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所以他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香格里拉呀、仁安，其实也有的、
1: 哎，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0: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1: 是，
0: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那取，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
0: 首先啊，亚香棒虫草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种。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
0: 冬虫夏草一样。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哦，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野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他
0: 没卖掉，
1: 哎，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吃越好。
0: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
0: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嘴巴给
0: 扎了。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
0: 清晰，
1: 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吗？
1: 哦，这一条东西是什么？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一个。
0: 一把，哎，我说句实话，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各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很多人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0: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
1: 哦，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紫做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0: 所以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 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阳草，但是人家卖
0: 给
1: 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阳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
0: 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
0: 对
1: 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0: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0: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0: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
0: 哎，
1: 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0: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0: 想不想买大草？
1: 对。
0: 想不想买西藏那曲的天然天生天养的
1: 大草？太想了，太想了，
0: 太想了，
1: 对，
0: 看价
1: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0: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0: 但是它是
1: 300多。
0: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我们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0: 一克，
1: 600块钱
0: 一克啊，一克啊。
1: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
0: 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0: 写着人工培育啊，
1: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0: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1: 对，
0: 今天立减200，
1: 是
0: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1: 对，
0: 赠送积分18.88元，
1: 是，
0: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1: 凑单，
0: 满三件，
1: 对，
0: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1: 相当于到手182，
0: 182块钱，
1: 这是大草，
0: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塔拉这个钱，
1: 是，
0: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0: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0: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0: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嚼吧嚼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0: 哎，我吃了一颗，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0: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2: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四零的吧？
5: 中草。

0: 980。
1: 几克多少克？
0: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那就300块钱一克。
0: 对。
1: 这个十克要3580。
0: 对。
2: 七克要2800。
3: 2700多。
1: 497吗？
3: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2: 将近400块钱。
3: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因为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这样。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跟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没
1: 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镐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要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0: 当然
1: 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
1: 哦，
0: 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珍藏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藏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儿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撑头，
1: 对，
0: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1: 整一盒都换新的
0: 吗？都换新的，
1: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0: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1: 而且
0: 所以今天
1: 非常的棒啊。
0: 毁的，
1: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0: 好漂亮，
1: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
0: 戚朋友家
1: 里面，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0: 是
1: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好的大小。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0: 这不得三五千吗？
1: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0: 大家都懂，
1: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0: 是啊，
1: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0: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1: 啊。对，
0: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1: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0: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1: 无论你是凑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0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0: 是
1: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分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0: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1: 大草
0: 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1: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0: 是，
1: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0: 每克才差20块钱，
1: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0: 对，
1: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0: 对，
1: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0: 跟西洋参粉一半
1: 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0: 对，
1: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0: 对，
1: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0: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不要，
1: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0: 对，
1: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0: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1: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0: 是的，
1: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0: 对，
1: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四十二根八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大草
1: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 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它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6: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7: 这10克多少钱？4600。
1: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0: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1: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0: 但是说实在的，
1: 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0: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啊。
1: 对的，
0: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1: 的确
0: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1: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0: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1: 因为
0: 真的有用。
1: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0: 非常
1: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0: 对，
1: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0: 一会儿
1: 呢就阳虚了，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

0: 减了200。
1: 但你要知道啊，
0: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1: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
0: 嗯，
1: 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0: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1: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0: 我们不做人工草，
1: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
0: 曲
1: 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0: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1: 而且
0: 另外就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1: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0: 很多
1: 有人工草，
0: 真的很多人工草。哎，
1: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0: 自己想。
1: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0: 没错，
1: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0: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1: 对，
0: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1: 壳给您换掉。
0: 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可以，
0: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1: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啊，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0: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1: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0: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1: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0: 哎呦，真是！
1: 是不是陈年草啊？
0: 哎，虫草作假
1: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0: 真的特别特别多。
1: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0: 我跟大家来讲哈。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对，
0: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1: 对，
0: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1: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0: 的。对，有穿牙签的。
1: 哎呦呦呦！
0: 有翻新的。哎呦，有液体浸泡的。
1: 这些都是。
0: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1: 天哪、
0: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
1: 对，
0: 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对，
0: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1: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
0: 哎，
1: 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0: 对，
1: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那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0: 哎，
1: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紫座，紫座是什么呢？
0: 是，
1: 就是这一块。
0: 对，
1: 你看啊，这两个紫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0: 没错，
1: 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0: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1: 冻土里面，
0: 因为
1: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0: 雪才化，它才
1: 雪线才化出来。
0: 它得
1: 6、7月份才钻出来的，
0: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1: 得钻出来的。
0: 所以会把这个紫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对，
0: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1: 的。
0: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照拂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1: 对，
0: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1: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0: 对，
1: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
0: 哇，
1: 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0: 是，
1: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一

0: 82，
1: 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个大概多少钱？
4: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3: 中草
4: 2980。
3: 几克？多少克？
4: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3: 那就300块钱一克。
4: 对。
3: 这个10克要3580。
4: 对。
3: 7克要2800。
4: 2700多。
3: 2797吗？
4: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3: 将近400块钱。
4: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
0: 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嗯，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纳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今天真的好划算
0: 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嗯，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对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海拔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哎，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嗯，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嘛，
1: 啊，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他要卖50克，他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哎呦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
0: 就这么正经的，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 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连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哎，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
1: 是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
4: 的。
3: 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我们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真的好孝顺。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几块钱。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喽，
4: 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买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是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2: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3: 哎，真的是，
2: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2: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3: 而且一直很
2: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3: 得持之以恒。
2: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2: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2: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3: 哎，你说是太对了，
2: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峡一号线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0: 对，
1: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0: 对，
1: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条件也还可以，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举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是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0: 对，
1: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
0: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0: 对，
1: 同样和燕盏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0: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因为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1: 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0: 对，
1: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0: 对
1: 来购买。
0: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比如说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先泡一下，
1: 对，
0: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放一点水，
1: 是
0: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1: 对，
0: 当它其实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盏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0: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比如说可以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1: 对，
0: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1: 对，
0: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 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啊，
1: 是的，而且
0: 非常
1: 啊，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啊。嗯、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啊，嗯，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0: 对，
1: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对吧？维他命啊，酵素呀，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哦。嗯，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多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啊，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1: 追溯码，
0: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
1: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1: 对，
0: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1: 是
0: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咱什么价格，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0: 对，
1: 我们有2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0: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19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关键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

0: 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利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颗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1: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0: 对，
1: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0: 对，
1: 那么唾液酸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0: 对，
1: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0: 是，
1: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0: 对，
1: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和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0: 对，
1: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0: 对，
1: 正好是时候啊。
0: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要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1: 这个就
0: 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1: 对，
0: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1: 对，
0: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1: 了啊。
0: 哎，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1: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0: 对，
1: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展型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0: 对，
1: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0: 哎，对，
1: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0: 已经是有7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1: 对，
0: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1: 是
0: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1: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

0: 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他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他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1: 对，
0: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1: 对
0: 吧，
1: 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要十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0: 我们初始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1: 对，
0: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出示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1: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碎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0: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1: 对，
0: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1: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0: 对，
1: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0: 是，
1: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0: 对，
1: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
0: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这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1: 对，
0: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五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啊。
0: 是，
1: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0: 是的，
1: 看一下，
0: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啊。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1: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0: 是的，
1: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你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葛末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养，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贵呀！我再进我走，我还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1: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0: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1: 对，
0: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1: 对
0: 吧？
1: 对的。
0: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1: 对，
0: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 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1: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0: 是的啊，
1: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0: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1: 要的。
0: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哎，
0: 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1: 对，
0: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1: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自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后面
1: 是
0: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和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的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0: 对，
1: 来给大家
0: 先看一下，
1: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1: 哎，它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0: 哇都能够挂住，
1: 对吧？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下来单一克才10几块钱，20元都不到。
1: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0: 对，
1: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0: 对，
1: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啦，
0: 对的，
1: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0: 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购城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 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就燕窝。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1: 是的，
0: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也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爱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0: 哎，
1: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0: 对。
1: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0: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1: 是，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构成，一克的价格才10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
0: 对，
1: 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挑，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 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哎、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啊，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现在我走，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骨头才10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

0: 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1: 对，
0: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1: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购成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颗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购成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11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挑，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哎、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哎，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哎、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

0: 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
1: 嗯，
0: 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1: 对，
0: 有开始结婚的，
1: 嗯，
0: 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
1: 嗯，
0: 对吧？包括产后的，
1: 对，
0: 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
1: 对，
0: 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嗯，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1: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啊，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
0: 嗯，
1: 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0: 是的啊，
1: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
0: 哎，
1: 20块钱左右，
0: 嗯，
1: 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0: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
1: 嗯，
0: 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1: 对，
0: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
1: 嗯，
0: 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
1: 哎，嗯，
0: 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嗯，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1: 嗯，要的。
0: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啊，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
1: 嗯，
0: 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1: 对，
0: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1: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
0: 嗯，
1: 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褪黑素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苗。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春暖花开，正是大家出行的好季节。这样的好的春色千万别辜负了，那出去游玩也好，旅游也好，踏青也好，一双好的鞋子必不可少，因为咱们要走路，咱们要健步如飞，所以选择一双舒适的好看的，不管是拍照打卡也好，或者是自己啊脚不遭罪也好，选好鞋子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大名鼎鼎的 Pensy， 一直以来呢，它是以舒适和外观著称的。那今天依旧是给您带来了男款和女款2026年春季首发的新款，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跟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呢，还有专业的嘉宾微笑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就和瑶瑶说的一样哈，这两天啊出去看花的人呢、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需要一双好鞋，咱得走起来。这双鞋现在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有销售，价格人民币999块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到了，咱们需要一双好看的透气的鞋。今天它来了。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女款是两个颜色，然后女款是经典的乐福鞋一脚蹬，并且是超透气超柔软舒适的网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白色，这种乐福的小白鞋永远不会过时，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穿都好看。然后呢，就是一个又百搭又经典又耐脏的黑色，两个颜色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1: 是
0: 男款呢，我们今天就一个经典的黑色，也是乐福鞋的一个造型，
1: 也是乐福鞋的造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脚蹬。更关键是什么呢？鞋底当中还有这一块是带有什么呢？涌泉穴的按摩的作用哈，具有一个养生的功能。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Pe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是以它的舒适度和时尚的外观著称的。很多人说我不要买老人鞋，什么什么什么老人鞋我不要买的，我要买时尚外观的造型。观众朋友 ，Pensy 是在日本很多的上班族通勤的时候，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因为它既兼具了超舒适的鞋脚感，又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观众朋友，你就看看今年的那些什么某喵喵啊，对吧？什么普拉达呀，是不是都在出这种乐福鞋的款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盘扣，特别的时尚，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展开。然后整个的鞋型啊，就是那种乐福老爹的这种款式。鞋后跟今天女款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厚的4公分的一个鞋后跟，但是上脚就是如履平地，平底鞋的脚感，但是真真实实帮大家增高了，并且上脚之后它的足弓支撑啊，你看它的足弓设计，看到了吗？它的足弓支撑特别好，让你比普通的平底鞋还要来得稳固，不容易崴脚，保护咱们的脚踝脚后跟。还有就是整个鞋子，你看它侧面，常规的很多乐福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是
0: 你看常规的乐福鞋，看它的侧面它是比较平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乐福鞋，它是兼具了这种运动鞋老爹鞋的这种时尚的造型，它有很多的这种拼接，有很多的这种贴片，然后呢又兼具了乐福鞋一脚蹬的舒适脚感。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大开口，整个的开口非常的大，完全做到一个超舒适的一脚蹬。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鞋面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皮的或者是这种 PU 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超透气网孔。观众朋友，我跟你讲，这双鞋你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都往里有那种徐徐的微风吹进去，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超级凉快，超级透气。然后整个鞋子，观众朋友你看非常的柔软，可以对折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是透气网孔，所以哪怕对折完毕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有鞋痕吗？有那种折痕吗？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折痕，不管你对折多少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上脚之后就像一个运动鞋一样，非常的轻盈。观众朋友你看整个的鞋子大概就一个鸡蛋那么重，甚至没有一个苹果沉，和传统的乐福鞋来比一比好不好？
1: 是的。
0: 你看耿瑶刚刚拿到的这个很多阿姨说好看很时尚的，但是它的款式比较的硬，比较硌脚，而且上脚之后沉邦邦的。我们今天两只 Pensy 都不敌它一只的重。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只哈。咱们 Pensy 是什么？这边是一双啊，这边是硌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都给大家精确的展示了。你看，再怎么压下去都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夏天穿鞋一定要轻。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还给大家展示的是它一个透气性。我们这个透光实验呢，就给大家展示它的透气性。您看到没有？叔叔阿姨说啊，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脚会越来越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前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不管在任何位置，对，全部都是透光透气的，是特别的舒服，360度带给大家。
0: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脚感。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葛瑶也是直接没穿袜子，直接光脚去穿的。首先你看啊，一脚蹬，你平常穿鞋的时候完全不用低头的弯腰驼背，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穿脱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你看，我们是4公分的一个后跟，但是你看这个后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是一个超级有韧性、柔软的一个后跟。然后你再看一看整个的脚感，然后你看我整个抬脚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跟吗？不会的，它的脚后跟仿佛像粘住了一样，整个抓脚的能力特别强，哪怕你跑跑跳跳，它是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脱落的。然后整个弹什么跳跳呀、跑一跑呀、运动去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架后跟啊，它是给你做到一个防护的，所以说哪怕你说哎老年人阿姨或者是姐姐们穿，它是不会容易崴脚的，整个的这个牢固性特别好。然后它的大底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防滑大底，所以整个它的抓地力特别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到了啊，
1: 是
0: 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多普通的皮鞋或乐福鞋，很多人担心滑倒防滑性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超强抓地力，它是完全不会容易摔倒的，上脚之后就是很舒服，整个脚趾头在里边跳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Pansy 你不得不服它，它就是以时尚度的外观以及超强的舒适的脚感著称的、我们是专柜大牌来的。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个鞋啊，它是给大家带来的增高的同时啊，腰部这边就是脚的下面这边它形成个小蛮腰的设计，所以说它对于足弓啊，尤其年纪大的人走路疲劳的话，它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泄压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它是增加了止滑的一个功能，这完全是新款。包括这个大底这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5公分的左右的暗的增高，让您更加的有一种挺拔的感觉。
0: 是的，这个是女款，女款我个人非常推荐白色啊，
1: 白色对，
0: 小白鞋永远不过时，当然黑色会显瘦耐脏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啊，男款今天咱们就一个颜色哈，是黑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男款它是这样的，第一点它这边用了一个网面的透气材质，
0: 是的，
1: 然后整个一圈呢又做了一个超纤的，类似于这种类皮质的质感，是让男士这双鞋啊显得档次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这边这一圈是什么？是高档的莱卡弹性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吗？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呢，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双色防滑大底的同时，这个地方是微微凸起的，微微凸起以后，您站直了的话压下去，正好它顶上来，顶在你这什么的脚步当中的涌泉穴上，所以说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种淡淡的按摩的感觉，让你走路的时候摆脱疲劳，越走越轻松。
0: 是的，而且其实从男款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走线、那种做工，都是能达到真正的专柜级的，不是说哎有没有品牌的，随便随便大家就是从各种渠道去买一双，随便穿穿，一看能穿出男士那种身份档次感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鞋。而且男士到了夏天很容易出脚汗，对不对？
1: 对，
0: 很容易会有一些异味啊，有些细菌滋生。那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它的鞋底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抑菌的这个报告，全部都是抑菌率符合，有着什么肺炎克雷伯氏菌呀、白色念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我们的整个的抑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抑菌的同时它有很好的吸湿排汗的透气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就在这边，我们这个是有吸湿毡的，传统的还没有。吸湿毡的话是什么道理？您看，再是拿喷水壶上去以后，它瞬间就被吸湿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爽的，不会停留在上面。那普通的鞋垫的话，就和咱们原先老版的鞋垫，大家可以，对它不吸的话，您孩子汗脚啊，老公走的路时间长，包括女士也是，汗水就在上面形成什么？形成很黏的这种感觉，不但走路的脚感不舒服，时间长了脚臭，脚的味道全部滋生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人说鞋子再好，一臭我就不想穿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还真的独一份，我在很多鞋里边都去看过，还真的挺难找着的。
0: 而且说实话 ，Pansy 为什么这个不管是脚底鞋垫还有它的整个的鞋面、鞋帮，整个的这个舒适度这么高，透气性这么好，包括耐穿度，你可能穿个3年、穿个5年都没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原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 Pansy 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嘛，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看都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日本，它的原材料。 料非常的考究，都是进口过来的，所以它才有着如此高舒适度的脚感，超宽的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这里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这个外翻，或者是哎，我这个胖脚，我这个脚背比较高，我的脚比较肥，这双鞋你拿回家去可以试穿一下，观众朋友，无忧购物，拿回家去试穿，上脚之后，哎呦，真的像你们说的很舒服，你走两步，在家里地板上走一走，跑一跑，感受一下，舒适度够了，这双鞋您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这个无忧购物的一个地方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来快速的下订单，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都只要268元的价格，但是在大碗百货，在高岛屋，这双鞋2026年的这个
1: 999。
0: 春季新款999概不打折，东方购物是268。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2: 我是我记忆员工作群，好看的鞋子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同学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私底下的这些私服啊，就是小白鞋，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缺的一个。
1: 对，
0: 因为第一它很好搭，就是配各种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呀、连衣裙呀，小白鞋就给人感觉很青春、很年轻、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厚底鞋，我个人超爱。我个人的身高是1.62米，穿上这个厚底鞋秒变1.66米。观众朋友，女人穿鞋啊，一定要稍微带点跟儿。
1: 是，
0: 你一点跟儿都没有，大平底跟儿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很多女性来说不太友好。
2: 不友好，
0: 一定要有一点点增高，但是。如果像那种纯厚底鞋，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为什么？容易崴脚，很不安全。
1: 对，
0: 但这款呢，它是既兼具了4公分的厚底，又让大家增高的同时很安全，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一模一样，如履平地，但是真正视觉上给您拉长您的这个比例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嘛，到了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每天真的是1000步是打底，对吧？去看个花，爬个山的话，可能1天10000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沉重的鞋、不防滑的鞋、不透气的鞋，我相信叔叔阿姨也领教了，
0: 不喜欢
1: 那个鞋真的不能穿。那是在过去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功能的情况下，有些鞋可能还花的挺多的钱，500、800、1000买的鞋比比皆是。现在看着也真的是很心疼。我跟您说，现在就赶紧断舍离。哎，对吧？你这。鞋柜里放了好几年了，又不穿它，咱们直接今天200多块钱把 Pansy 带到您的鞋柜里，带到您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观众朋友，画面当中这个模特穿上脚之后，你看看这个效果，
1: 是
0: 好好看，就很时尚，很摩登，
1: 对，
0: 没有一点老人味儿。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双鞋老年人，哪怕你说，哎，葛阳，我今年80几岁，这双鞋我能穿吗？您放心去穿，为什么？
1: 是
0: Pansy 一直以来是以超宽鞋楦，老年人那种帮着的硬。或者是对于你的脚型比较要求高的那种舒服的鞋咱不穿，咱要穿就穿空间大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要穿就穿整个的这个脚感好的、舒适度高的，那这双鞋完全能够满足大家。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这款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穿上脚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超级舒服。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它的这个鞋子的材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材料，
1: 对，
0: 上脚之后那个透气度、那个柔软度，而且 Pansy 很多观众朋友打了电话说，哎呦，你们东方给我卖那个 Pansy， 我3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它耐穿，穿得住。
1: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鞋底大底的材料，表面的材质，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带给大家，在国内合成了以后呢，能够把价格有效的打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在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门店当中同样同款999，在东方购物今天首发只需要268，
0: 而且是2026年的春季新款，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部分的尺码要断货了，女款热销的3738，男款热销的4243即将断货，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00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的，感谢大家啊！其实我跟您讲啊，就日本人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健步如飞，穿上脚之后一定要舒适度高，所以 Pansy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但是又要兼具时尚，观众朋友你就看这种老爹的造型，哎，我就把这块挡住，你看底下这个现在是不是？阿某迪，
2: 对，
1: 对吧？他们这种运动鞋也在出这种类似款式的。
2: 对。
1: 然后您再看这种正面，普某达，
2: 对，
1: 还有什么 miu miu， 这两年很流行的，是不是都是出这种类似款的鞋款？然后你看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超宽鞋楦。什么叫超宽鞋楦？你不管是这里有点外翻啦，脚背有点宽啦，脚有点胖啦，甚至说你像我刚刚生完宝宝，怀孕的时候孕妈妈脚有点浮肿啦，老年人容易脚肿啊等等的，你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试试，它里边就是一个大平层，里边空间可大了，看着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其实里边是一个大平层。然后上脚之后柔软度非常高，
2: 是，
1: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面，这些织物，
2: 对，
1: 全部用到的是进口的一个材料做成的，整个的这种拼接超级时尚。看看鞋底，观众朋友，这就是刚刚魏老师说的，像一个拱桥一样，这个拱桥可以很好的支撑咱们的足弓，
2: 是，
1: 让你足弓起到一个支撑性。
2: 对，
1: 后跟有大概4公分左右的隐藏，
2: 4.5，对，更高了。
1: 那我穿上成1.65米，1.66.5米了，观众朋友，
2: 对，
1: 直接视觉上拉长你的大长腿，但是。我实实在在的讲，上脚之后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松糕鞋，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跟鞋，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的脚感是一模一样的。观众朋友你看多轻，就今天这双鞋子轻到你只要上脚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沉没问题，退给我们，
2: 对，
1: 这双鞋子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重，
2: 是
1: 一双鞋可能都没有别人家一只来的重，
2: 没错。
1: 而且这里是网面，这里全是网面，透气性超强。这双鞋子在上海天穿到这个7月份左右没有问题，
2: 完全没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是要有效的帮助啊，解决您这个足部当中的烦恼和困扰，更适合他们中国老年人群。因为这个鞋楦，我们男款是4亿，女款是3亿鞋楦。针对咱们有些女士来说，脚拇指外翻呀、啊，脚掌宽大呀、啊，瘦脚型啊，倒脚弓啊等等，一直很烦恼。您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鞋当中，这位阿姨可能有一点拇指外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3亿到4亿的鞋楦。它里边是有容乃大，外面看上去还是这么细巧修长，但它鞋楦里边是内有乾坤，这就是盼杰的魅力。在日本各大养老院、健康院的话，老人真的是都特别的喜欢。这两年再加上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内有功能，外有外观。
1: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开玩笑，这个给我准备一双3.7的，我现在生完宝宝，脚已经变成3.8的脚了。但你看我这双鞋啊，穿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蹬。这还稍微比我正常的码要小一点，直接一脚蹬，
2: 穿脱
1: 特别的方便。平常脱鞋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使劲就可以了，然后穿的时候一蹬。穿上去之后你看看这个舒适度，真的就跟运动鞋一样。然后你看哪怕你不管怎么折它没有折痕的，观众朋友，这双鞋子你穿个这个春天穿出来，穿到明年秋天你再去看它还跟新的一样。
2: 对，
1: 而且你看它这种颜色的过渡也特别的好，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死白死白，
2: 是
1: 带点淡淡的奶白色。我跟你讲这个奶白色，你看光腿穿显白吧，
2: 对，
1: 配一个这种牛仔裤，配一个小裙子，你怎么搭配都是超级百搭的。然后跑一跑跳一跳，哎，现在老年人都讲究这个健步走，
2: 对，
1: 去爬山，
2: 是
1: 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垫子都起来了，我这个抓地力，你看鞋是不动的，看到了吗？
2: 对
1: 顶到哪里它就是坐到哪里的，整个鞋子它的抓地力超级强，
2: 是
1: 防滑耐磨性好。然后你看4.5公分的鞋跟
2: 是
1: 如履平地，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硬邦邦，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像穿了个松糕鞋，万一崴脚啊，
2: 对，
1: 不会崴脚的，
2: 是
1: 抓地力很强，对于整个的脚这个脚踝
2: 是
1: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2: 对，
1: 脚趾头在里边随意跳舞，大平层舒服的嘞，空间大得不得了，
2: 对，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 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轻松？因为它特别的轻，每一只鞋都做过了叫超轻量化的处理，这样处理下来以后，一只鞋的重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比你的手机要轻了非常的多，每个将近是什么185克到190克左右。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人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夏天脚就会胖，咱们瑶瑶刚才说了，脚就会肿怎么办？所以瑶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的这样的一种皮鞋，您要穿进去，您这儿就卡住了，会蹬不进去，因为你脚被高了，脚胖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尺码，将近36还37，您进不去。但是我今天大家可以看，我可以拿小一号的判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轻轻松松一脚蹬就进去了？哇，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它这个地方里边是3亿或者4亿的鞋楦，我现在捏上去里边还有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是不是看上去还是很漂亮？但你没有想到怎么样？它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小胖脚，而且更关键上了年龄了，或者这个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它到了下午的时候脚会越来越胖。您普通的鞋，整个的脚在里边好胀啊，又闷。我们是又是有容乃大，又是有透气，又加上三亿鞋楦，真的非常的完美。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随着生了宝宝上了年纪之后，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2: 是
1: 走的每一步路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脚底上轻了，健步如飞了，对不 对？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岛屋包括大蓝百货同步销售的 Pansy 盼喜，我们都是有专柜门店的，它的整个的产品的主打的叫做日本超轻舒适鞋，几个重点，第一是轻，我们今天两只鞋都没有别人一只鞋来的重。第二，我们是舒适，舒适度超高，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些老的陈年旧款，2026年专柜同步首发的春季刚刚上新的新款。
2: 对的，
1: 不光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
2: 全新品带给大家哈。男款这边尺码39到44，就是一个黑的选择。女款有两个选择，一白一黑，35到40码。女款现在白色的36、37、38全在告急。
1: 是的，
2: 专柜价999，东方购物。直接咱们今天打到底价了，268的价格，叔叔阿姨一人来一双。
1: 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免费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东方购买东西就是这样无忧，退货不用花钱，就是一通电话，上脚试穿一下吧，感受一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几演员过作品，好看的鞋子当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赢的同学他们也是有的，带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断货了。现在男款也卖得很好啊，男款我们比较热销的是41和42码。
1: 41、42码，
0: 因为男款今天就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经典耐脏。
1: 对的，
0: 叔叔不管怎么造，对吧？
1: 是的。
0: 男士朋友不管怎么穿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而且男款也是一脚灯。
1: 一脚灯带给大家。
0: 男款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织物部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配饰部分都是日本进口的。
1: 日本进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男款这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走的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哈，其实有点像那种菲拉伽莫这种高端的皮鞋这个造型。很多叔叔们啊，包括我这了解的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大哥们啊，他们还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穿皮鞋，男的啊喜欢是这样，他觉得好像穿运动鞋啊，穿一般的鞋他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带劲儿，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穿皮鞋人年纪大了，脚也难受，又太硬，对吧？所以而言咱们这双鞋呢，它既有皮鞋的外观，但是它的透气性、莱卡的弹性物质，加上一脚灯以及我们的这个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微微凸起啊，其实在市场上这双男鞋一直是爆款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今天继续支持我这双男鞋，非常的感谢。但请大家啊，今天是男一双女一双，对不对？成双成对带回家。
0: 我跟你讲，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双鞋真的满足了我们女性对选择鞋子时候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女人选鞋无非看两点，第一一定得舒服，
1: 对，
0: 尤其是咱们现在不像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得穿高跟鞋啊，脚糟点最只为了好看就行了，不行的，要舒服的同时又得兼具时尚。
1: 对，
0: 我们这双鞋子我跟你讲，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很多大牌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啊，你看这是时尚，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巴黎

0: 李某家、那个鞋款五位数，
1: 对，
0: 也都有这个款式。
1: 对，所以今天这个是兼具了老爹鞋的时尚外观，乐夫鞋的一脚蹬的这个简约穿，然后又兼具了一个好搭配。你像白色的这种乐夫鞋啊，配牛仔裤配裙子太好配了。黑色的话，我跟你讲，有一种时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很成熟，而且黑色很耐脏。
0: 对，
1: 而且黑色不过时，黑色显脚瘦呀，对不对？你不管选黑色还是白色，观众朋友，女款的3738码都要备货断货了哦，36白色的36也没啦，白色款的36也要没货了，
0: 加油加油！
1: 所以今天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这个备货都不会很多的，就那么几双，抓紧时间，今天268全新品首发，正当季，买回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和家人就可以穿起来了啊！
0: 是的，
1: 赶紧出去玩一玩，出去踏春吧，
0: 对，
1: 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0: 看看樱花，
1: 人间最美四月天，
0: 是，
1: 就穿着我们 Pansy 去感受，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是 Pansy 的2026年春季主打款的新品首发，跟专柜都是同步发售的。专柜男款女款999，今天东方购268，女款两个颜色啊，白色就是好搭干净、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乐福鞋啊，永不过时的。然后黑色就会耐脏一点，显瘦一点。然后这个黑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搭的颜色，显得很成熟、很沉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我们这个女款的部分。男款不用挑选了，
1: 对，
0: 永远永恒的经典，
1: 一个经典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纤的类皮质的这样一个外观，做一个身拼、这边是透气的网眼，这边是弹力的莱卡啊、三种材质给它组合在一块儿，特别的好看。然后大底这边双色防滑的同时，这个位置微微有一点点凸起啊、您站平了的话呢，鞋内部顶上了一点点，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一边养生。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你买鞋，现在大家也认知道有很多平台很多渠道，你一定得认准专柜品质。什么叫专柜品质？你就看它这个横缝线，这种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精巧，而且不会说哎呀穿一穿哪里破了，哪里开了，哪里显得不上档次了。这种鞋上脚啊，第一，你的脚能够告诉你我是好鞋，我很舒服；第二，你整个的外观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品质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全是透气网孔，我就说了嘛，这双鞋上脚之后，你穿着它走路就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人一边走一边那个小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特别的凉快。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7月份都不成问题。然后整个柔软啊，不会硬邦邦，整个的鞋底有加高4.5公分，
1: 是
0: 你1.6米的身高，上脚直接变秒变1.65米，1.65米秒变1.7米，真的是可以给你做到一个大长腿的即视感，让你无形当中显高，而且就是平底鞋的脚感超级舒适，运动鞋的脚感超级包裹，然后整个的鞋子不管高脚背低脚背一脚蹬穿脱特别方便，超宽四翼的一个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脚肥，我脚下午晚上容易肿，或者是我脚这个大拇指头这里有点突出拇指外翻，你上脚试穿一下。在这里我们也教教大家观众朋友，现在买东西叫做无忧购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东西我最后要不要，我先试穿一下、我就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试衣间，我试完了之后不买一点不丢人。在东方购买东西更是这样，没有什么退货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运费需要您支付，您就一通电话订完了我就在家坐等，
1: 对，
0: 等来了我就上脚试穿，哎好看满意舒服留下，不满意通电话你拿走，
1: 对，
0: 不丢人的，
1: 无忧购物、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买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薅羊毛，自己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女款就是白色黑色，男款超好看、一定要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既可以这个咱们休闲的打扮、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啊，假如说万一您在夏天当中啊春天当中有些正式场合，您换个西裤之类的完全也可以哈。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弯度这个地方做得特别的合理，它超纤的材质啊。

0: 后面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结合的天衣无缝，让你这边既是透气的同时啊，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穿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整个这斜口这一圈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弹的莱卡，莱卡这个面料就非常的珍贵，和我们一般的弹性的宽橡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这一块，再加上这一块的透气。 然后透气的同时呢，它这个灰尘又进不去，里边还有个底衬在里边，大家看一下，有个底衬的，所以这是做工精细的。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叫超纤，但是您看上去呢有点累皮质的这种质感，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在设计上使整个的鞋的档次啊给大家增高。然后呢，鞋帮呢，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它是增加有一种靴子的这样一种概念，使这个鞋啊档次就非常的高了。这边将近4.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鞋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块，它。
1: 它比别的要凸起，你看，它比别的要凸起，就是让您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它会往上顶一点点。正好在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感受。然后呢，假如说您平时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还可以把它后面踩下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一鞋两穿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假如说你要穿进去的话，只要抬起来一点，你看，就这样轻轻一勾就行了。
2: 是的，
1: 特别的舒服。
2: 像我们女款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脚这样轻轻的一蹬一勾，
0: 是的，
2: 我们就直接一脚蹬着就走了，
0: 对，
2: 很方便。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看这种。 高品质的鞋子，你看它的这个鞋底，整个鞋底鞋这些做工，这叫真正的防滑大底。看到了吗？一个一个的这种防滑柱，做工超级精细。这种开模，这种整个的打造来说的话，没有专柜品质是做不到的。超级防滑，梅雨季节要到了，女士朋友们出行也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男女的大底都做了一个防滑耐磨的超强大底，而且整个鞋子轻。观众朋友，你看我这么轻轻抖一抖，这个鞋在我手里跳舞，看到了吗？有多轻？给大家看看。
0: 是的，就在这边。
1: 两只鞋，可能还没有别人的一只鞋来的重。
0: 对，两只鞋在磅秤上，您看到没有？
1: 我觉得每只鞋子可能也就一个鸡蛋那么沉吧。
0: 对，
1: 啊，
0: 你看，您看到了没有？对不对？一个鞋大概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小的苹果，大一点的橙子啊，大一点的芒果都比我们重多了，更别说鸡了。
1: 但你别看咱们轻，
0: 两只鞋，
1: 咱们超级轻的身材却超级能装。
0: 对，您看到没有？
1: 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比较肥，比较胖的，你别的鞋你塞不进去，或别的鞋你感觉硌硌囊囊的硬的慌，磨脚硌脚。 你来试试Pansy，Pansy一直以来是看着像一个小房间，但其实里边是个大平层。
0: 一脚蹬，看到没有？一脚蹬就在这儿，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行了。而且这边还有空间，是不是？小胖脚在里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1: 舒服，真舒服，
0: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穿脱，哎，一脚就出来了，
1: 完全没关系。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舒适的脚感，要时尚的外观，
0: 是
1: 你搭配，包括女款，我们上脚看看啊，就你在搭配一些现在的裤装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这个小短裤、小短裙呀，你不管穿袜子不穿袜，你看像葛瑶今天光脚去穿的，你看穿脱是不是就是一脚蹬？ 轻轻的蹬一蹬，哎，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它都是软包的，大软沙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和脚后跟这个贴合度又很高，你看我不管怎么抬脚，这个脚后跟不会说磨来磨去掉根儿，完全不掉根儿。然后上脚之后，这个轻盈度啊，就像没穿鞋一样，超级柔软，然后又很透气，
0: 对，
1: 抓地力又很强。所以我跟大家讲，买鞋子这个东西啊，最怕您不试穿，一定得试一下。
0: 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你试完了穿完了，你再决定留不留。所以我们说了，试穿一下，你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就好了，退货又不麻烦，也不丢人。
1: 对，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脚试穿感受。
0: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门店当中是999元，东方购物269元，东方购物二百六十八。
1: 是的，
0: 建议大家男女双女，女双哈，男鞋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现在男鞋也是4144抢的非常非常的凶，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拿回家以后穿到什么时候？
1: 穿到将近10到11月份，因为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就是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透气又有档次。休闲的场合、正规的场合，你换一条黑色的西裤来这衣衫，就是正规场合可以出席。
0: 是的，
1: 出外旅行、开车、骑单车都合适。我们不说了，观众朋友，因为现在订不速度太快，部分的尺码已经即将要断货了。女款葛瑶脚上的这款37的，36的都已经要断货了。男款魏老师上脚上的414，
0: 是
1: 马上全面断货。
0: 加油！
1: 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还是那句话，到底舒不舒服，到底有多轻，到底值不值268，您上脚您自己来判断，好不好？抓紧时间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备货。女款2个颜色，黑色、白色，男款直接一个黑色，快速下订单，0215112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我们的这个3738码，哎，女款的36，还有女款的36码，白色36码，男款现在比较热销，容易断码的是41和42。
1: 41、42，对。
0: 这双鞋子真的专柜当中卖999，咱也别管专柜多少钱了，您自己对于消费、对于价位有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你拿回家去268块钱，你看看值不值？上脚之后你试穿一下。看看舒不舒服，
1: 对，
0: 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爱人、伴侣过来，叫孩子过来，你看这双鞋我上脚好不好看？
1: 是，
0: 满意了，大家都说好，你留下；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的，直接退款退货。所以说它是一个无忧的购物，把家里边做成一个试衣间、试鞋间。东方购物的商品，而且本身我们经过了什么层层筛选，它是海选而来的。盼姐在东方购物今年快将近第8个年头了，所以说在东方购物销售了10万双，无数的叔叔阿姨现在就盯着穿它，鞋柜当中一年四季全部是。它为什么？它超轻，它柔软，脚在里边能够撒开来。好多阿姨们有一点拇指外翻的，包括脚背有点不舒服的，穿了盼姐以后都感觉真正找到了一双好鞋。但是在门店当中你会看到900多，到日本它就是有这个品牌，银座呀、表参道都有它的专卖店，也是900多。但只在东方购物268，和专柜一样的，它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当季的。就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天气好像已经有10几20度了。
1: 对。
0: 前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出去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您，这双鞋子它的透气度在于前后左右都是网眼，都像脚里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这个小风呼呼往里灌。你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个7月份，一年穿小3个季节真的不在话下，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所有的这些网面呀，这些这个超纤的这个布面呀，还有它的一些配件呀，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啊。对，
0: 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抢尺码，抢完了试穿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这双鞋子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很多观众朋友都盯着 Pansy 在穿，穿了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他们在盯什么？在盯2026年 Pansy 的新款。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今天2026年 Pansy 全新款的首发，第一次亮相哦，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么的火爆了。再加上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已经买了好多你们的鱼油啊，维 Q 十啊，益生菌呀，买了保健品，正愁没有东西凑单。那我告诉大家，200多块钱的东西，这双鞋子用它来凑单，
1: 特别好。
0: 凑完了单之后，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双鞋子就跟白送给您穿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个凑单神器来的，并且这个鞋子不挑脚型，不挑胖瘦，
1: 对，
0: 不挑年龄，
1: 对，
0: 而且不挑穿搭，
1: 是
0: 的，超好搭配。上脚感受一下吧。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看看自己的尺码还能不能有现货了，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登顶南非桌山，俯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蓝色奇迹，闯入纳米比亚红沙漠，目睹倒沙入海的地球奇观，乘轻型飞机穿越奥卡万戈三角洲，在维多利亚瀑布前聆听雷鸣轰响，从部落的古老图腾到好望角的狂野海风，这是一场极致野性与文明史诗的非洲巅峰之旅。5月6日19:15，邀您赴约。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了年底的时候，聚会很多，你要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聚会，这个时候阿姨们脸上，对吧，你是有皱纹的，肤色不均匀的，还是要选择暗沉的去聚会呢？很多好看的衣服你就穿不了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可贝尔的焕颜能气霜，这元气霜啊，它是叫做亮颜焕能元气霜，给到你很多的元气。这个时候你的肤色均匀了，只要再擦一点点口红，各种各样的服装都能够搭配了。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很老会员来说，元气霜已经不陌生了，对不对？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的道歉档，为什么？因为我们错过了双十一，双十一全面断货，因为现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在要这个货。
0: 对的。
1: 然后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像青青说的，我告诉大家各大聚会有了，有了聚会干什么？就别美得了呀，别美得就是看谁更加的白，谁更加的年轻，谁更加的漂亮，搭配各种衣服。那我们今天的元气霜就是又养肌肤，又可以让您光彩照人。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明星直播间很疯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天的组合力度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厉害，
0: 真的是划算的，
1: 一定来听完。
0: 是的，是的，我们说早上赶时间来不及，瓶瓶罐罐太多你分不清，然后护肤的步骤呢又非常的这个繁琐，
1: 对，
0: 包括很多时候我买了粉底液了，买了什么气垫了，买了什么什么，后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很假面，很假面，然后不能做表情，你一做大表情的话会卡粉很严重，
1: 对，
0: 细纹，然后这个是化妆造成的一个皮肤的这种闷痘，
1: 对，
0: 这是什么暗沉粗糙，
1: 是
0: 毛孔的粗大，
1: 对，
0: 肌底的一个脆弱，所以很多的问题我们到底如何去解决他们。
1: 对因为对于很多的太太来讲，很多的妈妈来讲，我又想气色好，我又想解决很多的，
0: 我又不要假白，
1: 我又不会化妆，对吧？
0: 对，
1: 很多人说，哎，我不会化妆，眼睛也老花了，
0: 对
1: 看不清楚，太麻烦了。
0: 是的，
1: 我最好就有一瓶，就想把一个化妆师请到家里，
0: 是的，
1: 全面解决掉。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呢又不卡粉，然后同时呢我又减少了在这个化妆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肌肤变得越来越坏的状况。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明星产品元气霜来了。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明星直播间，包括双十一没有来到东方购物，就是因为全面断货。你看这么多人，最近新闻女王二非常非常火，你看什么全部都在推荐
0: 它。这么多，哎，那个袁姗姗，这是刘涛，
1: 是
0: 戚薇，
1: 对，
0: 张丽，佘诗曼，
1: 是
0: 闫妮，颖儿，陈德容，
1: 对，
0: 沈涛，还有钟丽缇，各个都是非常重量级的重磅的明星，他们都在推荐
1: 对
0: 元气霜。
1: 对，
0: 然后什么叫做元气霜？刚才也说了，它是可以焕能的。
1: 对，
0: 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的成分。
1: 对，然后说到成分的部分，我要告诉大家啊，很多太太说什么叫元气霜，老会员已经都开始在订购了。
0: 对的，对的，
1: 老会员都已经开始在补货了。那元气霜最简单的道理，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说我之前就是涂素颜霜，什么涂 BB 霜，涂 CC 霜，
0: 对的，对的，
1: 各种状况，但这些都叫做化妆品。而我们今天的元气霜，它又是面霜，又可以帮您做到遮瑕，又养肌肤，又可以让你做到光彩照人。那说到成分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可贝尔，国货品牌，23年的历史。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真的是背后的研发团队，在这几年真的是力道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就是把里面的核心成分亮相给大家。第一，我们有麦角硫因，我们一抹，让你的皮肤的白度就增加，但是增加过程当中又不死白，不假白，非常非常的自然。
0: 是的，我有做过麦角硫因的一款面霜，在东方购物做的，
1: 对，很好用，
0: 很贵，
1: 对，
0: 很贵，
1: 对，
0: 400-500一瓶。
1: 对，因为它的成分的原因，因为它的科研的成分的原因就是这样。第二呢，我们一抹修护，我们特别有专利的海洋寡糖，当你在非常变得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寡糖又配合你的肌肤，帮您做到养。所以说我们不光光是帮您做到遮瑕的过程当中，让你的皱纹通过我们的麦角硫因变淡变浅变没

0: 之后，我们依然帮大家做到修护，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专利的重组胶原蛋白，因为我们都知道皮肤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不对？特别是你到了25岁之后，现在20岁基本上都是已经是达到了保养的基本门槛了，所以说今天能够带大家从专利的 MMN，
1: 所以说带给大家，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元气霜跟我们以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它流行包括各大明星直播间推荐的，为什么这么当红的原因了啊？
2: 是的，这是一瓶全新的，我刚刚打开的，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淡粉色，
0: 对，
2: 它就是一个面霜，嗯，有到多种营养的面霜，嗯，而且像这种元气霜的话，它很好用，你就是当真的就是当面霜，
0: 对，
2: 你听我说，你就是把它抹匀。
0: 在你的眼睛啊、嘴角啊，然后什么额头啊，你给它抹匀，对，
2: 就结束了。你就不用担心什么这里上个高光啊，那里什么完全不用的，对的。
0: 对。
2: 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做一些表情呢，就像我刚才这样子，给它抹匀，看到没有？抹匀，打圈圈好了，
0: 对，
2: 就好了。
0: 你看，非常的细腻，
2: 对吧？其实已经有一条这样的一个分界线了，
0: 对，白度增加。
2: 没有抹的时候，其实看自己也是。 不黄不黑吧？
0: 是，
2: 但是抹上元气霜之后，你会发现哦，自己的肤色还是亚洲人的这个黄皮肤。嗯，它这种白呢是很自然的。
0: 对，
2: 你不会觉得是哎呦呦假白，反而是粉底液会让人有假面感。
0: 对，
2: 因为它比较的厚，而这种的话是透着血管的，
0: 是
2: 透着血红血凝脂，对，透着血丝的血管的。你看到你的青筋的，包括你的脸上这种青筋的地方的，
0: 对，
2: 它就会非常的自然。
0: 对，然后
2: 你知道吗？
0: 青筋两只手对比一下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啊，
2: 还抹的蛮少的。
0: 对，你看
2: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0: 你可以抹多抹少，
2: 我试过的抹多一点也没有关系，抹个两层也没有关系。
0: 对，
2: 它好在哪里？我拿一张纸巾，你看是没有颜色的，
0: 对，
2: 不会有颜色，所以你脖子上也能够来抹。然后这张纸巾是刚才我抹完早上抹粉底液的话，你要是这样擦的话。
0: 就会有颜色，但你现在用了素颜霜的话，你的脸就是你看没有颜色，
2: 所以像我脖子这种地方都是用这个，你要是用粉底液的话，那我的这种衣服啊、白色的全部都蹭的一塌糊涂了。
0: 对，而且现在聚会基本上都是一天的，对吧？从早到晚的，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去哪里旅游的时候，太阳一晒都开始脱妆了，
2: 是的，
0: 难看了。拍照片也不好看。而我们今天就全部给大家。所以说简单跟电视机前所有太太们再总结一下，很多人说为什么它叫元气霜这么的轻松简单。 在帮您做到遮瑕，帮您做到护肤的同时，还帮你养肌肤。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相当于抗皱面霜，我们相当于妆前乳、隔离霜、 BB 或 CC 光彩照人。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吕阿姨，吕阿姨平时很会保养自己，
2: 对，她也在这个季节聚会的时候选择了我们的可贝尔的元气霜来出门，
0: 对，
2: 就简单的一步骤，对吧？
0: 对，
2: 有需求的再画画眉毛，
0: 对，
2: 大点口红，对吧？这个季节其实很简单的几步。
0: 你看，
2: 是不是？
0: 对，
2: 看起来气色就会很好。
0: 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原因，好不好？那谢谢大家。然后电话线上已经很多的老会员都在订购同时，我们再给大家一重保证，我们可贝尔全部都由第三方的功效的检测认证，很多人说真的能修护吗？真的在养肌肤吗？真的能抗皱吗？今天带给大家元气霜3.09有修护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而且具有舒缓的功效。电话 对？不便宜，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1: 是的，它比较轻薄，因为现在技术比较好嘛。
0: 对，
1: 它跟以前最早用的素颜霜已经是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它做到499一瓶，我们有到。
0: 两大瓶，
1: 两瓶这将将近
0: 800-1000块
1: 了。
0: 对，
1: 四九九乘以二将近1000，
0: 将近1500，
1: 900多了。
0: 好，今天东方购，我告诉大家带到不可思议的价格，我们先亮相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3、2、1，带给各位直接两瓶
1: 全新升级版本
0: 299的价格。
1: 二。

0: 很多人说还有空、嗯、对，当然还有
1: 空，
0: 我们今天还有
1: 感觉
0: 还有
1: 播放了、啊、
0: 我再加赠给大家一种瓶带给各位、啊，我让大家十全十美，直接凑到五整瓶带给各位。五整瓶目前官网499，就算做活动
1: 499，五十几块钱一瓶。
0: 对，全部带回去之外，我们全部都是明星成分，包括佘诗曼、各大明星、闫妮，全部都在推荐之外。来，可贝尔最招牌的地方。
1: 我刚想问你能不能试用这个问题。
0: 可贝尔怎么不可能呢？
1: 马上就来了。
0: 我们就是做口碑的。
1: 对。
0: 为什么全网销售达到万瓶以上？来，
1: 再给你一瓶试用。我们不是拿里面开放一瓶，是再给你一瓶特别的再来试用。
0: 对。好，
1: 那也就是达到了六瓶。
0: 来，所有太太您听好啊、哦，如果带回去用没有我们说的这么的好，直接退；有卡粉的直接退；如果没有觉得有任何养肤的直接退；如果你觉得有任何过敏的直接退，这瓶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说，免费特别抢名额，
1: 开放599的正装。
0: 电话线已经打进来了。
1: 你跟你的姐妹、跟你的妈妈分享脸，像这个脖子。还有很多人坚持手上也抹一点点，也可以的，
0: 都
1: 抹起来，都用起来，满意了你留下，不满意一个电话299就还给你了。
0: 对，
1: 所以订购没有后顾之忧，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love kobolds. It's very famous in my country.
1: I love it.
0: I love kobolds. I love kobolds.
2: I love kobolds.
3: We love it.
4: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5: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皮
6: 还可以改善。
5: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6: 对啊，可以啊，
5: 我们可以买来
6: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你知道吗？我身边还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是做完这个新手妈妈之后，带小孩带得很憔悴。他就是早晚都用这个的。我本来还说啊，你晚上也用这个，他说可以，他有颜色的这个面霜嘛。
1: 是，而且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多人说习惯说你出去也好，包括让自己气色也好，基本上都是 BB 霜、CC 霜。
0: 对。
1: 但是这一波我告诉大家，在卸的过程当中又很麻烦。
0: 那你知道吗？
1: 而且很多人会闷痘。
0: CC 霜也要200块。
1: 对。
0: 那便宜一点的100多块钱一支需要的。
1: 但是最关键的是，你用久用久的时候，你的皮肤会损坏。
0: 那要卸妆。
1: 你还出门的时候，你还用不得不用。
0: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 BB 霜，因为还相对比较厚。
1: 是
0: BB 霜的话，它比较适合年纪轻的，
1: 对，
0: 20来岁的，
1: 对。
0: 像我们这种熟龄肌一用哦，那个卡粉哦，完全是不行的。
1: 而且你稍微，
0: 所以现在流行用这种元气霜。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可贝尔的元气霜就能够达到这样哦，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明星刚刚都在说，
0: 它就是让你显得白白嫩嫩的。
1: 所以说太太们，我告诉大家，因为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过程当中，老会员还有在囤货的，因为这个组合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原本是2瓶带给大家，之前是有做过499，今天是299带回去，我们再送2瓶正品带给各位，我们再送1瓶带给大家，总共是已经达到了5瓶了。5瓶之外，很多人会员们说，哎呦，真的很好，很好用，我要跟姐妹分享，我要跟妈妈一起来分享，所以说我们特别再加送1瓶，这1瓶就是免费试用给大家。你无论有任何的卡粉的，你气色没有变好的，然后有任何过敏的状况的，直接都可以来退，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妈妈，最简单的就是，你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要去见朋友了，或者有很多妈妈非常的讲究，上海的妈妈非常讲究，就说，哎呀，我出去的时候一定要
0: 精致的
1: ，
0: 但是我不想花很多的钱，对吧？
1: 我告诉大家，用1瓶，简简单单，完全搞定。
0: 国货之光，
1: 是
0: 国货品牌，东西好，价格便宜，我们的量有档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理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

0: 年华中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1: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第二，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
2: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皮
4: 可以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3: 对，一起用。

0: 所以啊，我们这款元气霜，它一早帮我们节省时间，尤其早上要送小朋友的。但是你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早上送小孩子的，我这个也是出门的时候特别。我发现我们女性都有这个问题，年纪不论是什么样的年纪，你都会发现出门的时候总归老鬼冷光啊，对吧？这个就是帮我们解决了瓶瓶罐罐的问题。
1: 对，然后出门本身就是要减负嘛，出去旅行嘛，特别是出去时间久的，
0: 对啊，
1: 五天十天的，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最好最简单，护肤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今天一瓶就搞定，它相当于五瓶啊。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你只要带上一个洗面奶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带。然后出去旅行的时候，早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早上的转场啊，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早上都非常的早。我对于很多的妈妈们来讲，哎呀，我又要起色，哎呦，拍照了呀，哎呦，你看这种季节就要拍封面呀，
0: 你怎么拍了？
1: 对呀，再拍再那个，我告诉大家，
0: 你知道吗？穿好看的衣服才能够拍好看的照。你去旅游的时候，我出了那么多次差，我自己也是总结，我们导演说你穿大红色这种亮色的是最好看的。
1: 对，
0: 但如果你真的是素颜，你说你我现在身上一个大红色玫红色的一个火龙果色的毛衣，你脸上黄气，
1: 对，
0: 暗沉，
1: 对，
0: 你怎么穿？
1: 对，
0: 你只有把自己抹白一点，你什么样的服装都能够穿。那怎么抹白？你是要隔离，遮瑕，粉底，
1: 对，
0: 气垫，
1: 对，
0: 你怎么用呢？对不对？
1: 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元气霜
0: 一瓶就搞定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妈妈们，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别没有的哦，真的哦，这是一生的事业。我跟你讲，别没有的哪能
0: 比？妈妈死。
1: 因为等我跟你讲，你涂的妆感很重，人家就说你是化妆的。
0: 哎，
1: 就是当用到我们的元气霜之后，它只是让你气色好，气色好就显年轻。然后很多人说，
0: 哎呦，
1: 你皮肤怎么保养的那么好？摸摸，哎，它又不完全不脱妆，因为粉底稍微一摸，你知道吧？手上一个印子就在上面了，对吧？那我们这个就是你摸一摸，哎呦，哎呦，你皮肤养得这么好啊，气色这么好的，这种心理的愉悦感，我相信电视之前所有的太太们都想的。年底什么
0: 就是，哎呀，我哪能保养了？哎，
1: 对吧？开心嘛！哎呀，你怎么这个年轻的时候
0: 情绪价值就到位了，
1: 对吧？本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只要这一瓶元气霜。完全搞定，好不好？谢谢各位，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
0: 它以前我们说什么素颜霜就是有颜色的面霜了，其实我觉得它远不止于一款有颜色的面霜了。对，它这个质地你可以看到，是刚才我们说到什么胶原蛋白呀，
1: 对呀，
0: 然后里面那个麦角硫因，
1: 海洋寡糖，
0: 我这是第二遍，我那边第一遍没有擦掉，这是第二遍的涂抹。非常的丝滑，其实我试下来，我自己也是总结啊，只要脸上有这样的一个增白，就会显得很年轻，肤色很均匀，所以这两年的话，我粉底液也是买的少，因为很多粉底液，如果妈妈搞不清楚的话，它有分什么欧美系列呀、日本系列呀，
1: 还有色号，
0: 对，我就想说它那个色号极其的这个复杂，有的时候经常买失败，
1: 对，
0: 你知道，别说我们老百姓，我也很关注很多的。大 V 号的那种美妆博主，他们都会买错号，但人家很厉害嘛，他们美妆博主，他们会去
1: 整，
0: 他们去拯救这瓶粉底液，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要再去额外的花钱买东西去拯救这一瓶粉底液吗？对吧？
1: 对，
0: 那我里外里花了好多钱，而这一瓶我们才花了40块钱，
1: 对，
0: 你就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好气色。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它这样的好气色就是它根据你的肌肤来做
0: 调出来的。
1: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惨白，就因为涂了第二遍，它依然是非常自然的白。
0: 第三遍了，刚才。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它磨起来又非常的延展性又非常的高。
0: 其实跟自己比的话是有增白一些，但是你不要看那个就是我们没有抹过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干干巴巴的。我刚才还在跟曹老师说手啊，就洗完手没擦东西就干的不行。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擦了我们的素颜霜就是比较相对润润的。
1: 对。
0: 但真的，它那种润的话是哑光的，
1: 对，
0: 就我很喜欢。它又能焕能，但它是哑光。但你知道，像擦粉底液、气垫有一个问题，最后要定妆，
1: 对，
0: 否则的话你也化过妆的。你的脸啊，那个一碰啊，全部掉妆了，一塌糊涂，满脸油光。
1: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你再配合上很多人油肌肤的话，油再渗出来，就脸上斑斑
0: 斑的。所以它这个你看就吸收了，
1: 对，
0: 它就吸收了。
1: 然后吸收同样的
0: 不用定妆也
1: 可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胶原蛋白，
0: 我还可以再这样多抹抹，
1: 对，依然帮您做到养肤的过程当中啊。对，发现依然全线满线，
0: 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亮白肤色，
1: 对，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成分的部分啊，包括可贝尔的元气霜三点核心成分，第一麦角硫因，它一抹即白，不死白，不假白，非常的自然。然后包括我们的海洋寡糖一抹修护，还有紧致抗皱的重组胶原。然后我们有自己的特别的专利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特别有专利的专利号的部分全部亮相给大家。这就是可贝尔专门研发的，我要告诉大家，特别是这样的素颜霜，一定信赖我们国货品牌。为什么？它是专门为中国人的皮肤所研究的。 因为中国人的皮肤有些人是偏黄的，有些人皮肤偏暗的，其实中国人的皮肤没有真正叫做偏黑的，你知道吗？会比较少一点，偏黄偏暗的特别的多，而我们今天能够研发出来，
0: 对，
1: 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说的，我们今天让您元气满满提升精神的同时，我们还帮大家做到养肤。我们今天是具有修护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具有舒缓的功效。当您拍照让你更加年轻，当您聚会所有人都在羡慕你的素颜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元气霜还在帮您做到养肤，这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好不好？所以说今天能够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来
1: 啊，外面是499一瓶，双十一活动是满300减30，就499的话啊，减30的话469的价格，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两瓶带回去，
0: 299，
1: 对，299，
0: 对，
1: 再送两瓶给大家。双十一到前一直没有来，老会员都在催，我们额外再加赠一瓶，五大瓶带给各位了。五大瓶接近于2500元的价格之外，我们今天老会员、新会员再送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全部都是正装正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整体的日期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说今天到六大瓶啊、
0: 是的，
1: 这些老会员都知道是五瓶的啊。
0: 还可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姐妹之间，对吧？闺蜜之间，你拿三瓶，我拿三瓶，你拿299，
1: 对，
0: 除以6，
1: 对，
0: 你再乘以3嘛，
1: 对，相当100多块钱，
0: 每个人才花了几十块钱。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免费试用，我还说的，但凡有卡粉的直接退。但凡有过敏的直接退，但凡说出来之后说哎呀没有这么的细腻的、我的皱纹没遮掉的直接退，而且但凡说哎呀我没有达到这种养肤的，我过了一天都已经干巴巴巴的直接退，好不好？就这么一句话，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完全没有，
0: 赶紧、
1: 各大明星直播间已经抢疯掉了，好不好？谢谢各位，
0: 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
2: I love Coburg. It's very famous in my country.
3: I love it.
2: I love Coburg.
3: I love Coburg.
4: I love Coburg.
5: We love it.
6: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7: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影响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瓶
8: 还在改善呢，
7: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8: 对啊，可以啊，
7: 我们可以买来
8: 全龄段都适用的。
9: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10: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

0: 是在跟我吐槽，说地铁里面看到小男生小女生，
1: 对呀，现在我告诉大家，
0: 精致的嘞，卷的嘞，不化妆，
1: 对，你去地铁里去看，无论是你但凡地铁出来之后，就有一个帅哥。现在我刚刚跟金金说，现在卷女生不光是女生卷，
0: 男生也卷，
1: 现在男生也卷，
0: 就是
1: 出来这个气色完全不一样。但是真的，你一个感觉他皮肤状态很好。
0: 我是这么一个理论啊，他们年纪轻的都本身就气色很好，
1: 对呀，
0: 还在那么卷，
1: 对呀，
0: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肤色不均匀、暗沉，尤其妈妈在家烧饭的，啊，出门不打伞的，肤色晒得暗沉的、晒斑的，
1: 对的，
0: 你还就这么放任不管吗？
1: 对啊，而且对于很多妈妈来说，真的很多人都说真的不会化妆，真的不会化妆。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真的非常简单。妈妈说，哎呀，我的眉毛掉了，我纹眉有纹眉的，对吧？什么假睫毛去种的也都有的，
0: 对的。
1: 但是化妆真的不会，因为我们不是所有人说
0: 没有永久半永久的。
1: 对，很多妈妈就说我气色什么时候最好？就什么女儿结婚的时候蹭化妆师，哎呦，气色好的不得了，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元气妆就解决给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中还在排队。我告诉妈妈们，今天有了这一瓶，就相当于你其他什么都不用了，你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洗完脸之后，把元气霜简简单单抹一层，抹多了也没关系，我们延展性非常的好，全脸只要轻松。然后一定要记住啊，脖子也一定要抹一下，好不好？
0: 反正不怕掉粉。
1: 对，
0: 你就算穿高领毛衣，你抹在这个脖子这儿，
1: 对，
0: 都没关系的。
1: 对，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就算出去一天，太阳晒呀，包括雨淋啊，完全都没关系，好不好？这么多的明星推荐，包括明星直播间，双十一都是卖爆了。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带给大家，最后12分钟了啊。然后我们同样如此帮您做到遮瑕，帮您做到把皱纹遮眉、遮浅、遮淡之后，我们依然帮大家做到养肤，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专利的海洋寡糖，还有重组的胶原蛋白，都是在我们的元气霜当中。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元气霜越用元气越满，好不好？
0: 而且299有到6瓶，还开放一瓶试用。还要给你8.97%的积分，不用考虑了，囤货囤货。
1: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右两个人，对吧？看上去像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嗯，是不是那个肤质？肤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只要在我们黄黄的基础上稍微给它抹得均匀一些，然后亮白一些，亮白一号，
1: 对，
0: 就能看眼睛。
1: 对，
0: 所以你不用去那个什么粉底液呀，很复杂的呀，选色号呀。
1: 对，
0: 然后这个季节稍微抹到一点脖子，哟，衣服也蹭了塌糊涂。
1: 对，就像我们阿姨一样，你可以看到，我告诉大家，当不抹的时候，秋冬季的话，皮肤比较容易干，然后是红红的。
0: 对的，就有点这种上火的。我也会进了空调房，哇，你红生不生得了不得了，
1: 就觉得你好像喝了多少瓶蓝剑朋友。
0: 对对对，很难受的那种。
1: 对，但是我们你看抹了之后，我们整个的阿姨的整个的气色，真的，我告诉大家，抹了至少年轻了好几岁感觉。嗯，然后朋友见面的时候，关键它又自然。
0: 对的，
1: 自然这点是我真的要强调给大家，因为这自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它没有妆感。任何的妆感都没有，他只是觉得气色提升了很多，很好，这就是我们元气霜。为什么叫元气霜？涂了就是元气非常非常的满的。
0: 所以我就说我们请到吕阿姨，吕阿姨我跟他们我们也认识十几年了，
1: 对，
0: 就这么多年都没怎么变过这样的形象，
1: 对的，真的
0: 就很注重，
1: 对，
0: 但是也是我们上海妈妈的代表，嗯，花小钱
1: 办大事，真的。
0: 吕阿姨省下了多少钱啊？
1: 我跟你讲，手上摸摸，你看手上又不脱妆，对吧？
0: 是呀，你看，就我觉得妈妈们也是这种打扮，一个围巾，
1: 对的。
0: 一个这种有颜色的针织衫，
1: 对的。
0: 但如果你真的是素面朝天的话，像这种粉嫩的颜色你是穿不了的，
1: 对的，
0: 真的穿不了。
1: 对，
0: 因为我试过了，我去出差，
1: 对，对，
0: 红色的呀，导演说你要把你什么五颜六色的大红色的衣服都带上。嗯，好嘞，你这么时候一定要化点妆。
1: 是。
0: 然后我们每天早上一早就要出发去拍了。
1: 对。
0: 你如果让我真的一步一步完成一个化妆的话，很费时间。
1: 对。
0: 在底妆上的话，你就用这一步就可以搞定了。嗯。就很快速，然后显得整个人气色非常的好。
1: 是，
0: 对吧？
1: 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
0: 第四遍，
1: 你看
0: 第四遍，
1: 就算你在重复的涂抹上面，我们依然之前完全都没有，
0: 尤其你知道吗？像这种指关节的地方是多，就好比我们眼角。你如果抹多的话，我在伸直不是要卡住了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皱纹很深的地方，就不要卡住了吗？
1: 你看我们完全没有呀，你看一下自然不啦？
0: 对，很自然的。
1: 对的。
0: 所以它这个使用的方法也是的，你在你的脸上就很自然的就抹匀抹匀。你看，随便抹，第四遍抹完了之后，而且你就随便打打圈，
1: 对，
0: 给它按摩一下，吸收一下，
1: 对，
0: 就好了。
1: 然后在同时过程当中，在帮你遮瑕的过程当中，依然帮您做到非常非常嫩。
0: 我跟你说，就自己看自己的话，对吧？就你单看这个觉得哎呀黄黄的也就这么过了，但你一看到自己亮白的那一面。的话，你觉得你还是要在你的护肤上，你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花点小心思的。
1: 对，中国人就讲
0: 好，
1: 对，中国人讲就一白遮百丑嘛。
0: 对，对，
1: 好不好？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功效型的元气霜啊，带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有修护的功效认证，紧致抗皱的功效认证，所以就在你抹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负担。就让你提亮元气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0: 是的，
1: 你还会想着里面的寡糖和胶原蛋白还作用你的肌肤之上。我们同样舒缓的功效。所以说，我一直说了，我们今天特别开放一瓶，来做到免费的试用八分多钟。来，所有大家听好啊，你但凡卡粉的直接退。过敏的直接退，
0: 可以。
1: 如果用到之后你就说没有那么的滋润的遮瑕没有那么好的直接退，然后让您气色没有这么好的都直接退，好不好？今天可贝尔能够在全明星平台上这款双十一的爆款能够在东方购物，就知道它是真的口碑力量的产品。
0: 最后
1: 谢谢各位，
0: 26个试用的名额，
1: 对，
0: 299带回去的是6瓶，然后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APP 下单再减5块，再给大家8.97的积分啊！试用名额只有最后20几个，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4: 而且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5: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6: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
0: 笑的说镜头都变成高清镜头了，
1: 对。
0: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眼睛就像高清摄像机，
1: 对。
0: 我希望就是跟你近距离交触这那个接触的时候，
1: 对，
0: 我脸上不能让你感觉到哎呀很厚的这个妆感。尤其你知道吗，女性跟女性的见面，像我妈妈跟她朋友、嗯、就女性和女性的见面反而更在意更较量，
1: 对，
0: 因为看得懂的，
1: 对，看得懂的
0: 眼睛就像高清摄像机一样
1: 的，然后看回去心里就说哎呦妆么那么浓，
0: 嘎鹅哎呦一说起来都往鼻尖卡粉嘞。
1: 我跟你讲，就算是大家一起在聚会的时候，
0: 所以我们现在对
1: 嘀嘀咕咕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日常的保养啊护肤啊到出门的时候这个妆感啊都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要求就是化好妆。嗯，我跟曹老师这个距离你看肤质看上去要细腻的，有妆似无妆，
1: 对，
0: 就要没有好感觉是我很轻松出的嘛，
1: 对，
0: 不能让你感觉我在家花了两个小时，
1: 对、啊、然后关键啊是刚刚没有对比的时候，可能很多说吕阿姨的时候皮肤的状态就已经很好了、嗯、你说哎呦很自然的呢，但对比你就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使用到可表元气霜的时候、
0: 就是、皱纹啊，
1: 你看有点红红的呢、啊、红红的皮肤肤色不均匀呢、啊、
0: 你知道我没化妆然后到了年纪比他红的好就是红来、嗯、有经就因为这个季节，
1: 对，
0: 你
1: 秋天燥
0: 我唰两团红，因为曹老师跟我一样，俩人肤质很像，
1: 我跟你讲，
0: 春掉的红
1: 都要空调间里
0: 两坨，
1: 瞬间身上的水分特别
0: 脖子
1: 脸上最容易收掉，
0: 我豆浆我都红了，
1: 对、啊、
0: 对吧？就那种阿拉刚生火，哇，两大团火，整个人
1: 高原红
0: 的，像农村，对的。所以我尤其在这个季节，我要出门的话，我是不可能素颜见人
1: 的。
0: 但是我又说了，我跟别人见面的时候，我不希望让你感觉我在家里化妆化了两个小时，嗯，化了一个小时，觉得哇，你这个用力也太猛。你要化成这样出门也不爽，就让人感觉哎，我很轻松，我没怎么化，就要那种感觉，
1: 对，
0: 很松弛的。所以素颜霜它也不叫素颜霜，它叫元气霜，跟以前我们用的素颜霜又完全14个名额、嗯、又不一样了。就是你要还是要保留我的这个肤质的质感，不能就是刷墙。
1: 对，
0: 我们不是一味的刷墙、
1: 哎。我先跟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在打电话的所有太太，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告诉她，它首先是个面霜，
0: 对的，
1: 它不是你所谓的什么 BB 霜，什么新一代的 BB 霜，完全
0: 对。
1: 首先是个面霜，
0: 是的，
1: 面霜解决你的问题什么？皱纹抗皱的，
0: 对
1: 的，保湿的，
0: 对的。
1: 然后胶原蛋白，
0: 这个有检测
1: 肌肤的，给你、哦、给大家营养的，
0: 是的，
1: 这些都是有第三方的功效报告
0: 的
1: 亮相给大家的，
0: 对的，对的。
1: 其次，我们做到面霜的同时，哎、嗯，我们还可以帮他做到很好的遮瑕，嗯，然后我还可以帮大家那些很深的皱纹都会自然的提亮，嗯，所以说让您更加显得自然的同时，让你显得气色很好，嗯，气色好比什么你穿的好什么都重要。
0: 只有气色好才能穿得更好看，
1: 对的，
0: 否则的话你可能每天就穿一个黑衣服了，
1: 对，
0: 颜色鲜艳的你也不敢穿，
1: 是
0: 像吕阿那种粉。

0: 嫩的衣服，你不化妆，你其实没什么
1: 不好穿的呀。妹妹，你穿上去又妆嫩妆嫩又港了，对吧？
0: 要有自信，
2: 对，哎，
0: 抹一点这样的一个元气霜，让你提升自信。
1: 最后洗一组了，
0: 而且今天没有后顾之忧的购买，开放一瓶试用的。
2: 对，
0: 我们两人说了那么多，你自己回去用，你用下来觉得不好，总结就是无理由退，
2: 对，
0: 是吧，曹老师？
2: 反正最简单的同时，帮您做到遮瑕过程当中，帮您做养肤，而且更关键的是，瓶瓶罐罐什么都不要，就一瓶全部都搞定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啊，
0: 是的，
2: 总共六大瓶。
0: 使用方便，给我们的这个感觉，哇，整个人更漂亮。尤其现在是年底的时候，还有两分钟，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试用名额倒计时，个位数了吧？应该刚才14，现在可能马上就要个位数了。
1: 我们刚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1了，应该现在最后的大概8-9组的名额了嘛？但电话线依然很满很满哦，因为今天的组合力度，我说的是全明星平台双十一都抢爆掉的，东方购物没有到货，但今天我们临时特别补档给大家。但是以前我们做过组合是5瓶的，今天直接再升级1瓶给大家免费试用，最后1分多的时间我还是想要给大家，你真的用用看。很多人说用的好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气色好，自己用过才知道。我说过的，但凡有任何过敏的直接退，卡本的直接退，
0: 对，
1: 说到没有那么效果好的都直接退，都没关系，好不好？
0: 是的，
1: 谢谢各位了。
0: 对的，所以今天就是自己来试用，你用好了再决定你要不要最后付这个299，
1: 没错，
0: 好不好？然后你先用了，还平常我都是要花钱自己去买试用装的，然后我们有的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这些都是有检测报告，
1: 没错，
0: 还有1分多钟，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
4: 还可以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5: I love Cobalt. It's very famous in my country.
6: I love it.
5: I love Cobalt.
6: I love Cobalt.
7: I love Cobalt.
8: We love it.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天气有点黏黏哒哒的，对吧？气压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年岁渐长的观众就会感觉到说，哎呀，这个胸口啊，咱也是特别的憋闷。什么原因？其实尤其在这样的潮湿的闷热的夏天，咱们心脏承受的一个负荷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要养护心脏。那心脏特别需要的一个营养素什么？一定是辅酶 Q 十。咱们这档晚间档为您带来是特别好的德国进口过来诺惠的辅酶 Q 十，又是高含量，还有高吸收。今天难得看到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划算，还能够来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东方购物很多观众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夏天啊，养心，为什么养心？其实很简单，体液加速流失，血液粘稠。刚刚焦姐说的，闷，一口气上不去，头晕头昏。所以你想想看，消耗多了能量，哪里来补充？不就是辅酶 Q 十吗？但是注意啊，马上618开始了。很多观众，其实我今天做这场直播之前，很多观众就在说，到底诺惠在东方购的价格是不是全球的最优惠？我们等会儿给大家承诺啊。但是关键，我们今天的整个一个产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希望大家每天哎。就像养护你刚刚我们看到的血管一样，保护自己的心脏，让鱼油和欧米伽三啊和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真的，嘉伟说的没错，咱们中国人心脑血管一定是要好好的养护。
1: 对，
0: 而作为我们全身特别重要的一个脏器，心脏，它到底跟辅酶 Q 十之间为什么有那么紧密的关系？
1: 它光跳还不行，它还得什么有力的，因为它越有力，就像干什么，你用力扔一个弹力球。它你越用力，弹力球蹦得越高，就能把血气更快地输送到全身。所以这种情况下，心脏最需要能量，而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对心脏来说最需要的同时，我们刚刚看到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一直是诺惠，把它称之为百搭，为什么？因为人、细胞、器官、心、肝、脾、肺、肾，其实你补充到整个辅酶 Q 十，给心脏得到更多动能的同时，也在给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综合的健康得到更多的养护。
0: 但是其实随着我们年岁渐长，咱们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却是越来越弱了。因为辅酶 Q 十本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在你年轻时候啊，合成能力很强，然后呢，体内的量也特别的充沛。所以为什么青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还有那个意气风发呀，每天感觉什么，哎，使不完的劲儿，对吧？什么事情，哎呦，你一干起来干劲儿十足。但是尤其步入你看老年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越来越弱，量也越来越少，人就感觉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心力憔悴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
1: 娘胎出来，小 baby 就开始有，20岁，每个人的青春韶华，那个时候，哎，观众朋友们，你们家儿子女儿有的时候20岁的时候，你说怎么说他的？吃饱饭没体重，对不对？那个时候因为他能量太充分了，全部存在身体当中没地方用。
0: 是，
1: 但注意你看啊。人的衰老伴随着就是器官的衰老，器官衰老是因为它没有能量可用了，它吃不饱饭了。注意啊，整个辅酶 Q 十的下降，77岁老人57%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哎，手机快要没电了，油箱快要没油了，自然而然就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你身体当中这个重要元素分泌量在下降，你的身体为了活着，其实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我们来看一下，心脏大户每天要消耗120毫克，但肾脏呢？肾脏要排毒1天100毫克，肝脏要代谢70毫克，大脑要思考13毫克，肺部呼出每一口空气6毫克，脾脏要运化5毫克。注意啊，这张板上面一天大概各个脏器大的脏器要消耗300毫克辅酶 Q 十。注意，这300毫克不是让你什么？不是让你活得更健康、更年轻，它只是保证你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每天就要消耗300。但你看到没有？分泌量在减少，观众们。入不敷出，时间长了以后，有一句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积劳成疾，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你的身上发挥出来了。
0: 缺要补，要不然这个消耗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
0: 但是怎么补？要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东方购这边给大家精挑细选了诺惠的辅酶 Q 十，单瓶单盒包装都是特别好的德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是让你吃得非常放心的，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给大家增强免疫力，因为你全身所有的免疫细胞。对吧，要有活力，要产生能量，也需要有辅酶 Q 十，含量很高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德国的胶束技术，能够让本来啊分子比较大很难吸收的辅酶 Q 十给你做到高效的水脂双溶，很好的吸收。
1: 注意啊，我们直接把这个技术包括各个这个产品的特点印在了包装上，红色的是你市面上面大多数的辅酶 Q 十。注意，我们诺惠的独家技术在于在外面做了一层蓝色的外衣。注意啊，这每一个小颗粒都是水溶的，看到小肠，看到它，哎，到了整个小肠的内水膜的时候，带着整个里面的油，它就穿透了整个小肠的水膜，到达身体当中，在淋巴、在血管的催化下，在你的全身上下、在你的心脏、在你的细胞当中得到更多的动能。注意啊，整个我们还用到了一个纳米技术，什么意思？让整个我们诺惠辅酶 Q 十的颗粒变成30纳米。 很多朋友没对纳米没有概念，我告诉大家，纳米其实是一个大小单位，什么概念啊？PM2.5 大家知道的，看不见摸不着，伤害你的呼吸道，你要用空气净化器才能除掉，对不对？好，我们诺会今天这个大小，一个大小相当于只有 PM2.5 的1/80。如此之小，哎，小肠管什么？小肠吸收原理是绒毛摆动的过程当中营养素掉进去，但注意它的这个细小的分子，小肠连蠕动都不用，直接就从那个缝隙下面穿过去了。所以无数的叫包括胶束技术也好，包括分子量也好，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让您的身体真正能够吸收，无限提高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吸收率。
0: 很多很懂营养素的专业人士也都知道，相对于含量来讲，辅酶 Q 十它的整个的吸收是更加关键、更加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不仅是吸收率非常的高，含量也很高啊。单粒哦，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单粒含量高达到了45毫克。
1: 对，注意啊，各位看清楚，45毫克，我们整个是可能中国辅酶 Q 十整个含量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中国人，我们知道啊，国外其实很多朋友说我们买100毫克、200毫克，但是中国国家规定，根据我们中国人啊、哎、从小的整个体质 DNA、饮食结构、运动结构，每天正常人50毫克是一个安全而有效的量。注意，嘉伟把安全放在前面，为什么？因为你吃营养素首先要安全，然后再是有效。而我们今天按照中国人的配方做到了45毫克，90%。为什么？您日常还要吃点牛肉、沙丁鱼，当中也含有微量的辅酶 Q 十。最关键，咱们这45毫克不是心理安慰，没有让你浪费钱，我们是搭载了胶束技术，让它能够真正的穿透你的小肠吸收的壁垒，到达你的心脏，给你的全身提供真正的能量。
0: 当然你说含量又高，对吧，吸收率又高，还是德国品牌，还有蓝帽子认定，价格也一定很贵吧？
1: 对，
0: 没错，外面价格真的贵啊。
1: 强调一下啊，这个诺会现在在中国应该是价格当中销售的天花板，598块钱哪里有卖 ？City Super 对吧？非常高端的商超。60粒，平均一粒的花费是10块钱，很多叔叔就不舍得了。哎，老两口一起吃，甚至家里面的中年人，一天要花30吗？东方购物一直以来，诺会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6年的时间，给到全渠道的都是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0: 真的价格优惠啊！我们今天小组合两瓶装，外面是将近1200，我们是799元，但是大购成足足是6瓶，总共360粒，外面要3600，我们的价格从本来的2397元，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0多，这档再降200元，2197元，还能够直接参加凑单，凑完单以后1700多，
1: 对，
0: 单瓶价格299元左右。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因为马上要适逢618了，很多观众都在比价。我现在直接啊，观众朋友直接看好啊，我直接打开诺会的官方旗舰店，注意观众看清楚啊，这是官方旗舰店啊，858，不拿券的话是1118，领完券858，两瓶，看到没有？两瓶啊，两瓶你算，一瓶是不是429？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哪怕比网上618的价格，一瓶要便宜到多少？100多，六瓶。600多块钱，接近700块钱的力度，所以今天不买真的错过。
0: 所以啊，今天不是考虑买不买，是要考虑大组合六瓶装买几组。打电话来，我们依然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来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Franco， 你到底有多大了？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3: I won't tell you my exact age, but I'm born in the 1960s.
2: Wow.
3: So actually, I'm born in the 1960s, and you know, I strongly believe in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in fac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belong to a healthy lifestyle. So first of all, it's joy, it's fun in life, caring about your family,
2: okay.
3: But it's healthy nutrition. And I think that makes a good combo. And I dare to say, you know, that helped me to stay young.
2: 在东方购物有很多想希望像你一样生活的人，作为可能说他们的偶像，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
3: First of all, I think what you do has to be bring happiness, and I think family matters a lot, but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a serious manner. Be serious about your health and combine a good health, a good nutrition, sports, and of course, make use of suppl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science. So first of all, I'm very glad here to be in China, and I'm happy to confirm that the Novosol Q product you are consuming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industry.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also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This will come with a lot of promotions for you, so I'm happy that you also will benefit from this anniversary.
4: 东方购物，诺会来了。
5: 采用德国胶束技术，将不溶于水的辅酶 Q 十转化为30纳米直径的微小颗粒，全心呵护，安心生活。
0: 刚才 才大家看到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观众的老朋友啊，弗兰克博士，他不仅是诺惠这样一个德国胶树技术的首席研发团队的科学家，而且他自己也是在常年在持自家的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其实家里之前跟他是交往过很多次，但是依然最近的一次碰到他，依然会难以置信他的年龄，还问他弗兰克，你到底多少岁？
1: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啊，对一件你特别特别确认的事情，但是由于他的外表实在太吓人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老是会觉得这是不是在开玩笑，是这是不是在开玩笑。
0: 是，
1: 注意啊，我们刚刚看到其实后面的背景大家都看得出来了，弗兰克教授带着他的团队到了东方购物、也就是今年可能年初的时候。注意那个时候弗兰克教授已经65岁了。高叔，你能想象吗？刚刚那个画面当中是65岁啊。
0: 真的，其实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是很欣慰，也是非常的开心，看到有这么多的老观众常年在东方购物，通过好的产品他们的身体要获益良多、有很多好的这种正向的反馈。可能有很多观众也吃过比较多的辅酶 Q 十，甚至有些观众说，怎么我吃的这个原来这个辅酶 Q 十好像没有感觉身体的改观这么的大。因为诺惠真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独门秘技、
1: 而诺惠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很多人说，那我每天要吃诺惠，它吃多少粒？注意，一粒就够了。因为含量诺惠也做得非常的高。注意啊，嘉伟因为做了很多年营养素，曾经有一个阿姨拿着一瓶辅酶 Q 十，大概100粒，她说，嘉伟，你看这个辅酶 Q 十，我大概多长时间吃完？我跟那阿姨说，我说，阿姨啊，你这一瓶100粒，2天吃完。哎，看都哈刚不刚？注意啊。我当时看那个含量，它是1毫克1粒。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哎，大家很多方面都知道了吧？50毫克是一个中国人每天适宜的，但不要超过这个量。那100粒，对吧？1毫克1粒，是不是2天就吃完了？而诺惠今天1粒45毫克，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高含量高吸收，
0: 含量也高，对吧？吸收率也高。但是真的，今天在东方购物，不用你花到很高的价格来买它，它外面价格598一瓶，这一粒的花销小10块钱左右。3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咱们让你吃啊，诺惠的辅酶 Q 十单粒的价格太划算了，而且是我们是一个6瓶装的组合。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啊，专柜当中598，很多人都说哎618，对吧？东方购物到底这个价格有优惠吧？598，对吧？看清楚啊。好，我此时此刻现在观众啊，我不是截图啊，你现在自己可以搜的啊。诺惠的官方旗舰店，什么乱七八糟店咱不看啊，官方旗舰店858块钱2瓶。你看啊，618狂欢节，对吧？618狂欢节858。好，算下来一瓶是429，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299，一瓶便宜到多少？129块钱，6瓶呢？700多块钱。告诉什么？你们家空调开3个月都花不了700多。今天是实在的给大家省钱的同时，我们想强调啊，因为诺惠跟东方购物直接合作，我们给到大家也是在中国的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囤货也没有问题。关键现在诺惠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量啊越来越少，因为要保持低价又要无限量供应，这个对诺惠来说非常难，非常难做到。
0: 所以这个机会啊，真的且买且珍惜。家里面今天我们的6瓶装大组合需要几组，直接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快速把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6: 辅酶 Q 十呢，好像心脏不太好的人啊，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7: 是的，
6: 所以你自称是心脏的发动机。你看，但刘主任，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个什么？这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7: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 十，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6: 看到没？你看到没？
7: 我吓了我一跳。
6: 我刚想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8: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
6: 我就越来越少
8: 、所以赶快补起来呀、啊，补起来呀、啊！
6: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5: 他用德国胶树技术 将不溶于水的辅酶 Q 十转化为30纳米直径的微小颗粒，全心呵护，安心生活。
0: 如果把我们的人体比作一辆车的话，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是发动机。那辅酶 Q 十是什么？你补充辅酶 Q 十就是相当于要给这个车的发动机啊加油给油。所以辅酶 Q 十对于我们心脏健康来好，对于我们整个的全身的免疫力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很多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把辅酶 Q 十称为百搭，因为你想想看，其实我们刚刚卖过麦乐烤蜂蜜，对吧？它是对我们的肠胃。哎，你吃叶黄素是对眼睛，你吃氨糖是为了关节。但是注意了，辅酶 Q 十它是给细胞供能的。观众们，举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家里面冰箱、彩电、洗衣机开着空调，所有这些家用电器你买的再贵，它需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它得有电。观众们，你马上可能暑假对吧？包括刚刚五一节，你带着全家人出去玩。你要开汽车也好，你坐高铁也好，你坐飞机也好，这些所有的交通工具它要动起来，它要送你去想去的地方，它需要能源。但是电会消耗完，能源也会消耗完，这个时候观众朋友，这些家用电器跟这些交通工具就相当于你的心肝脾肺肾。它们需要什么？它们需要足够的能量才能为你更好的工作。注意，能量来源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辅酶 Q 十。而且啊，随着现代研究发现，建议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如果要吃辅酶 Q 十，早上吃。为什么早上吃？一方面它能给你的身体提供能量，还有一方面啊，它是可以很好的把你身体当中吃进去那些鸡鸭鱼肉每天吃进去的各种各样营养，包括食物，更好的转化为能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可以说啊，它对所有的可能说很多的那些食物来说，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其实辅酶 Q 十是这几年比较火热的一个营养素，像东方购物这么多的新老观众，平时也特别的会买东西，也特别的会比较，他们最终在东方购物这边真的也是最终选择了诺惠这款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又高，吸收率又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也是你全身各个细胞，特别是心脏和耗氧量比较大的器官都很需要。
1: 注意啊，观众，我们上海人讲累，讲哪能干复杂，叫吃力。吃力，吃力什么意思？把你身体当中的力气吃掉了。
0: 每天你还在不断的消耗，
1: 对，
0: 要维持人一天各个脏器的正常的运作，还在不断的大量的消耗辅酶 Q 十。心脏每天都在一刻不停的跳动吧，对吧？肾脏你的一些比如说排毒，对吧？肝脏的很多的功能，大脑的思考，肺部的呼吸，脾脏的运化，包括你现在眨一下眼睛看东方购的节目，接受我们的信息，都在不断消耗的辅酶 Q 十。
1: 注意啊，告诉他们，其实这两张板，我们可以很形象的形容一下，这个身体本来你就有。注意啊，18岁以下或者20岁左右的小朋友，你小孩子你不用去给他吃辅酶 Q 十，为什么？他身体里面多的是，吃了浪费。但是人老了，他分泌少了，但你这边你还在花。观众什么概念啊？相当于你以前家里面开销一个月假设8000块啊，你以前没有就是退休之前你每个月赚10000。所以那个时候你收支平衡，你甚至还能存2000，你的经济是宽裕的。但现在你已经退休了，每个月只有5000块退休工资，你依然要保证8000块钱的收入，怎么办？你只能用积蓄，积蓄用完呢，经济就破产了。那相当于什么概念？你在用你的老底子，身体的底子耗光，人不就出现大的问题的吗？所以有句话叫积劳成疾，每天看上去的吃力，最终其实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大严重的隐患。尤其我这边顺便提醒一下啊，现在你看很多新闻当中这种中年人，对吧？我自己觉得我身体还可以，突然之间倒下了，这样的情况上有老下有小，对家庭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所以啊，老两口要吃，老年人要吃，但是我也建议像可能家伟啊、娇姐啊，可能这种30-40岁的中年人，我们也应该自己保养。
0: 没错，
1: 儿子女儿在忙看不到这档直播，你应该买回来以后提醒他，放在他的床头，或者放在他的工作桌，放在他的包包里，让他每天补充一粒辅酶 Q 十，更好的为自己的家庭、工作、学习添砖加瓦。
0: 对，很简单，很轻松。嘉伟讲了，每天只要吃一粒，为什么？因为单粒的含量已经很高了，不是外面有些什么2毫克的、3毫克的，一天要吃什么10几粒，甚至于几十粒，我们轻轻松松每天一粒，而且吃了以后还不白吃，还能够让你高效的吸收，被各个细胞所利用。
1: 对，
0: 咱们吸收率还高，
1: 高含量45毫克，你说的难听点，你外面买到5毫克、10毫克的，很多人说那我吃呀，那你每天吃个4-5粒，没有意思的呀，对不对？一粒解决问题的同时，关键在于别人都没有的酵素技术。注意 ，Frank 教授花了19年时间研发这个酵素技术。
0: 咱们今天的价格真的直接6瓶装360粒2197元，你按照外面那个价格598一瓶，600元左右一瓶，4瓶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6瓶。
1: 对，注意啊，参加完活动299.6元，这个价格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可以买2瓶， 原来一个人吃，现在二老可以一起吃，一起相伴到老，一起去过更好的生活。
0: 是，所以快速抢单，同样还是依然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考虑一下，大组和六瓶装需要几组一次性下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9: 我吃的在这儿，叔叔吃的在那边，我们两个人是分开的。家里呢，上次买的一组还剩了几盒。我儿子也吃，我姨父也在吃，我姨父88。我家里我阿姨姨父现在我姨父买菜，还买菜来88。
10: 我当时也觉得那个夜里向有辰光困觉的辰光呢，就是心里向心慌。那么就朋友介绍我，讲了我讲侬吃吃看搿只看啥，不咯？侬东方购物有的活动咯啥对伐？我也担心讲吃是勿会得放多啦，就是讲勿管那多多少少，总归要囤点辣海，总归要备辣海，对伐？现在呢，勿单单阿拉囡恩辣辣吃，阿拉女婿现在也跟辣一道吃了。
11: 就现在搞得全家
10: 哎，等于全家老公也吃，等于阿拉屋里向四个人侪吃了。
9: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年纪大了嘛，就是要增加免疫力，其他图什么？是吧？有钱我就吃这个，不是说你现在身体好了，免疫力提高了，这个钱也不是省下来了嘛。这个德国的这个东西，我是准备坚持吃到。
12: 那个呢，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一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下趟买得来没就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13: 勿要买错
12: 它，哎，勿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富美快闪，哎，搿趟我又拿买了，一次我两个人分嘛，又是三瓶，葛末一样的，我心定了，对伐？我物事总归也有老百姓嘛，总归也怕物事买错它。阿拉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天天侪辣吃。那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数比我小十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嘞，对伐？阿拉阿姨父母，阿拉朋友，那么我再介绍阿拉弟媳妇阿弟，侪辣吃。
5: 采用德国胶树技术，将不溶于水的辅酶 Q 十转化为30纳米直径的微小颗粒，全新呵护，安心生活。
0: 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可能也发现，诺慧现在的东方购的节目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它的露出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碰到很多你难得看到东方购节目的机会，有现货，批次新鲜，价格确实一如既往比外面很多渠道划算很多，大家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就像刚刚娇姐所说的，现在真的要珍惜诺慧在东方购直播的时间，因为各个渠道现在都很卷，卷的最重要的就是卷价格。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跟诺慧这是第六个年头合作，所以诺慧啊非常在乎东方购物，因为在诺慧还没有这么有名的时候，哎，东方购物就给了他那么多直播，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了诺慧，了解了诺慧的好。但反过来说，人家现在啊各个地方都不愁卖，所以这种情况下，东方购物现在啊，诺慧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保证东方购物最低价，但是呢，我每个月不能敞开来给大家卖，而且现在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讲句真心话，家伟现在已经懒得再去沟通了，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叔叔阿姨们也能体谅，对吧？这么大的品牌，他要平衡各个渠道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就是看到直播，看到优惠，确认，哎，确确实实诺慧的品质非常好，价格又那么优惠，您就囤货吧。这个产品反正你想想看，家里面老公吃，老婆吃，孩子吃，哎，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阿姨，对吧？一开始一个人吃，后来老公吃，接下来女儿女婿都吃，对吧？儿子儿媳妇都吃，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变成所有人健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0: 是，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周末，对吧？可能说您的孩子啊周末两天还没有休息，还在连轴转，还在加班。当人真的特别辛苦的时候，免疫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呢也会啊有时候孩子跟你抱怨，哎呦胸口不舒服啊，但是没办法，这加班还得去啊，怎么办？帮他把这个诺慧的辅酶 Q 十备在身边。而像您这样的年长观众，心脏功能到了你这个年纪，一定什么有点退化，碰到什么气压很低的，天气温度忽高忽低的，这样的时候容易什么胸口憋闷，容易不舒服。因为心脏其实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刚刚说过了，夏天因为我们啊体液流失，人的精气神就会什么特别差，这个时候心脏需要多消耗其他季节20%的能力。把我们粘稠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那用的多，自然而然它需要的能量也就多。注意啊，我拿的是一个心脏的模型，观众朋友们，我给大家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知道人体当中最大的两个肌肉含量最大的器官是哪里吗？很多人说啊，肯定是心脏，对吧？心肌，对，还有一个是眼皮。这两个器官，观众朋友们都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它是被动运动。你想看心脏每时每刻都在跳，你眼皮也在眨， 但是注意观察，肌肉它就要消耗的能量是更多的，而这个心脏它整个的都是心肌。我跟大家说啊，肌肉消耗的能量大概是肥肉的八倍。很多人说，哎呦，那身上看上去很胖的人，为什么他跑不动？为什么他运动能力特别差？肥肉它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运动的。
0: 就相当于说，哎，对您来讲，一日三餐，对吧？是您的，比如说食物，而对于心脏、心肌，而且对于全身细胞来讲，什么营养素是他们的食物呀？就是辅酶 Q 十呀。
1: 对。
0: 当他们很缺乏的时候，对吧？细胞怎么能够产生能量啊？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想强调啊，在东方购物其实买诺惠，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心脏不好的人注意啊，这是你必须吃的。你如果你不吃，你是对你的身体不负责任，因为心脏的问题大家知道可大可小，你这样子拖到最后真的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但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哎，我没有什么心脏很大的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程度我再去吃？我希望我自己看上去就是年轻的，哎，漂亮的，对吧？充满自信的，哎，我哪怕喝酒，我哪怕爬山，我哪怕跳个广场舞，我都比别人看上去更有腔调。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弗兰克教授没有，人家吃了30年，65岁，你觉得看上去像65岁吗？哎，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人生20岁、30岁的时候，每个人走出去都是漂亮的小姑娘，都是小伙子。但为什么到了60、70岁，这个人的差别就那么的大？保养不保养，身体细胞的整个的一个补充，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好吧？
0: 有句话怎么说的？细胞年轻，人年轻，
1: 就是这句话。
0: 细胞需要什么？需要辅酶 Q 十。
1: 是的，
0: 今天吃这么好的。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价格还划算，真的很感谢诺惠独家给东方购物这种力度方案。6瓶啊，朋友们，360粒，一个人吃可以吃一年的时间，外面真的就是3600左右，我们价格凑完单以后1797元。
1: 对，
0: 记住这个价格，我们再给你比较各大电商网络渠道，现在买东方购物的同样构成比他们省多少。
1: 注意啊，618到了，对吧？我们给大家全网比比价，好吧？
0: 好的，
1: 来
0: 某宝上面
1: 今天一套啊，我们可以比某宝便宜843。
0: 哇，
1: 某东一套可以便宜801块，
0: 厉害！
1: 拼某某一套能便宜831。注意啊，某某，我不知道观众们今天有没有去啊？反正双休日的时候，你车子有可能都停不进去，对吧？你交280块钱会员费，可以买到会员价的商品。确实，诺惠在那里价格很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比那里还要便宜掉531块钱。
0: 哎呀，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省出来的。
1: 531是不是上海2个月的空调？观众们，很多叔叔阿姨家里不舍得开空调。注意啊，空调还是要开的，因为空调一方面不是说你冷不冷的问题，空调它换气。你想看上海买的黄梅天，你这个闷啊，为什么？因为你吸引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在整个空气当中你不流通，到最后氧气的这个房间里的这个含量越来越低，你人自然而然会闷的，所以空调要开，辅酶 Q 是要吃，最关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更年轻、更健康、更长寿，所有细胞像刚才说的，细胞得到能量是它年轻健康的关键。
0: 是，但是关键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2分钟啊，这一档的备货已经是不足了，所以需要几套我们的6瓶装，赶紧打电话，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3: 东方购物。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n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 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ayo Clinic. So it's really well approved, well supported.So yeah, it's an overall daily ingredient actually.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enzyme Q10 tells you that coenzyme Q10 is produced in your body 24 hours a day.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age of 25, the production slowly is reduced. So it's a good idea after the age of 25 to have some additional coenzyme Q10, not just from food because it's poorly absorbed, but to have a very sophisticated supplementation.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after the age of 25 start to supplement coenzyme Q10.
13: 要积极生活，情况过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才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我的能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你嘛，你自家讲，你就帮我讲句闲话，喘气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14: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的。
13: 我已经买了2趟6瓶6瓶的，搿趟是第3趟6瓶。
14: 去年年底对伐？
13: 有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4: 去年年
13: 底。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那小张搿种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个是农药。
15: 就是对阿姨的。
13: 对，就是
15: 辣椒。
13: 伊确
15: 实，
13: 对，
15: 老
13: 好，
14: 吃的老好。那么我就，伊也买得来，我想我也提早吃嘛。 那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子。
5: 采用德国胶树技术，将不溶于水的辅酶 Q 十转化为30纳米直径的微小颗粒，全心呵护，安心生活。

0: 他这个年龄谁会叫他老头子啊，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干的一个中年人啊，而且就感觉好像岁月在他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已经是一个做外公的人了，他自己啊在德国还跟自己什么哎小孙子还一块踢足球呢。
1: 30年他吃了30年的辅酶 Q 十、哦、我私下里啊，因为我去过一次德国到霍芬海姆去，当时我采访弗兰克教授、哦、我说弗兰克教授你现在功成名就对吧，他现在已经是阿奎诺瓦公司的 CEO 了，但他说你知道吗，我人生最大的成就就在于我自己研发这个东西，我自己吃了30年，哎，然后他的女儿叫什么？30岁，他有一个外孙子，一个外孙女。嗯，真的，我觉得这个人生赢家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方面当然看财富，嗯，但我觉得像弗兰克教授这种，绝对是什么，让自己的青春都延续了好多年。哎呦，
0: 刚才有一个近的画面，那个皮肤紧绷啊，完全经得起东方购物咱们高清画面的直播。所以真的，如果你也有对自己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期许，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在50-60岁的时候，60多岁活到100岁，你觉得是梦想吗？
1: 我也想说。
0: 就肯定是
1: 哎，我们敬酒，我们过年的时候，中国人讲句话什么叫、嗯、长命百岁，祝所有叔叔阿姨们长命百岁。嗯，弗兰克教授这种状态，你觉得你相不相信他活到100岁？关键人家活到100岁的时候，他人家看上去还是80岁啊。嗯，这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将来我相信啊，我们有一天，我们现在科技医学在发达，有可能我们所有人都能活到100岁。但是当我们活到100岁的时候，我们能够有70岁的状态。80岁的颜值，那你才是赢得了所有人，赢得了这个时代，好不好？
0: 没错，真的是要活出一个什么生活质量，是要活出属于那个年纪的那种精彩的。嗯、所以真的，辅酶 Q 是非常的需要。但是我们今天让你吃这么好的辅酶 Q 是价格还划算，哪怕跟外面现在618的价格比较起来，我们也是划算到不行，299一瓶啊！我告诉你，60粒的大瓶装的，6瓶价格凑完袋以后1797元。我觉得这个电话线这么高，由不得你考虑，你就考虑订几组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说不定后面什么时候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说消失就消失了。
1: 对，
0: 你比价各大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你都会发现我们便宜、
1: 这么多年了对吧，观众你可以自己搜、我此时此刻打开手机不是截图啊，你可以自己看啊，这是诺惠的官方旗舰店，你看上面这个视频还在放，858，618狂欢节，看到没有，2瓶1瓶算下来是429，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299、一瓶便宜129，6瓶多少钱？700多啊！哎，我相信吃诺惠的观众朋友脑子都比嘉伟算得快。哎呦，钱包都快得比你捂来了。2个月空调白开，对吧？接下去，哎，马上跟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游。嗯，哎，一晚上酒店钱，嗯，来回开车的话油钱，全部相当于诺惠给你报销。嗯，而且全家人真的建议啊，全家人一起吃，尤其建议家里的儿子女儿。哎，他们因为嘉伟有的时候啊，会发现很多身边同龄人，哎呦，我也可以，我也你去亲。嗯，发生问题的时候悔之晚矣。早一天吃，早一点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早一点让自己啊留住青春的尾巴，让自己能够更好的面对生活和学习。
0: 哎，我们的6瓶装备货不多了，刚才我看到连广东那边的观众也都在订，咱们自家门口的上海的老观众赶紧下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Franco， 你到底有多大了？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3: I won't tell you my exact age, but I'm born in the 1960s.
2: Wow.
3: So actually, I'm born in the 1960s, and you know, I strongly believe in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in fac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belong to a healthy lifestyle. So first of all, it's joy, it's fun in life, caring about your family, okay. But it's healthy nutrition. And I think that makes a good combo. And I dare to say, you know, that helped me to stay young.
2: 在东方购物有很多想希望像你一样生活的人，作为可能说他们的偶像，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
3: First of all, I think what you do has to be bring happiness, and I think family matters a lot, but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a serious manner. Be serious about your health and combine a good health, a good nutrition, sports, and of course, make use of suppl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science. So first of all, I'm very glad here to be in China, and I'm happy to confirm that the Novosol Q product you are consuming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industry.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also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This will come with a lot of promotions for you, so I'm happy that you also will benefit from this anniversary.
4: 东方购物，诺惠来了。
0: 确实啊，这档诺惠来了，但是诺惠后面在东方购物还能够以维持这个价格来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这个我们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你确实我们老观众都反映说怎么诺惠现在啊几个礼拜看不到一次直播的。
1: 对，我们维持东方购物全渠道最低的价格，但是我们不能敞开供应，希望所有的观众能够体谅啊诺惠的良苦用心。嗯，因为现在卷得特别厉害，关键啊观众们看到没有， 刚刚就是25年的 Frank 教授65岁啊。

0: 观众朋友们，哎，所以真的畅想一下，从现在开始每天运动会，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啊，真的时光在你的身上可能看不出任何的痕迹。
1: 不用羡慕啊，不用眼红啊，做出点实际行动，赶紧每天补充好的辅酶 Q 十，打电话来订购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新鲜批次。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Necesita tu ayuda, no lo tengo en las venas y no la puedo controlar.
2: 采用德国胶树技术，将不溶于水的辅酶 Q 十转化为30纳米直径的微小颗粒，全心呵护，安心生活。
1: 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可能也发现，诺慧现在对东方购的节目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它的露出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碰到很多你难得看到东方购节目的机会，有现货，批次新鲜，价格确实一如既往比外面很多渠道划算很多，大家都是多组下单的。
0: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就像刚刚娇姐所说的，现在真的要珍惜诺慧在东方购直播的时间，在乎东方购物，因为在诺慧还没有这么有名的时候，哎，东方购就给了他那么多直播，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了诺慧，了解了诺慧的好。但反过来说，人家现在啊，各个地方都不愁卖，所以这种情况下，东方购物现在啊，诺慧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保证东方购最低价。但是呢，我每个月不能敞开来给大家卖，而且现在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讲句真心话，家伟现在已经懒得再去沟通了，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叔叔阿姨们也能体谅，对吧？这么大的品牌，他要平衡各个渠道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就是看到直播，看到优惠，确认，哎，确确实实诺慧的品质非常好，价格又那么优惠，您就囤货吧。这个产品反正你想想看，家里面老公吃，老婆吃，孩子吃，哎，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阿姨，对吧？一开始一个人吃，后来老公吃，接下来女儿女婿都吃，对吧？儿子儿媳妇都吃，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变成所有人健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1: 是，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周末，对吧？可能说您的孩子啊，周末两天还没有休息，还在连轴转，还在加班。当人真的特别辛苦的时候，免疫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呢，也会啊，有时候孩子跟你抱怨，哎呦，胸口不舒服啊，但是没办法，这加班还得去啊，怎么办？帮他把这个诺慧的辅酶 Q 十备在身边。而像您这样的年长观众，心脏功能到了你这个年纪，一定什么有点退化，碰到什么气压很低的，天气温度忽高忽低的，这样的时候容易什么胸口憋闷，容易不舒服。因为心脏其实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的。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刚刚说过了，夏天因为我们啊体液流失，人的精气神就会什么特别差，这个时候心脏需要多消耗其他季节20%的能力。把我们粘稠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那用的多，自然而然它需要的能量也就多。注意啊，我拿的是一个心脏的模型，观众朋友们，我给大家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知道人体当中最大的两个肌肉含量最大的器官是哪里吗？很多人说啊，肯定是心脏，对吧？心肌，对，还有一个是眼皮。这两个器官，观众朋友们都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它是被动运动。你想看心脏每时每刻都在跳，你眼皮也在眨，但是注意观众朋友们，肌肉它就要消耗的能量是更多的，而这个心脏它整个的都是心肌。我跟大家说啊。肌肉消耗的能量大概是肥肉的8倍。很多人说，哎呦，那身上看上去很胖的人，为什么他跑不动？为什么他运动能力特别差？肥肉它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运动的。
1: 就相当于说，哎，对您来讲，一日三餐，对吧？是您的，比如说食物，而对于心脏、心肌，而且对于全身细胞来讲，什么营养素是他们的食物呀？就是辅酶 Q 十呀。
0: 对。
1: 当他们很缺乏的时候，对吧？细胞怎么能够产生能量啊？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啊，在东方购其实买诺慧，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心脏不好的人注意啊，这是你必须吃的。你如果你不吃，你是对你的身体不负责任，因为心脏的问题大家知道可大可小，你这样子拖。拖到最后真的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但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哎，我没有什么心脏很大的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程度我再去吃？我希望我自己看上去就是年轻的，哎，漂亮的，对吧？充满自信的，哎，我哪怕喝酒，我哪怕爬山，我哪怕跳个广场舞，我都比别人看上去更有腔调。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弗兰克教授没有，人家吃了30年，65岁，你觉得看上去像65岁吗？哎，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人生。20岁、30岁的时候，每个人走出去都是漂亮的小姑娘，都是小伙子。但为什么到了60、70岁，这个人的差别就那么的大？保养不保养，身体细胞的整个的一个补充，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好吧？
1: 有句话怎么说的？细胞年轻，人年轻。
0: 对，就是这句话。
1: 细胞需要什么？需要辅酶 Q 十。
0: 是的。
1: 坚持这么好的 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价格还划算，真的很感谢诺惠独家给东方购物这种力度方案。六瓶啊，朋友们，360粒，一个人吃可以吃一年的时间。外面真的就是3600左右，我们价格搓完蛋以后1797元。
3: 对，
1: 记住这个价格，我们再给你比较各大电商网络渠道，现在买东方购物的同样构成，比他们省多少？
0: 注意啊，618到了，对吧？我们给大家全网比比价，好吧？
1: 好的，
0: 来
1: 某宝上面，
0: 今天一套啊，我们可以比某宝便宜843。
1: 哇，
0: 某东一套可以便宜801块，
1: 厉害！
0: 拼某某一套能便宜831。注意啊，某某，我不知道观众们今天有没有去啊？反正双休日的时候，你车子有可能都停不进去，对吧？你交280块钱会员费，可以买到会员价的商品。确实，诺惠在那里价格很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比那里还要便宜掉531块钱。
1: 哎呀，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省出来的。
0: 531是不是上海两个月的空调？观众们，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不舍得开空调。注意啊，空调还是要开的，因为空调一方面不是说你冷不冷的问题，空调它换气。你想看上海买了黄梅天，你这个闷啊，为什么？因为你吸引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在整个空气当中你不流通不流通不流通，到最后氧气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个含量越来越低，你人自然而然会闷的，所以空调要开，辅酶 Q 是要吃，最关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更年轻更健康更长寿，所有细胞像刚才说的，细胞得到能量是它年轻健康的关键，
1: 是，但是关键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2分钟啊，这一档的备货已经是不足了，所以需要几套我们的六瓶装，赶紧打电话，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4: 东方Go胖舅们，大家好。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n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 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ayo Clinic. So it's really well approved, well supported.So, yeah, it's an overall daily ingredient, actually.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enzyme Q10 tells you that coenzyme Q10 is produced in your body 24 hours a day.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age of 25, the production slowly is reduced. So it's a good idea after the age of 25 to have some additional coenzyme Q10, not just from food, because it's poorly absorbed, but to have a very sophisticated supplementation.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after the age of 25 start to supplement coenzyme Q10.
5: 要积极上来，情况或者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才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的能有的能，早上像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喘气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6: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的。
7: 我已经买了两趟6瓶的，两趟六，搿趟是第三趟
6: 去年年底对伐？
7: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6: 去年年。
7: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侬小张搿种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个是侬
8: 就。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7: 对，就是辣椒。
8: 伊确实
7: 皮肤
8: 老好，吃
6: 的老好。葛末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那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你老吃。
2: 采用德国胶树技术，将不溶于水的辅酶 Q 十转化为30纳米直径的微小颗粒，全心呵护，安心生活。
1: 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可能也发现，诺惠现在的东方购的节目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它的露出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碰到很多你难得看到东方购节目的机会，有现货，批次新鲜，价格确实一如既往比外面很多渠道划算很多，大家都是多组下单的。
0: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就像刚刚娇姐所说的，现在真的要珍惜诺惠在东方购直播的时间，因为各个渠道现在都很卷，卷的最重要的就是卷价格。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跟诺惠这是第六个年头合作，所以诺惠啊非常在乎东方购物，因为在诺惠还没有这么有名的时候，东方购物就给了他那么多直播，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了诺惠，了解了诺惠的好。但反过来说，人家现在啊各个地方都不愁卖，所以这种情况下，东方购物现在啊，诺惠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保证东方购物最低价，但是呢，我每个月不能敞开来给大家卖，而且现在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讲句真心话，家伟现在已经懒得再去沟通了，因为确实我们叔叔阿姨们也能体谅，对吧？这么大的品牌，他要平衡各个渠道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就是看到直播，看到优惠，确认，确确实实诺惠的品质非常好，价格又那么优惠，您就囤货吧。 这个产品反正你想想看，家里面老公吃，老婆吃，孩子吃，哎，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阿姨，对吧，一开始一个人吃，后来老公吃，接下来女儿女婿都吃，对吧，儿子儿媳妇都吃，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变成所有人健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1: 是，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周末，对吧？可能说您的孩子啊，周末两天还没有休息，还在连轴转，还在加班。当人真的特别辛苦的时候，免疫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呢，也会啊，有时候孩子跟你抱怨，哎呦，胸口不舒服啊，但是没办法，这加班还得去啊，怎么？

0: 老板帮他把这个诺惠的辅酶 Q 十备在身边，而像您这样的年长观众，心脏功能到了你这个年纪一定什么有点退化，碰到什么气压很低的天气，温度忽高忽低的，这样的时候容易什么胸口憋闷，容易不舒服，因为心脏其实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刚刚说过了，夏天因为我们啊体液流失，人的精气神就会什么特别差，这个时候心脏需要多消耗其他季节20%的能力，把我们粘稠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那用的多，自然而然它需要的能量也就多。注意啊，我拿的是一个心脏的模型，观众朋友们，我给大家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知道人体当中最大的两个肌肉含量最大的器官是哪里吗？很多人说啊，肯定是心脏，对吧？心肌，对，还有一个是眼皮。这两个器官，观众朋友们都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它是被动运动。你想看心脏每时每刻都在跳，你眼皮也在眨，但是注意观众朋友们，肌肉它就要消耗的能量是更多的，而这个心脏它整个的都是心肌。我跟大家说啊。肌肉消耗的能量大概是肥肉的8倍。很多人说，哎呦，那身上看上去很胖的人，为什么他跑不动？为什么他运动能力特别差？肥肉它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运动的。
0: 就相当于说，哎，对您来讲，一日三餐，对吧？是您的，比如说食物，而对于心脏、心肌，而且对于全身细胞来讲，什么营养素是他们的食物呀？就是辅酶 Q 十呀。
1: 对。
0: 当他们很缺乏的时候，对吧？细胞怎么能够产生能量啊？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啊，在东方购物其实买诺惠，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心脏不好的人注意啊，这是你必须吃的。你如果你不吃，你是对你的身体不负责任，因为心脏的问题大家知道可大可小，你这样子拖。拖到最后真的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0: 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个天气看到了吧，夏天发力了，一说立夏，今天就是立夏，一说立夏，这个气温就蹭蹭蹭的开始往上涨了。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在接下来无论是这个高温的天气还是我们的梅雨季节，家里面的空调我觉得该用就可以用起来了，尤其是这段时间湿气也是越来越重，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在这个冬天已经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您感觉到这个空调呢有一点点的小味道，来关注到本档节目，咱们的格力不仅仅为大家做到的是全新的国家新一级能耗，而且今天还为大家争取到了国家的消费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这个五一呢，我最忙的是什么？很多朋友过来找我说要清洗空调。
0: 对，
1: 洗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说那你洗的时候趁这个机会看一下你家空调是不是还好用。
0: 对，
1: 因为马上梅雨季节要到了，夏天要到了，所以如果空调不好用的话，干脆要换一个新的吧。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说到格力品牌，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的，
0: 在1991年其实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到了96年，也就是5年内就开始挂牌上市了。
1: 是，
0: 5年内它就开始挂牌上市了。03年就成为了全亚洲一个比较大的生产基地啊。到了05年，请注意了，它已经是突破了1000万台，全球当中也是属于遥遥领先
1: 的。遥遥领先的。
0: 12年呢，它开始转型了。12年从原来的铺量，变成了往高端走。
1: 对，走
0: 一赫兹的技术。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技术被誉为是国际领先，2015年晋升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呢进入到了第三届中国质量奖。从2021年开始，格力全国所有渠道推出10年免费质包的服务。那么这个10年免费质包，咱们今天要说一句，有一分的东方购物的这个帮助在当中。
1: 对，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从2017年到2018年开始就做10年质包。
1: 对，
0: 经过上海这个市场的大量的抽样调研，我们才开始到全国开始推广。
1: 是的。
0: 再往下看啊，你来看格力在哪些地方在使用到，包括说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文物，可热不得，可冷不得，可湿不得呀。
1: 对，
0: 大型的国际机场，应该来说全世界多少的啊这个旅客都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中国。
1: 对，
0: 北京奥运会就别说了。
1: 对，
0: 对吧，
1: 奥运村、
0: 奥运村，我们的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很热的，你想南美嘛，
1: 对，
0: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俄罗斯境内嘛，索契嘛，多冷啊。
1: 对，
0: 都可以用到格力空调。之外更关键的是去前年吧，大前年啊，
1: 上一届，对，
0: 上一届应该是4年之前啊。这一届是美加澳，对不对？
1: 对，
0: 上一届是在哪儿？在大家众所周知的
1: 卡塔尔。
0: 卡塔尔。
1: 嗯，
0: 哎，卡塔尔这个地方，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啊，那个时候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很有钱，很有钱，
0: 因为有石油嘛，对不 对，
1: 对，
0: 人家是不缺钱。他们干嘛呢？他们请的是格力，请注意哦，不是说哎格力我跟你商谈一下，我呢
1: 不是
0: 这边给你放个广告，中间给你放个广告，然后呢你呢给我赞助一点空调，不是的。卡塔尔世界杯的主办方试问格力采购，采购什么？听清楚哦，在人家40多度、50多度的沙漠的城市道路上面，不是封闭道路，不是商场里，
1: 对，
0: 是开放式的道路上面，要造一整条空调街，40-50度的人类的体感，有的时候沙漠的中午要到60多度，
1: 对，温度会更
0: 高。他硬生生要求你在这条路上走，可以穿短袖短裤不觉得热。
1: 是的，
0: 就是基本上能体感大概是在20多度，户外的20多度。
1: 对。
0: 格力不仅造了，而且造成功了。
1: 是的，
0: 完全没有人问题。关键是这个是人家卡塔尔花钱买的，
1: 技术很硬，
0: 技术很硬，
1: 采购来的，不是赞助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格力给大家带到的是什么？也不是那种啊，我们今天为了清库存
1: 啊，不是
0: 为了这个消化一下，都是高端货。
1: 对，
0: 哪里高端了？来，先
1: 看
0: 这
1: 个啊，
0: 这是什么？这是国家新一级能耗。为什么要加个新？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全新规定的。
1: 这个标识其实国家也是每两三年就会升级一次，
0: 对，
1: 每两年升级一次，国家也是在不断创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一级也是达到目前符合国家最新的标准的。
0: 目前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更静音的了，应该可以这样说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标识在这里。
0: 那我们今天有3个尺寸，其实是有4个尺寸啊，
1: 有3个。
0: 请注意，挂机在这边， 一匹和一点五匹都是这么大。
1: 对，
0: 一匹呢1到18平方米，到了一点五匹之后，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这个给力程度了。嗯，一样是一级能耗，一点五匹的适用面积达到了16到24个平方米。
1: 是，
0: 很多的一些空调基本上一点五匹也就是在20到22个平方米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达到了24个平方米，在没有变大匹数的情况下面，它居然把我们的制冷制热面积硬生生的提升到了2到4个平方米。
1: 对，
0: 这就说明我们今天高端系列，请注意啊，不是说光我们的压缩机升级就能变成一级能耗的，
1: 不仅仅是这样的，
0: 还要有我们各个的电脑板的控制，
1: 对，
0: 各个的这个冷凝器的配合，
1: 蒸发器，
0: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格力对于整个空调，因为全部基本上都是全部自研了，
1: 对，
0: 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制造。所以它能够有很好的互相的匹配的能力，
1: 一套完整的系统，哎，
0: 就像
1: 完整的系统，
0: 就像你去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的电脑都买品牌机了，哎，以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是跑到电脑城去买各种各样的什么内存条了、芯片了，然后显示器、显卡，
1: 拼到一起，
0: 自己做一个组装电脑，
1: 对，
0: 因为这样的电脑呢，第一性能提升，但是啊。不同的人拼出来的，它的性能就不一样。
1: 哎，确实有些不兼容的，
0: 因为有一些是会互相不兼容，有一些呢会互相卡它的频率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格力就是自己生产，全部都是自己的东西。
1: 系统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系统很重要。
0: 两匹的就更给力，你别看它就是一台稍微大一点的挂机，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可以达到30个平方米，
1: 对，最高到30平米。
0: 30个平方米，我可以这么说啊。基本上100平米以内的，你建筑面积房本上的面积100平方米以内的，基本上客厅你能够达到个30已经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因为你想啊，
1: 实用面积嘛，
0: 客厅达到个30，你的餐厅是不是还得再达到个10到20？餐厅加我们的这个厨房，
1: 餐客厅加在一块儿，差不多就是可能30，
0: 大概30、35左右。
1: 实用面积嘛，对
0: 吧？实用面积嘛，大概30到35左右。然后你卧室再加次卧再加起来，其实也差不多100平方米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两匹的适用面积非常的棒，所以如果说你是100平方米以内的客厅，不要买贵机了，
1: 对，
0: 就买个挂机，
1: 上墙刚刚好，
0: 对，
1: 而且又不占面积，
0: 没有占地的面积，
1: 对，
0: 又上墙又方便。
1: 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房间够大，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贵机，
1: 对，
0: 贵机达到了50个平方米、啊，
1: 最高到50平米的实用面积。格力的这台柜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给力，而且我们同样是新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啊、哦，这个机，
0: 请注意啊，
1: 太划算了，太划算了。
0: 50个平方米给大家来管得到，咱们今天这一台柜机让大家一次性全部都到位。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都会担心啊，我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因为它的所有的能效的升级、
1: 哎、我们看一看，
0: 众所周知嘛，能效越高价格也就越贵，
1: 对，
0: 越往一级靠价格越贵。
1: 是的，
0: 今天一匹的挂机选择到以旧换新2938，消费补贴以后440.7块减去以后，一匹的挂机2497，一点五匹的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柜机5948。说的这么快，很多人一下子说，哎，你划过去了，这一句换新怎么换啊？我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换吗？还是怎么来换呢？我家里没有格力空调能不能换呢？来，各位啊，我们今天只要是空调，而且内外机要齐全，内外机要齐全。第二点，要求的是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不，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空调彻底开不了机了，
1: 这个坏的
0: 彻底坏掉了、芯片烧完了也可以扣300。
1: 对，
0: 很多人说扣300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我说句实话，我在很多的一些线上渠道玩过，或者说是使用过人家的这些以旧换新，我的以旧换新一台基本上85成新吧，不能说99成新，85成新的一台电视机42英寸的换了80，换了80，
1: 就差不多是这个价钱了。
0: 他换了300，各位你自己去算。那么好，接下来就有时候消费补贴，我知道了。现在你把这个消费补贴补进去，不合适。为什么？我要抽奖的，每个月月初在那个什么什么银联上面，你要先绑定银行卡，什么很麻烦的，还要抽奖的。来，这个是线上的消费补贴的领取方式。线下有个消费补贴的领取方式，就是我们到了商店，比如说某宁啊那些地方，
1: 对，
0: 看上了这个空调，现场就可以操作来直接抽，不限时间。那么我可以这样说，线下我大概有6、7个朋友 基本上全部都抽到，
1: 百发百中。
0: 我只能说是我身边遇到的情况，好不好？我身边遇到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就在说，那我还是嫌麻烦，我还是不会。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东方购物所有的销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你打进电话来说我要格力空调，不付钱。我们拿着格力的一张提货券，假设这是一张提货券，送到您手上之前，您再让送货的这个人，假设这个人是我，让我来替您领取这个消费补贴，最少400，最多1400。
1: 对，
0: 最多1000，接近1500啊，最多接近1500。好，领得到了你就付钱，领不到了你可以不付钱。
1: 对，
0: 你还记得吗？到我把这张券给您之前，您都没有付钱，
1: 钱
0: 在你的兜里，付不付钱？你说了算，
1: 对，放心啊，
0: 不付钱我就不要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可以，
0: 不付钱我不要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消费补贴，我们应该来说啊，只能说大几率让您领得到，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操作，我们上门替您操作。想以旧换新的，我们上门替您来看看能不能以旧换新。想要领消费补贴的，我们上门来替您领消费补贴，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最终的价格2497、2718、5567和5948。那么这两个时候，我就瞬间感觉到了，经过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以后，两匹和三匹的柜机差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如果说要买，不如一步到位，直接选择三匹的，除非你家里面特别特别的挤，
1: 对，
0: 你可以买两匹的挂机。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大概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建议你就直接上三匹的柜机了。
1: 对，是的，
0: 客厅里面上三匹的柜机了，因为里外里价差300多块钱。
1: 对对，
0: 300多块钱，
1: 三匹柜机。
0: 来，再跟大家来说，接下来格力还要替大家省第二笔钱，这笔钱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上门免费安装服务，包含了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包括说接下来有可能35度以上的高温作业费，
1: 对，
0: 也全部都免掉。
1: 是的，
0: 全市包括着金山、奉贤、崇明全部都送，
1: 对，
0: 全部都没有问题。我说句实话，去崇明这两天的朋友们应该有感觉
1: 的，那是真的有点堵呀。
0: 第一有堵，第二你要付高速费。
1: 对，是的，客观说确实
0: 你要付高速费的。但是我们就算是在崇明，我们也不收您高速费，
1: 也免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15天，我们用一年，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1: 是的，
0: 无所谓了，直接给你换台新机。
1: 放心啊，
0: 这台你的这台旧机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珠海的工厂，
1: 带回去，
0: 直接问责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
0: 来，最后这句话，10年免费质包，小到螺丝钉，大到压缩机，甚至是电脑芯片，我们全部都包，而且不是包一年，
1: 对，
0: 是包整整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这个是什么意思？10年之内，刚才这三句售后服务的条文，我把它总结在一起，就说你今天买了格力空调，你除了电费之外，10年之内不需要再为格力空调多付1分钱的账单，
1: 对，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
0: 除了电费啊，
1: 没有费用
0: 你得自己付啊，
1: 电费还要自己付的，
0: 但是电费你也便宜啊，
1: 是啊，
0: 我们是一级能耗啊，
1: 一级能效的电费，
0: 所以您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另外呢，东方购物再给大家一个彩头，如果说您今天购买满3件活动商品满3800吧，因为大件凑特别方便，
1: 对，我们
0: 你拿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凑满3888有点难，
1: 需要点时间，
0: 但是格力这个东西是大件儿。很方便。
1: 对，
0: 第二，一买回去你最起码8年10年不需要更换了，因为它包修10年。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买回去用10年，是不是很划算？
1: 是，
0: 3888块钱，再送给大家400块的积分，这样的价格呢就更加的划算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天气越来越热，空调可以准备起来了。021-5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年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医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只估计是加了五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我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来，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格力的空调的上门安装的师傅，
1: 师傅是很专业的，
0: 让大家可以
1: 穿这个格力的工作服，然后呢，整个的过程，其实大家呢以旧换新的时候呢，这个旧机的拆下去，还有送货，还有新机的上装都是免费的。
0: 但是在这边要请林龙给我们稍微的澄清一下啊，不是像我们的十年质保一样的。我们的免费安装是只有东方购物的哦，
1: 哎，只有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是没有的。
0: 其他渠道你任何买，
1: 对，
0: 你一定会在下面搜到一个小表格，一楼到三楼多少钱，三楼到六楼多少钱，
1: 对，每个阶段
0: 六楼以上就要到九楼了，
1: 对，
0: 因为有些是带电梯不带电梯的，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空调支架是多少钱，然后空气开关是多少钱，
1: 然后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还要付这个高温费，对，这个也是付给师傅的。
0: 还有四楼以上要收高空作业费，
1: 对，这些都是有的，
0: 全部都是有的。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购物的独享零元全市送货拆旧安装，铜管可以免费延长到8米，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说一听到这个，那怎么延长的更多是要收费吗？不是的，是我们今天如果超过8米就不予安装了，因为格力认为超过8米对空调的耗电量也好了，包括说它的使用效果也好了，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对您也不好，
0: 对您也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安装了。您可能可以去选那些风管机啊，
1: 对，
0: 或者选择一些其他的中央空调啊，换一种形式来进行解决。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所有的价格今天基本上是压格力的底价走，首先有以旧换新，格力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渠道也不做以旧换新了？就算有些渠道他自己在做以旧换新，
1: 也没有这么好的价。
0: 他的这种以旧换新，您自己去折算一下就可以了。您自己去看看，他的有可能电视机换一个80多块钱，你手机换一个100块钱，
1: 对，
0: 或者说你这个空调换一个，可能也真的只有20-30块钱。
1: 没有，
0: 真的很有可能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直降300块钱，
1: 300块，
0: 直降300块钱，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
1: 对
0: 不对？
1: 你只要有空调，我们就可以以旧换新。
0: 只要是空调就可以，但是要求的是内外机齐全。
1: 是的，
0: 真的弄个窗式空调咱们不收
1: 啊，那不行，对应的换。
0: 窗式空调咱们不换啊，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第二点，我们今天以这个国家的消费补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国家消费补贴15%，这个东西，第一，我们也许是有些观众朋友们说了。现在是需要什么抽奖啦、摇号啦、每个月要定什么闹钟啦、今天咱们不用了，今天咱们不用了，只需要您打进电话来，东方购物的客服上门替您来操作就可以了。不需要等，不需要摇，现场就能出结果。
1: 是
0: 摇中了，咱们今天就买；摇不中了，咱们退款退货。那很多人说，那我摇不中不是白瞎这一单吗？白费这个力气吗？第一，不费力气。
1: 对，
0: 打个电话费不费力气？等人上门费不费力气？
1: 没关系。
0: 关键的是你不需要付钱，所有的付钱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替您领到了消费补贴以后再付钱。不见兔子咱不撒鹰，
1: 您没有
0: 损失，不见补贴咱不付钱，
1: 对，您没有损失，
0: 这可不可以？您是没有损失的。好，第二句话，接下来跟您的使用空调息息相关，咱们来算一个时间啊，算一个时间，在上海 一年有1/4的时间要用到啊，1/3的时间
1: 要用到空调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你看现在你还不用，但是过两天你是不是得用？
1: 哎，那五月中旬一定要用。
0: 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你10月份是不是也要用？
1: 每年的国庆还是要用的。
0: 每年的国庆是不是还
1: 用？对。
0: 好，我们就算你10月份不用，或者5月半个月、10月半个月不用，
1: 对，
0: 咱们是不是就是5个月？刚才是6个月，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咱们把5月的半个月和10月的半个月拼起来，
1: 对，
0: 就拼成月5个月。
1: 5个月。
0: 好，到了冬天，我12月份开始用，总已经算能够忍了吧？
1: 要用的了。
0: 12月、1月、2月，好，1到3月我马上停掉，可以吗？可以。那么试试看，你看5+3是不是8？
1: 就8个月，
0: 一共12个月，你有8个月要用，是不是1/3左右的时间？
1: 对，是的。
0: 你要用到空调，那么一年你要用1/3，10年呢？你的空调，你说我不会换，我觉得很多人不可能这么说的。
1: 对，
0: 但是格力敢这么说，因为格力10年免费质保。
1: 对，
0: 10年免费质保，你来看啊。格力如果说没有10年免费质保，你看1.5匹变频挂机要修多少钱？150到867，还没有包含上门费哦。
1: 哎，人工费都没算。
0: 人工费有可能80到200啊，
1: 都有的。对，是
0: 八十到，你看你好不好修了？
1: 对，
0: 就是单纯上门没有问题，就是收80。
1: 对，
0: 没有收这个修的难一点的，可能就要200。
1: 是因为师傅跟这里要修3个小时，那肯定还是费用高一些的，
0: 对吧？3匹的变频挂机165到1566，那么这是修一次。修几次呢？
1: 对，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不是说10年质保，格力反正我出得起钱，
1: 肯定不是的，
0: 对不对？
1: 不是的，
0: 我有大量的这个维修的人员，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成本？对吧？做生意。

0: 绝对不想自己的成本越来越高，
1: 不想反复出这个钱。
0: 格力的保险阀它拦在哪里呢？拦在出厂之前。
1: 对，
0: 格力的空调它虽然说我质保设计十年，那我必须要设计成12到15年左右的使用时间，
1: 甚至更长，
0: 才能够让自己的成本大幅度的往下降。
1: 对，
0: 这就是格力。而对您来说，格力有一句名言，我相信您是非常喜欢的。我们格力等到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希望是见到你买第二台格力的时候。
1: 对，我们过程中不见面，
0: 你不用跟我们格力任何工作人员见面，
1: 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服务了。
0: 包括我们的维修人员。当然了，还有零元安装案例啊，零元安装的案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在其他的地方你能够看到这样一张表格。其实还有一张更详细的，什么4楼啦、6楼啦、8楼啦，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来看啊，咱们今天1.5匹的挂机482块钱，3匹的贵机670块钱。这个在其他地方，我估计它能够打个折嘛，也要收个300到500之间。
1: 是的，
0: 但是今天东方购保证给大家完全不收，换句话说
1: 都不用了。
0: 10年之内，你只需要支出这么一点钱就可以
1: 了。上面的费用，对，买空调的钱。
0: 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只要付这一点钱就可以了。第一，一匹的挂机相当是2497，1.5匹的挂机相当是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就只需要支出这一点，
1: 对，没有其他费用了。
0: 平均到每一年200多块钱，200多块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个月呢，您再来自己算一算，
1: 更少了，
0: 是不是就更划算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5匹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备货，0215119900。
2: 2021年三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减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以前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等于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只挂机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得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格力的双重福利。第一呢，给到大家是真真正正的以旧换新，
1: 对，
0: 这个是很少见到了。第二个呢，
1: 真的没有了。
0: 我们今天大家现在看到的安装，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免费安装，
0: 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10年的免费维修，也替大家金卡买好了。
1: 我特别想说一下，因为我家前两天刚装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就是他也说是免费安装，但实际上上门的时候呢，这个配件。

0: 收一点，那个配件收一点，就七七八八，真的是要加不少钱
1: 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文字游戏的所谓的免费安装，是上门的人员
0: 人工是免费的，
1: 但是你配件得费。
0: 对，是的，
1: 得费钱。
0: 有些配件
1: 还有一种玩法是怎么样的？所有配件都免费，但是人工伸手问你要钱。哎，
0: 对，
1: 我人员上门了，我得收个80、100的。
0: 所以就总是会有一些猫腻在里边。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是免费的。
1: 来，各位，接下来可以打开录音机或者打开。这个摄影机手机的摄像机啊，
0: 拍一拍啊，
1: 只要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格力的师傅上门敢问你收钱，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
0: 啊，或者给我们
1: 东方购物替您去格力直接投诉，直接投诉
0: 可以的，没问题啊，
1: 有可能赔三倍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是要求是
0: 我们是有承诺的，对，
1: 我们这个是给东方购物特殊的承诺，
0: 对，所以其实
1: 是不准收费，
0: 对，空调这东西确实很容易收点小的钱，但是我们这里给大家的这个承诺、
1: 绝对不收费，
0: 给大家一个承诺在这里了，
1: 对，全上海市区不收费。包括哦，对不起，还包含了我们的金山、奉贤、崇明啊。
0: 对，
1: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的都可以啊，
1: 所有的只要是上海辖区内的都没问题。
0: 哎、对。
1: 第二点呢，至于上海辖区外呢，咱们就管不了了。
0: 哎，是的，这个不行啊，不是范围，
1: 不是我们上海的销售商可以决定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第二点呢，10年的质包这个还可以承诺，你买在这个上海的，或者你买到浙江、安徽的，如果说我们格力送得到。安装可能要收费，但是10年质保还是全国给大家来
0: 包。对，包修都是我们给格力给您的承诺，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非常有信心啊。所以呢，并不是说10年之内要上面给您修啊，修到好为止啊，这个是不至于的。我们的最好的售后服务就是老板说了，董总说了，10年之内不跟您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了。
1: 而且刚才董总也说了嘛，一句话就是他认为10年之内让客户再来付钱买单维修这个事情，就是把企业的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哎，确实是这样。
1: 你的产品不够硬，才说明你的十年要修。但是空调啊，你说这个空调的生产商，你在北方，因为有一半的时间国家集体供暖，你
0: 不
1: 需要用空调，他可以出这个承诺。但是你要知道，董总的工厂在哪里？在南方，
0: 哎，在珠海，
1: 在珠海，在广东。广东人比咱们上海人要用空调的时间更长，
0: 更长，对，
1: 有可能一年只有2个月都不到的时间，
0: 2个月是不开空调、不开制暖的，其他都在开。
1: 因为广东还有回南，广东的回南天要比上海的梅雨季节还要恐怖，
0: 对，更潮。
1: 我去在广东的回南天去住过一次他们的酒店，墙壁在流汗，
0: 对，墙壁在往下流，
1: 打开那个衣柜，衣柜的角落长蘑菇，
0: 就是这么潮，
1: 就是这么潮，
0: 太潮了。
1: 所以各位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格力真的是有福气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格力不仅仅是一级能耗，而且今天格力了给到大家4种黑科技。第一个叫做强劲制冷，其实我们这个叫做强劲冷暖。
0: 对，对，
1: 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啊有一个超强模式，咱们今天呢就算是等到夏天了，特别热的时候，您完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回到家再打开，在1到1分半钟之内，咱们今天。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0: 冷风肯定就出来了。
1: 1到1分半钟之内，你可以迅速感受到风速的变化，或者是温度的变化。
0: 温度的变化可以的，
1: 这个很重要，
0: 没问题。
1: 第二点，我们有7档风速，以前只有大中小，
0: 对，
1: 咱们今天还有微风和强风档。
0: 所以其实啊，这档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男生，觉得天气很热的时候迅速制冷制热。
1: 对，
0: 对，这档呢，我们可以再低一些，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
1: 的确，
0: 风怕被吹到呀，或者是温度急速的升高降低啊。
1: 对，
0: 这个7档风速就可以满足您家里的这个需求了，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接下来还有咱们的高温自清洁。
0: 对，
1: 高温自清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非常的了解，但是我说句实话，高温到多少？
0: 多少才合适？
1: 这个多少才合适？来，跟大家说啊，很多的品牌都号称我自己有高温自清洁，但是我们的自清洁可以达到了55到60度。55到60度，
0: 是的。
1: 您自己来看，它请注意，它不是开的这么大，它是55到60度，
0: 它一点点小缝，
1: 它内部来进行自循环。
0: 是的，是的。
1: 洗的是什么呢？
0: 内循环。
1: 洗的是我们的空调的交换翅片。
0: 对，
1: 先用冷凝水冲刷一遍，再用55到60度的热风吹一遍。
0: 对。
1: 别的我不知道啊，我家里面有一台烘干机，如果说温度开到55到60度，它上面写的那两个字叫杀菌，
0: 杀菌模式，对，
1: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而且它不是吹个5分钟6分钟啊，它吹个十几分钟，
0: 对，把里边搞干净，对，所以在这个60度的温度下呢，就第一，里边的一些小的这些细小的生物全都没有了，
1: 对。
0: 其次呢，我们还能证明一件什么事，就是这个空调的制热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1: 它出风口能够达到55到60度，
0: 对，
1: 那就说明它的制热能力到了冬天，它能够非常快速的把整个屋内全部都热起来，
0: 对，
1: 这点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模式叫做四种睡眠模式，这个第四种的睡眠模式，我个人觉得你等到夏天的午休时间，
0: 对，
1: 特别的重要。
0: 可以，我们有一个午休模式，然后你还可以 DIY，这个呢其实就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了。
1: 对，
0: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还是午休，您都有独乐的模式可以
1: 来用。现在上海人好像已经把午睡进化掉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上海还是有这个，比如说饭后啊，也还有
0: 稍微睡
1: 夏令时和冬令时。我小的时候还夏令时和冬令时，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人午睡了。但是我觉得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稍微的吃完饭，
0: 年轻人不午睡了，我们岁数大的朋友还是要的。
1: 躺在沙发上，现在尤其是你那种特别好的那种躺椅，
0: 对，
1: 你稍微盖个毯子，
0: 肚子上盖一盖，
1: 午休模式就非常舒适了。
0: 是的，
1: 好吧，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选择到以旧换新，直降300到400，刚才有一个说了我。三匹的柜机以旧换新是直接降400块钱的，
0: 对，
1: 所有的挂机降300，那么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我相信大家都去过各大的线上渠道做以旧换新，你会发现以旧换新直接是降到了20、30、80、8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甚至啊，你就算是一款新的全新的手机刚拆封落地就打骨折，
0: 对。
1: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人家虽然说它的品类多，但是它真的是给你打骨折，
0: 二手的不怎么值钱的，
1: 它基本上是按收破烂的这个价格来收的，对吧？我们今天请注意了，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三个不论，
0: 对，
1: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就可以了，内外机齐全就可以了，直接抵扣300到400块钱，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第二句话，咱们的消费补贴，我知道很多的现在比较会玩手机的朋友们已经知道消费补贴了。我前两天有个朋友，那就是玲珑自己买了个智能眼镜，智能眼镜
0: 15%，对。
1: 但有个问题啊，智能眼镜你得摇到号，对不对？
0: 对，
1: 在网上摇到号。
0: 我就是现场，
1: 每个月月底去摇号，
0: 对，
1: 或者你去线下门店，他来帮你摇，
0: 现场摇。
1: 来，东方购物的一个好处是我们线上线下双渠道。一门两报两开花，
0: 我都可以，
1: 所以我们就可以线下来帮您现场摇号。
0: 对，
1: 那么至于怎么摇，你不用管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承诺，摇不到您有权利不付款。
0: 是的，是的，
1: 摇到了咱们再付款，摇不到不见兔子，咱们不撒鹰。
0: 对，
1: 可不可以？来，一匹的挂机2497。1.5匹2718，两匹的挂机是5567，三匹的柜机是5948，这个价格是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以后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旧空调，消费补贴的价格可能还能再升高一点点。
0: 对，
1: 因为你的底价高了嘛。
0: 是的，
1: 你的底价高了嘛。
0: 是的。
1: 好，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能够再给大家来一重优惠啊，也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首先，空调不是一锤子买卖。空调其实还有第二笔支出，叫做安装和维护费用。
0: 对，
1: 因为空调不像是手机，我今天买了，或者说是明年我就得换，
0: 对，
1: 后年我又换一台，
0: 两年
1: 一个。空调你最起码用到个10年
0: 左右，10年，对，
1: 最起码用到个10年吧。好，我们一项一项来说啊，空调送到你家里面，你直接绑根电线就能用吗？
0: 不行的，
1: 不能用吧？
0: 对，
1: 得外机外面安装，里面内机挂好吧？
0: 对。
1: 今天我们全市送货，安装支架加上铜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全部都免费。
0: 换句话说，
1: 只要铜管不超过8米，但凡今天有安装师傅敢问你收费，直接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投诉。
0: 是的，
1: 你刚才说我不装了，哎，我要投诉你。
0: 放心，放心啊，
1: 我要投诉你，你放心，东方购物可以给到大家保证。另外，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啊。
0: 对，
1: 我们直接给大家翻了24倍。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包换。直接包换，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三点，10年免费整机保修。这个东西呢，我今天要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好好的说一说。假设我是一个客户，林龙是一个我们格力的售后人员
0: 。
1: 现在我打电话给林龙说，哎，对不起，我觉得我的空调有点吵， 玲珑上门了。
0: 上门
1: 收不收费？
0: 不收费，
1: 不收费，
0: 不收费。
1: 检查了一番，两种可能性嘛。第一，我神经有点这个大条了，
0: 有点紧张，
1: 或者耳鸣了嘛？
0: 或者
1: 我觉得可能是空调，其实不是空调的问题，
0: 对，
1: 或者是我们其他家电冰箱发出的问题，
0: 也有可能的。
1: 我误以为是空调了，玲珑白来一趟，收不收钱？
0: 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没有问题，师傅走人。
1: 第二种可能性，检查出来真的出问题，而且空调出了大问题了，电脑板坏掉了，灌流风扇坏掉了，
0: 坏掉了，
1: 或者说是户外的压缩机出现问题了，每一个要修。都要换掉这个整体的零件，换一个零件800多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
0: 对，
1: 你一台空调才花了2000，今天要换掉一半左右的钱，
0: 压缩机
1: 是不是有点是不舍得？来，今天格力只要是在10年之内，收不收钱？
0: 不收钱，
1: 不收钱。
0: 对，
1: 真的不收钱。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只能说一些杂牌的空调啊，它真的。国家三包，3年之内是维修的，对不对？
0: 对，
1: 真的到了3年0-3个月的时候，你再开，它就给你
0: 换，它突然坏掉了，
1: 它就给你换。
0: 哎，我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不要相对极端嘛，就是朋友过来找我什么的，因为在格力做了快20年嘛。
1: 对，
0: 最近呢，有朋友说，哎，我家空调外机比较响，我就找师傅去上门，哎，不要钱，但是它实际上什么问题呢？就是螺丝松了，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螺丝会震动时间长嘛，
1: 因为在震动的时间长，
0: 对，会有一点
1: 墙壁吃不住嘛，
0: 也没问题，我就让师傅上门把这个螺丝两个拧一拧，结束了也不要钱的，
1: 也不要钱
0: 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外机响会被邻居投诉。
1: 的确，
0: 所以就是你就不用怕烦，找格力就可以了。
1: 还有那些这个水管子，它的时间长了软化了，
0: 它会脆掉，
1: 脆掉了，断了一段，
0: 对，
1: 然后就滴到别人家的雨棚了。那我们也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换的，
0: 你可以找我们的，
1: 直接可以把这个管子顺着墙壁往，让它沿着墙壁或者沿着我们的这个水管直接往下
0: 断。对，这都是小问题，在您看来是不是您是觉得很麻烦？然后呢，还要等在我们这里，放心啊，我们都是免费的，都不要钱，
1: 全部都免费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格力10年之内维修修到好，全部免费。
0: 对，
1: 1年之内直接换新机，免费的安装，全部都在东方购物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龄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呢。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格力的免费的安装的
1: 服务。对，
0: 这个格力的空调，我说句实话，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老的公寓楼特别特别的重要。我有个朋友就是家里面住在那些比较老一点的这个公寓楼，
1: 公寓楼
0: 好像是上海的第一批，比如说长宁区的一些。比如说茅台花园啊，
1: 茅台路那边的，
0: 茅台路的那些老公寓啊，或者说是那种上海的白玉兰公寓啊，这种什么三梯十几户，
1: 对吧？很多这种，
0: 它是回字形的，中间还有个天井呢、啊，
1: 是，
0: 对吧？中间还有个天井，火车站旁边的，这种中间有天井的这种老公寓楼，而且这种楼的外立面基本上空调不愿意给你，基本上你放在中间天井的，那你要跨过走了。

0: 包装，您就能够看到。首先，人间松江，我说句实话，
1: 品牌，人间我们的品牌
0: 已经很火了。
1: 对，
0: 现在很多去超市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仿冒我们的，有在人这里边的加一横的变成大尖的，有在这儿加一个铁加一个竖变成各尖的，特别特别的多啊。
1: 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看看第二点，来看。绿色食品，绿色食品的要求很高哦。
1: 很多年之前哦，你要在上海买上海本地的绿色食品大米，10来块钱一斤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绿色食品认证的大米，6块多钱一斤。
0: 当然，
1: 然后再来看清楚了，这几个字。
0: 松江大米，
1: 你要结合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因为什么？只有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
0: 一方人。
1: 对，所以你看，正儿八经正宗的松江大米，它是要有 GI 认证的。
0: 的确，
1: 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对不对？那为什么松江大米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因为松江本地，你想啊，
0: 悠久的农耕文化呀。
1: 唐宋时候，这个地方的大米就开始进贡了。
0: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松江府啊，
1: 对呀、
0: 啊，九亭府啊，
1: 华亭嘛。对最早叫做是不是上海之根，然后上海之源，
0: 源头，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单单绿色食品，不单单 GI 认证，我们今天还是拿到证书的，
0: 对，
1: 这个证书是什么证书呢？
0: 来，
1: 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农科院一些专家呀等等啊，
0: 盲品、哦、
1: 盲品的，而且它的评选范围看清楚了，
0: 全国要跟东北米比啊，跟苏北米比啊，
1: 对，
0: 跟全国所有的好吃的米来比啊，得到了金奖，而且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米啊，
1: 松香精，
0: 全部都是大家没有、没有名字的，一碗一碗饭端上来，大家
1: 盲吃，就你不知道这是哪个，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米种。然后盲吃，香气、口感、糯性、弹牙，还有回甘，对不对？就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我们拿到了金奖。
0: 看看啊、
1: 然后再来看这边呢，就是我们 GI 认证当中的一些
0: 标志。
1: 哎，松江，我们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松江大米好？松江区地处上海市西南部，位于黄浦江
0: 上游，
1: 水资源丰富，
0: 对，
1: 太湖流域的
0: 叠形洼地底部
1: 、对，包括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然后光照，然后再来看土，对不对？
0: 土壤的 pH 值
1: 就缺一不可，是不是？然后才能造就我们这么好的大米。
0: 对，
1: 再来看我们所有的脱骨日期，
0: 对，
1: 因为你吃米嘛，越新鲜越好，全部他们家每一次来都是新鲜的，
0: 对，
1: 没有陈米，
0: 因为
1: 没有
0: 完全的放心。
1: 哎，因为这根本卖不过来，就说根本就是对吧？就一直断货，
0: 五公斤一装哦，
1: 是
0: 5公斤一装，
1: 然后我们这边二维码，
0: 对，
1: 自己是可以溯源。好吧，
0: 好，
1: 来开一包，
0: 现场给大家开一包。
1: 是，
0: 打开来它是有两层的啊，有两层的，
1: 外面一层，
0: 外面一层其实就是这样。看的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里面还有个真空包装。
1: 其实双层包装有什么好？一个呢，我们马上接下来雨季拎出来，来，
0: 对，
1: 马上雨季对吧？
0: 对，
1: 雨季啊，接下来什么梅雨天啊等等啊，
0: 你不用一次性40斤全部都拆掉了，这点很重要。
1: 对，
0: 然后打开以后呢，稍微这样放一放，然后就可以直接倒出来了，给大家倒出来，您来看啊。哎呦，首先你来看咱们今天这个米。
1: 有一说一，
0: 特别的好看。
1: 对，有一说一，
0: 不是那种刷白的。
1: 对，它不是那种亮晶晶的。
0: 对，
1: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白的。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米，
0: 那就是过度抛光了那种。
1: 对，我们的米没有经过任何的美容美化，
0: 对，
1: 没有经过任何的打蜡抛光，但是您掂在手上这种沉甸甸的感觉。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它就是咱们本土的正宗的圆咕隆咚的米。
1: 很多人说那种小圆粒米，
0: 特别看到那种长粒的香米，长粒的香米。大部分都是泰国引种的，
1: 是，
0: 但是泰国引种的就有一个问题，
1: 哎，我
0: 一年有2季到，
1: 我们是
0: 一年一季到，
1: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而且松香精1018这个米种是晚熟到，
0: 对，
1: 晚熟到是更香更糯的，
0: 当然，
1: 然后呢，稍微跟你提一嘴，这个米拿回家你稍微清水过一遍水就行了，
0: 是的，
1: 把上面稍微有一点浮层什么稍微过一下，
0: 不要让它洗得太多啊，
1: 不要去搓它，不要去用手搓，好不好？
0: 对，因为没有米粉，
1: 对，不抛光不打蜡又是新鲜脱骨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品质啊，
0: 对，
1: 来先给大家看个妆，
0: 赶紧给大家来看。看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怎么样，让大家来尝到今天做好好这个米好不好，看粥就行了。
1: 立夏
0: 又可以喝点粥了、啊、
1: 喝点粥配一点这个立夏蛋、
0: 啊、
1: 配一点咸鸭蛋，
0: 对，
1: 你看上面这粥的这
0: 粥油
1: 这，你看这粥滴呀、啊，这个我勺子放上面，你看
0: 都已经粘住了。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以前啊，就是这个以前就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就是妈妈奶水不够，就是给大家小朋友喝米汤。
1: 我跟你说啊，
0: 米汤
1: 真正会养生的，不是说以前什么这个粮食不够，然后米汤养。现在的米汤依旧对于会养生的人来说，它是好东西。
0: 你还别说啊，前两天我女朋友，
1: 你来喝点汤吧，
0: 吃那个生鱼片啊，吃了有点这个肚子不太舒服，
2: 我就给他喝这个，
1: 对，
2: 就给他喝这个。
1: 你知道，
2: 最多最多稍微给他加一点点的肉松，其他的你就我就说你就是这样养吧。
1: 对，
2: 吃了几天以后，哎，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1: 对，胃不好的时候，我们喝一点，用点好的米、哎、熬一点这个粥，对吧？好消化，好吸收。
2: 来，我尝一口。
1: 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呀，季节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对吧？稍微人呢有一点上火呀，或者是有一些身体当中这种就是口干舌燥啊这种样子，你这个米呀、啊、就稍微少放点米，多放点水，把它熬这个米汤出来。
2: 哎呀，好香！
1: 这个真的很养人，真的很养人。而且你看，好的米啊，我们边上你看这边上这一圈，它就熬个粥，边上这一圈
2: 就有这个米
1: 了。对，
2: 特别棒，
1: 营养价值含量高的米，
2: 对，
1: 对吧？一年一季到，它才会这么厚实，
2: 又是新鲜脱骨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原来价格288，今天特卖给到大家268。
1: 对，
2: 一袋有10斤，一共40斤，松香精1018，咱们上海人自己的一起化妆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送。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啥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5: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的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上海人就吃上海本地的大米，那么上海本地的大米，我说句实话，上海之根在哪里？就在松江。
1: 对，
2: 第一呢是黄浦江的源头，黄浦江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对不对？
1: 是的。
2: 第二点要说到了。以前还上海还没开埠的时候，上海府就是松江府，再往前就是什么华亭县，对不对？
1: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咱们上海的根了。
1: 对，
2: 咱们今天你能够看得到的上海还能种这些水稻的、种这些大米的，真的很少很少了，对不对？
1: 是，大家就是松江也不远，对吧？如果自己开着车，
2: 你自己去开车还能去。
1: 对，也能看到。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风吹还没就是还没那个刚刚开始。
2: 风吹荷叶吧。
1: 刚刚开始冒。对，就是绿。绿芽的时候麦芽、哎、对吧？
2: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种植的土壤面积是有限的，然后我们坚守的是什么？坚守的是一年一熟稻，
2: 而且还有
1: 一年一季稻。就这片土地，我们一年只种一季。
2: 的确，
1: 我们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可是我们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一年一季稻。
2: 的确，不仅仅是松江的这个一年一季稻，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松江经1018号，是我们的农科院在松江。的这片实验田，
1: 对，
2: 一点一点研发出来的。
1: 前一阵子或者最近一阵，大家有没有经常去这个松江啊，或者是对吧，边上啊，对吧？然后有没有去那个吃过当地的菜饭，
2: 对，
1: 咸肉菜饭，
2: 柴火饭，
1: 春天的时候，然后松江的米糕，我不夸张说，我们现场那个做饭的阿姨真的拿松江我们这个大米做过寿司，做过米糕。你知道，如果是普通的大米，它的什么支链淀粉、直链淀粉，它的素质不平衡，
2: 对，
1: 或者它的糯性不够强，
2: 它的粘性
1: 不够，它是没有办法。做米糕做寿司饭团，
2: 对，
1: 因为做寿司饭团它有专用的寿司米的，
2: 对
1: 吧？我们今天这个松江大米，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真有给大家做过，
2: 的确，
1: 就说明它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2: 当然，
1: 软软糯糯
2: 是好吃哦，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一口饭吃下去，我觉得就吃到了咱们上海上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味道。
1: 对，
2: 不仅仅软糯，而且它的回甘比较的浓郁。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268块钱您能够带走的是整整的40斤，
1: 40斤，
2: 这40斤全部一起带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2: 但是你今天 就算是跑到松江，
1: 对，
2: 就算是去到我们人间旁边这个不叫小卖部了，不叫超市了，这个叫做农村是个供销社，供销社合作社。
1: 对，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价格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呢，我们确实一年只熟一季，
2: 对，
1: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收割，到现在为止，确实我们的库里面就是大米已经不多了。对，如果你要去到松江本地的话，差不多120块钱这样子的十斤，
2: 对，
1: 人家是愿意卖给你，因为毕竟一斤要12块钱。
2: 当然。
1: 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批次脱骨日期来的更新鲜，
2: 7块钱都不到了，
1: 6块多钱一斤，东西是一样的，产地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是更新鲜的。
2: 对，
1: 我们还帮你免费搬楼，不用你自己跑到大老远的松江去买的。
2: 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全部是送货到府，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68块钱，之前的价格是288，今天直降20，268，自动零购餐立减5块钱，263，原来送给你2.68块的积分，
1: 对，
2: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60块钱左右，
1: 对，
2: 您自己来看一看。
1: 这款大米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就是它已经满足很多很多的一些条件
2: 了。
1: 首先来，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
2: 绿色食品标志，
1: 绿色食品，你看我们是有证书的，
2: 对，
1: 我们这个证书上面评选出来，
2: 一年一换哦，一年一换哦，
1: 而且是达到了绿色食品
2: A 级标准的，
1: 对不对？那绿色食品代表什么意思呢？
2: 对，
1: 我们整个大米在生长种植的过程当中，你比较担心会有什么杀虫剂呀、
2: 化肥呀、农药啊，
1: 对对对，除草剂呀、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对你人体的，
2: 说白了不准用。
1: 对、
2: 哎，
1: 但你看我们绿色食品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2: 的确，
1: 它才能满足，是不是？所以你放心啊，绿色食品认证的大米在外面价格就是贵的。
2: 第二点，
1: 我们今天6块多一斤，
2: 对。
1: 然后第二点，来，我们是拿到金奖的，
2: 是不是松江的？
1: 对。
2: 是不是咱们松江京1018号啊？
1: 这个证明我们是松江的 GI 认证，我们的身份认证。这个证明我们的大米，这个是放心，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大米好吃，
2: 对，
1: 因为这是拿到金奖的松香金1018，
2: 这个就代表着是咱们上海本土的味道，
1: 哎，保正宗，保品质，保好吃，
2: 对，
1: 再翻过来，我们保证大家
2: 新鲜脱骨
1: 日期，
2: 对，
1: 全部都是4月20号
2: 左右，
1: 上两个星期，上一个星期，
2: 对，
1: 是不是新鲜脱骨的？
2: 当然了，
1: 啊，然后每一包我们是5公斤10斤装，
2: 对，
1: 保质期。半年不开封，你就半年保质期。
2: 的确，
1: 好吧，这些溯源码等
2: 等都有。所有的都在咱们松江，你看，所有的都是咱们松江，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包括说咱们今天这个米粒啊，个个饱满，它不是那种细长条型的。
1: 是的，
2: 一看到细长条型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泰国或者印尼进口的米。
1: 那个
2: 米，我说句实话，第一个比较偏硬，第二个没什么米味道。
1: 那个做芒果炒饭还行，
2: 芒果糯米饭。
1: 对对对
2: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这米哦，看到米上面是油亮油亮。
2: 对的。
1: 为什么它会油亮油亮？
2: 是
1: 米当中它其实是有脂溶性的维生素，
2: 对，
1: 知道吗？脂溶性的维生素，
2: 当然。
1: 所以你看它这边就油亮油亮，
2: 的确。
1: 然后你看这米哦，它很蓬松，它不是僵僵硬硬的。拿个筷子稍微给大家夹一下，
2: 拿筷子稍微的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哎呦，我们上海人怎么说啊？铲铲
2: 到底没有那种烂掉的、糊掉的，每一颗颗颗分明。
1: 对，你知道南方人嘛，就喜欢吃各种团子啊，
2: 对呀、
1: 糕点啊，
2: 是的，
1: 年糕啊，糯叽叽这种感觉。
2: 当然，
1: 所以我们大米饭也喜欢这种糯糯的，
2: 的确
1: 软糯的，但是不要太烂的，
2: 对的，
1: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米是不是可以满足大家？
2: 就是以前叫做那个什么老太太饭
1: 啊，
2: 老太太饭就是你吃到的稍微的有点烂掉了，但是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很香啊，
2: 只要你来做。咱们今天这个米基本上就能做到这个样子，而且这种米好吃到什么程度？
1: 嗯，
2: 小朋友吃完一碗还要再添一碗。
1: 是，春天嘛，长个子的时候，家里面米呢买的好吃一点，对，买的好吃一点，对吧？小朋友呢，让他多吃两碗饭，
2: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这4点构成的。
1: 是，
2: 第一，我们的土壤是青紫泥，是来自于松江的。黄浦江源头青紫泥，水源是我们上海的饮用水保护水源，稻种由松江水稻研究所和我们的这个农科院一起研发，一起获金奖的，一年只种一季稻，让一年的营养都集中在这颗米种当中。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保护标识给到大家多少钱？原来288，今天268，直降20，40斤还是40斤。家里面住6楼的没电梯的不用担心，我们东方购物的送货员送货到府，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
1: 对，
2: 而且如果说您有需求，我们穿上鞋套送到您需要摆放的位置，
1: 可以，
2: 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02151119900。
6: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 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7: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吃得来。

0: 一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刚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来看到啊，这几位阿姨啊，各几位爷爷叔啊，真的，我说句实话，都是会吃的。
1: 我每回看到这样的画面，我真的就想到我自己爸爸妈妈。
0: 对，
1: 自己
2: 多久他们没有这么大块朵颐，大口大口吃饭？
1: 对，就是年纪大了，我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慢慢的
3: 胃口小起来了。
1: 不是，就是会感觉身体，你有一些就是某些就感觉不像年轻的时候。
2: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还没到我爸爸这年纪，但是他自己说，
3: 对，
1: 米饭硬了，嚼不动了，哎，米饭硬了。嚼不动了，等等等等了。你说我们不是这个年龄，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我爸爸说出来之后，哦，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喜欢更加软糯一些的这些米，对吧？这些食品，因为确实啊，你牙齿啊，就是没办法，对吧？
2: 但是你不能太烂，
1: 对，
2: 你这都太烂了。我说句实话，连米的香味都没有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符合上海人，符合上海老年人。我记得刚开始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第一档在东方购物直播时候，是当时晚上8点。
0: 是，
1: 我们还特地找了很多上海本地的阿姨爷叔来现场帮我们品鉴。
0: 对的。
1: 然后那个阿姨吃完就说，自己好像吃到了小时候
0: 对
1: 那个上海本地大米的味道。
0: 的确是，
1: 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本地大米你要吃，还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
2: 我还有一个就是
1: 那个阿姨小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大米饭。
0: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上海的农田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上海大部分的这个基本上就被商业开发了嘛。
1: 对。
0: 所以啊，
1: 都是居民楼，
0: 我说句实话，都是居民楼，都是一些写字楼，都是一些商业楼，或者说是一些商业地产。
1: 是的。
0: 但是你现在再去尝一尝咱们今天松江大米，因为第一，我们是农科院和上海水稻研究所，这个周围方圆多少公里是不允许有重工业基地的。
1: 对，
0: 那你万一有一些东西影响到我们这个水稻的产量怎么办？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一个研究院和中科院的实验田，再把它稍微扩大一点，种我们的松香精的1018。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整个农田它能够拿到绿色食品的标识，也能可见一斑。第二点就问一下大家，一年一季稻，按照道理，江南尤其是江浙沪地区，水土光这么好，完完全全可以一年两季稻。
1: 是，
0: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个叫做学农，要帮助农民伯伯叫做双抢，什么抢收抢种。
1: 真的、啊、
0: 什么叫做抢收抢种？就是抢着把水稻收上来，
1: 然后再
0: 种下一批。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抢收抢种这个事情？因为说句实话，一片土地一年种两次稻，肯定比一年种一季稻的味道要差一点点。
1: 因为你
0: 土壤的这个营养就这么点吗？
1: 对，
0: 除非你用什么化肥啊、农药给它催熟。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的大米是什么时候？每年春天的时候，3月份、4月份开始插秧的时候，对吧？然后下去，然后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开始收割。
0: 对，
1: 今天这一批松香精1018呢，
0: 这个、
1: 我们是10月份收割，
0: 当然
1: 它是晚熟稻。上海人会吃的其实都知道，晚熟稻其实更香更糯一些，
0: 因为它成长的时间更久。
1: 阿克苏的苹果打过霜之后才好吃，
0: 的确是、
1: 啊。所以你看晚熟稻也是经历过这个气温下降之后，
0: 对、啊、舟山的带鱼也是要等到9月份开鱼季，它甩完籽儿以后，这个鱼肉更肥呀、啊。
1: 对，然后我们这个3月份到10月份，对吧？种这个水稻让它生长，到了10月份再到3月份这段时间养土，
0: 的确
1: 养土，让这个土再养得肥沃一些。等到来年我们第二年再去种的时候，
0: 对
1: 它的大米依旧味道很好，
0: 而且都是天然肥哦。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哦，松香精1018，
0: 有的
1: 我们是专业人士盲品拿到金奖，
0: 这个好的，
1: 在全国范围当中是拿到金奖。
0: 对的，
1: 很多人以前都说南方米不好吃，没有北方米好吃，
0: 因为它一年种2、3季嘛。
1: 那是你没吃到过好吃的南方米，
0: 的确是，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正宗松江大米啊，
0: 好吃，
1: 认证的啊，
0: 有绿色食品标识的、
1: 哦，而且是
0: 绿色食品 A 级的、
1: 哦。然后你看这个大米哦，我就不夸张，这米这价格120块钱10斤，1斤12块钱，
0: 这还不是在城里的超市，这是在松江本地的农村合作社。
1: 这个1斤12块钱绿色食品，那么多认证拿到金奖的大米，它也不算贵，
0: 很正常
1: 了，对吧？我们今天对半砍，好吧？我们今天做特卖，五五购物节，今天每一斤核算下来6块多钱，
0: 268十斤装，
1: 是，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斤6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吃到的是咱们本地的大米，吃到的是地理保护标识，吃到的是一年一季稻，
1: 对，
0: 一年的土壤的精华呀。
1: 对，脱谷日期也跟您强调一下， 很多家里面爸爸妈妈年长的人现在吃米饭吃的没有那么多，对吧？每天每一顿一小碗一小碗，说四十斤我来得及吃吗？我们所有的脱骨日期都是四月中下旬，
2: 你不用担心的，对吧？
1: 四月中下旬我们可以慢慢悠悠吃，吃到十月份呢。
2: 而且我们是十斤，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2: 十斤给到大家分开的，
1: 吃到十月份刚好新米上市，
2: 对的，
1: 对吧？但是
2: 正正好好新米上市
1: 了，但是我们这一波米的话。库存也不多了，
2: 对，
1: 好吧，
2: 真的非常的少。就
1: 是、来，
2: 再给大家看看，每一次做这个排骨饭，我每一次都觉得
1: 残酷隔壁小孩，
2: 残酷隔壁小王了。来看，
1: 这是
2: 晶莹剔透，
1: 对，
2: 每一颗圆滚滚的，泛着光泽。哎呀，
1: 你这个时候、
2: 而且不是只有表面泛光泽，
1: 对，你看
2: 下面的米也是亮亮的哦。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对，有时候会说，哎呀，你上面这亮晶晶是不是刷了油？
2: 刷了油，没有、
1: 哎、刷了油，我们不是的，我们是这个
2: 下面的米也是亮亮的哦。
1: 对，我们就是这个米呀、啊，它营养价值含量高，正宗的一年一季到，
2: 对，
1: 对吧？然后来这个，
2: 哎呦，这个红烧的排骨直接拌进去，无敌了，无敌了，
1: 拌进去，
2: 就这么一碗。我跟大家讲，家里面的如果说是好吃一口这个肉的。这个
1: 家里面男孩子，你就这，我小时候最爱吃酱油拌饭，
2: 就这个这一碗，
1: 哎呦，真的上面每一粒米裹着这个酱汁，
2: 对，
1: 香喷喷的。你不嫌红烧鸡腿饭啊，什么都可以、啊。
2: 你有没有肉都无所谓，
1: 对，
2: 就是这一口拌着酱油的好吃。
1: 对，就是它米好吃呢，是一个是我们红烧排骨的酱料好吃，
2: 是，
1: 还有一个是它米的口感。
2: 对，
1: 你这个米饭如果是浆浆的、硬硬的，
2: 对，
1: 或者是烂烂的，
2: 烂烂的，哎、来给我盛，稍微盛一口，
1: 不好意思，
2: 给我盛一口，
1: 不好意思，我放下来，
2: 等了这么多。暗示你这么久啊，不给我来一口。
1: 来，这一定要给我们导演留一点。
2: 导演留一点哈。
1: 导演、
2: 没问题。
1: 导演，我们这个排骨饭吃过没有？哎呦，之前我跟我一家，反正每一次档档节目档档吃，真的很好吃。我吃两口，其实我
2: 只要
1: 吃完中饭的，
2: 只要吃这个饭，
1: 对，
2: 就可以了。吃不吃这个肉倒是在其次啊、这个饭，哎呦，怎么这么的香甜软糯？
1: 对，
2: 而且关键是啊。你一口吃进去，整个呢米香有了，其次再是我们排骨汤的那些，咱们的这个咸香，
1: 这个好吃的米、
2: 好吃。
1: 你那个牙齿去嚼它的时候，你能微微感受到它的弹性，对吧？弹牙的这个口感，
2: 我要停一下，
1: 越嚼越好吃。
2: 不停的话，这一盆饭我会去嚼。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多少钱啊？原来288，十斤装，那40斤装，今天。268，
1: 对，
2: 自动并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还送给大家2.68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60块钱左右，40斤，
1: 对，
2: 40斤。
1: 接下来6月、7月、8月、9月这几个月，我们这个大米的直播不一定有了，
2: 对，
1: 大家懂得自己懂的，
2: 因为要养，
1: 对吧？我们不是流水线出来的，我们今年收了多少，对吧？就只能卖多少，
2: 就只有多少，
1: 而且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备货全部都是总备货，全部都是倒计时了、
2: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9900。
3: 搿松康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康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这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6: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0: 那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看到的这场节目真的是要，因为以前松江大米都要靠抢的，今天呢稍微电话量低一点，为什么啊？因为基本上都堵在梧州大厂上。我有一说一啊，
1: 我们现在做直播，5月5号1:53啊，现在。
0: 今天啊，咱们错峰出游。你呢？今天买好咱们今天这个大米。别人都归程的时候，你现在开车往松江走，一定不会堵的。
1: 我爸就错峰出游，
0: 然后去松江，
1: 是
0: 你去看。我们今天这个有没有？有的，128块钱一袋装，1斤12.8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6块多，不到7块钱。
1: 对，6块多一斤的这样绿色食品大米，我都觉得很难得。
0: 而且有 GI 保护标识的哦，
1: 不单有
0: 一年一季到哦，
1: 不单有 GI 对吧？不单有一年一季到，我们还是拿到金奖的松江金1018这个米种，对吧？吃米呢，你就是无非你就像你自己吃鱼一样，不一样的鱼，它品种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呢，米种就是松江金1018啊。然后这个画面都是我们秋收的画面，什么秋收呢？一年一季到，
0: 对，
1: 每年就是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收割。
0: 当然，
1: 所以要画一年一收。
0: 今天买这40斤的话。基本上可以吃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差不多。
1: 那家里面要是人口多呀，或者干嘛，
0: 那吃的蛮快的，
1: 你还不一定，对，就不一定够吃。
0: 对，
1: 所以你趁今天我们算一下，又是特卖，又是现货，又是4月中下旬新鲜脱骨的，
0: 对，
1: 你是囤一套还是囤两套？
0: 当然，
1: 因为再接下去再往后，我们的直播概率就越来越低了。
0: 真的不多了哦。
1: 你像啊，每年9月份、10月份，我们是不是直播很多？
0: 对，
1: 到后面一过了春节之后啊，
0: 基本上1个月1次。
1: 一个月再往后面两个月，一个月一次都不一定看得到了。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还要降价，
1: 对，
0: 288变成268，
1: 这是优惠。
0: 不是说咱们今天一定要买我们的人间松江大米，你完全可以来参一参吃。对不对？你可以苏北米啊，包括说崇明米啊。
1: 干啥呢？我那6块多钱一斤，我就吃全我们的松江米，
0: 对吧？一起参一参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先减5块钱，原来的2.68块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相当于是260块钱，整整40斤，全部都带走。需要爬楼吗？需要你自己搬吗？不需要。
1: 172组了，
0: 家里面还有最后的172组了。
1: 对，
0: 家里面住6楼的，
1: 对，
0: 没有电梯的，
1: 对，
0: 来交给我们的送货员，哇，爬上去。我说句实话，这2袋哦，这个4袋拎一拎还是很重的。
1: 啥？你不要4袋，2袋。我那会儿就是的，拎了20斤2袋，拎到我车后面后备箱那儿，我
0: 都觉得费劲儿。
1: 我都觉得费劲儿。你说拎个2楼、3楼，再往上5楼、6楼，
0: 对，
1: 怎么拎啊？不要说家就是年长的，就年轻人都觉得特别累，
0: 的确，
1: 对吧？
0: 但是我们的送货人员帮您包了。
1: 对，
0: 没问题。
1: 你进订几套，我们全部都帮你免费搬楼啊，就是你完全放心，好吧？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脱骨日期，
0: 好看的。
1: 因为很多就是爸爸妈妈真的在考虑到底要订几套的问题，
0: 当然，
1: 全部都是4月20号及以后的脱骨日期，
0: 没问题，
1: 好吧？然后保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啊，不开封的前提下，
0: 180天，
1: 不开封前提下180天，也就是半年保质期，
0: 是，
1: 也就是4月份加上6个月的时间嘛，吃到差不多
0: 十月份
1: ，然后我们这边是可以溯源的，
0: 对，
1: 您放心，产地一定保
0: 证，产地在哪里？怎么来种出来的？全部给到大家。
1: 对，松江。
0: 下面所有的什么品牌商、委托方、受委托方，全部都在松江。
1: 对，然后你看松江大米上面是不是地理标志产品？松江大米，
0: 这是地理保护标识的这个整个的数值全部都在前面。
1: 我跟大家说，就像你去买什么这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东阿阿胶，
0: 杭州西湖龙井茶，
1: 松江大米这四个字，只要他跟你说
0: 这四个字不值钱，但是右下角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才值钱、啊。
1: 只要他跟你说我是松江大米
0: 的大米，
1: 那你就问他有没有 GI 认证，
0: 这个、对吧？现在杭州龙井、钱塘龙井和西湖龙井都给你分得清清楚楚啊、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认准。为什么我们的人间松江这么好？土青紫泥，水黄浦江。

0: 饮
1: 用
0: 水，我们的上海人的母亲和上海人从小喝到大的水，
1: 是
0: 稻种。松江水稻研究所和农科院一起研发的金奖稻种，但是一年只种一季稻。江南的水土咱有一说一，可以做一年两季稻。为什么不种？现在我说句实话，不是以前吃不饱饭，现在要吃得好
1: 说得对
0: 才重要，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择绿色食品？为什么不用化学这个化肥催大，
1: 让大家吃得
0: 好，就是吃得好一点点。今天我们有绿色食品，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又是地理保护标识，一年只种一季稻，非常的不错。最后再开个咱们上海菜饭，好不好？
1: 好，
0: 上海菜饭，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是爱吃的。
1: 哎呦，现在你做上海菜饭，你到了天气再热一点的，做那个什么菜泡饭，
0: 对，
1: 拿我们松江大米，
0: 对吧？确是的。
1: 你看里面再放一点这些咸肉啊，马上接下来这个天气热了，南风肉啊，对不对？
0: 但是你知道，春来饭，
1: 对，但是你知道哦，像这样子的米哦，选的要好，
0: 当然，
1: 因为你如果选的什么它含水率啊或者等等啊什么不一样的话，这个菜饭一放进去它马上就是烂的，
0: 对的，
1: 对吧？你就吃不出那种口感了，
0: 是的，
1: 糯的弹的，你要吃这种糯的弹的这种饭，对不对？
0: 我们今天你看，
1: 是不是？哎，有的人哦，真的为了吃一口地道的、正宗的上海本地的什么菜饭，然后去哪儿吃松江，去青浦，你知道吗？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家里面有正宗的松江大米，在家自己就可以做了呀。
0: 的确，直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订购啊，真的，你开车去到松江，
1: 对，
0: 多少钱？120块钱，120块钱10斤一袋。12块钱一袋，
1: 12块钱
0: 一斤。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您自己去算一算，有计算机的肯定会算得出来的。288降到了268，
1: 特卖
0: 的价格给到大家4袋。你换句话说，在那边你买2袋。差不多就240了。
1: 我从那边背回来啊！
0: 你再从那边背回来这个油钱呢？各位，现在的油价也不便宜。今天268，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而且关键的是家里面6楼的，没电梯的，我们包圆了，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加油吧！
0: 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第一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一年只产一季稻的松江人间松江大米。第二点你要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的价格，288直降到268，直降20。
1: 对，
0: 自动领稿再立减5块钱，降到263。原来还要送给你接近3块钱的积分呢，
1: 对，
0: 相当于是260块钱，40斤。
1: 其实有一说一啊，他们家这款大米在东方购卖了很多年，基本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价格就是原价，
0: 对
1: 的，288，对吧？
0: 对的，
1: 你记得很清楚，对吧？维嘉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
0: 是的。
1: 就基本上我们这个米啊，做原价卖，它也比你自己去松江买划算，
0: 当然，
1: 因为你去松江40斤都给要480块钱，
0: 对，
1: 我们288是不是也便宜了200块钱了？
0: 当然了。
1: 然后今天是因为五一假期，
0: 对，
1: 五五购物节，
0: 可以，
1: 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让利20块钱，
0: 的确，
1: 大米再让利20块钱，每一斤核算下来6块多钱。你说你去哪家超市的话，基本上什么米油给你经常打折的，不太会的，对不对？民生食品，哎，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以后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力减二十，而且关键的是我们是一年一季到，所有拿到的都可以储存六个月的时间，
1: 对，半年保质期，然后脱骨日期强调一下啊，您这波收到手的都是四月二十号及以后，然后半年保质期，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到
0: 十月份，
1: 对，慢慢悠悠吃，十月份我们刚好新米上市了，对吧？
0: 差不多是我们的新米的时间了，
1: 对。

0: 您要品尝的时候呢，其实正正好好，而且咱们今天松香金1018给到大家是金奖的米种，
1: 对，
0: 一年一季稻，又是咱们上海本土的米种，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
1: 对，
0: 上海人就是上海自己的米，
1: 这个米啊，拿回家之后，天气慢慢的因为立夏了嘛，越来越热之后呢，大家要在家里面，像比如夏天大家习惯喝粥的，对吧？绿豆粥啊，或者什么粥啊，养生粥，跟我们这个米配在一起，
0: 其实现在弄点山药做个美龄粥，
1: 可以的，
0: 对，
1: 很养胃，对吧？
0: 哎，很养胃的，本来就是习惯吃饭的中国人，其实咱们今天更适合给大家。但是呢，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可以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五一期间呢，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兴高采烈的。但是最近呢，跟一些朋友聚会的时候呢，也会聊到一些家里的事情。大家小聚吗？正好有空，聊到了什么呀？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那包括一些，60岁到70岁之间的，父母特别长寿的，对吧？爷叔阿姨姐姐们。老父亲老母亲90多岁的接近100岁的也很多的，百岁老人左右的是很多的，那就聊到一个健康长寿的事。长不长寿先放后面，人首先要健康，大家同意不？你不健康的长寿有意义吗？只是为了单纯的延长自己的生命时间的长度有意义吗？我是健健康康的，精神矍铄的，充满了力量的，充满精神头的，我出去玩，这是幸福的。在健康的前提下，我的长寿可以往后放，能长寿更好。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这件事儿的啊。对于健康，对于长寿，他是这样说的，跟什么有关？一个字儿，就一个字，气。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生命啊，生存着啊，气壮则康。要不要健康？我提没提到健康？气衰则弱，人一旦弱了，气散就死了，还能长寿吗？能长寿吗？人就没了。要健康，要长寿，这个气怎么把它充盈起来？请看这篇。人参，如果你元气大虚，刚才左面这个正好它左右相对称啊，左面说的是虚嘛，对吧？元气大虚，人参服之，能挽回性命于瞬息之间，非他物所可待也。人参厉不厉害？上面还有的啊，也是跟这个相关的论述大差不差的。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什么？咱老祖宗对于人参的论述就跟那个论文似的哈，为了申请职称，你的论文、你的著作啊，你写了多少啊？一看这个人参到底靠不靠谱，老祖宗就证明了，无需近现代用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证明，不需要。我们中国人是用中国人历朝历代的老百姓的智慧、身体，已经上千年的尝试出来了、推理出来了。到跟着现代的情况，你要知道有什么人参皂苷啦、人参总皂苷啦、什么 RGE 啦、什么 RE 了之类的，就一堆参数给你堆进去。很多人说我不懂。无需懂，你就记得人参是好东西。这里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不是普通的人参。你说人参还分原参了，又红参呢，又这个参呢，其他参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野山参这个三个字就值钱。因为咱老祖宗就说个最近最近的，乾隆爷他每日吃多少参？他每日都要吃野山参，都要吃山参。然后包括慈禧老佛爷，在你甭管他其他咱不管啊，就说他在养生方面，我们学习人家怎么做，咱们跟着学，肯定没毛病。为什么？这是属于当时这个朝代里面的最高的统治者了吧？他在干嘛？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了。他在怎么做，我们跟他学。所以看啊，那个时候呢，他是从哪儿拿的野山参？这个大家首先要心里有数。你看我们是不是野山参？野山参吗？但是旁边有几个字有意思的啊，有机产品。一般我给大家介绍的野山参就是野山参粉。没有这四个字儿，有机产品。有机哪里证明啊？你看看这里有有机标志没有啊？有吧，有机标志啊，防伪标签。那你就问了，谁这么牛啊，还能拿到有机呀、啊、参还能做到有机啊？很难呐、啊、当然很难。谁能做到？雷允上能做到。1734年，上百年的老牌子、老字号，有什么好担心的？来给大家继续往后看啊，原料产地，看这里，大家注意啊，辽宁桓仁，原料产地辽宁桓仁，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之乡，这个不用我再多啰嗦了，所有知道滋补养生的观众朋友都懂，一看到哦，辽宁桓仁，安心的。里面呢也给大家带上了合格证，包括生产日期，其他的，我们今天这一批货啊，全部都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您安心，它有3年的保质期。打开之后呢，一共是有24罐。哎，看一看啊，一罐里边是有1克装，换句话讲，您大概一周吃一罐差不多。
你24罐就是24周，大概呢，3个半月左右，一个人吃啊。如果你一天吃1周的话，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你说我想订购的稍微多一点，我已经是得益于这个好处了，深度股市不错了，那我就把性价比先说出来了呗，行不行？我看观众朋友有耐不住寂寞的了，有耐不住寂寞，早上老师跟我说了，现在电话线已经起来了哈，别着急啊，听我讲，单盒的绝对不要订，虽然它性价比在我们今天跟专柜比已经很高了，2399，高的，绝对高的。它只需要2399，市面上这一盒5900，你就算到那个6000块吧，我真的觉得挺费事的，你就差11块钱，咱算它6000块，6000块钱一盒，24克，我们今天2399是单盒装，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旁边有啊，就这个单盒的别订，你说我还看到一个3998，那个3998也别订，哎，我看看啊，对，3998的你也别订，为啥别订？它是两盒装，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王炸的构成，听清楚，是王炸。你知道有多炸吗？我就说单克好了，因为我刚才给你展示过了啊，它这个是一罐是一克，一克就是一罐，一罐就是一克，他们在行业里面的几乎都这样，几乎都统一规格了啊。这一克单盒是100，这一罐啊，100块钱，听清楚了啊，野山珍藏100块钱。如果大家订购3盒装。我可以让大家的性价比直接做到什么？做满。如果参加满线送百的话，只需要看这里63块钱，100到63，再给您打一个6折。你看啊，两盒的就它高不成低不就，两盒我跟你讲绝对高不成低不就。说最便宜吧也不便宜，单只算下来83。你说做贵吧也不贵，也不是最贵，它还有单盒装的。实际上谁最便宜？你要么订3盒的，你要么订1盒的。两盒根本就不要去考虑啊，而且把所有的优惠力度我们其实都加在两盒上。你看啊，2盒4998，对不对？能不能参加满线送百？当然可以了，你参加满线送百太容易了，正好超过3888，你再得400积分，相当于算下来4598。你注意啊，4598和单盒不是2399吗？是吧？这不是2399吗？乘以3，是不是7197？先又给你打了个6折。在本身3盒你乘以3的情况下是7000多，打6折是4500多，你就说它划不划算？单盒已经比市面便宜了近对折了，然后在对折的情况下，你订3盒，再给你打了一个6折，折上折，单罐算下来才63块钱，就是从100到60，从100到60，你就这么记，性价比高得不得了。正常的滋补效果，大概您一周吃一罐可以的。但是你说我身子骨有一点点偏弱，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呢，大概一周呢吃上2罐也是可以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款产品啊，大家安心。首先，生产日期3月份的，人参皂苷含量我先不泡，我有点舍不得，因为我今天就这一块打开了，我是挺珍惜它的啊。我先把它放在这儿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这里面有讲究的。我跟你说什么有讲究，因为有些观众讲了，你说你打成粉，你怎么确定它这个参的原本形态？你万一都是给我用须子打的呢？你万一都是给我用它的这个炉头打的呢？对吧？你就不给我用身子打，对吧？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说的对，有这种可能。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的质疑对的啊，姐姐们、老师们，您的质疑非常好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提问的态度啊。我们先来看啊，首先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它是18年的参。什么做18年？在这里，这是雷允上有机野山参粉原料18年鉴定，这必须有鉴定啊。今天这不写了吗？样品都在这儿呢，参数都在这儿呢，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特征，这第一点，安心，品质特别好。再说人家雷允上，这就是大企业，我可以不出具，完全没问题。相信我，喜欢我老百姓就喜欢这个牌子的肯定会定。但是做人做事就是要非常的爽气，我既然做到了，我为什么不敢展示呢？我问大家，是不是我既然有这个能力了，我公开透明，非常敞亮，您安心定就好了。18年我给你出具证据，一般来讲15年就叫做野山参了，我还比你多出3年来，就这么有自信。然后请看这里啊，这里面的摄像老师稍微的辛苦一下，看一下这里啊，18765，您一定要帮我记住这个号啊，一定记住它。
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展开论述，我帮您把它找到了出处，因为这一点是决定你到底买的是不是整根深打粉，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他没有这个参考这个标准，你就千万不要买。我跟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讲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购买的一个小技巧，好吧？但你说他没有证书，那你更不要买了，连证书都不给你出，你买它干嘛呀？一而藏着这样的一个品牌什么的，你还相信他？不一而藏着才买啊！这里写的是不是18765，2015跟他盒子上的啊一模一样啊，盒子上的把它放大了。这里边讲了一件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里面就说了，这个标准里面提到了，像打成用这个标准打成的粉啊，一定什么呢？同时应具有资质单位鉴定，并留样后进行。解释一下，事实上是怎么操作的啊？野山参粉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机构先鉴定。鉴定的呢，不能少于两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鉴定。鉴定完之后，确定你是整根参，才能打粉。这是要求标准，你做不到就不给你批。理解了啊？我们是好记啊，一字开头，后面就是倒数了，8765，必须记住，不符合一，8765，不能买。我们符合，安心买。它必须是完整的参，都不用我跟你，我保证不需要，是人家必须符合国标这样的一个标准要求的。你不符合，那你这，你敢还叫雷允上，想都不要想了，观众朋友们，那不可能的事情。好，我继续跟大家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刚才说到的有机啊，这个有机呢，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就赶紧定哦。这个有机什么意思啊？一个是在原料上，就是它生产出来从山上挖出来的有这个原料嘛，苔啊，不好意思啊，应该最准确说是苔出来的野山参粉原料，你先鉴定一个有没有机。为什么要鉴定啊？种的土壤有没有附近有工厂，附近多少米里面有没有些什么有倒这个的，有种菜的，有施化的，有没有？必须都没有，它是有个范围要求的。土壤里边即便你没有，也有可能出现什么，万一有一些雨季下来了，万一雨里面有点什么可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对吧？到云彩里了，别这飘过来的云彩，那云彩下来也有可能吧？有可能啊，你的土壤是不是有可能受到污染？有可能啊。那我要原材料的鉴定，这个点是非常负责任的。第二个，看这里啊，加工完之后的野山参粉，那你说这不是废二便是吗？你的原材料没有问题，粉就应该没有问题？不见得。因为您在加工过程当中，这些机器啊终究是机器加工，不是人在这磨，小石磨在这磨。机器加工里面万一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润的这个油啊，或者一些其他加一些什么让这个机器运转更方便的一些东西啊，可能是液化原料，不小心有可能会一个小点的崩进去或怎么着的，有可能这种情况。再鉴定一次，就无论是从最原始的到最终的把门的这一关变成粉了以后再出厂的，入厂和出厂全都给您把好关，你说说这样的企业是不是靠谱？好了，那我们就说一下性价比的问题，我再回过头来说一下，赶紧定啊，我不会多啰嗦太久。今天这个板子上面有一个小标签，我没有读，但是此时此刻给大家读一下，破历史价不预约。供应商老师尤其是雷允上这边已经把这个价格做到极致了，对于自己来讲一克60块钱，观众朋友你到哪里去找？自带积分我们都没有给大家算，算下去的话大差不差也就60块钱，就这一罐一克，一周吃上这一罐行的，咱平常养生可以的，得到它的好处的观众坚持住，这绝对不会是吃半年吃一年我就停了，除非您对自己身体有自信，说我吃完这一年以后，我以后每年我身体素质倒着长，我从60的身体状态变成50岁了，然后50岁的变30，30变20，越活越年轻，那您可以不买。我这话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怎么可能嘛？要对自己负责任，退休工资用到正当时的身体上健康上，让自己长命百岁寿比南山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在乎于您自己对于养生的态度，钱花到正事上是最好的，花到自己身上是最棒的。打电话给02151119900。

0: 呢、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1: 针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如果大家一周吃上一只，一只就是一克啊，一只就是一克，大概一个人，您算吧，24除以4，4×6=24，就是半年的量。您跟您老伴儿呢一起来分一分，也就是一个季度。我指的是每周一只，大家听清楚了，就是大家在养生上面，我也吃过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对身体心脏好的啦，对于血管好的啦，也在吃。那对于这么多好的养生观点的观众朋友们，有这种意识，野山参粉不能够缺席。这个东西是咱骨子里面，老祖咱血里面一直说叫中国胃、中国心，然后中国精神，出去以后再在哪个国家都不舒服，是这样的，这没办法的事儿。所以咱老祖给自己子孙后代留下的好的丰富的遗产、优秀的遗产，咱们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我呢，年龄还没有完完全全要到需要一周一只的程度，但是偶尔的情况下呢，也需要滋补一下，就是身体状况也没有那么好。包括很多长辈到了，我觉得到了50-60岁以后啊，就一定要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一天来上一只，长这样，给大家看看。我们不是小牌子啊，首先百年老字号雷允上，就是提都不用提了，太靠谱了。然后再看啊，有机，有几家能做到有机？不仅有机。它在有机里面还是双有机，原材料测一下有没有机，有机，加工完粉了，粉之后再测一下你这里的粉有没有机，有机。我刚才看到有观众朋友订购了单盒的，首先无论是订单还是订三，都表扬大家一下，给您肯定，给您竖大拇指。为什么？听劝，两盒的碰都不要碰。虽然两盒性价比呢我们都行，但既也没有这个单盒的贵，然后你数量多，你花的钱也要比单盒多，同时最便宜也算不上，因为我们有三盒在这等着呢。有在这三盒又是一个王炸组合，单罐也就是这一克算下来只需要60块钱，60块钱左右，63嘛，我就取了个整数啊，60块钱。2026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它有3年保质期呢。你说我要3年才吃完它，那大家对自己身子是有多么的不上心。这个都告诉你，你不能再拖于一周吃一根了，一周吃一罐啊，你一周吃一罐都算是比较时间长度，已经给大家匀出很多很多的日子了。你别什么一个月吃一罐，意义不大。凡事量要够，时间这个频率要足，否则话起不到效果的。我们今天这单盒的，我刚才看到是不是2399，对不对？2399的话，如果大家说，你这个算下来多少钱？你239，你就算了2400，2400是没有24克嘛，你除呗，2400除以24克多少钱一克？算得出来对不对？当然是了，贵的呀，在这里啊，我给他摸了半天，在这儿，100块钱一克呗，100块钱一克。

吧，往3888吧够一够，又有那么个1345的距离，又不太够得上，你这400积分又拿不到手，就觉得亏得慌。要是我的话，我就实话跟大家讲，我就觉得我亏得慌了。但是你说许明，我对应三盒会不会多，那就看您自己对于生活品质、生命质量要求高不高。你说我平常磕磕咔咔的，我不介意，反正呢就一身问题我也不担心，就这么地吧，人这一生就这么过，没有任何生活追求，不愿意出去旅游，不愿意玩，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比如说绕膝环绕其乐融融，我对这一点不憧憬，那没问题，这都算我多说话了。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不看这档节目都没关系，但是我知道大家对于生命的憧憬，对于生活的状态美好的样子，包括这种绕膝的子孙呐、啊，是不是都很喜欢的，很期待的，很向往的，也希望自己是健健康康充满元气活力的长寿的状态。我对我父亲母亲就是这样的要求的，走路慢点没关系，但是你要精神头，生命品质长，咱别天天的动不动又跑大白那儿左扎一针右一堆往嘴里丢，那是啥呀，玩玩不成，在家里待又待不住的。您看啊，所以这两盒装单罐算下来为什么挡住83，啥意思，是不是比它便宜点，是最便宜吗，并不是，来看吧，最便宜在这63了，所以要订就订三盒的，三盒我们图都放不下了，所以这个两盒呢高不成低不就，我不啰啰嗦了啊，你要么你快，我把我的论述讲清楚，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既然2399花了，您可以试试看，冲一下试试啊，4998，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您有这意识想要送人，五月份可能身边的朋友刚刚有点大问题，动过刀了，恢复元气嘛，就像气球似的，你扎个非常小的小针眼儿，它漏气，你可能听不到，但它是实在漏气。你身子骨你划一下，你试试看，你整个人和你没手术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了，整个就像扒了一层皮，虚的，你要补要恢复，这个过程什么可以帮助你？这个有18年啊，你别害怕它上火，除非它特别短，比如说3年、4年、5年，有可能不太行，它没有完全运化好。18年的野山参，从道理上、逻辑上来讲，它是不上火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专家都已经给他论述过了，这点你毋庸置疑，不用担心。所以你给他买就好了。那你说给他买了以后，身边的包括自己的父亲、母亲，身边的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有一些好朋友，再就一个人有可能有问题的没有？如果你自己不吃啊，不可能的。有可能人家过来看望看望您，你比如说五一的时候走动，或者您过大寿，人家来拿礼物过来了，或者你要去给人参加人生日宴会什么的，生日那个什么 party 什么的，你拎上他特别特别好关系的，你就订购三盒的，你离一盒不是拿走送人了吗，还剩两盒吗，要么自己尝试吃一吃，不想自己尝试吃的话，你这两盒3年保质期，你这3年之内我不相信一次送不出去的机会都没有。特别是身边有一些朋友对您特别重视的，您看到他的身子骨不是特别爽利的，你在他生日或者是什么时候聚会的时候拿着一盒送给他，绝对体面。您自己算啊，4598除以3，多少钱一套？1500。你知道专柜多少钱一套吗？我用1500博到多少钱的面子？6000。1500博6000，您省了4500。您省了4500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这一套都还买我们的三盒装，还有个多余，还有个鱼腹爪，多好。来吧，我跟大家已经道理讲完了啊，不要再订其他两盒，肯定不选，但是一盒还是三盒，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我给大家冲泡一个，这个冲泡里面稍微有点点小讲究，啥意思呢，您自己回去以后啊，尽量呢不要用金属勺，大差不差的用一个这种小木头勺或者其他的，不要用金属就成。这一盒呢，我这一罐我把它稍微拆开了，回去以后啊稍微的温水就好了，让它稍微化得快一点。你看倒完之后，这个水的颜色从原来的白白白白的变成什么色啊，大家看啊，哦，看到没，融得非常的快，就是山参粉的样子，就是野山参原本的样子，可以这么讲，颜色也是这样的，融的也快，越粉嘛身体好吸收。这就说到了为什么要买粉啊，买粉大家不过就是纠结于它是不是整个身打的，你包括我也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外面买其他乱七八糟，尤其是网上，尤其是那手机上的小屏，你不靠谱的平台，个人平台你千万不要买，你保不齐万一它，你看有些观众朋友，我自己也会发一些公众号的视频，我就说我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现在大家还在看电视购物，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留言啊，就下面就回复我说还是觉得观众这个电视购物啊，尤其是电视台，特别是东方购物，他本身呢品控非常严格，他不像有一些比如说小王小李
我今天心热火朝天，心血来潮，我就来开一个视频号，我就开始找个商家，我开始卖。如果我稍微心思不正，小王心思不正，我就给你那个，只是一指啊，不是所有的小王的东西啊，就一指一下。啊，他又有点别的想法，他给你搞一批不好的货，那也卖也卖了。最后啥？我卖完了，我赚到钱了，我关店，我要消失。你回去找投诉都找不着。我给大家尝一尝看看，所以不要订，要么就订三盒的，好不好？听劝啊，三盒还有礼袋，我额外跟大家提一嘴啊，三盒有礼袋的啊，我把这高一点放三个礼袋啊，一盒一个礼袋，仨礼袋，我只放一个，放不下了。嗯，你都不用喝，你在闻的一刹那就已经深的味道非常浓郁了。你回去试试看，而且喝进去嘴里边晚上感受啊，我喝西洋参喝的很多，就是我比较习惯于参的味道，它是有一种参的香甜的味道。你说参的香甜是什么味道，只能您自己回去感受。微微小苦以后，它是有一种参的香味，就那种参的香，喝习惯了你绝对是离不开它。然后您就这样，哎呀，我一下都喝了，我本来想说后二十分钟还留一口呢，完了一激动全喝了，因为特别好喝，全都喝掉了，没有办法，要不然一会儿我再开一罐，算了吧，差不多就行了。我这四十多岁喝太多，我跟大家讲啊，一周喝上一罐成的。如果你身子骨呢特别虚弱的，也动过大手术遭罪了，心疼你遭罪了，儿子女儿也都心疼的，那怎么办？也心疼老父亲老母亲的，买一买这个，给他好好的补补元气，好不好？最后二十分钟了，大家都在盯着这个3998的，哎，不对，不是3998啊，都在盯着4998这个在订，因为呢，它超过了3888元，再返您400元的积分。那个4998的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最后三套了，大家记住哦，它上面贴了个小贴纸，叫做破历史价不预约，明白了吗？如果您订三套单盒的，你要硬生生多花出去2000多块钱，比我们直接订三套的。三盒装的，你说说看，你何必呢？多花那2000多块钱呢？赶紧抢吧！单支三盒装，单支一支就是一克，一克才60块。打电话抢，02151111-9900。

0: 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的大姨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哎，倒是有点效果。包括那个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来旅游带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来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着老轻松的、啊，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啊，老好的、啊。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啊。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个身体年年益壮。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3: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5: 过去呢，讲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么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么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么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也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咁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拨我。拨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咁么就正好又是10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

庄最后的两组现货啊，买任何的像这种昂贵的滋补品营养一定选择东方购物。我今天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请允许我这么做。因为大家拿出微信了，你可以拿出微信去了啊，拿出手机，你可以在一些什么公众号了，在这一些什么音呢、啊、然后或者一些什么企鹅客快什么手了什么的，你可以随便去看，那有好多好多都在卖东西。有多少是有国企背景的，有这样电视台背景的，我问问大家有多少是。你看到的很多都是个人的，要么自己注册的，当然我们是支持这样的。你比如说你衣服啦袜子啦，对你身体你穿了，这就算它可能稍微的就是不是那么很地道，给你搞点花钱的进去，对您来说无伤大雅，对不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往嘴里吃的，要吸收的，咱可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觉得他给你卖的便宜，哎呦，许明，人家也卖野山参粉，怎么人家就更便宜呢？人家才一块钱一克。观众朋友们，凡事都有成本的，大家琢磨这个问题呢。我跟您聊，我应该大差不差比您年纪要轻，我活了四十多岁了，我都知道凡事都有成本的，它低于绝对的市场成本，这一定有问题，你想都不用想。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贪呐、啊、贪念作祟啊，觉得我这是个所谓的贪，是贪在什么？贪在省钱上。我这个钱我花这儿，我只要花个什么1000块钱，我能拿三盒啊，我就不跑你这儿了，买雷雨上了，我就买杂七杂八牌子。问题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一些参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过了啊。野山参呢、啊，它里面分很多，比如说如果它的产地有问题，你即便在长白山附近，我是黑龙江人，我就说了，虽然我是新上海人，但我，对吧？这三十多年了，都生活在以前都在黑龙江那面，不对，应该十多年都在黑龙江那边，后来去北京了。到后来，反正我就是在那边从小在生活的时候呢，应该是对于这个参这方面呢比较了解的，因为终究离吉林，吉林长白山嘛，吉林、辽宁，哎，那个山在这一片里面。去那儿一玩，哦，在那附近产的重的，拿化肥供出来的，人啊伺候的好的不得了的，长得跟个小水萝卜似的，哎呦，什么参都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叫个什么人参粉，啊，它有的叫人参粉，还不叫野山参粉，那也叫野山参粉干嘛呢？那万一它里面化学一些东西超标了，终究在地里长的呀。参呢、啊、非常牛，非常神，它什么程度？以前都老说它长腿跑。给他脑袋上啊，就这个炉头上得系个小绳，怕他跑没了，那是有一点点小传说的意思。就参呢，灵，很精，很灵。你要外面这种雨啊、风啊、小野猪、小野兽、啮齿动物啊，你说要把它啃食了，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的。野参是干嘛呢？拿出个籽往地上一撒，就往山里一撒，能活就活，活不了拉倒。就人工，唯独人工在干预的，就是拿着种子撒，就这一件事儿。其他那说实在话，那你不是人工这样一下的，你要不然风也行，以前的风可能吹不到位，它就长不出来那么多，那现在人工可以让它多长一点，就是它的淘汰率相对来说成活率就高一些，但是人不干预它成长啊，只是撒种子。如果有些参，那你就问了，那你这参干嘛要完整撒呢？那你不是傻吗？商家不是傻吗？我直接把它精装卖出去，你东方不也有那种精装单根单根卖的吗？有吗？有。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可以卖更贵啊，你像是这个它打成粉以后200块钱一克，你说不定你单根独立包装往出卖，你可以卖500块钱一克呢，这不是200块钱一克吗？你自己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200多？我还200说少了，你除以24克嘛，6000除以24，你算得出来的啊。为什么不？是因为在抬参的过程当中，不是所有人呢每一次都一定会恰到好处把它的根须都挖到，总会有一个不小心，即便挖出来的时候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像我这种有可能这个小须就可能不小心扒断了一段，有可能的。那你有很明显的断节，你就卖不上价，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咱们就是有讲究的。那我问大家，你怎么都不买二手货穿呢？衣服你买二手的好了，内衣买二手的好了，为什么不买二手的？我要全新的，没人碰过的，我要完整的，没有断续的，我要送人的，我要体面的，我要干嘛的。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所以产品在本身质量是完全同等的情况下，不过就是卖相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卖相差一点点而已，不足以进入到精包装的领域里去，仅此而已。那你说你这话说的有根据吗？必须有。看这儿啊，记住这个编号，这个编号呢是 GBT18765。哎，8765，8765，记住它啊，18765倒数。里面这个我们是必须完全符合这个啊，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标准的啊，这里面就解释了一下，把它放大解释了，什么叫做野山参粉？你凭什么说你是完整一根打的啊？在这里，在加工过程当中应具有资质单位鉴定并留存样本，翻译过来就是，雷允上有野山参有机野山参粉要做到什么呢？在加工前要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这个第三方不是雷允上的啊，是其实应该是在国家相关机构指定的第三方，那派两个人，两个什么人？野山参鉴定专员，专门来鉴定你这一批大货是不是完整的，把它放到了你的打粉分打粉的机器里，眼瞧着是放进去了，也要鉴定你是不是18年，不能是15年，15年只是入门门槛而已，我们给您多3年，多3年它的运化就更好。什么运化呢？里面上火的东西啦，它就慢慢就淡化掉。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如果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是很强很爽利，您就直接吃野山参粉，一周吃上2次，周三吃一次，周六吃一次，下周周三下周周六坚持住。那你说我还不错，其实我在同龄人里面我算是健步如飞什么的，但是我想保持住这个状态，我喜欢这个状态，我不想要越来越蔫越来越蔫，蔫成一个句号，人就剧终了，我不想要，我想要这样一直挺拔的鹦鹉的样子，就我的爱人就喜欢我这个样子，那可以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的。我喜欢出去跳跳舞，对吧，舞伴也喜欢我看，哎，这个状态非常非常好，都可以的。只要你有对于健康对于生活品质对于长寿这方面的追求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说实话好多需要往里说的我都不能深说，因为一深说就很尴尬，我们不能播。你要知道气血足了，你才能血当中营养才能推到各个部分，你才能够懂了不，你气血不足的话你人就蔫了，你就虚了呀。它关于你生命当中吸收方面的方方面面，那这个气就是非常关键的。那我跟大家讲这个构成啊，还有7分钟我就不多啰嗦了，一说的话说1个小时2个小时说不完的。我给大家看看这个野山参粉的有机报告啊，这个是一个野山参粉的检测，一个是成品检测，这两个原材料的检测啊，一个是打完粉以后的检测，都是要这有机的检测啊。检完之后了，无论是这个实测送113项，原本送32项就行了，我们送113项。在你成品之后呢，我再给你加40项嘛，再检测40项农残，看有没有关键型的啊，都未检出，都未检出。所以人家是有机，怎么个有机？双有机。

0: 这个双有机在这儿啊，原料有机，粉有机。原料检测，看你这大山合不合格，长的土壤合不合格，这个里面戳这么深，然后打完之后，看看有没有被机器或怎么样额外的意外，又有一些什么污染或者怎么不合格，又检测，从入到出全都给你把好关，一下子掌控了，您就安心定就好了。我就问大家，自己退休工资一个月多少钱？我就跟您说了嘛，开头五一的时候是不是聊了这个话题了？一聊说，哎呦，有些爷叔阿姨啊，尤其上海的生活，这个退休工资品质也不错的，4000-5000块钱，一般均算啊，均算啊，4000-5000块钱没得跑了，可以的，完全可以。你说一个月5000，一年就6万。我问大家，有多少您身边的老战友，有可能在您的60岁的时候，他可能人就不在了？如果他一样能多活到70岁，长寿一点，再活到80岁，你说他60岁没的话，你说这10年20年谁给这钱？10年就60万，20年就120万。观众朋友们，您算过这笔账了没有？这笔账怎么样才能让我自己长寿，能够享受到退休工资？那就是要健康长寿，我才能享受到。这是相辅相成的，你没有投入，它就没有产出。你光指望透支你身子骨，年轻时候已经透支了很多了，你老了再透支，它没的东西可透了，你只有往里补了才能透，明白了不？所以那个2399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就2399单盒都不要定，定单盒的全都退掉，换成这个三盒装。我真心实意的建议所有电视机前长辈，要补咱就好好补，要么你就别补，一盒都不买。我真的就是这观点。既然你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直接入手三盒，好好补。一周一根，一周一罐，一罐里是一克。一周一罐的话，你像我们今天三盒装，你可以吃个半年，一个人啊，一个人半年，老两口3个月，一个季度。那你看你要订几套了，反正你要么订嘛，你就分俩账户订，您订一套三盒装，您爱人订一套三盒装，3年保质期呢。因为他之后，你看我东方购物现在有些活动慢慢可能就没有给大家，比如说万一以后什么时候没有这个什么满千送百的，不给您400积分了，您是不是就亏得慌了？很有可能呢。你看国补突然之间去年就消失了呀，今年可能在只在某一些方面极小的方面才国补，你说你万一在某些国补上你没享受到，你就跟国补一样，我们的活动也取消了，你白白损失400块呀。要订就订4998这个，好吧，单支算下来才60。行了，导演老师说让我收了一套了，还有啥好说的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说了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4998，没关系，也不见得你有2399啊，你单盒也不见得有这个价。先选择货到付款，货到付款之后，您去任何的雷允商的实体店，你去比，一模一样的东西，它能比我们便宜，你退就完了。但是回过头来说，哎呀，是卖个200-300块钱一罐啊，哈，就那个单算下来，你才60多块钱，是便宜。回过头来定，没有。破历史价不预约，都说多少遍了，最后一套，大家听清楚啊，最后一套三盒装，先把名额占下来，送货到府，你有后悔的余地，给自己要有主动权的，别到时候很被动了。你说我回过头来求着我们说我要订那三盒装，我们没有货，人雷允商不给啊，求我们也没有用的。观众朋友们，选择货到付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可以给大家在三盒装一个礼盒配上一个礼袋，赶紧抢最后一套三盒装，02151119900。
1: 真的，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

0: 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1: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2: 啊，
1: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
3: 元气，
1: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4: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最后一套了，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在商谈，价格在这儿4998，您可以思考一下，确实要思考的啊，这个是要思考一下，看看您自己对于自己养生啊，包括你自己的时间规划上面呢，搭配上面吃啊，有没有什么想法都成的啊，一周吃上一根儿，一周吃上一罐啊，一罐里面有一克，平常的温水送服就好了，也不用太多。反正您自己看，那你大概一个人吃一周一罐的话是半年的量，和老伴一吃就三个月，也可以俩账户都订这个4998都成，好吧？但是最后一套了，有可能您也不一定订得上，看您的手速，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啊是立夏了，天气也热起来，能感觉到啊这个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但是遇到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是这个松下精神啊，应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材。哎，吃点什么呢？我们今天带来了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整整四只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老朋友叶欣，你好叶欣。
1: 谢谢佳佳，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都说老母鸡这个东西的话呢，从古至今啊，我们都很喜欢吃啊，因为它真的是滋补的很好的食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叫什么，叫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
0: 对的，
1: 因为什么，养足的时间够长，而且里面脂质应该都是有黄油的。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到限时直降啊，因为之前我们的价格根本不是208块钱。
0: 是的啊，之前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牌子还没有来得及改，今天现场来改啊。
1: 对，
0: 今天是直降10块钱。原本是3只老母鸡，我们加赠1只啊，每只都是1公斤的大含量。
1: 对，
0: 今天不要218了，哎呦，笔都带来了啊，直接现场改、啊、
1: 是
0: 减10块钱、哎、我们就是
1: 208。对、哎、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啊，常规节目肯定干不到、所以今天看到的话呢一定要赶紧把握，因为我们还有到2.08块的积分。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在立健委员相当于200块钱左右。
0: 对的，
1: 单独1只5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每一只1公斤。哎，
0: 哇，真的
1: 2斤
0: 大含量、而且刚刚我们还在说啊、它里边这个就是内脏都有保留的。
1: 对，
0: 什么鸡心呐、鸡肝呐、我最喜欢吃的鸡胗。哎呦，这些拼拼凑凑也能炒一盘菜了。
1: 对的，因为老母鸡里面很多的内脏还是很补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货到您府的话呢，爸爸妈妈如果嫌弃它占地方的话呢，把它剪掉。然后里面还有道塑封包装啊。另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特点。首先我们给您写的很清楚，大别山区那个地方的话呢，山清水秀，而且的话呢做到是什么，林间散养，生态养殖。另外我们是黄油老母鸡啊，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够长。
0: 是
1: 黄油里面那个鸡油黄脂质是可见的啊。
0: 对的。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净含量，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我们今天净含量每一只是达到1公斤，谷物主饲料给您做到一个这个很好的饲养的配比，所以大家放心。
0: 是的。
1: 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配料是什么、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啊，
0: 老母鸡，
1: 没有任何的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哇，爸爸妈妈其实平时买到老母鸡应该都是有感觉的啊。
0: 是的。
1: 首先每一只个头很大
0: 很大的。哇，就是这个母鸡的这个鸡冠还在这里啊。
1: 对，
0: 而且里边的什么、我们是说这只还有鸡蛋里面、是不是？
1: 对，你来看看啊，各个你看啊，个头够大，
0: 是
1: 分量够瓷实，然后这样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哇，你看我们这老母鸡，
0: 瓷实的一只哦，
1: 对，个头够大了，完全没问题，
0: 掉出来一个蛋，
1: 哦呦，真的是，哦呦，真的，对吧？我们刚刚给您说到的是啊，就是基本上我们里面的话呢，你看好吃的那些内脏啊，鸡心啦，包括我们说鸡胗啦，都给您保留。但是你像我们老母鸡这一只的话呢，还保留什么？还有一只这个，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蛋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只皮下其实是有那种啊鸡油的，
0: 黄油的，
1: 对，而且是什么黄油老母鸡、然后你来看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它这个肉皮都是蛮瓷实 的，
0: 是的，是的，
1: 个头非常的大，
0: 很紧实啊，因为是林间散养的、和那种就是那种喂出来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个质感啊。
1: 对的，为什么林间散养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得天独厚环境地理优势，然后自己可以去觅食、奔跑的时间长，在外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人家自己觅食的时间也很长。
0: 对
1: 的。所以芝芝我们可以看到个头够大，品相够完整，拿回家去干嘛，老母鸡就是要炖汤了。
0: 真的就是要炖汤啊、因为老母鸡炖出来汤啊、那个滋味是真的鲜啊。
1: 可以
0: 我们家啊平均一个月至少要吃2次老母鸡炖汤。
1: 可以的啊，有养生意识的。哎呦，你来看看我们这老母鸡啊、首先这老母鸡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吗、黄油老母鸡的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这个汤头，
0: 天哪，
1: 我们以前看到的汤头可能说比较清淡一点，但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是格外的浓郁，
0: 是的，
1: 鸡油黄的这个感觉全部出来了、好喝的不得了。佳佳我先给你盛上一碗、
0: 没问题，
1: 但是有点小烫，您稍微等一等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在家里的话呢可以拿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虫草花啦、枸杞啦，包括我们在家里红枣啦啊，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生啊，你放进去炖煮一下，记住了啊，时间要长一点，基本上1.5到2个小时的时间一定要的，有点烫啊，但是鲜不鲜美，怎么样？
0: 鲜美，我跟你讲啊、老母鸡汤真的是要常喝，特别是在这个立夏的时节啊、你不能就是喝冷饮。
1: 对，
0: 甜心说了，喝了好多冷饮，觉得身体不舒服了，
1: 不舒服，
0: 是不是？一定要多喝点这样的鸡汤，在这个特殊的时节去稍微的滋补。 补一下。嗯，
1: 然后
0: 这个肉啊，
1: 我们这个大鸡腿，你看这里面的肉，丝不丝实？哎呦，然后再给您看一下，平时我在家里喜欢什么？吃这个鸡汤面。然后的话呢，把这样一个大鸡腿直接放在我们上面，
0: 好香哦，
1: 做一个大浇头，没问题吧？对吧？然后这鸡汤再一浇上去，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再来给您看看我们这肉质，嗯，这肉质真的不一样，
0: 很紧实哦。
1: 对，然后你看这个颜色哦，都是这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养殖的时间很长。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养殖的这个整个吃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
0: 对的。
1: 所以把握住啊，你在外面去吃，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大饭店里面去吃，点一锅这个鸡汤，尤其是我们宁夏散养，就我们有点讲的是这种土鸡。
0: 对，
1: 老母鸡的土鸡，
0: 是的，
1: 一整只克重达到那么大的啊，基本上你说168、198，
0: 真的是要的，真的是要的。
1: 对对对。
0: 而且的话，外面的鸡啊，很多你说就是，其实你很容易吃到什么速成鸡，但是你一吃就知道啊，那个鸡和鸡的这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都是大别山的老母鸡，而且都是什么呢？林间放养的，无谷喂食，新鲜现杀的，而且是冷链直达。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大家给大家看到过了啊，价格不要218了，直降10块钱，208就能带回家，看到没有？这是之前的价格啊，所以四只把握好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3: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4: 鸡常言常，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5: 这哪个常言说的？
4: 这是我妈妈说的。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
3: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0: 刚我还在查啊，说这个立夏要吃点什么好哦，我特别特别，你说今天天气热嘛，特别想来一杯冷饮，然后我一查，人家说
1: 不贪
0: 嘴、哦、越是立夏的，就是立夏的时候，越是要吃一点滋补的东西。什么东西滋补比较好呢？老母鸡就是首当其冲的选择了。
1: 对的，其实中国人其实养生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春夏交替的话呢，我们是有讲究的，尤其这个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贪凉贪嘴，然后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来讲不太好。
0: 对，
1: 尤其像我们老祖宗说到的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讲，你这个时候更要吃一点热热的、温温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去两广地带，广东、广西那个地方，你去发现一下，那个地方啊，各个就是到了这个时节，各种汤啊炖的很多的。像我们大档的这瓦罐汤，里面放这个鸡里面去炖煮一下，好喝的不得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整个的老母鸡当中，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
0: 对。
1: 包括我们平时听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还有很多的这种高的，我们说动物的蛋白其实蛮多的。
0: 对。
1: 放心，关键我们今天这个老母鸡是与众不同的啊。
0: 是的。
1: 黄油老母鸡、哎，我们平时听到的就是普通的老母鸡，
0: 真的。
1: 但你说要只只有那个这种鸡油黄油在里面，还蛮难的。我们今天真的做到了啊！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什么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之前的话，我记得就是想要就是买那种正宗的老母鸡，大别山的安徽的六安那种跑山鸡啊，需要托人去买的，
1: 要的，
0: 很难能买到正宗的。而且市面上啊，你其实啊，就咱们说的现在的人呐、能够分别什么是真正的老母鸡吗？其实很难，
1: 对不对？
0: 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过了，我们就是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就是林间放养的，它自己去捕食的，所以那个肉质的紧实程度啊，和普通那种速成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市面当中你想看买一只的话，那价格多贵？我们今天不是速成鸡，大家放心。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常规节目你可以看到，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卖过238，后来的话呢218，
0: 对，
1: 今天又给您降到208。
0: 天哪，
1: 我的天哪，这个价格真的很喜人啊。
0: 哎、
1: 然后是四整只，然后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算下来其实每一只的话呢，
0: 50块钱，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外面的话50块，你最多能买到速成鸡，我觉得，能买到正宗的黄油老母鸡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这次的话，机会难得，千万把握住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多叔叔阿姨啊热情特别的高涨，包括我自己，我也是经常在家囤啊，一个月要吃两次以上至少，因为喝点鸡汤，我就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一样，
1: 对对对，
0: 特别的舒服。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其实很多的人的话呢，一年四季都讲究养生。那么朗姆鸡这个东西，可能在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可能说，比如说，哎，有这个年轻的，我们说产妇生了孩子以后吃吃朗姆鸡汤，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高了，您就直接放心大胆，一年四季想喝就喝，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很高，每一只一公斤装，市面当中买买看，我觉得你偷偷人去买100块钱、100多块钱很正常一只，
0: 真的是要的。
1: 今天价格划算啊，
0: 真的是惊喜价格。刚刚我们说，哎呦，今天不是降价格了218吗？他说218还要更便宜哦，
1: 对，
0: 减10块钱，是我上一趴我自己拿笔写的，朋友们，今天是208，到手整整的4公斤啊，4只鸡带回家，我觉得你每周吃一只，其实也就一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每一只是什么？是一公斤装、2斤装。很多的朋友都说老母鸡怎么炖煮，我跟你说，你不会煮你就炖汤，
0: 对
1: 吧，简简单单，然后做做咸草鸡咸鸡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看一下外包装，每一只就是这样，所见即所得，妯娌之间拿上一两只也是可以的啊，
0: 特别合适。
1: 然后这是你看看到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意味着我们是什么，只只有黄油呀，
0: 对的，
1: 真的特别棒啊。为什么？因为大别山区的话呢，它是生态养殖，你去那个地方旅旅游，山清水秀的，对吧，
0: 真的，
1: 而且这个坡度特别棒，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它运动量也很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是谷物主饲料科学配比去饲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净含量每一只的话呢是一公斤，啥概念？我们今天不是说完全净糖啊，
0: 对，
1: 老母鸡如果说里面的比如说鸡心也好啊、鸡肝也好，留着还是对
0: 鸡胗
1: 蛮好的啊、哦，
0: 对的，
1: 所以我们部分的这个叫做这个内脏是保留的，
0: 是的，
1: 配料里面是老母鸡，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记住了啊，新鲜批次炖煮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给您看看化冻过后的感觉，
0: 哇。
1: 诱不诱人，
0: 满满当当一大只啊，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了那个鸡蛋都掉出来了，这就是老母鸡最好的证明。
1: 我跟你说啊，这就相当于开彩蛋了啊，
0: 对，
1: 确实是不是有一只，
0: 是
1: 吧，有一个这个小鸡蛋在里面啊，
0: 对的，
1: 然后您放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这个个头，这个颜色，这个色泽，然后这个扎实的程度，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每一只你摸上去的话呢，它是有点粗糙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什么，它老母鸡啊，它养殖的时间它是有那么长啊，
0: 对，
1: 第二点的话，你会发现它下方的话呢，黄黄的，厚厚的，这是什么？这是浓浓的这个黄油啊，
0: 是
1: 啊，这不是普通的油，意味着营养价值高，养殖的时间也很长。
0: 哎、
1: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这今天这个大鸡腿，你来看看，我想
0: 特别的实在啊，
1: 对，很实在哦，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记得化冻过后的话呢，就稍许清水冲一冲，
0: 对的，
1: 你就可以开始来烹饪了、
0: 哎。
1: 因为这是我们说老母鸡，老母鸡我们说家常的一个做法，还有就是滋补的一个做法，就是炖汤。
0: 真的是的，我跟老母鸡一定要用来炖汤。要不然就真的浪费了，不要去做乱七八糟炒鸡什么的，当然也可以吃啊，好吃，但是营养都在什么，都在汤里啊，
1: 汤头里面，
0: 朋友们，
1: 汤头里面，
0: 这个时节，
1: 哎，
0: 咱们就这样子，哎，用这个莲藕，对不对？
1: 这个应该是
0: 汤啊，
1: 山药、
0: 哎，
1: 然后加点红枣、枸杞都没问题。
0: 哎呀，
1: 就是我们其实妈妈们可会吃了、啊，
0: 真的是的，是的，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你看我们这油啊，就是这个汤啊，都是淡淡的这个，你看啊，黄色，
0: 那是鸡自己带着这个油，
1: 对，然后就特别香。还是那句话啊，比如说你做那个这个浇头，不管是吃面条也好，包括我们说吃米饭也好，这个浇头这个鸡汤一定记得放上去。然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我们这个大鸡腿，看看里面这个鸡肉。哇，香
0: 太诱人了，
1: 香，
0: 真的，其实炖上的鸡肉啊、你都不用放很多的调味料，它鸡肉本身的那种香味儿、香气、它就已经是非常的足够了，
1: 对，
0: 而且你看稍微炖一炖，
1: 对，
0: 炖得特别这样的软烂哦，好香好香的、
1: 对，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打底，大家放心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你看、炖酥软以后，这个大鸡腿，
0: 哇，
1: 哎，真的比个脸都大哦，家里比如说半大小子的、然后还有读书的这些
0: 真的
1: 朋友们的啊，你就直接晚上的时候给他弄一锅这个鸡汤，好吃的不得了，让他吃两个鸡腿好不好？
0: 哎，
1: 然后看看里面这个鸡肉啊，
0: 哇，这个红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不错啊，红红的、
0: 嗯。
1: 然后大家放心，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就鸡肉当中的话呢，各种微量元素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的，
1: 这个肉头很嫩很鲜。
0: 是的，
1: 虽然我们是老母鸡，但是因为它是什么，就是跑山鸡走地鸡，所以大家放心，
0: 肉质很紧实的。
1: 哎，对，
0: 而且的话，这样的它这个鸡汤千万不要浪费，就像刚刚妍希说的，咱们去做个这个鸡汤面。
1: 鸡汤面
0: 太香了，
1: 绝了，
0: 绝了，
1: 绝了。
0: 我跟你讲，今天啊，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
1: 对，
0: 全部都是我们大别山林间放养的老母鸡，这个可以放放心心的啊，
1: 对，
0: 而且是无谷喂食，包括它自己也是会去就捉小虫子啊，自己去吃新鲜现杀的，而且是冷链直达的，嗯，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对，
0: 常规呢我们的节目也说过了，238也是有的啊，嗯，今天的话218都不要了，我们直接现改，现减10块钱，
1: 对，
0: 208块钱到手整整的4只啊，每只都是1公斤的量，嗯，而且的话您这样一算啊，2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积分，5块钱订购，其实下来200块钱，
1: 对，50块钱
0: 四只，
1: 对，50块钱一只，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现货，我跟你讲，接下来其实还有节日，你别看今天是五一佳节的最后一天，哎，其实到6月份的话呢，我们还有端午佳节，
0: 哎，对，
1: 对吧？也可以，就是你囤囤货，因为你要知道啊，就很难得看到我们这么划算的老母鸡出现了，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1: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2: 吃的还是松柏籽，
1: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my heart。
1: 哇，刚刚看到没有啊？嗯，我们的老母鸡它不是在窝里休息，
2: 对，
1: 每天都上树的。哇，这个环境啊，真让我羡慕啊。
2: 对的，
1: 我只能度假去那边，那天天都在那边。
2: 对对对对，山清水秀，对吧？
1: 对，
2: 原生态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放养的模式，而且的话呢，整个在山坡上面，鸡的运动量是非常足的。刚刚有句，这佳佳有句话就讲得特别好，我们这个鸡是上树的，有很多可能说常年在这个城市里面长大的一些孩子，可能都不知道啊，鸡难道会上树吗？真的，好的这个养殖的。这个地方的话呢，人家这个鸡就是到这个树上的，
1: 真的真的
2: 睡觉的时候人家还金鸡独立呢，真的是这个啊，
1: 哎，真的，
2: 所以原生态的这个放养的模式就是好，所以每一只鸡，哎呀，你自己来看看这只鸡
1: 品质真的很
2: 棒，鸡中贵族啊，
1: 是的是的，你现在一想嘛，我们要是就是一样的钱50块钱，
2: 对，
1: 你愿意买到是那种在笼里都没有出来过的鸡，
2: 哦，不愿意，
1: 还是每天跑来跑去都上树的那种鸡啊，
2: 跑山鸡，
1: 当然是后者啦，后者这样的鸡啊，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是网购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大家都要托人去买的。需要给人家再塞钱才能买得到这样正宗的鸡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什么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满满当当的黄油在里边，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都能够养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口感了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刚刚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模式，其实包括我们说炖煮鸡汤可以，
1: 是的，
2: 然后你剁一剁做个我们说咸草鸡可以，
1: 对的。
2: 刚刚佳佳在说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真的。
2: 反正大家记住，简单的方法您就炖煮，直接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炖完以后就是香啊，
1: 没错，真的很香啊。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滋补养身体的都千万不要错过了。我觉得一个月真的你至少要吃2次这样的老母鸡，营养要比较多的，
2: 对，
1: 不能去吃那种就是你说现在立夏，不要吃那种冷饮啦，
2: 对对对对，
1: 喝点鸡汤去补一补我们春天的时候去耗掉那些精气神儿，对不对，全部都补回来，这个是最好的时节了，
2: 对的，把握住了啊，大家放心，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无激素无抗生素，今天全部汁汁都是带有浓浓的黄油，
1: 是的，
2: 保证都是养足天数的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啊，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238也不要218了，今天只208块钱，而且买那满足减一减啊，其实4只只要200块钱带回家了，50块钱一只的老母鸡你还要什么呢，对不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running on empty, but you make it fall.
1: 好，欢迎回来。我刚开麦，大家就在想啊，这个老母鸡做法真的很多。嗯，因为我是厨艺比较一般的那种人啊，我就只会炖汤啊。那个汽锅鸡，我看着也很棒。
2: 哎呀，这是一道名菜啊！如果大家比如说去各种旅游景点，尤其是云南那边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汽锅鸡啊，炖得特别棒啊。
1: 对。
2: 那你说汽锅鸡用什么样的鸡来煮好？肯定是用到老母鸡去炖啊，汤口才香啊。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叫鸡汤大馄饨，哇！你就把那个鸡汤熬好以后，这个老母鸡汤熬好以后，把那个馄饨然后跟我们今天整个鸡汤一弄，香得不得了，
1: 太会吃了、哎、真的一锅鸡啊、嗯、我觉得全部都是给它就利用起来了。
2: 对，
1: 而且大家说啊，哎呦、嗯、怎么你能证明它是老母鸡呢、嗯、我们刚刚的鸡蛋都在那里，对不对？
2: 都在这里啊、嗯、拿回家去再给您看一下每一只的话呢，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强调，四只带回家去，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是走亲访友妯娌之间拿上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全家分享不错的啊。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写的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你买到的可能就是老母鸡几个字，哪里有黄油两个字。我们今天是大别山黄油老母鸡，只只都是有那个这个浓浓的黄油在里面啊。
1: 是的。
2: 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然后再来看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老母鸡啊、哎、大家放心。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的话呢冷链配送到你们家里面，保质期是12个月。
1: 对，
2: 化冻过后的感觉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
2: 好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看到这个老母鸡的话呢，哎呀就感觉还不错。
1: 真的，
2: 今天这个优秀啊，来我一定要把这个大鸡蛋给你拿出来、哎、
1: 虽然不是说每一只都有啊，但是这个是最好的证明。
2: 对，
1: 证明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老母鸡啊，
2: 不错，
1: 才会有鸡蛋的。
2: 对、嗯、这就开盲盒了，对不对、哎、
1: 是的。
2: 我们今天直接就拿出来这一只，你可以看到这证明是什么，老母鸡啊。
1: 是的。
2: 然后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皮啊，其实它是有点粗糙的、嗯、养足的时间长，因为它不是那种啊比如童子鸡之类的。
1: 是的。
2: 但是您放心，全部是林间散养。然后再来看看啊、哎、我们今天整个的皮下你看都是那个黄黄的。
1: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黄油老母鸡嘛。
1: 对，
2: 对吧，大家吃的就是那个口感嘛，
1: 黄油才
2: 香啊，对
1: 不对？香啊，
2: 香。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2斤装啊、哎、只多不少，只多不少。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鸡腿，灰灰我都要给大家看。哇，这大鸡腿够瓷实。
1: 天哪，真的，
2: 对吧？哎呦，小朋友在家里面你就给他那个大鸡腿随便掰一掰给他吃一吃，
1: 真的跑山鸡就是不一样、哎、感觉很有力量啊，
2: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虽然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处理的，你看这个毛啊等等处理的很干净，嗯，但里面的那些很好的内脏都给你保留，
1: 保留着。
2: 老母鸡有一些内脏是非常好的、啊、
1: 哎，鸡胗、鸡肝、鸡心，你炒一盘菜下酒用、
2: 嗯、可以，
1: 对不对？
2: 对，
1: 很合适啊。
2: 哎，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能说家里炖完鸡汤以后，看那有点别的这种吃法，来咸草鸡，哇，对吧？这个在夏天来讲，做个这个下酒菜也是不错的。
1: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的一道菜啊。嗯、我觉得老母鸡带回家之后，嗯、你只能是只嫌少不嫌多，
2: 对，
1: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有很多做法，嗯、像我特别喜欢的
2: 红烧鸡块
1: 、
2: 栗子鸡块，哎，就很多的小年轻说现在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或者这两天你是不是五一佳节期间去外面吃饭，也吃的蛮多的。
1: 鸡腿哦，天哪！
2: 对呀，你去点一份这个，
1: 好香哦。
2: 实话实说，不便宜的哦。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对、嗯、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真的与众不同。炖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嗯、然后你看啊、哦，皮它也不会说特别厚。然后我们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老母鸡因为它是跑山鸡来的、嗯，所以它的吃口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是的，
2: 鸡肉也是很嫩的啊。把握住了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只算下来。积分也好，自动订购好，全部算上的话呢，50块钱左右一只。
1: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嗯、很多叔叔阿姨在蹲这个老母鸡啊，嗯，确实很久没来了。大家看一下，之前的话，其实说实话是238、218已经很划算了。嗯，今天呢又只降10块，我现场写的，看到没有？208带回去整整的4只鸡，咱们算上积分和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只有200块钱，嗯，到手4公斤啊，就是8斤的鸡带回去了，不愁您吃。这两天啊，春夏交际的时节，多吃点这样滋补类的食品是非常好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3: 言归正传啊，这鸡汤啊，就得选好鸡。
4: 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3: 当然是老母鸡啊！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啊，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伙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5: 说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肝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 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0: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老母鸡去炖汤啊？说实在话啊，童子鸡炖汤是真的没有那个味道在。
1: 哎，对对，确实那个汤头没有那么浓郁。
0: 对，
1: 其实很多人说吃这个鸡汤、喝鸡汤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什么老母鸡炖煮出来的，
0: 对，
1: 因为它那个鲜美的感觉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刚刚其实我们听到那段威斯二也说，就是我们加上一些美味的食材，哎、对我们就是养生的方面来讲，补补气啊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您不要觉得到了这个露夏的时节，哎，这一方面我就简单一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其实越到了夏天，越要多补补气血。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年四季你都知道要讲究起来。
0: 对，
1: 我们都说在冬天的时候可能说我们滋补的一些东西有就是额外的一些讲究、那你知道换季的时候更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锅老母鸡汤你就记住了啊，反正把握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我也去远游了，比如说去广东、广西那一带，包括潮州，对吧、你却发现那些地方汽锅鸡、瓦罐鸡汤就是很出名的，
0: 很多的。
1: 你要问问那个当地的广东的那个这个主厨，你说你们用的是什么老母鸡啊？什么样的鸡啊？他们就跟你说老母鸡，
0: 真的真的，是的，是的，老母鸡就一直是我们这种炖汤啊，各种滋补类的一个好食材。而且这次啊，说实在话啊，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备货不是特别多，因为的话也是刚刚过完节，给大家就是准备了那么些，而且也很久没来了，一大半都已经出去了，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只的话50块钱，对不对？比那种速成鸡还要再便宜。
1: 对的。
0: 所以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性价比真六是多高多高啊？嗯，之前的话是238，今天218，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嗯、我们直接再降10块钱，208带回家，整整的4只老母鸡、嗯，而且每只都是整整的1公斤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哎，我觉得这次的话，性价比高的同时啊，大家带回家的时候、哎、多吃点这样滋补类食材，真的是很好的啊。
1: 对的，单独1只5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这个老母鸡的品质是不差的。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啊？嗯，大别山区。听到这个山区这两个字就知道，
0: 得天很安心哦。
1: 对，很安心，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黄油老母鸡。哇，你市面当中可能看到的、买到的就是老母鸡。
0: 对。
1: 然后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对吧？
0: 是的。
1: 说明什么？只只鸡油黄啊，很不错的啊，净含量1公斤。然后的话呢，配料还是要给您看一下啊。嗯。我们就是什么，给您把外面的这些啊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净。
0: 是的。
1: 老母鸡配料啊，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
0: 哦。然后就是7:7。
1: 对。塑封的，里面还有一层塑封包装，把外包装去除掉，塞在冰箱里面没问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化冻过后，我们最后9分钟时间一定要把握住了啊！化冻过后就是这种感觉。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老母鸡的卖相，酷一啊，
0: 真的
1: 蛮不错的，
0: 太可以了，你看到没有？
1: 对你来看看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头，一直到我们说整个的，你看尾巴的部分啊，这每一只鸡，每一只鸡个头分量1公斤，很瓷实。第二点，你可以看到这个脊背上面两边，它那个什么皮，这个皮首先有一点，它是有一点点粗糙的，
0: 老母鸡嘛，难免的。
1: 对，时间不一样了啊，然后再来给您看，下面是有点黄黄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鸡油黄嘛，是这个特点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不是净糖，但是给您处理的干净的。同时里面保留了，你看啊、哦、这一只开盲盒我们开到了什么，开到了
0: 鸡蛋
1: 老母鸡嘛，对吧？
0: 是的。
1: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说看到的这个鸡心、
0: 鸡胗
1: 哎呀，保留了有一些很好的这种很好的内脏啊，放放心心。包括我们说鸡腿、鸡翅膀，
0: 老有劲儿了，
1: 老有劲儿了，对不对、嗯、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鸡冠都是与众不同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最后8分多钟再给您开几个菜吧、哎、因为还是那句话啊，要么你在家里面啊，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红烧鸡块，
0: 哎，
1: 要么做个咸草鸡，然后还有精华的就是煲汤了，
0: 哎、嗯、最好吃的就是煲汤了啊、嗯、因为的话其实现在这个时节啊，我们不要去吃一些冷饮、嗯、多喝点这样滋补类的汤啊、哎、是特别不错的、啊、
1: 对，你看这是放了菌菇、竹荪、哎、还有羊肚菌，哎呦这个会喝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还是那句话，汤口特别特别的浓郁、嗯、我们其实吃老母鸡的话呢，喝汤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哎，我真的想起来了，就是你去广州那个地方，1年4季都喝汤，
0: 真的都喝。
1: 对，湿气那个地方其实也有点重，尤其到了夏天，但人家很懂得养生的啊。
0: 对对对，
1: 喝汤，哎，这是真的很好的。甚至有一些潮州那些地方说，我顿顿离不开汤的，有些地方啊，把握住了，老母鸡汤是与众不同的。
0: 没错。
1: 然后一点点时间再来给您看看我们这大鸡腿。嗯，我还是那句话，这大鸡腿真的很好的，
0: 太瓷实了，
1: 做鸡真的鸡汤面，你就把这个放上去，做个我们说大浇头。
0: 对。
1: 然后或者鸡汤馄饨的时候，你要把我们这鸡汤放上去，也很不错。
0: 哇。哇，你看这个肉。的质感啊，你都先不用吃到嘴巴里边，你光这个这观感就已经很棒了，
1: 不错吧、嗯、对吧，你看这个鸡肉，对不对？
0: 对，
1: 里面这个肉质，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一丝一丝的、
0: 哦、
1: 包括里面的各种营养价值、微量元素保留的特别多。哎呦，我吃这个虽然烫，我也忍不住了啊，
0: 来尝一口吧。真的，因为的话、嗯、其实老母鸡它不论是炖汤还是这个鸡肉的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棒的。
1: 不错，
0: 这个鸡腿我跟你讲、嗯、给这个小朋友吃啊、嗯、这个一整个全部吃完，
1: 对，很好的啊、嗯、把握住，性价比也是非常之高的。
0: 是的。
1: 7分多钟时间结束以后的话呢，可能下一次你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承诺一下啊、嗯、都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老母鸡、嗯、不是速成鸡，不是那种肉鸡啊、嗯、都是林间放养的，而且什么呢，无谷喂食的，它自己也会去抓那种小虫子自己去吃的，所以它这个鸡肉含量是很大的。
1: 对，
0: 新鲜的现杀鸡，冷链直达的、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再强调一下啊，之前的话238，今天218都不要了、哎、218减10块钱，208带回家整整的4只鸡、嗯、这样算的话一只50块钱了啊。
1: 对，
0: 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肝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

0: 汤得用老母鸡大，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伙子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2: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3: 吃的还是松柏籽，
2: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4: 啊，我觉得啊，遇到好的这种品质的鸡啊，真的是要多囤一些。嗯，因为像我们家的话，一个月吃两三次的量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组合嘛，200块钱，已经搞定了。
5: 对，
4: 全家人的营养，这一个月是不用发愁了。
5: 哎，200块钱，其实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市面当中，特别是这几天，很多人说我外面肯定是吃过了啊，然后你去点一锅鸡汤的话呢，价格其实不便宜的。
4: 是的，
5: 不管你是汽锅鸡也好，或者一整只我们说这个老母鸡炖汤也好，价格真的不便宜。
4: 是的，
5: 我们今天是什么4只带回去，实话实说，全家人尽情分享，没问题。
4: 提的，对的，
5: 而且可以吃好一阵子。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到了6月份，还是那个叫做端午佳节，
4: 端午节要来了，
5: 也要吃点不一样的，
4: 的
5: 对吧？哎，无鸡不成席，无鸡不成宴，对吧？而且要吃什么？要吃就是吃老母鸡。我们今天还是大别山产地够好，黄油老母鸡，品质
4: 也好，
5: 对，这只养足的时间也够长啊。
4: 是的，而且的话，主要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现在一想啊，外面的话买一只鸡，老母鸡啊，都不要说老母鸡，那种普通的速成鸡都要50-60块钱，
5: 要的要的，
4: 对吧？而且的话，很多时候你其实你是一吃就知道这个肉质不是很好，
5: 哎，包括汤头也不行，
4: 对，真的啊，所以说我们花一样的钱，何必不买一点这种好的品质的鸡呢？我们大家都承诺过了啊，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的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老母鸡，它自己要去这样子去捕食的，包括说我们再加上这个无骨的喂养，而且是新鲜现杀的鸡，冷链直达送到你手上啊，所以的话品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5: 对的。然后把握住4分多钟时间，我们给您看一下组合构成，哎，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市面当中可能去整个的这个叫朋友啊，比如说去林间去买，到安徽大别山去带一只，可能是100来块钱。
4: 对的，
5: 咱们今天1、2、3、4只，
4: 是的，
5: 全部带回去，算上积分，自动订购200块钱左右。
4: 对的，
5: 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11组现货了。
4: 是的，
5: 过时不候啊！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拿到手中，你先吃上一只，春夏交替，养生特别棒。
4: 哎，然后先煲汤用一只。
5: 对，然后的话呢，咸草鸡你做一做。哎呀，自己的老伴儿，包括自己的孩子回来以后，下酒菜也有了。
4: 对，
5: 然后留个一只，到了这个端午佳节也可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可能说啊，每天都吃老母鸡，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囤一囤的啊。
4: 是的，是的，炒鸡呀、啊，炖汤啊，咸草鸡啊，做法是很多，主要是这样品质的鸡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也说了，还有最后的10来组的现货了，咱们错过的话，可能要等到这个。预售了，
5: 对，
4: 就是再预约一次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呦，真的啊，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多吃点鸡真的是很好，因为的话我之前不懂嘛，就觉得夏天我肯定要多吃点冷饮。今年啊，我感觉年龄也上来了，就
1: 你别这么说，年龄上来了是我，生完孩子以后，真的就是自我感觉，身体也好，底子也好，大不如从前啊。但是的话呢，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去改善自己的身体体质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要不不如师傅。
0: 对，
1: 你看连我们这个年轻的佳佳也说，现在吃东西都与众不同了，要讲究起来了啊。
0: 来了啊！我之前的话，我觉得老母鸡嘛，这个平常吃吃肉，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更注重喝汤了。
1: 哎，
0: 喝汤是真的棒啊，就是你身体感觉就是整个精气都挥发，就是都恢复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老年人需要去滋补身体的，
1: 哎，
0: 买点这样的鸡给他炖一炖，对不对？特别好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到底是几只啊？我们只有一分多钟时间了啊，一共带回去有到四整只。
0: 是的
1: 啊，吃吃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别山。然后你看我们的品名是什么？黄油老母鸡。
0: 没错，
1: 你把我们这个鸡打开以后，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皮下面都有那种厚厚的黄油在里面。
0: 哎，
1: 炖煮出来这个汤头，我跟你讲就是鲜美，
0: 是的，
1: 都是那种微黄的，很浓郁的那个鸡汤香气扑鼻。
0: 真的啊，像这样的好的品质的鸡的话，你都不用放很多调料，一点点盐去做个鲜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就喝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啊。立夏的时节，春夏交接的时节，咱们多给家人吃一些滋补的东西是非常棒的。主要的话，品质很好的鸡真的是不常见的。我们见一次少一次啊，208块钱到手整整4公斤。的鸡，你现在一算，2.08块的一个鸡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就200块钱，200块4公斤，8斤鸡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另外。

0: 登顶南非桌山，俯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蓝色奇迹，闯入纳米比亚红沙漠，目睹倒沙入海的地球奇观，乘轻型飞机穿越奥卡万戈三角洲，在维多利亚瀑布前聆听雷鸣轰响，从部落的古老图腾到好望角的狂野海风，这是一场极致野性与文明史诗的非洲巅峰之旅。5月6日19:15，邀您赴约。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您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哎，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哎，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一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1: 我跟大家讲，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1: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走不进去。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
0: 对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1: 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 瞅着还行，嗯，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
2: 对的，
0: 那叫粗制滥造。哎，
1: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的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1: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四床、五床，还有六床，还有七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两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1: 哎，
0: 这个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五个，
1: 对，
0: 五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
0: 90块钱，
1: 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五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了五个，五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

0: 你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钱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1: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
2: 是呀，
1: 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
2: 对，
1: 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于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你说你每天看着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你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有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
2: 啊，
1: 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他换一个吧，还是换极有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叭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扒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
2: 啊，
1: 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

0: 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具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嗯、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嗯、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五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嗯、五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
1: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
2: 嗯，
1: 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
2: 嗯、
1: 一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2: 啊，
1: 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哎，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哎、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搭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
2: 嗯，
1: 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搭箱里越沉。
2: 哎，
1: 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
2: 嗯，
1: 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嗯、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就变形了。
2: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2: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2: 对，
1: 就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2: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嗯。
2: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
1: 嗯，
2: 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嗯、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2: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
2: 嗯、
1: 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
2: 嗯、
1: 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
2: 对，
1: 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
2: 哎，
1: 很危险，有安全隐患，
2: 嗯、
1: 对不对？也不好打理。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2: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2: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
2: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米8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都是我们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3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打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嗯、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
2: 嗯，
1: 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
2: 嗯、
1: 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一个这个价格
1: 啊、
2: 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
1: 嗯、
2: 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
2: 哎，
1: 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
2: 嗯、
1: 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
2: 嗯、
1: 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
2: 嗯，
1: 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
1: 嗯，
0: 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
1: 嗯、
0: 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
1: 嗯！
0: 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就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
1: 嗯，
0: 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

0: 删了。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嗯，你放哪里啊？嗯、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嗯，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嗯，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环美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嗯，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哎、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嗯、对不对？嗯嗯、而且收不了几床，嗯，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嗯、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嗯，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哎、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嗯，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嗯，沉的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嗯，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嗯，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是什么？是品牌，对不 对？
1: 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们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

0: 一下子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大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
1: 嗯，
0: 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三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四床、五床，还有六床，这边还有第七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一。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叠在这边就这么多。
0: 来，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三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啊。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
1: 水
0: 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啊，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的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极优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
1: 好
0: 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两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哈。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极优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五个的话5、9、45，450的。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五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酸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大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哎、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站啊，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
1: 色
0: 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极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三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
0: 啊。
1: 这外套我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两啊，
1: 都是厚衣服，
0: 啊、
1: 两件，这还是大衣服，三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4件、五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八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
1: 对的，
0: 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字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两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1: 对，
0: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嗯，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再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嗯，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嗯，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三分之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嗯，容量不变，每个66升，嗯，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嗯，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嗯，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套、订三套，嗯，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哦、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两个箱子、五个箱子直接竖着摞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

0: 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1: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三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
0: 对，
1: 来，时间留给您，五个六十六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9000。Here I'ma walk down these halls and show my face for the world to see.

0: 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
1: 对对对，
0: 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5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0: 而且都是当季的新鲜时令产品哦。嗯，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说到这个纯菜，说实话，上海蛮少去买的，它不是说上海说什么啊，你随便去菜场，我去买点纯菜。我印象当中去苏州、杭州旅游的时候会吃到这个纯菜根。杭州是西湖的纯菜，我们今天是来说我们对苏州的太湖的纯菜啊，
1: 也是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吃到这个，就是你在冰箱里面自己冰着就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了。
0: 嗯，超划算这个啊，
1: 常温宝冰箱也行，冰箱空间对吧？
0: 对的，
1: 就更新鲜一些。嗯，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太湖农耕的苏州的这个银鱼哦，我们今天分两个规格，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大号，什么意思？
0: 就一个是一百九十九元十二袋，每袋是二百克。是，这个呢也是十二袋，二百二十克，稍微贵一点，两百四十八元。是，区别就是一个一袋里面分量是一样的情况下，这个银鱼大一点，这个银鱼稍微小一点，
1: 没错，
0: 一个中号，一个叫大号，好吧？
1: 对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
0: 这是大号还是中号？
1: 这是中号的，
0: 中号的，对，主要还是给大家
1: 其实蛮推荐大家买这个中号的，
0: 给大家
1: 看几个细节。首先是我们是每包是二百二十克啊。 固形物大于百分之四十五，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好吧？因为银鱼里面是包冰的啊，一定要说清楚。其次来看一下配料表，没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银鱼水食用盐，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然后你看都是来自我们吴中区光福镇的一些工厂，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哈，这一包是两百二十克，保证干净。
0: 我给大家拿一下，这是我们的大号的，
1: 是，
0: 对的，可以比对一下，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1: 我可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这样的话，对的。 因为大家可能平时吃到的中号的比较多一点，大号的银鱼大家好像是见的是比较少的啊。大号银鱼的话是里面其实吃法更多样一点，
0: 分量一样的情况下，对吧？一个是大号，一个是中号的。
1: 说白了啊，哎，物以稀为贵嘛。 是的，是的，大号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的，是比较少的。
1: 是，
0: 哎，如果你爱吃这个的话，真的是大号、中号都买一份，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两家人家分着，
1: 是
0: 你拿一半中号，我拿一半中号，
1: 这样就清楚了。
0: 然后再一半大号，对的，
1: 是
0: 这个是。
1: 大号的银鱼，没错，
0: 这个是中号的，这个是一百九十九元十二袋，
1: 对，
0: 这个是两百二十四，两百四十八元， 是的，
1: 然后的话，
0: 这银鱼的品质好好啊，
1: 是的呀，都是我们极速所鲜的银鱼，而且都是春天的春鱼，
0: 苏州的，
1: 对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大号的，是吧？然后呢，我随便拿一个中号的给大家。
0: 这两个对比在手里还是挺明显的，是吧？而且大号的是真的是，大概捕捞的几率是很少的，还要筛选啊什么的。但是两个吃法都可以炒菜啊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食物。
1: 对的，
0: 而且银鱼的话，它本身就是营养很高嘛，我们都知道它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这个硒。然后呢，银鱼的话，如果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我都是没有骨头可以吐的呀。所以很推荐，如果给小朋友吃的话，给宝宝做辅食的。
1: 买中号的，
0: 对的。那我们大人是没问题的，你带点骨头也没关系的。它的里面那骨头都是软软的，对我来说软骨的，所以给小小孩子吃，中号。但是你可以选择买大号，这个就是我们的苏州太湖的银鱼。
1: 对的，
0: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纯菜吧。
1: 好的，纯菜也就是这是的，对，纯菜今天也是有春纯菜给大家，也是我们苏州一个特色啊。总共是十包，然后每包是三百五十克。 里面是包水的，这个平时你做个汤啊，或者凉拌一下，
0: 纯菜鱼丸汤，
1: 对，看到比较多，都是可以的。哎呦，我拿反，
0: 哎，它叫春纯菜，就是在这个季节才有吗？
1: 对的，因为基本上只有春天的时候才有春纯菜。像我们苏州有那个苏州是水八鲜嘛，鸡头米。
0: 姐姐现在的鸡头米千万不要去吃啊！
1: 现在没有新鲜的，
0: 都是去年的冷冻货啊。
1: 要吃也要到九十月上。
0: 就长在水下的一个鸡头米，一个茭白、
1: 茭白、
0: 芹菜、
1: 笋菜，然后还各种水
0: 它就会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成熟。
1: 没错，这个时候
0: 那么在这个皮这个季节是纯菜，
1: 纯菜的时候啊，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0: 是的，
1: 然后纯菜水。
0: 食用也素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了，
1: 是的。
0: 然后也是很划算，总共是一九九十八，一九九十十包，没错，每一包是三百五十克，绝对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
0: 然后你可以看到纯菜的话，就放一个跟哦，我们是把银鱼，大家也是可以这样组合的，
1: 对，
0: 银鱼纯菜根，
1: 是，
0: 再焯一点那个蛋白，鸡蛋白进去，看到没有？很爽口，
1: 没错，
0: 而且纯菜里边的话，它纯菜是被称为叫植物新王，就钙铁锌硒的那个锌。
1: 对，
0: 它里面锌含量，
1: 你看它就是滑溜溜，叫在我们苏州叫碧螺春，水中碧螺春，
0: 水哦，
1: 像那个碧螺春
0: 的茶
1: 叶一样，是的。

0: 是的，所以我印象当中，以前去苏州、杭州玩的话，都会吃这个
1: 对的
0: 纯菜羹，
1: 是，
0: 很季节的一款产品啊。
1: 好，那还有一个，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一个新品啊，
0: 对，
1: 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干，然后这样是可生食的，这是一包，整整是100克啊，然后今天总共是有5包给大家。
0: 我刚才的为什么拆过？我前面开场前我说小学这个怎么做菜啊？放汤吗？烧菜？
2: 炒菜？
0: 他说还可以空口吃，
1: 没错。
0: 我刚刚跟我们的庞老师跟我们导演就直接当小零食吃了，很补钙的。我只知道这种小虾干呢是特别的补钙，
1: 对，
0: 然后很适合跟豆腐种什么煮汤，
1: 满满的这一。包啊，
0: 而且很香，
1: 是非常鲜。然后里面的话，直接吃空口吃也没事，我拿手了啊，真的是非常鲜的，
0: 咸咸的。
1: 然后刚才听老师说这个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我想说这个跟白米虾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基本上在苏州当地是生呛吃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把那个死虾发给老师，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腌，就没有腌制，就是直接把它晒干做成那个白虾干给大家、
0: 看一下配料，就两样东西啊，
1: 没错，
0: 白虾和盐，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哇，你这个蛋白质很高哎，33.2%，
1: 对的，
0: 它做成虾干之后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没错，
0: 但是脂肪只有3.2%，然后你放在阴凉干燥处可以放6个月，冷藏更佳，
1: 对的，
0: 所以这个价格呢是150元5包，
1: 没错，
0: 500克，因为这是干的了，
1: 对的，
0: 1斤。
1: 总共是1斤的，但是你想，那个白虾干80%-90%都是水分，把它晒干也不容易的啊。
0: 对的，
1: 大概要用5斤的虾晒出这5包东西。
0: 对的，你可以跟比如说蔬菜，西兰花炒的时候就淡的蔬菜
1: 放一点，
0: 撒一点点，
1: 没错。
0: 或者我刚才说到了，跟这种豆腐淡的东西烧在一起，它是可以做那种提鲜的。
1: 对的，
0: 然后放汤，我看到人家做那个豆腐鸡蛋。这个叫什么海带，跟这个
1: 放一点
0: 小虾干放在一起，
1: 直接吃一下也是在
0: 极其的鲜美。
1: 然后我爸是爱喝点小酒，
0: 喝小酒，
1: 他就是
0: 这个很下酒。我刚才跟你说，我刚才就干嚼的时候就想到了，男士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下酒菜，
1: 没错，而且也是时令菜，也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啊。
0: 是的，你这个炒的是什么
1: 啊？我们这个是银鱼蒸蛋，
0: 银鱼蒸蛋，你也可以银鱼炒蛋。昨天我们家里就做了那个银鱼炒蛋，
1: 没错，这个是跑个蛋，你看银鱼加上蛋，小朋友肯定喜欢的啊。
0: 对的，给小孩子吃呢，我们选择中号，
1: 没错。
0: 大人吃的话，你是中号、大号都可以。
1: 没错，我们这个银鱼，我们这个厨师就是用的中号的银鱼，给大家讲，你看，银鱼加上蛋，高蛋白低脂肪啊，
0: 是的，
1: 再加配上这个香椿香香的土鸡蛋，完美。哎，我都忍不住了，我来吃一口。
0: 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这个是家里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家常菜，
1: 是啊，
0: 做法也简单的，反正我们给大家这个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解冻就可以食用了。

0: 农耕哦，今天给我们带来三样东西，银鱼
1: 是
0: 纯菜
1: 是
0: 以及虾干，都是来自于
1: 苏州的特色，
0: 对特色美食，大家肯定有这个印象，去到苏州旅游的时候会点银鱼炒蛋，
1: 是
0: 会点那个纯菜羹，
1: 会
0: 啊，小虾干的话它是很多菜肴里面你都能看到它，
1: 没错，这样是关键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啊，
0: 是的，
1: 大家说苏州是一个水好山水非常好的地方啊，环靠近太湖，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苏州的银鱼好吃呢？因为苏州的是引的太湖的水嘛，对吧？然后的话，银鱼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神奇，首先它是无刺无骨无鳞的，对吧？就是它全可吞食，所以就是在我们苏州正常的吃法就是炒个蛋，这样的话就是你直接生吞下去，它既有那种就是湖鲜，但是又不用吐刺，对吧？大家吃这种湖鲜啊鱼啊什么类的就怕就是吐刺，就怕有时候还会去那个就是呛到了还会去医院要去把那个刺弄出来，但是银鱼就是非常好，
0: 是的，
1: 直接吞食，关键银鱼除了这只方便以食用之外，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典型代表啊，
0: 是的，
1: 它是什么好多就是孕妈就是生完小宝宝嘛，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用银鱼来给他当辅食，
0: 对的，因为没有刺
1: 没有骨无鳞，然后打碎了直接就是流食流质喂给他，而且为什么关键是营养真的很丰富，高蛋白低脂肪，里面有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大家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是

0: 但是你要花很多个小时，
1: 对，
0: 那可能在周末休息的时候才有力气有时间去做，
1: 没错。
0: 但日常的你赶时间的情况下，嗯，我们的银鱼跑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纯菜，
1: 对，
0: 纯菜它是长在水中的，
1: 是
0: 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说，
1: 你说
0: 是长在水中的东西，嗯，营养价值好，
1: 哎，没错，
0: 对，你家里人肯定也是这么跟你说的，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纯菜其实是一个非常，嗯，就是去捡的时候是非常吃功夫的时候，
0: 嗯，的
1: 那时候要做个那种木桶，嗯，然后大概凌晨就是天不亮，关键天还不能热的时候，哦，凌晨四五点就开始下水，嗯，啊，因为那时候凌晨嘛，可能天不亮就看不到，他们全是那些就是
0: 凭经验，
1: 对，凭经验就凭手感去摸，哦，所以做这个农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而且我看到想采那个纯菜的话，嗯，它只能手工，
1: 对，
0: 是不是？它现在还没有达到说我去那个机器
1: 收获，不可能机采，因为我们要从水里捞出来，嗯，还没有机器能在水里给你捞纯菜出来，
0: 对的，
1: 完全是手工。就是炮制的，关键也是现在是纯菜的时候，
0: 对的，
1: 就是苏州有水八仙，鸡头米我相信大家知道，嗯，茭白肯定也知道，莲藕肯定也知道，那什么时候呢？现在不是吃鸡头米的，现在就是吃我们春纯菜的时候，嗯，鸡头米姐姐们一定要到九到十月才吃，现在鸡头米全是冷冻货，
0: 对的，
1: 我敢这样说，全是冷冻货，不是新鲜的，但是
0: 因为水里没有生长，
1: 对的，现在都没有生长的，我们都没种下去呢，怎么弄呢，嗯，那现在的纯菜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吃春纯菜给大家，
0: 可以烧汤，然后呢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夏天的话，我觉得今天其实蛮闷热的。今天我在化妆的时候觉得，哎，化妆间有点闷热，
1: 有点热
0: 啊，有点热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昨天是那个立夏了，
1: 是啊，今天立夏。
0: 哦，今天说错了，
1: 没错，今天立夏。然后的话是，
0: 因为昨天一直在说明天要立夏，日子要过。今天5月5号立夏，怪不得今天热热的。
1: 是的，
0: 那也就说立夏之后，这种凉拌菜其实很适合。
1: 没错，
0: 你是可以把我们这个纯菜啊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然后晚上你把它剪开，把里面的水倒掉，
1: 倒掉，
0: 拌上你爱吃的这种什么辣呀，
1: 是
0: 什么拌一拌
1: 那个醋汁啊，或者柠檬汁啊，你拌一拌也是的。这个是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放汤里的时候，你平时烧鸡汤、鱼汤的时候，等它全部熟了，你最后再放进去，也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在我们那个苏州啊，最有名的还是这个纯菜鱼羹，
0: 对的，
1: 就是夏天嘛。吃点这种爽滑的，滑溜溜的东西，对吧？也是非常惬意的。而且今天
0: 是
1: 非常热。今天我们所有的三个菜啊，
0: 这个
1: 就是可以做一个清凉厨房的感觉，
0: 绝对哦，
1: 不需要你什么大火猛炒啊，不需要你做这个。首先银鱼你就是，对，银鱼的话就是炒个蛋，稍微
0: 炒
1: 一下，炒个3分钟。
0: 对，
1: 这个纯菜的话，你弄汤的时候放进去，虾干你直接生，虾干你直接就是吃也没问题。
0: 说到这个虾干，现在卖的最好
1: 哦。是的，
0: 小轩每次的选品都很好，
1: 是
0: 这个虾干很受欢迎，
1: 没错，
0: 因为家里一定是必备的，还有5包，你还可以分享，
1: 是的，
0: 送人。它好在哪里？烧这种什么豆腐汤，淡而无味的，就类似于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你撒一把，直接吃也可以。
1: 是
0: 啊，然后做这种豆腐煲，炒蔬菜的时候提鲜，
1: 没错。炒蔬菜的时候提鲜，然后就是放汤里的时候可以把当做一个盐的就是替代品，
0: 不用放盐了。
1: 对，然后
0: 那你这个特色在哪里？跟大家再分享。
1: 这个是我们来自可能标签有点小，我就不说了。里面配料表就一个是
0: 虾干。
1: 白虾干和食用盐没有了，
0: 就在这儿。
1: 对的，然后呢，就是刚过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青青老师就说，这个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姐姐，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它不叫白米虾，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然后呢，白虾90%都是水，所以我们就把它晒成了白虾干。这一包就是拆出来的这一盆，你回去就是当个下酒菜啊、炒菜啊什么的。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而且观众在闻是薄盐吗？绝对的，它不是说那个盐加了很多很多，那是咸虾干儿，不一样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不是虾皮啊，
0: 对，
1: 就是我们，
0: 对，它跟上海的虾皮不一样。
1: 对，不是虾皮，我们是整虾给大家稍微就是晒干了，不是虾皮，整虾晒干了，你吃到的都是整只白虾。
0: 对的，因为海鲜它啊不湖鲜它本身就带点盐味，然后我们是略施薄盐，不会是那种很多的盐去占分量，你可以看得出来呢，盐不多。
1: 没错，
0: 然后又有到咸鲜的一个味道，
1: 没错，
0: 有咸味儿。
1: 你平时就上汤西兰花的时候放点，然后做汤的时候你不要放盐了，也可以放，也当盐的一个辅助了。炒菜的时候跟豆腐炒在一起也是非常鲜的。
0: 而且我们是带壳带头都吃掉的，
1: 没错，
0: 头都能吃掉，
1: 真的好吃。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说这个虾还有鱼啊，虾壳里面都是含盖的，
1: 对的，
0: 只是我们成年人我们那个虾壳吃不下去，
1: 没错，
0: 鱼骨我们吃不下去，
1: 是，
0: 但是今天做成这个形式。都能够吃上去，
1: 是的，
0: 完全把整个虾带壳都。

0: 吃了，头也吃下去了。
1: 炒菜的时候，而且我们是
0: 更吃，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更补钙的。
1: 是的，这其实更加好一点，对吧？嗯、你平时当个下酒菜啊，也不错的，放汤、放那个炒菜都可以，又当菜又可以是那个即食。
0: 这个呢就是银鱼跑蛋了，
1: 是
0: 很家常的一道菜，
1: 没错，
0: 好吃。小宝给小孩子吃，建议大家买中号。然后大人吃的话呢，就是中号、大号都可以的。
1: 没错。
0: 大号呢、就比较的少一点，少见这种大号的银鱼。这个是中号炒的啊。
1: 没错。这是我们中号炒的、
0: 啊。这是1999十二包炒的这个滑蛋。
1: 没错。
0: 卖相好不好？
1: 好的，
0: 真的好。其实就很简单，对吧？鸡蛋家里捣捣了，然后炒在一起，撒一把葱，
1: 是
0: 几分钟的时间，
1: 不需要做任何的。
0: 上桌的是一道美味啊、哦。
1: 没错。然后的话，这个是纯菜银鱼跟你就是银鱼两个都用上了，对吧？
0: 哎呦，吃了那个咸的，再来一口这个，哎呦，这个汤羹，然后
1: 哎，在我们太湖那个农家乐啊，哎，这一碗汤
0: 必须要有的是吧？
1: 琪琪老师，你猜多少钱？我前两、我5月3号去吃的，
0: 多少钱啊？
1: 他收了我79。
0: 哇，这么贵吗？
1: 是的，现在我农家乐真的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79一份，然后就又能吃到这种纯菜的滑爽，又能吃到银鱼的滑爽，
0: 是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因为纯菜的话，它有那个，你看我煎不起来，
1: 煎不起来，
0: 它有很多的这个
1: 滑溜溜、不灵不灵的，对的，
0: 它被称为是植物心。哦，
1: 这个画面太好了。
0: 哦，水中人参，它也被称为是水中人参的。
1: 是
0: 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果冻的胶质的口感。
1: 对的，
0: 上海的菜场应该很难买到吧？反正我们家附近没有，
1: 没有
0: 买新鲜纯菜的，
1: 关键要买正宗的，要买来自我们苏州的，还是比较少
0: 的。
1: 是的
0: 、好的，所以今天的商品我们都呈现在这边了。太湖的银鱼
1: 是，
0: 然后
1: 苏州的银鱼、
0: 苏州的银鱼、
1: 苏州的白虾干、苏州的纯菜，都是苏州三白带给大家两白。今天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时令蔬菜。
0: 是的、所以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订购啊、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现在我们的银鱼还有虾干啊都卖得特别好，其实纯菜也卖得好的紧接其后，不相上下，因为都是怎么说苏州的美食，
1: 是
0: 尤其像这个纯菜，刚才小学跟我说杭州我们去的时候也吃得到，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
1: 苏州的
0: 春纯菜，
1: 没错，而且是这个季节才有的时令菜，
0: 是的，
1: 苏州有水八仙、鸡头米为 C 位嘛，
0: 就是
1: 椒干巴、
0: 莲藕、
1: 对本日
0: 啊、对，那个本子那个叫什么？茨菇叫，
1: 对，不是，本子是马蹄。
0: 啊、哦，马蹄。
1: 对，茨菇就是茨菇，那么红菱就是苏州有这个。
0: 它是按照季节一批一批成熟的。
1: 对的，这个时候姐姐们，哥哥姐姐们千万不要去买这个叫鸡头米啊，鸡头米是8、9月
0: 才上。
1: 8、9月
0: 夏天
1: 是，
0: 对，
1: 是
0: 要等等吃新鲜的，等一等，
1: 对的，
0: 现在就是吃新鲜上市的，
1: 没错，因为苏州人讲说、不是苏州人，全国各地人都讲究一个
0: 不
1: 食，
0: 对
1: 不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好的东西，吃时令的东西，
0: 对的，
1: 现在就是吃纯菜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这个银鱼，我想再说一遍、我们这个大银鱼也是春银鱼，给大家新鲜捕捞的啊、银鱼有两季，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然后呢现在就是吃春银鱼的时候、大家相信我们这个春银鱼真的非常好吃，而且物以稀为贵、大的银鱼是见得非常非常
0: 的
1: 中号的、小号的、我相信大家随处可见，是吧？我们苏州的也能见得多、但是这个大号银鱼我一定要大家试一下，你能吃到那个银鱼的肉
0: 的
1: 满的饱，就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0: 的，
1: 因为我们里面是真的是完全是大号银鱼、整条银鱼给大家、而且是春银鱼，所以大家也试一下我们这个大号银鱼，也是春银鱼给大家、
0: 而且我们在配料里面是 非常干净，
1: 没错，
0: 都是食用的那个食用盐放一点，
1: 是
0: 或者放了点食用醋，
1: 没错，
0: 绝对没有任何的那种防腐剂、添加剂，
1: 不放
0: 这都是我们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非常看重的，
1: 没错。
0: 因为像我这两天也是买吃的，我妈就会第一问我，你这个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吗？我说没有，我前两天买的那个什么烤鹅蛋，他们年纪大的就很担心，你不要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所以我们是认准品牌、认准渠道，今天带到给大家的都是
1: 苏州的
0: 美食，
1: 是我们这个牌子叫太湖农根，
0: 对的，
1: 也是农发集团下面的一个品牌，
0: 是
1: 也是国企嘛，说白了
0: 自己在家里农家乐，
1: 没错，
0: 农根嘛就很农家乐。
1: 对的，那既然刚才那个青青老师说了，我们配不了干净嘛，银鱼我跟大家说一下，银鱼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食用盐没有了。
0: 没了
1: 白虾干的配料表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只有白虾干、白虾和食用盐又没了。那还有一个纯菜，纯菜的话我们只一个是纯菜，一个是水，一个是醋，
0: 没了，
1: 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样春节时令的当季产品都很干净，哥哥姐姐们放心吃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哎，这个是我们的叫春银鱼嘛，这个是用大号中号的银鱼给大家，
0: 中号的，
1: 但是今天这个大号银鱼非常少见，我一定要强烈推荐，如果今天你只买一款的话，大一定试一下我们大号银鱼，不常见的。
0: 是的，
1: 我们平时可能你见到我这张脸可能看到啊有中号的银鱼，但是大号银鱼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
1: 为什么？物以稀为贵，捕捞难度啊，不管是这种就是存储量都是比较少的，我们还要挑的小银鱼一撩一箩筐，大银鱼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
0: 是 的，是的，所以呢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啊，我们有到白虾干，
1: 是，
0: 然后银鱼有到纯菜，
1: 没错，
0: 按照你的需求，家里人口多的你选择两样订也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0: 来，我们的虾干依然是第一名，三个当中的第一名。
1: 是。
0: 哎呦，
1: 是不是
0: 鲜香？那一口鲜美。它的配料里面就是白虾和盐，而且是略施薄盐哦，全部都是薄盐的。现在也是比较健康，不会放很多的盐，直接吃就可以了。我刚已经直接吃了三个了。哦，
1: 但是我们食用方法为了安全起见呢，还是写的非即食。
0: 对的。
1: 大家平时就是炒菜啊，或者是煲汤用啊，就是尽量不要即食。就是我们只是给那个就是节目上展示一下啊。对，我还是非即食给大家说一下。关键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字比较小，我还是给大家念一遍啊。白虾和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关键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苏州的白虾，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大家记住，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然后你看回去，你看这样直接拎一下，做个下酒菜非常合适。
0: 对的。
1: 然后虾是那个青青老师说嘛，因为我们整个可以吃掉的，所以补钙，
0: 补钙、
1: 都非常好。
0: 是的。所以我是听我的朋友说，像把这个的话跟海带、豆腐，然后再煎一个荷包蛋切碎，跟这个烧在一起烧汤，给他那个读初中的儿子吃，说吃了特别的补钙，所以我是把那道菜牢牢刻在脑子里了。我想着我儿子慢点，我也要给他做这样的汤。
1: 我节目上是为了展示，就是
0: 随口吃一下。对，我们是展示自己就直接吃了。您是可以把它就是烹饪一下的。
1: 烹饪一下。
0: 怎么烹饪呢？刚才我说到最简单的，跟这种豆腐类的烧在一起，就是淡而无味的东西烧在一起。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蔬菜包，这种淡而无味的，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虾干来提鲜。
1: 对的，因为豆腐是不是本身没有味道了，或者是你弄个什么生菜啊，但是你这时候加我们白虾干，不要放盐了。
0: 对了，
1: 我们里面本来就盐，你就直接弄一下，就非常好吃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
0: 银鱼，第二名，紧接其后的就是我们的银鱼。我们再拆两包，要不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有两个规格，什么意思？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大号。
1: 没错，
0: 每一袋都是220克，
1: 对，
0: 无论是买中号、大号，都是12包，
1: 没错，啊，
0: 价格不一样，一个中号是199，大号是248元，
1: 没错。但是呢，我想给大家，
0: 大号的话其实也就贵了多少钱？贵了50块钱，
1: 但是大的太少见了，
0: 哎，你就可以拿大一号的了哦。
1: 因为这个大号真的很少见，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
1: 我们中号的苏州的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我们苏州大号确实非常少见的啊，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大号的银鱼，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号，这个是大号，
1: 我放我手里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更加稍微清晰一点，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哎，
1: 儿子跟爸爸，是吧？
0: 是，
1: 能看到吧？就是这个大号，而且关键大的是。物以稀为贵，大的平时真的是非常少见的啊。然后的话，今天大号有，就是平时不怎么卖的，有的是我会就是养一批货的时候，大家就是来囤一下就行了。
0: 是的，都是12袋的情况下，都是220克的情况下，
1: 没错。
0: 大号的是248元，
1: 对，
0: 中号的是199元，
1: 没错，
0: 都是放在冷冻，可以放到18个月。
1: 是的，冷冻保存。
0: 如果家里爱吃这口的话，家里人口多的，两个组合都定。
1: 对，
0: 因为大号和中号我感觉不太冲突，
1: 是，
0: 还可以送人，
1: 没错，
0: 长辈之间的一个分享都很合适。
1: 关键是大号就是基本上来的比较少，中号可能比较少见，
0: 对，
1: 所以大家见到大号的时候就买大号，我是这样推荐给大家的。
0: 但你只想囤一组的话，你就直接囤大号。
1: 没错，
0: 然后这个虾干呢，性价比更高一些。
1: 这个虾干
0: 是我们今天单价最低的，150元。
1: 是的，虾干是每包是100克，1、2、3、4、5，总共5包给大家。但是这100克需要500克的白虾给大家晒制熬成，所以你拿到是1斤的白虾干，你平时做什么料理都可以啊。
0: 对的，
1: 150块钱5包，大家试一下，真的非常好吃。
0: 有的时候你像做这种菜，撒个一小把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炒蔬菜的话也是一小把就提鲜了。
1: 就是在我们就是很多厨师就会把它当一个盐的那个替代品，
0: 对的，当盐啊、味精都可以。
1: 没错。
0: 纯菜的话呢是199元，10包，每一包是350克。
1: 没错。
0: 纯菜里面只加了水和食用醋，常温呢是可以放到5个月，当然冷藏也是更好的，冷藏更佳。好吧，看到这边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一口苏州的新鲜的美味。刘世坚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直播还有大约是半小时不到，哎，但我们的备货下降的也太快了，
1: 是，
0: 虾干的话还只剩个位数的一个现货，
1: 真的谢谢大家。
0: 要问小薛了，小薛去赶紧去加货，让他去加点货啊。虾干的储存方法是可以放到6个月，
1: 对，常温储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里面配料表干净，就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白虾，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回去的话是我们写的非即食，大家安全第一，还是烹饪一下吧。
0: 对对 对。
1: 我是节目上为了展示一下，
0: 其实建议大家还是烹饪后食用啊。
1: 没错。
0: 然后蛋白质有到33.几，脂肪只有3.几。
1: 没错。
0: 像这个虾干的话呢，刚才我们有个新鲜的菜，待会给大家看。
1: 好。
0: 和冬瓜，我想到了，刚刚我的朋友还发给我立夏，就是立夏后的养生，说多吃点瓜类的，
1: 对的，
0: 丝瓜、黄瓜什么瓜。那你想丝瓜、冬瓜、黄瓜这些瓜就是淡而无味，
1: 没错。
0: 你放汤，我们家经常放那个丝瓜蛋汤的，你可以撒个抓几颗那个白虾
1: 干放进去就行了，
0: 放进去啊、哦。
1: 是啊，关键这个白虾干真的味道非常好，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啊，
0: 是的，
1: 就很多人把它当味精啊，当盐的一个替代品了，
0: 是的，然后的话健康了，
1: 是的，关键这个除了白虾好之后，我今天要着重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大银鱼。
0: 对，
1: 我们不是小号的，不是中号的，因为大银鱼物以稀为贵，大家就姚明就比较少见的嘛，对不对？大块头的肯定是比较少见的，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大号的银鱼肯定是比较少见给大家的，个头大、模子、码子大的肯定是越少，所以今天趁有的时候大家推荐这个吃法更多，你能吃到银鱼的肉，整颗肉、整颗银鱼你都能吃到，你还能吃到那个银鱼的鲜。
0: 对的，
1: 是的，
0: 银鱼跑蛋是我们最常见的，
1: 没错。
0: 包括你如果买了今天的纯菜，银鱼纯菜羹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我看了一下，银鱼的蛋白质11.4，脂肪只有1.1。你说大家喜不喜欢？
1: 没错，
0: 今天又是立夏，
1: 是
0: 立夏过后天气转热，你的胃口可能会往下走。包括我身边的同事，还有男士、女士都说啊，夏天了，穿的少了，
1: 总没胃口，
0: 还要管控身材了，开始
1: 是的，
0: 为了变美，为了穿好看的衣服要管控。
1: 我女朋友昨天还跟我说，她说
0: 那你
1: 他的肉要扑出来，我说我的肉也要扑出来。
0: 那你们俩要这两天开始可以多吃点这种
1: 银鱼类的，是不是？
0: 像我们今天无论是虾干、银鱼、纯菜，它们都是好的，
1: 没错。
0: 尤其像银鱼，这个季节虾啊、鱼啊，你多吃一点，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的，
1: 真的是好东西啊。关键是一定要吃到正宗的，是吧？银鱼、我们苏州是比较正宗的，因为我们苏州是一个水好、山好、非常好的地方。像马上要琵琶要上市了，希望大家来我们东山吃琵琶。但是呢，这时候还有除了琵琶上之外，银鱼、春银鱼也上市了。大号银鱼、春银鱼，大家趁现在春银鱼上市多囤一点。再过段时间要等春季了，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银鱼给新鲜银鱼给大家。关键我们这个是大号银鱼，我再说一下，就算是在苏州，中号、小号很常见，但是大号真的不常见
0: 啊、是的。所以今天如果是小朋友的话，那你买中号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买大号，
1: 对，
0: 它里面这个怎么说，肉质咬起来更丰富一些，
1: 是的，真的非常好。
0: 中号银鱼199元12包，
1: 是，
0: 然后大号的银鱼是248元，
1: 其实没贵多少钱，
0: 贵了几十块钱呀，
1: 但是我们这个成本因为要挑啊什么的，就是贵的很多了，其实
0: 是的，是的。好的，还有我们的纯菜199元10袋，我们的这个纯菜啊，留时间给大家选择你喜爱的美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10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好的，太湖农根。嗯，我们银鱼和白虾干对热卖当中，嗯，然后纯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不过现在我们的虾干直接没货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去现现捞现捕，所以这个库存是还比较少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是尽量开预约，如果大家就是
0: 你开通了吗？
1: 开了。如果大家就是
0: 我盯着小轩哦，
1: 如果大家要等两天的话，大家接。但是批次更加新鲜，我就说，对吧？
0: 是的。那你也要答应大家，如果是预约的话，也要尽快送到大家的府上。好的。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白虾干哦，就刚才我说的，现在已经滚了，可以把火关小一点
1: 了。好的，我来关的。
0: 来，这个是冬瓜，冬瓜汤、丝瓜汤、什么瓜汤，夏天我们非常喜欢。
1: 是。
0: 但是你想，冬瓜煮汤的时候呢，就比较的淡嘛，小孩子可能会吃不下去，我们自己也会没有食欲。
1: 没错。
0: 而我想最多的是扁尖冬瓜汤，吃来吃去感觉没感觉了。
1: 没错。
0: 但是你今天哎，如果在冬瓜汤里面放上这样的一个白虾干，又提了这个鲜味儿。
1: 鲜味，
0: 你自己煮的时候也不用在厨房耗几个小时，什么炖一锅这种肉汤，
1: 没错，
0: 这是比较快的这种快手汤。
1: 是，
0: 但是同时它的营养又很丰富。
1: 对的，
0: 对吧？
1: 关键这个白虾干的话，说实话你
0: 这里面不用放盐了。
1: 对的，真的不要放盐了。我们白虾干里面本来就有食用盐的啊，大家又能提鲜，又能当个味精，又能当个盐，真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虾干，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纯菜和我们的银鱼烧在一起。
1: 是。
0: 建议大家这两个可以一起买，纯菜银鱼羹啊，或者纯菜银鱼放一个鱼丸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纯菜可是水中人参啊，被称为。
1: 然后的话是对的，像长得像那个苏州的碧螺春一样，
0: 对的，
1: 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滑滑的，有胶质感，非常好。
0: 对的，滑滑的这个口感，它里面锌的含量很高，
1: 没错，
0: 你可以买点给小朋友吃。
1: 是，
0: 平常的话都要去苏州、杭州才能够吃到的。今天我们在家里哦，也能吃上这一口。
1: 是，
0: 菜场应该很难买得到这个东西。
1: 对，很少很少，
0: 很少很少。
1: 我们都是当季的纯菜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个就是
0: 除了放汤也可以凉拌。
1: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了，银鱼啊，就是来我们苏州的太湖农根的银鱼。首先每包是220克，固形物大于45%，可能有点看不大清。220克，固形物大于45%。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背面啊，背面几个重要的细节。首先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银鱼、水、食用盐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那来自哪里呢？苏州市吴中区啊，都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冷冻保存18个月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你看这一包里面有14.4克的蛋白质，
0: 是的，
1: 真的是小朋友吃，真的是
0: 11.4，
1: 哦，
0: 11.4。脂肪只有1.1，
1: 对不起，我看错，11.4啊，11.4的真的是非常足啊。
0: 对的，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倒出来的，
1: 是
0: 这个是大号的，这个是中号的，
1: 是，
0: 不知道镜头看得清楚吧？
1: 我来拿一下
0: 大号的银鱼，
1: 是，
0: 这个是中号的，
1: 对，放在我手里，其实
0: 好的，小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对比一下，其实大家清楚一点，对吧？这是我们一个斗拇指大的一个银鱼，
0: 对
1: 吧？这个是整根的，肉质非常充足，
0: 运动健将。
1: 这是我们平时吃的中号银鱼，给大家啊，
0: 是
1: 两个，你看，对，拿在手里就有对比了。但是这个大号银鱼，我就常说，不真的不常来，趁现在有货的时候，大家囤一点，做法啊什么的，肉更加多一点嘛，吃的更加开心一点。
0: 是的，价格的话，如果你不清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号的和中号的都是12包，
1: 没错
0: 啊，分量也都是一样的，都是220克一包，区别就是中号的是1992包，
1: 没错，
0: 大号的是248元12包，
1: 是，
0: 比这个也就是贵了50几块，
1: 没错，
0: 是吧？50块左右，
1: 50块钱左右，49块钱，
0: 是的，多加50块左右，拿到的直接是大号的，然后纯菜呢是199元10包。如果你要买我们的白虾干，现在已经是进入到预约状态了。但是你放心，预约的话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府上。小薛已经开通了这个预约。
1: 是。
0: 150元一斤，5包500克带回去，这是我们白虾干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现在大号银鱼订购的人啊、哦、越来越多、
1: 嗯、谢谢大家。
0: 我担心也是立刻要没货了呀。
1: 不是真的要没货了，因为我、
0: 哎、你大号银鱼如果卖完了你补得出货吗？
1: 半号银鱼我可以准确的说一点都没有
0: 啊。哎呀，
1: 真的大号银鱼肯定是一点都没有，因为
0: 虾干能补货，但大号银鱼、中号银鱼能补，但是大号银鱼
1: 大号银鱼真的没。为什么？首先真的是别就是个子大的肯定是挑出来是比较困难的、嗯、是吧、嗯、像姚明这种都是万里挑一的、嗯、对不对？然后的话大号更少，就我们平时在苏州吃到的也是中号跟小号、嗯、但是大号你能吃到银鱼肉，一整块银鱼肉咬下去那种嫩感口感是非常无敌的、嗯、关键是真的好吃，关键真的是今天就是我平时来卖，大家看到我、嗯、哎可以卖中号银鱼，但是大号银鱼也就难得来一次，所以趁大家趁有大号银鱼的时候可以囤一点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鲜的批次、
1: 嗯、一定是新鲜批次，
0: 你放在冷冻是可以放18个月的，
1: 没错，
0: 这12包你是完全不嫌多的。
1: 是的，
0: 你放在冰箱慢慢吃。嗯，今天又是立夏，
1: 没错，
0: 你在立夏过后你会有犯懒的时候，你累的时候
1: 是
0: 很热，你厨房间
1: 不想踩不进去。对的，你不想大火猛炒的时候、哦、这时候你跑个蛋，或者简单一点你用蒸的，对不对？
0: 可以，
1: 你蒸蛋放一
0: 点，电蒸锅
1: 你都不要开煤气。对，说的真的是关键，银鱼这个东西好吃之外、嗯、营养还特别丰富、嗯、我特别建议小朋友老人多吃一点，对吧？大家是这种各种微量元素啊，然后高蛋白低脂肪。为什么要多喝牛奶？牛奶就是高蛋白低、嗯、就是脂肪可能也有，但是我们饮用脂肪真的很低，但是蛋白质特别高，还有各种微量元素、矿物素、矿物质，大家就吃下去没有负担的。所以春天关键，我再说一遍，不是说银鱼、嗯、银鱼大小我营养都一样，但是大的就是少见，大的真的是卖完了就卖完了。
0: 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两个人住的，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她特别喜欢这种银鱼类的。为什么？她除非像我们一家子一起吃饭、嗯、那么她有兴趣的去烧这个烧那个花几个小时，
1: 对吧？没错。
0: 但她一个人的时候，嗯，你说让她一个人自己给自己炖一锅什么菜几个小时，
1: 好像不愿意啊，
0: 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呀，对不啦、嗯、但是银鱼的话就像你说的，跑个蛋炒一炒几分钟还是愿意的。
1: 对的，
0: 很方便、嗯、而且像这个银鱼你不用很复杂的去处理它，
1: 不用，
0: 你去蒸一条鱼的话，它还要洗洗弄弄，还要一堆的事儿嘞。
1: 没错，
0: 它自己也不高兴去清蒸一条鱼的，蒸给我们吃它愿意的。
1: 是，
0: 你这个的话好像解冻之后水清洗一下，
1: 嗯，清洗一下，
0: 你要不放心，你再放在那个净水里面冲一下，你就可以去烹饪它了。
1: 是的，里面是有冰的，大家把冰稍微处理一下就行了，
0: 是不是？
1: 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白质啊什么都很高、啊。
0: 所以你想老两口，70岁以上的老两口、
1: 嗯、
0: 对吧？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嗯，两个人。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嗯、不用很辛苦的在厨房去大炒、嗯、你可能你烧了一锅红烧肉，你的爱人可能还说哦今天没胃口吃不下去，你不是更窝火更生气吗？
1: 关键你吃下去红烧肉的时候负担还多，
0: 对，
1: 但是虽然真的很好吃啊，
0: 好吃，
1: 我要承认
0: 也
1: 但是负担还重，但是我们这个银鱼、哦、
0: 更适合这个季节，
1: 对的，搞好吃的同时更适合这个季节、
0: 嗯、没有负担，
1: 就没有负担，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就是只为这档节目准备、啊、卖完就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的，
1: 就是什么叫
0: 大号银鱼、啊、但是大号银鱼也要告急了、嗯、银鱼大号的补不出货，
1: 是
0: 中号如果告急是能补货的，
1: 没错。你看这是我们刚才拆的，哎呦也掉下去了、嗯、稍微有个坡度，你看
0: 因为银鱼滑滑的，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大号银鱼中包装里拆了，物以稀为贵、嗯、中号的大家看得清楚啊，这两个都是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大号银鱼非常少见，你看里面满满的都是肉、嗯、所以你就是回去蒸一下你都吃到银鱼的鲜美和肉感，真的非常好。
0: 银鱼的保质期冷冻18个月、嗯、然后我们虾干的保质期呢，这个已经全部在预约状态了、
1: 嗯、
0: 对的，150元一斤带回去5包、嗯、你跟家人分享一下非常的合适。
1: 是，
0: 这个常温可以放到5个月，
1: 对，
0: 当然你放在冰箱冷藏也是更好的。
1: 是，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纯菜、嗯、纯菜呢是1990大、
1: 哎、我就说我再介绍一下，简单说两句吧。这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再过几个月我给大家推荐鸡头米、嗯、大家记得就是买。但是这个现在是纯菜上市的季节、嗯、为什么现在没有我现在也能给大家介绍鸡头米，
0: 冷冻的，
1: 我甚至还可以卖给大家鸡头米，但是我们不卖。为什么、嗯、我们就讲究一个不时不时，现在的鸡头米都是去年冷冻的，我不好意思卖给姐姐们啊。然后今天但是我们这个春纯菜、嗯、姐姐们一定要试一下、
0: 哎、这是小轩、嗯、那如果春纯菜他们这一批没买到、嗯、再过一段时间
1: 就下市结束
0: 了，
1: 也没有了，
0: 也没了。
1: 是的、嗯、所以这个趁有春纯菜的时候，
0: 对，
1: 这个你平时凉拌，
0: 我觉得这个纯菜是尝个鲜，
1: 对的， 而且那个这个是我们就是你回去就是也是非常美味的、
0: 嗯、对的，
1: 你胶质感很足，
0: 年纪大的都懂的、嗯、它是也被称为水中人参，
1: 没错，
0: 然后它也被称为是植物新王，
1: 是
0: 哦，就我是在那个AI 上看到的、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蠢菜它的这个营养、
1: 嗯、是
0: 它里面的锌含量很高，其他的微量元素也很高，
1: 嗯，好吃，
0: 直接凉拌，
1: 没错，
0: 直接放汤，
1: 没错，
0: 可以，嗯、哦、是的，所以它是属于这个新鲜 的这个季节有的，
1: 没错，
0: 你想今天正好是立夏，
1: 对，
0: 买点新鲜的东西吃，
1: 对的，今天有三个，一个是太湖的澳白之一的澳白的白虾干、嗯嗯，我这个预约给大家买，但是这个我再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大号鱼卖完这档节目就真的没了，我一单都加不出来、嗯、就是白虾干我可以给大家，
0: 这个可以预约的，
1: 这个可以预约，
0: 中号银鱼也可以预约，
1: 这个可以预约，
0: 可以预约，
1: 这个可以预约，
0: 大号无预约，
1: 对不起，大号银鱼这个没有预约啊，
0: 售、哦、完就不补货了、嗯、
1: 没错，
0: 所以三样东西记住了、嗯、白虾干、纯菜和银鱼、嗯、然后呢赶紧快速的下单，如果你要买大号银鱼要加快节奏了，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播还有6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正好也是晚饭的时间。
1: 没错。
0: 嗯，今天呢也正好是立夏。
1: 对。
0: 然后明天大家开始忙碌的工作。
1: 哎，对，你说到立夏，对，大家立夏好像吃，就是立夏完之后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三样非常适合立夏的食品。
0: 对的。
1: 首先是我们的纯菜，
0: 嗯，
1: 做个汤羹，
0: 清爽。
1: 对。然后第二个是银鱼，不需要你开大火猛炒，
0: 高蛋白低脂肪，哦，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1: 总结了，还有一个
0: 还不需要长时间烹
1: 饪。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新品白虾干。
0: 虾干，这种虾干可以在家里啊，
1: 嗯，
0: 这种淡而无味的蔬菜啊，什么豆腐啊，你给它放上一把，
1: 没错，
0: 好吃。
1: 是
0: 银鱼跑蛋，
1: 嗯，
0: 对吧？我刚才说到了，对于这个老两口，像我妈妈自己一个人住的，
1: 嗯，
0: 她也只有我们，她到我们家一起六个人吃饭的时候，
1: 愿意给你烧。
0: 愿意大烧特烧，
1: 对，
0: 一个人的时候
1: 不愿意，
0: 怎么可能？
1: 是的，
0: 我就问你，
1: 没错，
0: 一个人他都是吃些比较简单的，但是一个人也要保证营养的，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银鱼的话，11点几的蛋白质，
1: 11.4克，
0: 对，1点几的脂肪，
1: 真的是太
0: 好了。关键是他一个人烹饪起来方便，
1: 没错，而且
0: 你愿意开火你就炒，你不愿意开火你就清蒸，
1: 对，
0: 银鱼蒸蛋就可以了。
1: 对的，然后我们厨师蒸了个魔芋丝，也非常的就是，
0: 啊，对对对，
1: 非常好吃，
0: 对，对的，对的。
1: 这个魔芋丝配上加点蒜蓉，
0: 哎，
1: 这是我们大号的。银鱼给大家，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个大号银鱼，嗯，因为今天没卖完就没了。
0: 对的，
1: 我们春银鱼春号，大号银鱼只此这档本档直播，卖完真的结束了，
0: 嗯，
1: 白虾干我可以给哥哥姐妹爷叔们就是阿姨们加，那个小银鱼中银鱼我可以加，大号银鱼只在今天卖完，真的是加不出来了。因为什么？物以稀为贵，
0: 嗯，
1: 你能吃到满满的银鱼肉都在这包里面，嗯，关键高蛋白低脂肪，然后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今天卖完就真的没货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银鱼的价格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我们有两个规格。
1: 好，
0: 来，
1: 在这，在这，
0: 是，嗯，来，银鱼一个是大号的248元十二包，
1: 没错，
0: 小号的是199元十二包，
1: 是，
0: 他们的袋数都一样的，都是12包，
1: 没错，
0: 每包都是220多，
1: 但是这个28的要没货喽，哦，
0: 对的，
1: 对的，
0: 比这个也就贵50块左右，你能够直接吃大号的，大号的并不多见，
1: 真的是没有了，
0: 嗯，
1: 这个白虾干
0: 在苏州当地也不多的，
1: 不多的，
0: 好像你去饭店吃或者农家乐，没有人给你用大号的，
1: 都是中号的给大家，
0: 对，
1: 给大家的28的干净，
0: 因为大号
1: 贵嘛，对的，嗯，然后呢，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加少量的，
0: 嗯，
1: 总共每包100克。总共是5包，150块钱，白虾干给少量加，还有一个纯菜，
0: 来，
1: 纯菜卖完了还可以稍微给大家加
0: 1990包，
1: 嗯，
0: 哦，每一袋是350克，
1: 是，
0: 这也能够放到6个月，
1: 五个月
0: 也是5个月，
1: 是，
0: 你放在冰箱冷藏，
1: 嗯，
0: 你常温也能够存放，
1: 嗯，
0: 冷藏当然更好一些，可以放到5个月，
1: 没错，
0: 嗯，其实这个10包的话，你家人分享一下，或者一周吃个一包，也是蛮快就消化掉了。
1: 我其实最后就想说，这个大号银鱼，嗯，姐姐们今天拍完就真的没了，我们不会后面也不会再追加了，真的没货了，
0: 嗯，
1: 因为物以稀为贵，都是少量的给大家备的，啊，
0: 是的，嗯，所以呢小薛也是每次给我们带来苏州的美食，
1: 没错，很开心，
0: 太古农耕的品牌，你放心，所有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包没，
0: 尤其像这样的一个纯菜，春纯菜，
1: 嗯，
0: 这个季节的水中人参，嗯，就是这个季节，
1: 是，
0: 你过了这个季节没了，
1: 对，
0: 你再过几个月来没有直播，
1: 没有了，再过要等明年春天来，
0: 明年，对的，还有银鱼的话也是春季的，那个，
1: 要等秋季了，
0: 对，
1: 大号的更没有了，是，
0: 它春季一个，秋季一个，
1: 没错，
0: 你现在吃到的也是新鲜的，
1: 没错，
0: 嗯，还有那个虾干，
1: 是，
0: 我们也是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做成了这样的一个虾干，
1: 没错，
0: 啊，也是可以存放到5个月的，
1: 是，
0: 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就是抢现货，
1: 嗯，
0: 抢美味，
1: 是，
0: 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是这样子的。盈余无论是中号还是大号，都只有个位数的备货。那观众朋友们，唯一不一样的是，中号如果售完了可以少量补货，但是大号不补货。
1: 不是不补货，
0: 是捞没货，
1: 没货给大家补，怎么补呢？是不是？
0: 纯菜也只剩个位数。
1: 那纯菜也可以给，但是唯一不能加的就是我们大号盈余，物以稀为贵，我们都要精挑细选给大家。而且你想，大号盈余。大模子肯定是比较少的，你真的是补不出来。我不是不给大家补货，有的中号的给大家补，大号卖完这一档就结束了，没有就没有。
0: 是的，我觉得上海的观众还是很识货
1: 的，对的，
0: 很懂的。一看哦，纯菜，水八仙之一，
1: 是
0: 时令的，赶紧买，
1: 没错，
0: 好囤货。银鱼放在冰箱里可以放18个月，
1: 可以。
0: 新鲜的批次也赶紧囤货。
1: 是
0: 小号和不小号了，中号和大号自己来决定要买哪个都可以，反正无论买哪个都只剩个位数的备货。还有一个是虾干，也是我们大部分家庭都好喜欢的。
1: 对的，大家可以今天推荐，正好马上立夏了嘛。
0: 对，
1: 这三个东西都非常适合大家吃啊。
0: 而且也很开胃。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虾干啊，就放在刚才那个冬瓜汤里面，你突然就开胃了，有没有？闻到那个鲜味。
1: 有。
0: 平常我们家烧丝瓜汤、冬瓜汤啊，真的是就。看了就很没有食欲，但这个的话，哎，食欲就来了。
1: 没错，
0: 包括立夏了，立夏的养生，
1: 多吃银鱼啊，多吃大银鱼给大家。
0: 对，还是要增加体质，高蛋白、低脂肪，鱼类的、虾类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快速抢我们的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个车。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公，我是魏霞。这两天的天气的的确确啊，今天是立夏，这夏天的威力一下子就出来了。但咱有一说一，真的这个天气晚上让您把空调打开，一个是舍不得，第二呢，咱还是怕点寒气的，对不对？所以呢，家里面的电扇有的说要洗一洗，擦一擦，要重新装起来了；有的呢是台历扇，是不是又得重新的一块一块的弄好了？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家里面既平时有一些阅读的需求，而且又有照明的需求，同时还要希望我们整个的空气循环起来，关注到本档节目，咱们今天舒乐的轻薄的护眼变频的吊扇灯给到大家，不仅仅价格很划算，而且更加的健康。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天气呢，我说句实话，咱们家里的电风扇呢就可以开起来了，差不多呢你可以开到整个十月份，也就意味着5到6个月的时间。你想想看，它既是灯，它又是扇，尤其舒乐大品牌，上海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说到舒乐，可能很多人家里面的第一台台扇、第一台吊扇，
1: 对，就是舒乐。
0: 是，您自己来看啊，在1976年，舒乐品牌就已经成立了。
1: 对，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
0: 的确是的。
1: 那么再来看呢，我们上海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第一台吊扇，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你想想看，很多人教室里面。是吧？很多商场里面，
0: 很多时候自习的时候就怕、这个东西掉下来。
1: 对啊！但是陪伴着我们的学校呀，包括后面的各种啊，包括家里面都是一样的。那到1990年的时候呢，它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啊，它的占有已经超过80%了。当时上海有一句话，台扇看什么呢？看华生。那么吊扇呢，就选舒乐。
0: 舒乐。
1: 2003年的时候呢，舒乐呢不断的进步，
0: 已经有吊扇灯了。
1: 木质的吊扇灯，
0: 对，
1: 不仅有吊扇，而且把你那个灯啊也给你组合在一起。
0: 但我说句实话，这个吊扇灯你每年要擦的，
1: 对，
0: 否则的
1: 没法收起来，
0: 太脏了，
1: 对吧？那2006年的时候呢，它的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这个风扇它可以折叠起来，
0: 没问题，
1: 这就更适合我们家庭的使用。那么到2015年到2024年的时候，它研发出超薄的护眼的同时还有声控功能的吊扇灯，
0: 的确
1: 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啊。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什么叫做护眼？首先来跟大家来确认一点啊，什么叫做护眼啊？来，首先来看啊，护眼灯三要素，第一，光谱越全
1: 光
0: 谱，越接近太阳光，就护眼。第二点，蓝光要被判定为 RG0， 也就是说豁免伤害。这个说话有点文绉绉的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伤害。
1: 对。
0: 第三，我们的频闪 FPF 要小于等于0.5。你看我们这边其实都是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全光谱，
1: 对，
0: 看到吗？全光谱。第二句话在这边，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RG0， 看清楚了没有？
1: 对，
0: 是 RG0。豁免伤害，
1: 就是蓝光对眼睛没有什么伤害了。
0: 对，第三点在这边啊，波动深度小于等于4.14，
1: 是，
0: 你看是不是又
1: 小于等于零？
0: 对，安全性，
1: 对，小于0.5嘛，
0: 0.5嘛。
1: 那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0: 结论是什么呢？来，本次委托检测项目披山检测为无显著影响，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吧？
1: 所以
0: 结论我们今天就是。护眼灯系列
1: 不是普通的灯啊，你今天这个吊在上面的不是普通的灯，而是护眼灯。
0: 家里有孩子的啊，现在可流行那个大路灯护眼灯，
1: 对对对，
0: 孩子学习的时候那个什么防蓝光灯护眼灯，那一个1000多块钱，
1: 有没有检测报告你不知道的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你看啊，为了孩子读书，咱们可能要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只要是护眼灯它就贵，
0: 899。
1: 你如果说整个客厅的吊灯也要护眼的话，那2400多。
0: 对，
1: 那像我们今天啊，既是护眼灯，它又是这个吊扇的话，市面上就要3000多了。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灯，除了护眼，它还有三色光源。
0: 这首先是给大家来做到的，这个叫做
1: 白光。对。
0: 夏天的时候用一用就可以了啊，比较凉快一点点，
1: 是亮一点啊。
0: 如果说你是冬天的话，你看比较舒适了，比较温馨了。但是我夏天也爱用这个，因为这样呢，家里显得更加的温馨一点。
1: 对了。
0: 那如果说你平时女生要化妆或者孩子要做作业的，来自然光，这个你说它黄吧也不黄，
1: 对，
0: 你说它白吧也不白。所以女生的时候，如果说是夏天要出门，想要化一个全妆的，来可以选择到它，
1: 是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是护眼灯，
1: 对，
0: 而且还是一个声控的 吊扇灯，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的，我们365天天天可以用这个大的这个灯啊，
2: 没有问题。
1: 另外呢，同时像这样的天气啊，我们把这个把这个风啊，把它直接呢打开来，
2: 打开来
1: 起来
2: 就非常的舒适了。
1: 平常的扇叶它折叠在一起的就是一个灯，你当灯来用就行了。
2: 对，
1: 但是像今天这个天气。26、27度了，是
2: 有一点热的哦。
1: 尤其吃中饭、晚饭，你的餐厅的那个顶
0: 上，你万一再来点什么汤面啊？
1: 对了，
0: 什么弄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馄饨啊？
2: 就非常非常的难受了。
1: 是，
2: 咱们今天正转、反转，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多人说，哎呦，那你这个风到底大不大呀？这个效果怎么样呀？那咱们也可以通过旁边的这个演示啊，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演示起来了以后呢，咱们今天舒乐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把它打开以后，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干冰给它放出来啊，
1: 对，
0: 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体的制冷的效果如何。
1: 你看，
0: 你看这是反转，
1: 反转，
0: 反转，我要做一件事情。你看，我人是站在这个下面，
1: 对，人是站在这个下面的啊，有个好处。
0: 来，各位啊，你在冬啊夏天的时候，想要使用到它，你说好，我是不是只能用到6月份？因为6月份以后只用风扇是肯定不行的。
1: 对，
0: 那你空调要不要开？空调如果开，是不是一开就开22度？那有些人说这个空调开22度有点凉，我要往上，但是它又制冷制热不够迅速，怎么样？
1: 26、27度，
0: 来，我开个26、27度，
1: 对，
0: 再把咱们舒乐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整个屋子全部都冷下来。
1: 这个风啊，
0: 我不仅仅
1: 没有吹在你身上。
0: 首先，我站在它的正下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风吹到我身上。然后我再往前走，
1: 对，哦，到这里感觉到了，哎，
0: 这里感觉到这里干冰的这个。
1: 空气循环
0: 的地方就已经下来了，
1: 这个就叫做空气循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而且在冬天啊，你要是开暖气的时候，你觉得空气有点闷也没关系的，往天花板上吹，这个风没有吹到你直接身上。
1: 的确，
3: 那现在呢，我来换一个方法啊，我把它调到我们的正转。正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儿八经我们夏天需要这个风啊，吹在身上凉凉爽爽的，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啊。
0: 对，
3: 先把它停下来。
0: 舒乐是需要先停，然后再来进行反转的。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在反转的同时，并且转得非常快，它整个的轴承一点儿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再来给大家算简单的算笔账啊，在我的手上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了，这是我们舒乐一直给大家来进行计算的。
1: 对，
0: 你看啊，我们平时在使用的时候，你看一台空调正常使用的时候是2000瓦左右吧，你要开始使用的话大概2000瓦，但是我们舒乐10小时开一档风，单开只要5瓦，平均一天的用电数是0.12度，还没有算这个风谷电啊，直接5个小时一个月只要花费1.5块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今天已经调到了正吹
1: 啊，是
0: 这个风扇呢，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整个的，你别说大刚老师了。我站在
3: 这儿已经感觉到了，
0: 确实已经感受到细细的凉风了。
3: 我们把这个干冰也放出来，看一看它整个形成的这个风的轨迹。
0: 涡流啊，
3: 刚才风是往顶上吹的，我在下面电风扇底下一点风都没有，吹不到你人身上。
0: 你看，
3: 你看，
0: 现在这个风
3: 就开始往下走了。而且它整个的范围非常的广。
1: 对，
3: 你的客厅7米、8米、10米啊，整个客厅40个平方。我跟你讲，这个它都能够吹得到，
0: 的确
3: 吧，
0: 没有任何问题。
3: 这个天气吹吹电风扇，到了大热天，35、36度的情况之下，把空调再打开来，
0: 然后
3: 反转整个房间，对，它就能够传播到位
0: 了，然后再反转就可以了。来，跟大家算笔账啊，咱们今天是不是一台护眼灯？
1: 是，
0: 刚才看到了护眼灯，怎么着一盏台灯800多块钱吧？
1: 对，
0: 一盏台灯800多块钱，你要是日光灯的话1000多块钱了，
3: 那吊灯就贵了。
0: 你随便弄一个电扇，能够正转再加反转的400块钱左右，差不多吧？
1: 绝对
0: 要。那么这两个加在一起，基本上你要准备到个150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有两个尺寸，36寸999块钱，但是如果说42寸。1599块钱，我劝你稍微等一等，但是你看啊，42英寸，
1: 对，
0: 42寸只要1099，
3: 肯定买42寸，
0: 肯定42寸
3: 更大嘛，
0: 对吧？肯定42寸的不用想了，
3: 要大一点。
0: 而且今天还送给您7倍积分，76.93块，教给大家，
1: 对，
0: 相当于是1022块钱左右
3: 就可以了。对，大部分人都是买1022块42寸。
0: 另外，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是
0: 这三个很重要啊，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1: 啊，
0: 还有7天。免费试用，
3: 想好要几台，客厅、卧室几个房间，
0: 对，
3: 一步性的采购到位，上门一次安装，
0: 是
3: 那25、26度、27、28度的天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里向比较闷了，本来， 那么可能干嘛嘞？这各个么子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5: 我这年娃嘞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计，搁这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吓人家。最多有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那电风扇，老老早门口这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6: 搿能介么就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7: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8: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的，
9: 声音轻，比我老早的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4: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8: 蛮无痕的，
9: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6: 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我买了一台四十瓦吊车，也有声控啊，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就伊关脱。
1: 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家里面我觉得啊，最起码需要有两台，一台放在客厅或者是餐厅啊，一台呢最起码要放在卧室里面。嗯，这两个呢非常的重要。第一，它可以取代我们大部分时间的照明作用。
2: 对，
1: 大部分时间，而且照明作用，
2: 普通的照明的这个灯还要好。
1: 对，
2: 你比如说你以前这个水晶灯啊，你看一个个小灯泡，最起码有10几20个吧。
1: 对，
2: 这是你每次一打开，
1: 对，
2: 第一个它这个非常费电，第二个呢它很热，
1: 对
2: 吧？第三一个说句实话呢，你也没有这个护眼，
1: 也不可能起到护眼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官方认证的，有专业检测报告的护眼灯。而现在家长朋友们肯定非常了解的护眼灯，现在市面上一个台灯要多少钱？
3: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42寸只要1099块钱，给到大家。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好不好用咱们先回去试试看。
2: 对，
1: 有7天的免费试用。
3: 对，
1: 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7天免费试用，就算是装好了，7天之后你不用没关系的，我们在上门
3: 全额退款退货，
1: 退全额的退款退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小朋友在这个徐徐的微风下面做作业，有我们的自然光来给大家做。

0: 这个电风扇，尤其是吊扇，它不占空间呀。
1: 但是很多的
0: 从上面吹下来，
1: 很多的妈妈们就说了：“哎呀，我现在这个电风扇啊，使用率越来越低了啊。过两天，等到真的六月中下旬以后，这个热啊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哎，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啊不实用，为什么？就是春夏之交的时候稍微用一会儿，上海的夏天这个东西用不来。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1: 为什么等到真真正正的盛夏，它依然可以用？我们先来反转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反转是吧？好，
1: 先来给大家反转展示一下好了。为什么它在真真正正的盛夏也依然能够来进行使用？因为我们今天它是能够直接做到叶片反转，而叶片反转的作用是将屋内的所有空气全部循环起来，热空气、冷空气一起往上拔，让全屋的空气一起来进行循环。这样呢，你家里面开的空调呢，无论是开几度，是原来你开的20度，往上调4度，直接开到24度。
2: 对，
1: 原来开22度的，直接调到26或者28度，就足足够够了。
0: 好了，
1: 很多人说不可能的，
0: 把这个烟放出来吧，
1: 我们赶紧把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2: 感觉一下。
1: 很多人会说，首先，我家里面要是开空调，得拿一个围巾呐、包括说毛巾啊，脖子护住。我现在站在这个下面，
2: 电风扇在转，
1: 我完全没问题啊。
2: 但是头发丝一点都不乱，
1: 头发丝也
2: 没有一点点风吹在皮肤上，全部都往上面。
1: 我这里不冷，我这里不冷，你看它完全是往上走。
2: 对，
1: 而且我人再往前走一点，我可以感受到这里空气渐渐的冷下来，
2: 因为它循环对流了。
1: 为什么它能够下来？因为它整个的就循环对流了，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1: 来，我问大家一下，你开空调开到28度费电，还是开空调开到20度、22度费电？
2: 那肯定是
1: 20度、22度费电，对不对？来，问题又来了。那很多人说，你空调开高几度，再把这个电扇打开，你岂不是
0: 这个叫做多此一举吗？
1: 你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
0: 对对对，
1: 来跟大家来算笔账。
2: 我们再给大家，我刚才啊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正好我又调到它的这个正转啊，正转的是大热天啊。你比如说，你一下子进入房间当中，你要快速的把这个风，
1: 想要迅速的把冷风制造下来，
2: 那这个风是要真的往下吹的啊，
1: 的确
2: 要往身上吹的。那这个时候，那往身上吹的风，又来了，
1: 又来了。
2: 我们这个风
1: 扇啊，
2: 有往上吹的风，这是刚才。那现在呢，这个风是往下吹
1: 的。对
2: 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很舒服啊。我们再把这个冷气放出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是直接形成了一个龙卷风，
2: 这个往下的，
1: 发现了没有？
2: 旋转的，螺旋旋转的，
1: 龙卷风
2: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慢慢的扩散开来，对吧？
1: 对，来再给大家算笔账啊。如果说我们开空调开到20度，你准备好2000瓦的这个功率的话，
2: 对，
1: 那基本上一个月你要花到多少钱？
2: 对，很贵嘛。
1: 那换成我们今天电扇，一个月的电费还没有算风谷电啊，1.5块钱。
2: 一个月哦，
1: 一个月
2: 一天开10个小时啊，
1: 开十个小时，
2: 一天开10个小时，最小档一档风。
1: 对，
2: 你试试看。
1: 对，
2: 1.5块钱，我说句实话，
1: 你
2: 买个螃蟹馒头你都买不到。
1: 我们开最小档，
2: 对，
1: 你开最大档啊，也就3块钱嘛。
2: 啊，不，顶多了嘛，
1: 顶多了3块钱了嘛。
2: 一天开10个小时来，
1: 对，你要开
2: 连开一个月
1: 啊，连开一个月。
2: 对，
1: 那么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一个护眼灯。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灯，第一，白光有没有频闪啊？哎，
2: 来看吧，
1: 来现场给大家看看，
2: 手机打开，
1: 这是我的手机，无论离得多近，离得远一点，
2: 对，
1: 离得近一点，离得远一点，完全没有频闪。
2: 对，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1: 一般来说啊，你家里面要是那种日光灯的话，它会这样
2: 光闪，
1: 当然会这样，
2: 对，
1: 疯狂的闪。但是我离得多近，看我贴住它
2: 是
1: 也没有闪耀。
2: 对，
1: 为什么没有闪耀？因为它几乎没有频闪。
2: 对，
1: 第二点，其实这个东西就不是靠手机能够测得出来的，
2: 对，
1: 要通过专业的检测机构了。
2: 因为我们啊，这个灯它不仅是只有照亮的作用，它而且是有这个护眼灯。护眼灯呢，你不能自己随便说，它要求3个条件。第一个，它要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第二，它的蓝光，因为你这个光肯定 LED 它是蓝光嘛，那这个蓝光一定要小。它要判定为 RG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眼睛没有伤害。
1: 对，
2: 再来它的频闪要小于等于0.5，那这样的话对眼睛的频闪的伤害，
1: 我们其实是全部都达到的。但有个问题，很多人说你旁边印一个就算全部都达到。来，我们现场呢就把我们的检测报告全部给到大家。
2: 对，
1: 给大家看啊。首先，我们是不是全光谱？
2: 是。
1: 看啊，这边看不懂，这边这个圈看得懂吧？
2: 对，
1: 全部光谱都有覆盖。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全光谱了，好。然后刚才说到了哪个级别叫做豁免伤害啊？
2: 对
1: ，RG0 是豁免伤害，那
2: 是
1: 我们判定为 而。

0: 零，豁免伤害，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句话在这边，
2: 频闪要低于0.5，对不对？来，我们频闪都是上0.414，
0: 对，
2: 0.414，
0: 对，
2: 几乎没有。
1: 所以我们有结论，结论就是对眼睛它没有什么大的损害啊。
3: 对，
1: 所以我跟你说，那这台灯它是有护眼能力的。
3: 对，
1: 于是我们看到，只要市面上真正的有拿得出检测报告有护眼的。一个台灯800多，
3: 对，
1: 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大吊灯，没有其他，除了护眼没有其他功能的2400多，
3: 是
1: 要有吊灯，又有是我们的吊扇功能的，又要护眼的，那3000多。
2: 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你看啊，市面上很多的一些渠道，它的价格42英寸，我是指42英寸啊，
1: 对，
2: 199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2: 你想，既是护眼的，又能够做到空气循环的，
1: 哎，
2: 还能够当成电扇的，
1: 是
2: 1000多块钱，2000块钱是要的呀。咱们今天给了大家10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2: 第二句话，售后服务，谁来帮我拆？
1: 哎，
2: 我们替您拆，无论原来是一个吊扇，还是原来是一个吊灯，或者原来是一个吸顶灯，只要有电线的地方，都能装，
1: 对，
2: 都能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拆旧，帮您扔掉的，没有任何问题。第三句话在这边，好不好用了？
1: 哎，
2: 我说了不算，大刚老师说了都不算，全世界都说好，不如您自己用用看。
1: 对，
2: 7天免费试用。
1: 对，
2: 用的好了咱们就留下，用的不好了我们再请工人师傅上门，帮您把这个吊扇灯拆掉，原来的无论是灯还是吊扇都装回去。
1: 对，
2: 这样您没有损失吗？
1: 今天26度，
2: 再退给您，
1: 对吧？明天最高温度好像28度左右，
2: 快要接近
1: 30度了，这个差不多你就要开始了，立夏了都已经啊。
2: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马上进入到炎热的夏季了。
1: 对，
2: 像1号键来进行赠送您购，既护眼还超薄，而且还有语音控制的，
1: 想好要几台
2: 高级这个护眼灯、吊扇灯，想好要几台？客厅或者是
1: 卧室，
2: 卧室要有，还有这个餐厅，
1: 对，
2: 你吃热汤面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需要？
1: 对，
2: 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4: 搿只试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试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想做点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定时啥物事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首先是护眼灯，而且是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用啊。这个应该来说是一步到位给到大家的选择。
1: 对，
0: 家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电扇，无论你是坐扇还是调扇，但是你如果说想不占有地面，哎，还是吊扇为主。
1: 那肯定、啊。
0: 但是吊扇又有一个问题，你装了吊扇的地方呢就少了个灯。那么以前的吊扇灯也就是一个吊扇灯了，咱们今天吊扇灯。不仅仅有吊扇的功能，这个肯定是正转反转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是个隐形的吊扇灯，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吊灯，
1: 扇叶收起来啊。
0: 这个灯就有说法了，你好一点的灯是什么灯呢？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护眼灯，
1: 当然了，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尤其是前两天有那种什么大路灯，对吧，就是小朋友特别这个流行的一个超大超大，跟个路灯一样的，弄在这个家里面书桌旁，这样一放，价格多少钱呢？我前两天看了吓了一跳，6000多块钱。
1: 哟，
0: 6000多块钱、他说是完美的模拟了自然光，让孩子在自然光当中来进行选择。那我们今天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光。首先第一个光源，这个叫做冷光源。
1: 对，
0: 冷光源光、你看啊，首先我们所有的手机去无论多近，无论多远，
1: 它没有像以前那个频闪，
0: 没有频闪。
1: 对，以前那个哒哒哒哒哒一波一波的，像这个光波一样的，
0: 对，
1: 那个叫频闪。
0: 这个叫频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它就会跟着它一起动，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你的眼睛的肌肉会自己无感觉的。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看电视也好看灯看书
1: 时间久了
0: 眼睛酸
1: 累
0: 眼睛涩的原因。第二个颜色是刚才暖黄光，现在是自然光啊。建议大家呢平时尽量的用自然光，也就非常的舒服一点了啊。暖光呢冬天用，热光呢特别热的时候用，冷光。另外呢，咱们今天还可以直接、
1: 调光，
0: 调光也还可以无极调光的。
1: 对，你看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要差不多我要环境光线暗一点，我就这样。但是呢，我这个亮度啊，它是可以调节的。
0: 的确，
1: 你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
0: 你看
1: 它越来越亮了，
0: 瞬间就变亮了。
1: 对吧，
0: 没有，手瞬间就变亮了。您在家里面看到的不明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摄像机自动会有一个光圈的调节。
1: 好，我再把它降低，
0: 对，降低，你看手渐渐的就明白了。
1: 我的手看得清楚了，
0: 手就看得清楚了，
1: 皮肤就变得自然了。那我现在再把它调亮，你看我的皮肤就看不见了，它就变成发白了，你看到没有？
0: 你看没有？
1: 这是说明什么呢？它光越来越亮了啊，
0: 越来越强
1: 了。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第一，它有三色调光。
0: 对，
1: 第二，每一种光
0: 无极调光，
1: 可以从暗到亮，从亮到暗，可以无极可以调光。
0: 的确是的。来，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平时使用到的这个灯光呢，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无极调光和没有频闪很正常。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拿到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这个专业的检测报告，这个呢是我们的全光谱。全光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什么？是做到的是接近于太阳光的光线。这样呢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步再来可以大家检测，这个叫做 RG0， 也就是说我们的蓝光伤害被称为是豁免伤害。
1: 对，
0: 给大家用口头语翻译一下，就是没有伤害，
1: 对，
0: 或者伤害基本上等于零。
1: 对，
0: 第三点在这边，你来看啊，咱们今天非常的重要，本次频闪闪烁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换句话说，这三个同时达到才能够被称为是护眼灯。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盏护眼灯。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买护眼灯要准备花多少钱呢？
1: 是是是，
0: 对吧，基本上3000-4000块钱左右了。来，现场再来看看啊，灯光好了，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风扇的效果，
1: 对吧？除了是护眼的吊灯，我们还有风扇。这个风扇呢，我现在这个风啊是往下吹的，
0: 对的，
1: 因为我的皮肤、我的毛孔、我的身体，哎呀，觉得清风徐徐的。
0: 对，
1: 来，赶紧的把这个啊，
0: 哎呦，这瞬间就来了啊、哦！你看，
1: 通过干冰
0: 瞬间就变成了龙卷风一样，
1: 对，两边扩散开来。
0: 不要说大刚老师啊，
1: 对对对，
0: 我站的这八只脚远的地方，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凉意了。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我把它收掉、
0: 再接下来啊，把它收起来。舒乐这个风扇呢，它要正转和反转呢，必须要先停一下。
1: 对啊，
0: 必须要先停一下，
1: 是
0: 防止我们的电机受到损伤。
1: 好、我们而且是什么呢？变频电机。
0: 变频电机。
1: 所以我们整个来说，它有6档的风速调节。
0: 的确，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小档的时候，哪怕你一天开10个小时，
0: 对，
1: 你开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电费也才花了
0: 5毛钱。要把舒乐灯打开，然后呢，我们再开始啊。你看，现在没有风扇的时候，这个冷风是往下走的，对不对？
1: 对。
0: 但同时，你来看啊，我们现在风扇转起来了，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的头发 没有一丝的变化，
1: 所有的烟雾都往房顶，
0: 所有的烟雾都往上吹。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风是往上走的。那有个好处哦，啊，你家里面的空调在用的时候啊，原来要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就够了。
1: 对，因为它能
0: 原来开22度的，你现在开到28度试一试，
1: 是
0: 你会发现完全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舒乐的吊扇灯，把整个冷空气全屋的来进行
1: 循环对流，
0: 循环对流。
1: 所以你以前那个风扇它只能往下吹，吹在身上，有的时候你冷了，
0: 对，
1: 你还是觉得很冷，
0: 对，
1: 是吧？甚至你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想这个风直接吹在你的身
0: 上，我们也可以倒吹，
1: 你就反过来吹，啊，反转这个功能其实真的很实用。
0: 的确，
1: 在我们家这个使用它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0: 我们基本上开，在我家基本上就是只开反转了，因为这样呢，这样的风速
1: 身体它没有钻到毛孔里面去。
0: 对，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要开始要注意了啊，这个避风如避剑，非常的重要。但我们今天要话又说回来，我们来看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我们是一台护眼灯，
1: 是
0: 你要买护眼灯有好几种选择啊，护眼台灯
1: 899，
0: 护眼日光灯或者叫做吊灯，2458，
1: 对，
0: 护眼吊扇灯3190，
1: 就是又是灯又是扇的，还要3000多了，
0: 3190台了。其实舒乐作为国民大品牌，咱们上海的老品牌
1: 啊，
0: 一般来说呢，也不可能直接刀子亮的这么狠，
1: 哎，
0: 对吧？3000多买一台吊扇灯了，我觉得也有点不合适。它的价格呢是1999，
1: 2000左右嘛，
0: 2000左右，
1: 2000，
0: 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对，市面上。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099块钱，
1: 等于42寸。
0: 42寸，
1: 相当于差不多对折左右，
0: 直接打对折了。而且后续没有其他的额外支出。
1: 对，
0: 第一有免费的拆旧，第二我们有免费的安装，全部都是送货上门的。
1: 对，
0: 第三点在这边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先买起来，先试试看。
0: 先试试看，
1: 7天一个星期试下来，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全要退款。
0: 对，
1: 而且我建议你呢，
0: 而且是装好了以后也可以7天免费试用。
1: 我建议你呢，不要就一台，你家里面你看你卧室里面，
0: 反正要试用的嘛，
1: 反正试用，反正都可以退嘛，没关系。你的客厅，你一下子买
0: 到位，你的卧室一台。
1: 现在啊，今天5月5号，这个天刚刚热起来，
0: 对，
1: 现在排队的人还不多。
0: 的确，
1: 真的要是一下子热起来了，我跟你讲，排队装这个风扇的人呢，那一天也装不了几家
0: 的。对
1: 的，毕竟每家每家要装的。
0: 对的，
1: 所以趁现在还没有忙的时候，赶紧的定下来，装好之后，真的一下子热起来，马上就清风徐来了。
0: 的确是这样。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屋里向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了？这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水以后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只有你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家头嘛，我再多管下来，勿要瞎一个。最大优点就是讲用心，平常勿用了，看上去像只灯，没电风扇。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在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脱。个办法了，每趟拆了装装饰。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6: 蛮和顺的，
2: 勿算贵。
6: 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吧？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是一款吊扇灯，顾名思义是吊扇也是灯，对吧？但是呢，吊扇灯和吊扇灯也不一样。市面上有没有几百块钱的吊扇灯？有的。
1: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几百块钱的吊扇灯，它敢说自己是护眼灯吗？护眼灯是有要求的。
1: 对，
0: 第一，有没有频闪？光我们说没有用，我们请专业的机构来做的天翔检测。
1: 对，
0: 检测出来这句话叫做什么啊？无显著影响。就是没有形，就是没有显著频闪。
1: 这个频闪，对，没有显著影响，
0: 对吧？第二句话，在这边，那我们这个很重要。
1: 频闪的数值
0: 啊，0.414，只要低于0.5就是无显著影响。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达标了。
0: 第三个要看光谱。光谱这个圈离上下的边界越近啊，越厉害。
1: 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全的。
0: 全部都有，
1: 全部都有，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眼睛看着舒服，
0: 你看着很舒服，
1: 对，
0: 越贴近自然光，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 R 级零，
1: 对，
0: 在这边 R 级零
1: 就是蓝光
0: ，R 级零就是蓝光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啊几乎没有，
1: 对，
0: 几乎没有，
1: 豁免伤害，
0: 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要买护眼灯，准备好钱，
1: 对，
0: 把钱准备好，来。现在一个小朋友用的学习用的护眼台灯，
1: 贵的。
0: 我们普通台灯，我说句实话，30-40块钱都可以买一个，
1: 塑料壳加个灯泡肯定就可以了嘛，
0: 对吧？但是现在它护眼灯
1: 要求不一样了，
0: 你要求不一样了，
1: 它要求不一样，它要经过检测的，
0: 光源不一样了。在护眼吊灯2400，吊扇护眼灯3190块钱。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平台价格1999，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099块钱，
1: 对，
0: 还有三大免费，第一大免费，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再来免费的安装，
1: 是，
0: 安装好了以后可以后悔吗？可以后悔，
1: 对，
0: 我们请注意啊，不叫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叫做7天免费试用，包装拆开，装到你家的电源上用7天，
1: 对，
0: 7天之内。如果好用的留下来，
1: 对，
0: 不好用的我们专人上门，二次上门啊，
1: 对，
0: 拆掉，钱还给你啊，原来你装灯的把你灯装回去，
1: 是，
0: 原来装吊扇的帮你把吊扇装回去，哎，一点不受影响，
1: 对，1099块钱，
0: 1099块钱，所以第一次要拆掉了话呢，你先不要自己扔，先不要扔掉啊，你就先装了试试用看，用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好吧？
1: 而且解决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它到底费电费不费啊？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因为我们是变频电机，所以很省电的啊，
0: 对，
1: 尤其是呢，我们开到最小档的话呢，它大概只有5瓦电。我以每天开10个小时一档风为例啊，那你差不多一天的用量只有0.12度，
0: 对的，
1: 那一个月用下来呢，也不过就是1.5块钱的电费。
0: 我就算涨一倍，
1: 10个小时啊，
0: 就算涨一倍，我风开的大一点，涨一倍又怎么样？3块钱。
1: 对呀，差不多20小时开，
0: 对呀，
1: 你想你也不过就是3块钱左右，
0: 的确是。
1: 所以这个用电量你基本上可以忽略，
0: 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首先是个吊灯，
1: 对，
0: 而且不是一般的吊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2: 吊灯，
0: 护眼吊灯，
2: 而且可以三色调光，
0: 的确，
2: 白光、暖黄光和柔和的自然光，
0: 对，
2: 同时它的亮度还可以调整，无极的调，
0: 没亮度啊，可以无极的调光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们今天还是一个正转的电扇，反转的空气循环扇。而正转反转呢，它其实是适用不同的场景，正转呢就这两天用就可以了，反转呢等到开空调的时候，它依然可以为大家来做到全屋的冷气或者暖气的循环。也就是说，这是一盏在冬天也能用的吊扇。
2: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五十多秒钟的时间啊，36寸999，我建议大家直接加100块钱升级到42寸，
2: 是
0: 02151119900。

0: 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立夏，能感觉到这个夏天脚步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都穿着这个清凉起来了。那一到夏天的话，其实就懒，真的是懒得下厨房了，太热了。所以我们今天带来呢特别方便快捷的这个懒船飒飒，四叔故事的老品了啊，我特别喜欢。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婆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懒人披萨，就一人食的一个披萨。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披萨，第一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小朋友大人老人大家都喜欢吃。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马苏里拉的芝士，香味特别的浓厚，而且用料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简单方便，微波炉、空气炸锅、烤箱全部都可以用来加热它，而且非常的快速。所以今天这一个组合给到大家的一个量也是非常非常的足，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
0: 是的，这个我一听名字啊，懒船飒飒就真的好可爱，对不对？因为常规吃披萨的话，说实话不太方便，因为如果你要早餐吃披萨，你肯定得叫吧，你不可能说从那个对啊叫外卖啊， 对不对？不太方便，而且的话它真的很方便。便在于哪里，它其实拿出来之后呢只需要微波炉5分钟或者空气炸锅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哎，每一包装就是这样子，有2个的一个含量啊。
1: 我们每一盒啊这样的都是用吸船的这么一个包装，为什么？因为它这样是受热均匀，您在加热的时候只需要把上面这一层盖给它撕开，然后放到空气炸锅、烤箱或者微波炉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总共18盒嘛，但是佳佳手上拿的这样的盒总共有36小盒。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每天的早饭，每天早上就是一盒这个，放到空气炸锅，你直接往那一放，然后自己去那个刷牙洗脸就可以了。然后等你弄好了之后，这个也就好了。
0: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们要到3个口味，三个口味的话有到什么德州热狗味，哇，听起来很诱人啊，黑椒鸡扒味，还有咖喱猪扒味。3种带回家，每一个都是6盒，然后6盒呢它每一个里边都是这样的2人份啊，有到2盒的一个左右的一个这个量啊，所以这样一算的话
1: 总共36小盒，
0: 36个啊，这样一算的话，其实每一小盒只要5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是的，
0: 而且呢，除了说这个性价比高之外呢，它的配料表真的是
1: 非常的干净、随便拿一个口味给大家，现在看的是我们那个黑椒鸡扒口味的一个配料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的话，小麦、鸡肉添加量19%以上，生活饮用水，然后芝士，看到没？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
0: 10%以上哦。
1: 对的，甜椒、香菇调味料，然后的话香
0: 洋葱、
1: 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淀粉、酵母，没有了。
0: 真的很干净啊，因为的话像这样子的这种即食的这样的披萨，我经常会看那个就是下面的配料表，很难有做到这么干净的。而且呢，我们出来之后什么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用锡箔纸这样子给它弄好之后，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对不对？像上面的干料满满当当啊。
1: 这个我上面的包括那个酱都不是我们撒的，都是它本身
0: 自带的，
1: 用料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给大家从烤箱里面拿一个我们现烤的出来，
0: 是的，大家看一下，看看现烤出来的一个效果啊。因为真的话，早餐如果不知道吃什么的话，这样的一份披萨早餐，懒船飒飒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哇，好香啊！
1: 然后
0: 你打开这个烤箱啊，这个香味已经
1: 飘出来。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放到菜板上看一下，我们的料有添加的多足啊！
0: 哇，哎，这个是哪个味道的？
1: 这个是那个鸡扒的。哎。

0: 看到这个料没？这个是我们一放，我把它挑到旁边菜板上，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两个口味啊。哇，哇，天哪！
1: 早上的话，我觉得吃上一份这样子的早餐，说实话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它里面其实东西很多的。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热狗的一个。 德式肉，厚厚一层的料加我们马苏里拉的一个芝士，你看，哇，天哪！哎，真的，这个披萨它不是说我们平常啊在超市里边见到那种速冻的，
1: 或者圆形的，对吧？
0: 对的，它厚厚的一层都是面饼，我们不是啊，它厚厚一层都是芝士，还有这个肉的含量很多很多的。
1: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是咖喱猪扒的。
0: 哇。
1: 三种口味都是能够供您去选择的。你看上面的料看到没？而且都是大块的一个料，包括里面的一个芝士马苏里拉的芝士，下面的这个底就是用小麦粉做的一个底。
0: 哎，真的好香哦！
1: 我觉得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点披萨，当做下午茶也好，或者当做咱们的一个主食来吃的，今天这款我建议您可以不要错过。您看。
0: 三个，我把它拿刀给切开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它侧面的一个料有多丰富。看这个芝士的含量啊，满满当当，它上面不是我们人工撒的哦，它自己的芝士含量就很多，
1: 这么厚的一层都是料。
0: 对的，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青椒粒呀，包括说玉米粒，
1: 对的，
0: 营养物质还是很丰富的。而且主要的话，今天啊吃这样子披萨，我们配料表也很干净，性价比也很高，对不对？
1: 我给大家品尝一下，
0: 尝一口，尝一口，你这个吃的是不是咖喱口味的？ 哇，咖喱口味，看到没有？
1: 这个芝士，
0: 横截面太诱人了。
1: 这个芝士就很明显，到嘴巴里面奶香味十足。
0: 是的，是的。早上的话，如果来不及做一个很丰富的早餐的话，我觉得5分钟的时间，您就用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就可以做好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味的披萨了。而且呢，其实它其实很方便啊，它不是说我们点一份披萨之后。
1: 也就是
0: 一整个圆的，吃不完要浪费，对不对？一人食，吃几个我们就热几个，很方便，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就是有些时候您叫披萨嘛，叫一个六寸的那么大，对吧？关键是你可能想吃别的口味的呢，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多种口味，一次就可以搞定。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日常的话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一共有各六份啊，德州热狗味黑椒鸡扒味和咖喱猪扒味，都是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包括说我自己啊，我真的这。 就是三个口味，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配料表很干净。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共36份啊，36份，每一个只要5块钱的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咱们外面去到一个披萨有多少钱？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随便截取的一个截图啊，看到没有？随便吃一个这样子披萨要39块钱起。
1: 而且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不如我们的这个要划算多了。就我觉得主要是吃这种的话，一个是单调，对吧？另外一个你不可能说吃得到它所有的一个，就可能到边边的那个地方你不爱吃，你就想吃中间那个心，但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懒传披萨，我们是一次就可以搞定这些问题。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哇，真的，我觉得这个披萨的话真的是非常好。首先它的这个形状就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披萨的形状，它这种船形的样子很可爱很讨巧，而且呢也不会说就觉得很麻烦，一个披萨你需要切呀弄啊的，而且的话它制作也很简单，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出炉了，对不对？
1: 对，而且很方便啊，就是您家不管是空气炸锅、微波炉还是烤箱，全部都可以用，大概180度左右，
0: 是
1: 的，你就加热个5到10分钟左右吧。
0: 哎，
1: 你就
0: 看，对的，
1: 不能加热太久了，太久了的话，那个面就会有一点点焦焦的。当然，我觉得看每个人的口味，但是今天给到您的一个价格足够便宜，
0: 是的，
1: 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去36船，
0: 哇，
1: 36船，每一个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锡船的一个包装，为什么用这样？因为它受热会均匀，包括它下面的底。它受热也会是均匀的，就不会说你在加热的时候这边生的那边熟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很方便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能吃一个很这个健康的一个早餐。像我的话，比如说像我这样打工人，我们平常在中午的时候不想出去吃饭，也不想叫外卖的话，咱们就带一个这个懒船萨萨，它上面有这个就是密封口的，也不会说脏了你的包包，是不是？
1: 是的。
0: 带到办公室的时候，5分钟的时间用这个微波炉一热就好了，又香喷喷的，又省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啊。
1: 包括咱们一家人有些时候出去玩或者怎么样，你想带一点吃的在路上，对吧？你就加热好，拿个保温袋一装，或者拿个饭盒一装，其实就可以了。而且您吃到的这个第一个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第二个我们用到的马苏里拉的一个芝士，包括上面的料，也给大家看我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方便，对吧？您想一想，您有些时候家里小朋友要吃外面的一个披萨，您点一个那个几寸的、6寸的、7寸的，
0: 贵的
1: 又贵，然后等下吃不完又浪费，对吧？然后你们要帮他去把这些都吃掉，
0: 是的，是的。
1: 但这个的话，90克一盒，小朋友一盒，我觉得就够了。而且如果说他今天饭量大，想多吃几盒，你就3个口味一起各一盒呗。
0: 对呀，而且各一盒的话，你想啊，3盒才15块钱，你想要点一个那种其实，4寸和6寸的披萨，价格也不便宜哦，40-50块钱是
1: 要
0: 的，对不对？而且不一定，他这个配料表也很干净。关键的话，今天这个披萨真的是我们自己人都在囤的，像我们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自己说，哎呦，这个披萨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是很方便。但小邓自己也在吃嘛，对不对？
1: 我是每天早上吃，
0: 每天早上吃，对吧？
1: 因为我早上真的来不及，因为我可能通勤距离会比较长一点，我一般习惯在路上解决。那我怎么弄的呢？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从冰箱拿出来，撕开了之后往空气炸锅一放。大概10分钟，等我刷完牙的时候它就好了，我就可以直接带出门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上面有满满的什么马苏里拉芝士，你吃到嘴巴里的不是那种满满的面饼的味道，都是芝士的香气，而且它里边的肉啊，各种的这个肉的含量也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配料表也很干净的。
1: 对，所以的话，像一份这样的一个披萨90克，今天给到您总共有36船哦，36小盒，总共18大盒。您想一想，您每天一顿早饭可能就花这么几块钱，但是吃的口味又好，营养又丰富。
0: 没错，是的，是的，你这样一算的话，199块钱每一船大概只要5块钱左右了。而且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说实在话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看到就是赚到，千万要囤起来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没有啊？真的，我觉得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懒得下厨。我现在就一直在扇，因为真的有点热。
1: 有点热，今天确实。
0: 那么热的天气，然后你再去厨房闷个好久，你去做一顿饭，我觉得还是有点太折磨人了。所以这样子的方便食材在家里边多囤一点，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关键咱们换个口味，
0: 尝
1: 试一下，对吧？
0: 很多朋友们觉得，哎呦，三就是这个披萨可能会不会吃的有点腻？我跟你讲，三种口味，保证您不会吃腻。有到什么？这个是。德式
1: 热狗
0: 味，然后你这个是什么？
1: 咖喱猪排，
0: 然后
1: 还有一个黑椒鸡扒，三种口味啊，三种口味。我觉得一次的话，你就吃个拿一盒拿出来加热，就是总共这样的小船啊，我们有36小船，您就拿一船出来，对吧？三个口味一次都能吃到，而且不会吃的说很撑或者怎么样。
0: 对呀、啊，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就是早上如果说想要做个饭的话，都省得你洗碗了，对不对？
1: 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西船的一个
0: 懒人福音哦。
1: 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西船的一个包装受热又会均匀，然后又非常的干净、独立的包装，你哪怕把它拆开来往冰箱的那种边边角角放一放，也不会太占你的一个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
0: 对的，
1: 都是这样的。但是您加热的时候，面上这一层咱们要撕开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从烤箱里拿出来它究竟是怎么样的。
0: 哎，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这是现场做的啊，五分钟的时间就能把它热好。
1: 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早上的话，大家洗把脸的功夫，就有一个完美的、非常好吃的早餐做好了。哇，香喷喷
1: 的。我真
0: 的
1: 觉得这个东西跟夏天非常的配是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东西。你再倒上一杯气泡水，咱们倒一杯气泡水，
0: 你太会享受了，
1: 对吧？
0: 真的。
1: 然后吃一个咱们这种略带夏威夷风情的一个披萨，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料有多厚，
0: 芝士特别厚，
1: 包括它的芝士，您能看得到，这个料是真材实料，您能看得到的。哎，然后我再把另外一个口味给挑出来给您
0: 看一下。我忍不住了，本来今天说这个晚上少吃一点啊，一看到这个披萨，
1: 真的因为
0: 我就要上手要尝一下了。
1: 包括小朋友平时可能闹着吃快餐。或者去外边吃披萨什么的，对吧？
0: 哎
1: 呦，你看上面这个热狗、玉米，
0: 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芝士的含量，
1: 对吧？这一传下去，我觉得你该补充的营养物质，包括你哪怕垫垫肚子，我觉得也非常合适。
0: 说实在话啊，还是蛮有分量的。
1: 是，来，我们再看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是咖喱，这是黑椒猪扒。哇！
0: 刚刚这个芝士
1: 包括这个黑椒猪扒的，你看上面的一个猪扒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块，我们用料绝对是不是那种敷衍的，您可以看得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马苏里拉的芝士加大块的一个猪扒，
0: 味道真的很好。我吃的这个是咖喱味的，我觉得很多小朋友肯定会喜欢这个口味，而且呢，你一口咬下去之后呢，它满满当当的都是芝士，包括上面的配菜和这些鸡肉的含量特别的多，你不会觉得说很多那个面包的口感，而且呢吃下去这种是那种真是香喷喷的芝士味道啊。
1: 对啊，因为用了马苏里拉的芝士嘛，我觉得大家换一个口味吃一试，咱们可能平常天天吃饭菜或者怎么样，对吧？
0: 料太多了。
1: 对，平时吃饭菜你可能吃的有点腻，包括小朋友有些时候想换个口味，这个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就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餐前咱们垫垫肚子，您就一传这个也不会太占您肚子的空间。
0: 真的，
1: 搭配一个无糖可乐或者说咱们的一个气泡水。就是夏天
0: 的
1: 感觉，
0: 我觉得这一个餐啊，就是晚上，我觉得我吃一个这个就已经够了，因为的话，它里边有芝士，又有这样子配菜，又有面包，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全部都包含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么多料只要5块钱一个，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的，你说到了，不管是咱们的碳水、蛋白质还是膳食纤维，其实这一个里面它都有，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咖喱猪扒的一个配料表，刚刚给大家看过我们鸡扒的嘛，对吧？您看一下，小麦粉、肉扒，看到没？然后的话，饮用水、芝士，就马苏里拉的芝士，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以上的。
0: 是的。
1: 甜椒，然后沙拉酱、洋葱、番茄酱、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调味料。然后面用酵母就没有了，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您吃的又放心，小朋友吃你也觉得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就不是外面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可能会担心啊，想要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但是又怕里边不干净。
1: 是，
0: 真的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意识上来了。你去到超市，但凡买到一些这样子的半成品的话，一定要看配料表。我们的三个口味全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芝士的含量还有肉的含量都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
0: 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关键是口味也特别好，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夏天到了，懒得做早餐的时候或者晚餐，我们想垫垫肚子的时候，这个就很合适。今天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三种口味，德州热狗味有到了6份，黑椒鸡扒味6份， 咖喱猪排有到六份，每一份的话是里边有这样子的两大盒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一共是32份带回家，这样一算的话，36份带回家，
1: 36船这样子的一个小船的一个包装嘛，
0: 是的，
1: 给到您36船
0: 啊，没错没错啊，每一罐就是每一船的价格是大概5块钱左右，我觉得啊，你想啊，你去一些那个全家呀或者7-11，你去买个小面包，5块钱都下不来，但是我们能买到一串这样子配料如此丰富的披萨，哎，我觉得性价比就不用我说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听到没有？我现在嘴巴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真的很好吃，三种口味都试了一遍，我个人最喜欢咖喱的。
1: 但是另外两个也都好吃，
2: 口味这个东西就看您自己吧。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怕吃的太单调，所以才不点那种披萨。你去外像我一般去外边吃这种披萨，我可能要点两个口味的我才吃得过瘾，
0: 对
2: 吧？不同的口味大家都试一下。但今天给您，我不用给您选择，我三个口味都给您，对吧？您只要自己今天想吃哪个口味您就加哪个口味。
0: 是的啊，我今天这样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一船披萨一人份啊，我觉得吃完这个我晚餐已经省了5块钱就可以搞定一个晚餐，
2: 对的，
0: 而且配料表那么干净，而且我就是你知道我是蛮喜欢吃披萨的，经常点一份外卖，一大盘我吃不完又浪费，而且上面的芝士真的给的很可怜很少，我们这个就是一吃满嘴都是芝士，
2: 是的，所以
0: 很喜欢奶制品 的，我觉得吃这个啊真的很好吃，
2: 就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说，哎，这个怎么长得都不像披萨，我跟大家说，但它其实就是披萨的一个做法，下面一个面包的一个底，然后加芝士，然后上面加料嘛，只不过我们做成了一个您方便加热方便食用的这么一个形状，而且更加的一个实惠，
0: 哎，
2: 我说像我自己啊，我真的每天早上我就一船这样的一个披萨90克，然后搭配一瓶牛奶，我就是我的早饭。
0: 你该补充的，我从明天开始我也要这样
2: 吃。你也试一下，真的，就碳水它也有，然后蛋白质包括膳食纤维上面的一些蔬菜什么，其实它都有。然后你再配一瓶牛奶，我觉得一早上的一个这种能量就有了，
0: 对，能量就有了。我觉得就今天啊，真的是给我种草了。我真的是一边在做节目，一边在给我们家冰箱在不停的塞，你知道吗？懒船飒飒，真的这个名字起的也很可爱。早上或者下午茶或者晚上，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5分钟解决一个早午餐或者晚餐，真的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包括
2: 是这种点心下午茶是吧？有些时候小朋友真的要叫外卖吃这种披萨。你真的就是叫一些牌子大一点的可能会吃得放心一点，不然一些小牌子的你可能会担心它的一个卫生状况，
0: 是的，
2: 或者说它的配料什么。但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拿出来一盒，你直接放到微波炉、空气炸锅、烤箱三个都可以，简简单单10分钟左右，
0: 对的，
2: 对吧，就出锅了就出炉了，你就可以吃了。
0: 而且还有很关键的，不用洗碗，
2: 哎，对的，还不用洗碗，
0: 真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友好。而且呢我比较看重什么配料表，很多这样的半成品其实说实话我去超市里边我都要看一看的，拿起来看一看，这也成了一个职业习惯了嘛。一看配料表不干净，我是绝对不会买，再便宜再好吃也不会买。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切中了我的要点，配料表也干净，味道也好吃，价格也便宜。你说这两天很多其实那个学校的小孩有这个春游啊，或者是郊游的一个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给他带上这个老合适了，老有面子了。这小朋友在这个小朋友里边都是这个有面子的啊。
2: 对，包括刚刚我们导演还说家里面有几家人家的小朋友在一起聚餐，大人玩大人的，小孩子玩小孩子的，对吧？这种时候他就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2: 因为小朋友他爱吃的东西可能跟咱们大人或者老人家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对吧？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吃在家里吃的又放心，
0: 是的，
2: 然后又实惠，
0: 而且关键我觉得啊，你都不要说小朋友，像我们这样子上班族，中午的时候你不想点外卖的时候，我觉得带一个这个就真的很合适啊。
2: 如果饭量大，
0: 两个就撑死了。但是你想啊，2个10块钱就已经搞定了，而且两个你不想吃同一个口味，你吃两个口味拆开来吃，对不对？又好吃又营养高又性价比高，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今天199到手的不是一个两个，是我们整整36船我们的懒船飒飒啊！丝绸故事的品质我真的是很相信的，配料表要干净又好吃又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真的很好吃啊，这一盒我已经全部都吃完了，
1: 真吃完了。
0: 今天的晚饭我觉得如果不控制点啊，今天要吃多了，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因为我觉得披萨真的
0: 很多，
1: 对
0: 对吧，
1: 用我们家的马苏里拉的一个芝士，因为吃披萨的话芝士的味道要浓，
0: 是的，给大家都是什么马苏里拉芝士。其实这个芝士我是常买的，超市里边也不便宜啊、嗯、今天我们是真的是特别舍得下料，这个披萨上面满满的一大层全部都是马苏里拉芝士、哎、
1: 是的，包括上面的料也非常的多，像咱们的鸡扒、嗯、猪扒，包括热狗，还有玉米啊、彩椒、哎、这些料非常的足，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新鲜出炉的这一锅，
0: 喜欢吃披萨的，
1: 非常简单，
0: 喜欢吃芝士的都可以。
1: 是您家里不管是空气炸锅、烤箱还是微波炉，全部都可以用。
0: 又出炉了，
1: 而且很简单，就180度左右加热个8到10分钟就好了。哎，
0: 是的，是的，
1: 我就直接拿个叉子给大家挑出来看一下，咱们里面的料有多丰富，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咖喱的。我力推啊、哦！我力推，我
1: 您看上面的料，基本上一半以上啊。
0: 对的，
1: 您看上面这么厚一层全是这个料啊。
0: 是的，朋友们啊，就这个芝士，我觉得不是说咱们大家尝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披萨，里边可能有很多的面饼，厚厚的。
1: 对的。
0: 这个厚厚的都是什么？都是芝士，都是料，都是鸡肉，还有热狗，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带回家的啊，
1: 口味特别的好。
0: 然后另外一个口味，
1: 而且的话，我觉得就像咱们可能有些时候在卖面包店买的一些那种小面包，是不是上面加一层这么厚的料的？
0: 我跟你讲，
1: 是不是也
0: 小面包不可能给你加这么多料，要加这么多料，奔着20块钱去了。
1: 你看这么新鲜的、热乎的这种，当早饭吃，当下午茶吃，
0: 太合适了。
1: 配上一杯这种天气啊，配上一杯那种清凉的一个气泡水，
0: 真的，
1: 或者说那个无糖的可乐，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夏天的感觉，就是这样
0: 的，厚厚的一层，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口味。
1: 包括饭菜咱们吃腻了对吧，想换换口味对吧，想吃一点类似于这种小吃点心的这种，
0: 看着真的是
1: 上面
0: 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厚一层啊，看到没，这么厚一层全是料，而且上面的彩椒包括这种猪扒您都是看得到的，非常大块的一盒，包括它的一个马苏里拉的芝士
0: 的。哇，我感觉这个可以拉丝呢，
1: 我用手给大家扯一下看一下，您看这个芝士，哎，真的有拉丝，你看
0: 真的拉丝感，哇，
1: 你看我这个也是
0: 对吧，哇天哪，好香啊，这个我不能浪费，这个我要吃掉，
1: 你吃掉去，
0: 满满当当的啊。小邓这边也可以拉丝哦，
1: 你看我这个轻轻一扯上面的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包括它上面的这个料，你看，哇，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诱人，真的很好吃啊！
1: 全是芝士，看到没？哇，
0: 我现在嘴巴已经被填满了，
1: 直接吃，
0: 好好吃。
1: 对的，
0: 大家啊，我觉得晚上如果懒得下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一团披萨就搞定了，而且营养很丰富啊。
1: 对的，
0: 上面有芝士，还有玉米粒，有这样的猪肉，还有这个热狗，还有这样的青椒粒、红椒粒，好丰富，口味很。真的是很好吃，
1: 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
0: 全部都占满了，
1: 什么都有。
0: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平常喜欢吃披萨的，这样子的披萨的形状，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0: 不是那种常规的形状，它就很方便，也不用你刷锅，也不用你做这个任何很复杂的一些，哇。我刚刚看到你拉丝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芝士真的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多。
0: 没错啊，我觉得今天的话带回家的，我们整整的是36串，一共是18盒，一盒的话里边是有三个口味，我们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吃蛮久的。家里边呢有小朋友的，有想要就是比较方便快捷的做一顿这个好吃的这个餐的话，今天带回家的199，整整的36串，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每一盒的话，这样一算是5块钱的一个价格。大家在外面任何的一个披萨，我觉得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对不对？
1: 很难做得到，
0: 对吧？
1: 用料要这么扎实，配料也要非常的干净，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不注意又吃起来了。我们俩现在嘴巴里面都是塞得满满的，是不是？
1: 我刚刚吃了一个热狗的，然后我现在想吃一下猪扒的口味。
0: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吃这种东西就要换着吃，对吧？口味换来换去的吃。
0: 早上啊，比如说，小孩吃一个咖喱的，大人两个大人吃不同的口味。真的，你不会吃，你就每天这样轮换着吃。你轮换着吃也大不了一个才5块钱嘛，5块钱能买到什么？我觉得外面一杯豆浆的一个价格。
1: 你买个葱油饼要多少钱？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吧？你早上有些时候小朋友说，哎，早上还能吃到披萨，披萨店都还没开门嘛，你这个披萨哪来的？
0: 是
1: 的，你就是我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吃，
0: 真的
1: 对吧？
0: 你说葱油饼里边有这个芝士吗？
1: 对啊。
0: 有这个肉吗？有鸡肉吗？有猪肉吗？
1: 对
0: 不对？很多的真材实料，我们真的是都是很舍得放的。而且呢，你想。我觉得早餐，不用担心小朋友吃一些速冻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个他这个票表不干净嘛。我们三个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有到什么？有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干酪，还有什么甜椒沙拉酱、洋葱番茄酱、玉米油、白砂糖等等等等，都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个是特别大家就是不用担心的问题啊。
1: 是的，您吃的放心嘛，但三个口味的一个吃起来不单调，吃的又方便快捷，不管您家里是。空气炸锅、微波炉还是烤箱，全部都可以用来加热。
0: 是的，
1: 每一个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西传的一个包装，受热均匀，然后又独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对吧？还吃的实惠，199块钱您带回去的有38小盒，总共是18大盒嘛，三个口味各6盒。对吧？
0: 是的啊，
1: 所以今天单传的一个价格才5块多钱。
0: 真的啊，我们的这个懒传萨萨真的是很久也没有出现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看到感兴趣的话，真的是要赶紧去囤。我们今天的库存也不是特别多，
1: 所以卖完的话，
0: 对的啊，而且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早餐的一个预算就是5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了啊。关键是里边芝士都是满满的，而且呢，猪扒呀，包括说鸡扒都是满满当当的，料很多的。所以说喜欢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2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觉得这次的披萨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因为夏天到了，我是个人真的是懒得下厨，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而且的话，它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小包装，在冰箱里面塞一塞也不是很占地方，对不对？而且呢，你看到没有，这样子稀薄的一个包装，哪怕是我们要带到这个公司去吃个午餐，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就可以加热了，只要把这个锡纸给它一拆掉，对不对？很方便啊！
1: 对的，现在给大家拆一下，就您就直接加热的时候，这个还是要打开的啊，给它一撕开，
0: 对，它这边有个一撕口，
1: 这边有个一撕口，一拉，您给它撕开，然后就放到那个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里面去加热。您看，
0: 真的很简单，
1: 撕开。你看我不管是加热还是我现在是冻的一个状态，您看它面上的这个料，您都还是能够看得到
0: 的，
1: 满满当当的一个料，您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加热，对吧？又干净又卫生，独立包装，
0: 没错啊。
1: 这样的一船90克，对吧？它今天36船，这样的给到您才5块多钱一船。
0: 是的啊，真的，家里边的叔叔阿姨啊，如果说早上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不要将就，大家可能说就是那个汤饭，
1: 随便对付一下，
0: 随便对付一口，
1: 剩饭剩菜什么的，
0: 其实不要，我们觉得这种半成品会有什么不好的？完全没有。首先，我们配料表很干净，而且里边的满满当当的芝士也好啊，里边的这个鸡扒，这个料都是满满当当，非常的丰富的。或者家里边有这个年轻人上班的啊，他早上来不及吃早餐的时候，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再换个这个咖喱的，您也看得到、哎、对吧？上面这个我们不是说加热了之后自己弄上去的那么多料或者怎么样，对吧？
0: 是的，
1: 它生的就咱们生的冻的一个情况，你拆开来，它上面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料在上面，对吧？
0: 没错，没错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吃这样的半成品的话，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担心啊，配料表会不会不干净？哎，
1: 我们配料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这个是咖喱猪扒味，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口味啊。里边的配料表有些什么？小麦粉、肉扒，大于等于22%哦。水、干酪，哇，干酪的含量都大于等于10%。甜椒、沙拉酱、洋葱。番茄酱、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咖喱粉、面用酵母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有没有你不敢吃任何的东西？是不是通通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啊！咱们大家在外面去买一些这样的半成品的一些食材，确实是要看这样的配料表的。咱们的话，今天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心的，3种口味都很干净啊。
1: 是的，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熟了之后的一个样子，跟咱们生的其实差不了多少啊。你包括上面的这个料，您看，你拿出来加热，拿出来，
0: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1: 刚刚给大家拆的是不是一样？
0: 和图片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1: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横截面你能看得到它料有多厚？你看，哇！一拿出来，上面满满当当的一层，全部都是料。
0: 真的，上面都是什么？看到没有？马苏里拉芝士，这个是鸡排味的啊。
1: 这是
0: 上面满满的咖喱的鸡排。
1: 对的，这咖喱的。
0: 调味也特别的好吃。
1: 我们再换一个，来，我们换一个这个。哎。热狗，德式热狗，有些小朋友也喜欢吃的热狗。你看上面。
0: 小朋友无法拒绝的一个口味。
1: 我感觉就是那种夏威夷风情，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有玉米，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对吧？全部都有。
0: 真的，真的。
1: 这样一个，我觉得搭配一个那个气泡水或者说可乐，对吧？早上你搭配一个牛奶，我觉得不管是早饭还是下午茶，这样一顿吃下去就很有夏天的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
1: 也不用您花很多时间，也不用花很多钱，对吧？那这样
0: 3种口味，
1: 上面的料您都看得非常。

0: 就真的就这么大一个，
1: 3.5还是4.5？
0: 我吃的那个是5块钱，就是那个大包5块钱。但是你想，5块钱你能吃到那个包子，你还能吃到我们这样子的整整一大个的一个一船披萨。
1: 有些时候咱们就是换着花样吃，
0: 对，
1: 包子、馒头、油条吃腻了，或者葱油拌面也吃腻了，咱们吃早上来试一下披萨的这种口味，而且您吃的又干净又卫生又实惠，对吧？
0: 是的啊，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久都没有出现了啊！懒船萨萨一共有到3个口味，每一个口味有到6盒，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吃腻，换着口味吃。这样的话，总共是36份带回家，199，满打满算你去算一下，其实一船的价格只要5块钱，
1: 啊、
0: 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
1: 高了啊！你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冻的一个情况，拆开看里面的料，哎、每这样的一船90克一船啊，
0: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哦。
1: 36小船，
0: 是的，带回去就是这样子的。
1: 所见即所得，我们拆开就是这个样子，包括加热的状况，刚刚也给大家看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里面的真材实料。
0: 没错，大家点个披萨的话，其实40-50块钱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哎，
1: 正常正常，
0: 对吧？啊，带回家之后我们这样子5块钱一份啊，想吃几份热几份，而且很方便，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每次 OS 的时候，我真的都是嘴巴粘得满满的。
1: 我就说你一直在吃，就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为什么每天早上就会吃它、啊。嗯，因为第一个真的很方便，我只要从冰箱拿一船这样的出来，放到空气炸锅，我家是空气炸锅嘛，180度加热个8分钟左右，我就可以直接拿个保鲜袋装着，我就可以在路上吃了。
0: 真的，
1: 搭配一盒牛奶。你需要的一些碳水、蛋白质，包括这种膳食纤维，其实都补充到了，对吧？另外一个吃的又实惠，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去38盒，总共是36份这样的一个披萨，对吧？你平均每一份才5块多钱，
0: 是的，
1: 吃的又实惠。你去外面哪怕买一个面包，你买个吐司可能都要5、6块钱。
0: 真的，我现在一想啊，早上如果说上班族时间比较紧张的，哪怕说你来不及在家里边吃，咱们带着到单位。5分钟的时间，用这个公司的微波炉去热一下，
1: 对的，
0: 你就能够 get 到一个很好吃的早餐了，
1: 而且
0: 很简单，
1: 干净卫生。
0: 对啊，你再喝一杯牛奶，是不是早餐也解决了？而且又便宜，5块钱就可以搞定哦。
1: 对，家里有小朋友的，天天说要吃快餐，吃这个吃那个，吃披萨的，对吧？
0: 对，
1: 你叫一份外卖。牌子大一点的又贵，对吧？牌子小一点的，你又担心他的厨房的卫生状况，对吧？
0: 没错。
1: 那自己在家里面微波炉就叮一个出来，不就好了吗？对吧？干净又卫生又实惠，小朋友也爱吃的一个口味。哪怕是大人，你有些时候工作太忙，你不管是加班也好，或者说你要中午懒得带饭了，你就带两串这个，放到公司微波炉转一转也好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小朋友、老人、大人都爱吃。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一船的价格只要5块钱了，我和小童又要吃起来了，大家正抓紧时间吧，3种口味也不会吃腻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潮品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日子啊，一天天过得可真快。今天眼瞅着已经到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啊，这几天小长假和朋友聚会了，和家人团聚了，出去野餐了，露营了，出去吃大餐了。在这段时间呢，可能过多的这个摄入些食物啊，让自己的这个肚子啊咕噜噜的不舒服，或者是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和耿瑶一样，前两天啊和家人一起出去玩，玩完回来啊，这个鼻子啊就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样，喉咙也是吞口唾沫都疼。那这段时间呢，的确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也比较频繁，因为这个气温啊忽冷忽热的，因此啊家里备点麦卢卡蜂蜜很有必要的啊。不管什么时候，大家如果觉得有需要了，直接空口来上这么一勺，吃完一会儿会儿就会觉得很舒服。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整个平台我们非常受欢迎、非常喜欢以及顾客购买率非常高的鸡尾式，给大家把这个5家、10家、15家、20家，甚至连稀缺市面上难得一件的25家都给大家备足了货，给您在这档直播让您呈现啊。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艺来到了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观众朋友们，大家五一长假过得怎么样呢？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讲说啊，聚餐也多了，然后出游的机会也多了，甚至朋友说旅游之后回来之后啊，玩得很开心，但是什么肠胃道开始要报警了。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特别喜爱的小鸟蜜，也是大家一直都记得的，叫什么弯勺子的蜜。
0: 是的是的，就是它。每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一不小心勺子质量买好一点的，一不小心这勺把都会掰断。
1: 对，
0: 再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尾式啊，为什么说它在东方购物的重复购买率很高？因为大家很认可它的品质。你可以看到啊，首先在我们的盒身之上，在这边有一个几维鸟的一个标识。
1: 对，这是我们新西兰的国鸟，也是新西兰当地特有的一个物种几维鸟。你看啊，它这个是鸡尾式的名字，其实就来源于几维鸟，所以它叫 kiwis。它也是我们说它是作为鸡尾式，也是作为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这样一个代表
0: 啊、然后这个箭头指的就是整个新西兰南北岛。
1: 哎，
0: 它是在最北边的一个极北部的地方，
1: 对，
0: 一个很纯净的叫卡塔亚自然保护区。
1: 是的，
0: 对对，
1: 卡塔亚自然保护区，大家如果去旅游啊，你会发现这个区域你自己去的话是没办法进入的、因为这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区，是不允许游客进入到内部、会影响它内部的这个环境，所以才造就了这么天然的环境，这么好的蜜的品质能给到大家。
0: 是的，所以说白了，鸡尾式在那边啊，可以说人烟罕至。
1: 是的，
0: 然后鸡尾式的三代传人，他们在他们的骨子里觉得，我就是个蜂农，
1: 是
0: 我就是一个养蜜蜂，这个采蜂蜜的这个农夫农民。
1: 对，
0: 所以他们内心非常的淳朴，包括他们穿着打扮都很朴实的。
1: 嗯，
0: 因此他们在做蜜的时候有一个死脑筋，我们看来是有点死脑筋认死理儿。
1: 对，
0: 就是我爷爷辈怎么做蜜，我爸爸就做怎么做蜜，我就怎么做蜜。
1: 哎，
0: 他们和什么企业家呀，和什么逐利呀等等的，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挂上钩的。
1: 对，
0: 因此观众朋友，你看啊，现在目前整个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出口标准可以含水率做到25%。你如果说达不到25%的话，你稍微稀释一点，你是不是就可以产出更多的蜜？
1: 更多的，对，
0: 你的利润就可以更大，
1: 更多的。
0: 但是到现在为止，鸡尾式他们到现在第三代传人了，他们做蜜依旧维持着老方法，这叫古法匠心，
1: 对，
0: 对吧？我们现在整个鸡尾式的，哎呀，来观众朋友看着啊，整个这个蜂蜜挖不动啊。
1: 对，根本挖不动。你说现在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你看这个天气下我们去挖哦，你看。哇，你用的每一次力，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蜂蜜像皲裂的大地一样，就是因为它里边的极低的含水量。
0: 是的，所以我们说了25%只是一个标准，但对于鸡尾式来说，他们的标准是他们从小到大一直这么多年传承的一个手法。我们这一批次的鸡尾式给大家含水率抽检下来的这个数值是多少啊？
1: 对，含水率，我们抽检率你看啊，只有8.03%。鸡尾式的蜜它的保的含水量是低于12.5%，但是这一批次你看这么漂亮的纹路，含水率是更低到了8.03%。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鸡尾式的蜜，因为他说我就要买这种又干又厚的蜜。外面的蜜我也买过的，都是什么？都是这样水样的蜜，
0: 嗯，
1: 对不对？给大家对比，你看
0: 这样的蜜
1: 也是合格的蜜啊，也是符合新西兰标准的，能够在市面上买的。
0: 这样的蜜，比如说20家也得1-2千块钱。
1: 对，
0: 这种就是带有流动性的，说白了就是因为水多蜜少。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纯度更高，
1: 对，
0: 水分更少，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的， 水分少了，好东西就多了，对不对？
1: 是，
0: 它就没有被稀释了，哎，因此它整个的有效成分也会来得更高。所以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二十家，它评审标注的是二十家，
1: 是
0: 实际抽检下来，我们 UMF 指数 ，UMF 指数是什么？就是对我们肚肚啊、肠胃啊那个很好的东西，
1: 对，是我们毒脉素的含量的标准。哎，UMF， 你看 Unique Molecular Factor 就是毒脉素的这个 UNI 的缩写，嗯，而且。里边的这个每个批次我们都给大家做检测哦，我们给大家看当中的 UMF 值是多少，二十家的这一批我们给到了22.9家，嗯，那我们说外面21家、22家、23家都是单独来卖的，所以今天是相当于20家的价格给大家拿到了23家的品质。对，我在这边讲，给好像在旁边一直在吃，因为好品质的。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一直在说二十家呢是在一些很有需要的时候紧急的拉你一把，
1: 是的，
0: 所以20家的蜂蜜，我们承认20家可能比10家、15家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效果好很多。
1: 是，
0: 真正在家里，而且你知道由奢入俭难，吃过20家的，他就不想再吃10家、15家了，哎，他就认准20家。你就比如说，你大家听得到我现在声音，对不对？
1: 嗯。
0: 整个鼻音非常的重。昨天晚上因为吃不到任何味道，我晚饭就没有吃。哦，半夜的时候，这个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痛到好像有一个毛巾在给我这样，就这种感觉。我当下真的迷迷糊糊的睡到半夜上疼醒的，我就赶紧起来闭着眼睛摸啊，眼睛都没有完全睁开，反正从冰箱里掏出20家来，一边嚼一边往回走，然后这才一觉到天亮。
1: 是，
0: 所以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很一些特殊的时候啊，20家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1: 是一定要备在家里的。因为我讲15家日常吃，有的人是说我断2天没关系，我到时候再买。20家是不备在家里心都不安的。其实我这两天也是，因为我们带小朋友出去玩嘛，人多的地方你没办法避免的，嗓子哦就明显感觉到是有一种毛塌塌毛拉拉，我就感觉到，要出事情，对吧？嘛，身体上已经开始给你有反应了，所以我这两天自己家里也在吃20家。我前天是感觉不舒服，有一点点不舒服，昨天是很明显的感觉有点刀片的那个感觉出来了，但是今天你听到声音还有一点点，但是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
0: 很多观众朋友在听不懂文艺说的，说哎，这个麦乐卡蜂蜜不是和胃？对胃很好吗？为什么你说喉咙啊？我跟大家讲啊，麦卢卡蜂蜜那个毒脉素，它不只是针对胃的，只不过因为胃里边有胃黏膜。
1: 是，
0: 但是它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比如像20家，你干嚼不是啊？你的口腔黏膜、你的喉咙、你的食道，一直到你的胃部都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我们所有的您接触到的麦卢卡蜂蜜这个毒脉素接触到的这个部位啊，其实都帮您做到了很好的保护了。
0: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啊，因为今天的确是给大家能够把现货备足很不容易，而且带来的是新鲜批次。我们今天是15家、20家，甚至25家都帮大家准备到了。这个是15家，15家的组合啊是6瓶，而外面一瓶15家要卖到多少钱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外面一瓶778一瓶，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小啊。
0: 6瓶的话，是不是就要卖到46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还送你两个礼盒，直降了200元。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价格是2398元，因为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如果一旦满足凑单条件之后，恭喜您，1998元带回去，单瓶333，买的是15家。
1: 是，
0: 而这个价格市面上可能连10家都买不到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哎呦，这个是10家。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20家，20家呢，今天推荐大家大组合同样是6瓶装，再加2个精美礼盒，再给大家降200块钱，4198元，专柜需要7000多，东方购物今天4000出头，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条件了，所以3798相当于您到手的价格。这个数字你再对标到这个，是不是观众朋友？外面买3瓶，东方购物给您翻倍升级到6瓶，
1: 还给您2个礼盒，而且是给大家高价号、低含水量、保批次的给到您
0: 的。是的，但是梗要特别推荐25家。如果真的有送人送礼的需求的话，观众朋友，相信我，直接冲25家，这个拿出去，都是要近1万元的面子里子。
1: 是的，
0: 你看看啊，我们专柜1瓶25家，专柜多少钱？
1: 哎，我们给大家看外面。3388一瓶，
0: 好，2瓶带回去6000多了，
1: 6000多，对。
0: 然后我们20家2瓶，今天是作为额外的赠品送给你的，
1: 是的，
0: 20家只有2500多，6000多加2500多，快10000块钱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九千了，对不对？
1: 将近小1万了，
0: 小1万了。我们今天是4998元，因为这个金额也同样满足了这个金额条件了，所以相当于4500多，你把两个。 25家，两个20家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关键是这个25家拿起来给大家看看，
1: 非常的漂亮，它是一个精致的礼盒的木盒子。非常漂亮的这样木盒，再配上我们的这个老爷子亲笔签名的证书，所以才显得它的稀缺性。
0: 25家平常常规直播都没有货的啊，今天好不容易备足了货，当然20家您选择购买也非常的明智，因为20家的效果的确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喜欢哪个价号，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行来选购021519900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饼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搿样辰光侬还老牛啵，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了。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搞东西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没算过啊？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说明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把人家实际上感觉是怎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会得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会得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喊喊了喉咙就伤他妈你，我就坚持吃。
3: 买多少年了？
4: 起码十年，
5: 十年了。
3: 起码十年。
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4: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6: 免税，
4: 对，
6: 免税。那时候，
4: 导游啊，
6: 国内的吧，
4: 已经流行了，
6: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说到基维士啊，真的很多顾客都在反映说，哎呦，一直吃这个牌子，为什么？就包括其实你看画面当中，我们一会儿出现这个李总啊，他的手底下啊，就这个，他手底下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呀、这种蜂蜜啊品牌，他自己的妈妈。就是有这个需求的，
1: 对，
0: 他妈妈到现在坚持在吃的也是基维士，
1: 对的，因为他也是对比了一圈，他说刚开始接触到麦卢卡蜂蜜的时候啊，其实各个牌子都去试过，都去选过的，啊，有名气比较大的，对吧？有受欢迎的，然后经过一圈比较下来，他最终还是坚持来吃，长期来吃的就是基维士，因为他妈妈也说，他说那上海人要做日节。姑娘真的我要精打细算，那怎么算呢？要选价格合适，而且什么蜜也好，而且含水量低。他说这一瓶哦，一瓶囊切后切多少，像平时一瓶你买这样子大小的，如果吸一点，一瓶一个月就能吃完了，对吧？他这样子的蜜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因为他说含水量低，所以他不用勺很大的一勺，他就一小半勺一瓶勺就吃，然后嚼着吃就可以了。而且这样吃的时候他自己也感觉说，因为停留在口腔的时间更长，所以他在口腔咽喉黏膜的这样的保护呢会感觉到更舒服。
0: 是的，所以不管是自己吃啊，从性价比的角度，或者是送人，从这个体面的角度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基维士都是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的。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以20家为例，我们今天所有的加号瓶身标注的和抽检下来的抽检的数值一定要比瓶身标注的高。
1: 是的，
0: 而且不止高一点点啊，观众朋友，你比如说以20家为例的话，我们今天抽检下来这一批次，我们的UMF 指数是多少？
1: 我们22.9家，因为我们说市面上20家以上的其实就比较难得了。小蜜蜂这个东西天生天养，你没有办法去额外去添加去控制到它的这个浓度的，所以我们这一批次测下来是达到了22.9家。我知道有的牌子20家以上是单独卖的，20家一个价格，21家一个价格，22家一个价格。那你看我们今天几乎接近于23家的品质，而且每20家每上升一个点哦，它的价格都不是按百分比上升，而是几乎是要往翻倍式的阶梯往上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基维士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喜欢，因为它的品质在含水量低的同时，品质还给大家做保证了。
0: 是的，
1: 还有这么好的高加号，还有这么多的毒麦素的成分在里
0: 面。说到含水率啊，再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含水率。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的基维士啊，在我们演播厅是一个常温的状态下，看到了吗？倒杯不洒，而且是一个固体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蜂蜜不是坏了吧？不是坏了，观众朋友，您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麦卢卡蜂蜜，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呢，是因为它的含水量会比较高。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对吧？
1: 对，这个也是好的蜂蜜、
0: 不是说它不好，它也挺好的，它是卡着新西兰出口的一个标准来的。
1: 对，
0: 新西兰出口的麦卢卡蜂蜜的标准就是一定要低于小于等于25%的含水率。
1: 是，
0: 而我们的基维士呢，我还是那句话，基维士他们的企业的老板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养蜂的蜂农。
1: 对，
0: 所以他不会说，哎呀，我要逐利，我要为了这个营造更大的利润，我要绞尽脑汁想着怎么从一个商人的角度
1: 啊，
0: 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把我的企业做大，让我的消费者都来为我买单。没有的，人家就是我就是个养蜜人，我就把我好的蜂蜜代表新西兰推广出去，大家愿意买，愿意接受，
1: 是的，
0: 认可我蜜的品质就好了，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基维士呢，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含水率只有8.03%，这一批次的抽检结果只有8.03%的这样一个蜂蜜。因此你看它是一个固体状，这葛瑶刚瓦的到现在形状没有变，
1: 对，它都不变，你看不动。
0: 你再挖下去吧，哎呦，哎，我
1: 天，
0: 我就说
1: 把勺子给挖
0: 的，一不留神你稍微挖的多一点，一不小心这个勺子就挖断了，就嵌进去了啊，观众朋友。
1: 是，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蜜的这个整个体质，它还是这种固体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东方购物整个平台含水率更低的蜂蜜是哪一个，或者是含水率质低的蜂蜜是哪一个，绝对基维士。
1: 是，
0: 他们用数字就可以证明。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含水率，观众朋友看啊，8.03%。还是那句话，整个新西兰对于麦卢卡蜂蜜的出品含水率的标准他们已经放到25%了。你会发现新西兰这个国度以前可能更高一点，但现在只有25%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新西兰现在的蜜啊，其实也讲环境的变化，所以它蜜当中的天然的含水率也会越来越高了。所以很多的品牌你看就是卡着线来做，25%是什么概念？这一瓶蜜当中1/4啊都是水。
0: 是的，
1: 哎，但是基维士给大家保品质，就是它的含水率一定要低于12.5%，也就是说每一瓶蜜出厂的时候啊，没到12.5%的就不允许什么出来去售卖，去影响它的品质。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品质 还要更低，到了8.03%，那可以相当于什么？它的含水量是原来25%，可以接近三分之一还要少。
0: 来，真的，刚刚我们的也在说，今天最难得的，我觉得还是我面前的这个25家。
1: 是，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25家能有货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哎，你现在去欧莱、去成超，你可能看得到基维士，但我敢保证90%你是看不到25家的，因为25家，你看，包括它的包装，它就是像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礼盒包装，
1: 它是一个典藏品啊，
0: 甚至有创始人的这个亲笔的签名，就他们的企业，就是老板的亲笔签名在上面，然后每一个就像一个鉴定证书一样，证明你买到的绝对是精品当中的精品。
1: 是
0: 的，观众朋友，这一瓶25家市面上要卖3000多。这就是刚文怡说到的，每一个加号的上了20家以后，每一个加号的上涨代表着它当中 UMF 指数无限的这个上升，
1: 对，
0: 以及它严重的稀缺性。
1: 是的，因为天然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通过人工进行干预，所以20家以上的每一瓶都是千里选一。
0: 是的，
1: 到25家我们甚至可以叫它万里选一，甚至是10万里选一。
0: 是的，但是25家真的相信我，如果说是送人的话，你这个面子脸上别提多有面子了。哎，因为这么高的加号你在市面上都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25家有现货，而且今天买25家送同样珍贵的20家。
1: 是的，
0: 把20家和25家完全组在一个组合当中，25家一定是用一个非常高端的礼盒给到大家的。当然了，20家我们今天也是会非常好、非常高品质的给到您。
1: 对，
0: 但是不管20家、25家，记住基维士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含水率真的低。
1: 是的，
0: 水不值钱蜜值钱啊，观众朋友，对吧？当把水少了之后，是不是要势必给您更多的蜜？
1: 哎，我们
0: 作为咱们吃蜜的人，
1: 是
0: 你的初衷是要买蜂蜜的。你会买回来一堆水，我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今天认可我们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基维士的话，25家也可以冲，20家也可以冲。但是说我买15家作为日常养护没问题，15家也够用了。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实实在在说，15家也够用了啊！来给大家看看25家今天的价格。一个木质的礼盒，专柜要卖的6000多，东方购物4998，但是我送了你2瓶20家，所以是2瓶25家，2瓶20家，总共到手4998。观众朋友，你看你去专柜买6000多，还没有任何的赠品，我们东方购物4900多，20家送你2瓶，光赠品送你2500块钱，因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凑单了啊，满足了，满足了。你再去买别的东西，400元积分给到你，相当于4598。4598，专柜当中，
1: 你到外面一瓶还多，就一瓶多一点点，还没有这个木质礼盒，还没有老爷子的签名，还别说更多的这个赠送的20家和多一瓶，看25家。
0: 是的，当然你说我想买20家也没问题，20家今天也很给力了啊！今天市面上一瓶12299的20家，东方购给您6瓶，这就已经7000多了，然后我们再送您2个礼盒。4198元，再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3798元。单瓶你看633，市面上是1299，正好打了个5折。
1: 对，就是外面你买到这样的一瓶，东方购物你今天能拿2瓶，所以我们今天用4198打完以后，你看再抵扣完3798，能拿到6瓶，外面你就拿到3瓶，而且我们还送您2个这样的礼盒，也是非常漂亮。如果你
0: 送人也可以，
1: 送人的话，对吧？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红金色的这样的一个礼盒。
0: 是的，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你不要担心说，哎呀，价格打了对折这么便宜，是不是0气0保的呀？
1: 不，我们给大家保证都是新鲜的日期，因为基维士它其实也在东方购物秀了这么多年，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爱它，持续来购买它，所以我们才能要到最好的批次，给到大家新鲜日期、高的加号和低的含水量。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喜欢哪个加号，抓紧时间，咱们今天现货备货有限，尤其是25家，今天25家订的很火爆，25家只有最后一套了啊，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99900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坚持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塌。
1: 嗯，加多多少遍？哦哟，加许多，哟，
0: 四五年了哟，
2: 对吧？
0: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2: 对吧？
0: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3: 哦，
0: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嗯，豆腐都发豆腐去了，不是口头吃。搿不了，刚要吃吃精神。
3: 我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10家，但是一旦你吃了15家了以后，我觉得这15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2: 对。
3: 结果就这15家比较实在。
2: 嗯，他吃蜂蜜吗，叔叔？
3: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她带的都是20家的。
2: 她是在哪里啊？
3: 她是在日本的，她定居在日本的。
4: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5: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6: 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特别的有感触啊。首先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新西兰宣传片，像我以前就看过一个宣传片，就讲这个麦洛卡蜂蜜，它不是推广这个麦洛卡蜂蜜啊，它只是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宣传片，就说那边的毛利人啊，以前外出打仗啊狩猎的时候，
3: 是
6: 如果他们在野外比如说被树枝刮伤了呀，流血了呀，他们在野外没有任何的这东西去包扎，他怎么办呢？就去弄一点麦洛卡蜂蜜往这个伤口上抹。
3: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是什么新鲜蜂蜜，直接从树上拿了就往伤口上抹。因为他讲的是他们最早就发现哦，抹了这些麦洛卡蜂蜜的伤口它愈合的速度也会更快，而且什么不容易出现这些红肿啊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6: 然后刚对，
3: 它是当地人的一种药术。
6: 对对对，所以当时的刚才我们一个看过那个短片了，就是刚刚那个满脸大胡子的那个新西兰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品牌创始人，就像耿瑶说的，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接地气
3: 农家的爷爷，
6: 农家的爷爷，就像我们以前那种农场里的爷爷的那种长相，
3: 对,
6: 对不对？他不是什么知名的企业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啊，把他这个品牌去各种
3: 的
6: 花里胡哨的包装，
3: 对
6: 吧？他就是讲究实实在在，我爷爷是怎么养蜂的，我爸爸是怎么采蜜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整个东方购物平台目前你能够看到含水率最低的品牌就是纪维仕，
3: 是
6: 没有一个品牌能比它更低了。
3: 哎，
6: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纪维仕的这个蜜的品质，你是完全需要放心的啊！也正是因为它含水率低，随之而来带来对我们消费者什么好处呢？它的 UMF 指数会更高。
3: 是的，
6: 给大家介绍一下啥叫 UMF 好不好？
3: UMF 叫做毒麦素。很多朋友在讲啊，为什么说这个蜜能卖得这么贵，就是因为里边有毒麦素的这个成分，它是麦卢卡花当中独有的一种营养素。那这种成分呢，它主要作用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黏膜层，它能够在我们的黏膜形成一层保护，去抵抗一些我们说换季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坏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胃部，去帮助它不要在我们体内造成伤害，造成影响。所以它能够保护的呢，就是大家从口腔开始一直到咽喉，再到我们的肠胃以及我们的呼吸道啊，全帮您全方位的保护掉了。这也是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个品牌能够说这么受到欢迎，为什么麦卢卡蜂蜜卖得这么贵，它依然大家能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有 非常与众不同的麦卢卡因子在里边，而且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它年产是1800吨，而基维氏在其中只年产30吨，而且这30吨啊，它不往上再增加，它不会说我去增加一点蜂箱，我多养一些小蜜蜂，我多产一些蜜，或者说我里面含水量高一点，我多买卖几瓶，对不对？它没有的，它就是坚持它这个年产量，而且只做坎塔亚的限定产区，浓度要更高，含水量更低，自有蜂场，不从别的地方去收蜜。我们知道现在有的品牌因为销量太高了，他自己蜂场的蜜他卖不够，他卖他怎么办呢？他去从别的小的蜂农手里去收，但是收来的蜜哦，你无法保证全链路的品质。所以基维氏他说我不做这个，老爷子很有意思，去跟他说，他说我不要，他说我赚钱不是我第一位的，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我的品牌去保留下来，我要从我爷爷那传来的东西，我要原原本本的更好的传给我的孙子。
6: 我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基维氏整个的含水率是8.03%，我们抽检下来啊。
3: 是。
6: 那如果说我把它的含水率做到25%，就卡着标准做，贴边做的话，这30吨一年的年产，我是不是可以增到40吨？
3: 是。
6: 40吨一年的年产，我能赚多少收益？和30吨的年产，我能赚多少收益？那差的还是挺大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多加水呢？为什么不去增产呢？为什么不去别的蜂农手里去收蜂蜜，而坚持要自产自销，自己养蜂自己卖呢？就是因为对品控的严格要求。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基维氏的整个的蜂蜜啊，它整个的蜜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非常漂亮的，
6: 是非常漂亮的固体状。
3: 对，
6: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买麦卢卡蜂蜜，大家都知道要认那个颗粒感，对不对？
3: 对，
6: 它的颗粒感很强，而且这个颗粒感都几乎要结晶的一个状态。
3: 是的，
6: 并且它的颗粒感底下发亮，为什么会发亮呢？那种亮晶晶、亮晶晶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3: 就是毒麦素的，
6: 对，
3: 就是 UMF 的毒麦素，所以它和一般的蜜比起来颜色会更深，因为我们现在你看这么多光照上来，它的瓶子里面你能看到还是有点偏褐色的，
6: 是的，
3: 我们现场看会更深，
6: 是的，
3: 这就是里边含量高的蜜，
6: 就是吃他们家的蜜是完全要嚼的，
3: 哎，
6: 嚼着吃
3: 就很享受。
6: 对，刚刚那个阿姨我就特别能理解她，
3: 对，她
6: 一边吃一边讲话讲不出来，
3: 对，
6: 哭嘴巴，
3: 对，它粘在嘴里，
6: 所以吃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你真的可以每天吃一点，但每天少吃一点，
3: 哎，
6: 时间长了也是帮大家省钱，
3: 是，
6: 因为你不用一次吃，比如说你平常一次吃一勺，这次你可以吃1/3勺，
3: 对，
6: 因为它的含水率低，
3: 低
6: 它的 UMF 指数高，
3: 是的。
6: 所以对人体的效果也会更好，对不对？
3: 哎，你吃到了同品质的，那你吃的时间反而又会更长了。
6: 对，那刚
3: 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
6: 对，刚刚这个我们的文也给大家看了啊，在整个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当中，我们的基维氏只占1.6%。
3: 对，
6: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那个阿姨要给日本的女儿买，因为日本买不到，有可能买不到的、啊。
3: 是的，我们刚还在讨论说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上海真的很幸福，因为大家会把好的东西引进来，有世博会，有进博会，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看到。
6: 是的，
3: 但是很多的这个家里人是在海外的住的，他买不到，他怎么办？就是背过去。刚刚那个阿姨也说的，他说人家从新西兰往中国背蜂蜜，我是从中国往日本给我的女儿去带我想要的好的东西给带给
6: 她。所以你想想，这么低的产量，它能够生产的25家，每一瓶都是真品。
3: 是的，
6: 一共一年能够产出来的25家都有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个亲笔签名，
3: 哎，
6: 证明每一瓶都是他们如获至宝、珍惜对待的。
3: 是的，
6: 送给至关重要的这些亲人朋友，哎，对吧？那我们今天的25家最后的一组现货，为什么耿阳一直举25家？因为我觉得25家真的太稀缺了，
3: 很难得来一次。
6: 因为我自己在市面上也会去找。你商场当中什么商超里边你都几乎看不到25家，
3: 你看不到的，你当市面上其实我自己因为有去逛过，那天其实我们去实拍的，就是25家是这样子放在柜子上的，我还挺惊讶的，我说这么多25家，然后那个营业员姐姐跟我讲，她说这个是空瓶子给你做样子的，我说那25家呢，她说25家你要找我预定，但我预定可能要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通知你，你再来买。
6: 25家这次抽检下来27点几啊，
3: 是
6: 更惊人。 非常的惊喜，27家。好，当然了，你说哎，每个人都去买25家不可能，不现实，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就买个15家日常养护的，没问题。15家给大家聊聊价格啊，这是10家的今天价格很亲民，10家是8瓶带回去，你买10家也可以啊，观众朋友啊，比如说日常，或者说你说我对麦卢卡峰没有那么高的认知，我刚刚开始试一试，哎，我从10家开始入门可不可以？没问题啊，10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为什么麦卢卡蜂蜜外面一瓶要卖大几百甚至上千元，10家8瓶，外面是3100，东方购直接给你砍对半儿，像1598，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凑单，满足条件之后相当于1198，买8瓶10家，每一瓶就10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了啊。
3: 是，
6: 然后15家的话也可以，15家非常好，15家已经可以达到日常养护级别。
3: 是的，很多朋友刚开始吃啊，就开始跟着我们，就是吃15家，
6: 是的，
3: 因为日常养护15家性价比最高，而且15家的毒麦素含量也更好。
6: 是的，
3: 那同时你看价格也合适。
6: 是的，15家今天抽检下来可能有17点几的一个加号，比15家也是要高的，6瓶加2个礼盒，降200块钱，2398元，满足凑单条件之后，相当于1998元就可以带回去了。当然了，买20家的客群，恭喜您，我们今天20家的大组合也很给力，6瓶2个礼盒送，200块钱降，4198是您最终到手价格，但是因为可以参与凑单，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3798元，外面买3瓶，东方购带6瓶，还有2个礼盒赠送给大家，可以去送人的，当伴手礼的。20家，说实话已经到了很高的级别了，你不管是自己吃送人，20家都足够了、啊、
3: 哎，都比较实在了、啊、
6: 哎，今天所有加号的备货都有限、尤其是25家20家备货更少了啊，抓紧时间吧，02151999000。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7: 嗯，
8: 对，
6: 真的，
8: 这个是，
2: 这是人家送的，
8: 不是，哟，真的都是15家的，
7: 这人家的，
8: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7: 对，
8: 那您怎么当时？
9: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7: 对，
8: 铁粉真的，
9: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8: 一家三口，
7: 刚吃的辰光对吧？啊，多好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元左右。这个三万多的，侬到是，侬到东方购买个袋子油也了，
9: 我们就常吃了，
8: 一直在坚持。
9: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8: 钱不管，身体第一。
9: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8: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9: 挖蜂蜜挖到缺牙。
8: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9: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4-5年了吧。
8: 4-5年了。
1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11: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5: Oh, it's the natural...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1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1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1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13: 20家的话就是1098，
12: 没有活动的，
13: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1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1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12: 1人1瓶啊。
13: 嗯。
6: 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刚刚大家看到了，我们去很多线下的这些实体店呀、超市当中去咨询，
3: 商超里边
6: 啊、商超。人家还限购，
3: 对
6: 对吧？然后这个价格的确是挺贵的，
3: 对，不做活动，而且只有两瓶，又是限购，你多找几个人来买也没有。
6: 是的，关键是买起来真心疼，一瓶动辄1800块，便宜的700-800，贵的1000多，对吧？买起来是真心疼。那东方购物今天呢？首先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品质和实体店绝对是保真保品质，甚至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但是价格呢？可能是他们的对半砍，对半砍啊！观众朋友，在商场当中买两瓶，哎，买一瓶，东方购今天能买两瓶，
3: 是。
6: 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15家、20家今天都在火爆热销当中。一旦售罄，我们今天没有追加的，尤其是25家，今天也只有最后的一套了。当然，你说我想买10家可以的，如果你之前没吃过麦卢卡蜂蜜的话。你也可以从10家开始，但相信我，10家只是你的开始，绝对不会是你最终入手的一个加号。
3: 很多朋友一直跟着我们吃，刚开始都是从10家，甚至有5家的朋友，但是吃到后面就是离不开什么？他跟我们去采访，离不开15家。
6: 你就想我在东方购物工作了今年第11个年头了，我都记得我刚进东方购物的时候，我们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是10家，当时是刚从5家。让大家
3: 认识到了
6: 10家好，
3: 对。
6: 后来这十几年，大家开始逐渐的普遍偏向于15家，
3: 15家，
6: 以及现在你看我们每档直播卖的最好的都是20家，
3: 是。
6: 所以20家是提前售罄的。到现在，可能更多的一些对于生活有着更高品质、更高追求的人，他们开始尝试25家了。
3: 是的，
6: 这个东西就是
3: 很多朋友跟着我们讲，他说对自己好一点，他说现在什么都在涨价，他说我蜂蜜我一直吃，你说你每天因为你一瓶，他说可以吃2个月，你其实算下来每天没多少钱。
6: 是。
3: 但是我的健康是无价的，
6: 对的，
3: 我每个月开开心心的，自己肠胃舒舒服服的，出去的时候也安安心心的，能够去跟朋友享受生活，他说这就是最好的了。
6: 是的，所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咱们吃过高价号，感受过高价号的这个神奇魅力的时候，你再退而求其次，退到低价号就很困难了，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高价号都在紧张的热销当中，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8: 哎，我的天啊，
14: 我没地方放，哎，放空盒子。
8: 我一个打掉，
14: 你打开，
8: 都是满的，
7: 都是满。
8: 我的天哪！
14: 哎，人家家里面分餐制，咱们这分蜂蜜制。
8: 还有啊，这冰箱里
7: 那个没提车呀，麦卢卡蜂蜜就搞来东方购物嘛，比较放心。
9: 真的，我老公就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8: 太硬了。对
15: 对对。我也是靠养了，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14: 你有病？
15: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啊，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4: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5: 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不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也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1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6: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顾客的口碑，我们来看顾客的对于我们这款鸡尾式的蜂蜜的口碑怎么样，好不好？
3: 对，我们的很多朋友跟着我们一直吃，你看吃了这么多年，给我们写了好多好多的评价。像有朋友讲说，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啊，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好吃，胃口也大开，是正向的循环。所以麦卢卡蜂蜜很多朋友刚开始吃的时候是什么，你看很早很早就信任，他说知道

0: 要选有毒麦素高的成分。你看刚开始也有吃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完全没有，很寡淡，但鸡尾式就不一样，沙沙的非常浓郁，对肠胃消化是真的有帮助的。很多朋友送烟送酒对吧，要送礼的，但是他说就喜欢现在就送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是价格也到处可以查到了。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一直一如既往的支持，也是鸡尾式说市面上其实不太做广告的，你看外面宣传也很少看到，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吃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吃了5年，从15家吃到20家，这次什么买了2套25家，珍藏着来吃，一套留给我爸自己吃，一套什么送人，体面健康，而且是什么品质档次上去了。
1: 哎，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卖的最为火爆的两个家豪啊，一个是15家，我们今天的价格是6瓶，给大家降200块钱，15家再送2个礼盒，2398元是您到手价格。
0: 对，
1: 可以去凑单，凑单之后啊更便宜了，1998。你看我们市面上一瓶就卖到778元，
0: 是的。
1: 那买6瓶的话，是不是4000多？
0: 哎，
1: 今天这个价和这个价，你想要哪个数字？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买鸡尾食真的不止便宜一点点，便宜太多。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20家，20家就定着大组合买吧。6瓶装送2个礼盒，降200块钱，4198，你就别算凑单了，你就算这个价格，你看是不是市面上只能买个3瓶多4瓶？
0: 对，
1: 我们今天买6瓶还
0: 一半的价格给到您。
1: 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如果凑完单之后，因为这个金额已经可以凑单了嘛，凑完单之后相当于3798，3瓶633就可以带回去了。
0: 是的，
1: 现在卖的最火的就是15家和20家。
0: 哎，
1: 当然了，我们说鸡尾式每个客群的需求不一样，你说我要买10家。可以的，我要买25家也没问题，25家还有最后的一套。大家这个风俭游人，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个。
0: 是的，
1: 但前提是大家速度要快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哎，因为我们的货量也不多，而且鸡尾式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价格是比较好的，能给到大家的这么高品质的，我们也是只有在东方购物大家买哦。市面上的价格你可能看到的比我们贵，而且还不能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给大家这批次的含水量的抽检是低于8.03的 UMF 值，又是比你的瓶身标识要高出至少2个加号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先把我们的几位士抢下来，这个囤起来，不管是接下来，因为接下来这个天气还会有一点点的小变化，忽冷忽热的时候啊，或者是大鱼大肉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有不舒服的时候啊，你把这个几位士拿出来，你会感受到，麦乐卡蜂蜜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0: 对它的力量，是的，自然的力量。
1: 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拨打电话吧，02151599000。
2: 麦乳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0: 登顶南非桌山，俯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蓝色奇迹，闯入纳米比亚红沙漠，目睹倒沙入海的地球奇观，乘轻型飞机穿越奥卡万戈三角洲，在维多利亚瀑布前聆听雷鸣轰响，从部落的古老图腾到好望角的狂野海风，这是一场极致野性与文明史诗的非洲巅峰之旅。5月6日19:15，邀您赴约。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伊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你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啊？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伊了，马伊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酥烂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伊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
0: 哦，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哦，
0: 是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儿，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他的养生壶有了，他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
1: 了。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 Tiffany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嗯，这两侧是刚才马姨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悬一下也行，装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你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的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0: 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一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线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上面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全全的保护好。
1: 对，
0: 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
1: 没？干干净净的，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姨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啊。可以的。
0: 我们让马姨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的。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姨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参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

0: 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1: 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
0: 啊，
1: 用压力锅有钛的，
0: 是。
1: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0: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2: 是压力是吗？
0: 有。
1: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0: 哎，对对对，
1: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
0: 嗯，
1: 你真的没有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0: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1: 这也太酥烂了吧，
0: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1: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0: 五指毛桃，对，
1: 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能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0: 一打开味道就闻到
1: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看一个，
0: 夏天
1: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0: 清凉厨房。是不是
1: 猪蹄儿啊？
0: 对，
1: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0: 是的，
1: 筋头巴脑一样的。
0: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1: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尤其是在筋连骨头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0: 好，
1: 对，关键是烫，
0: 对，
1: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0: 完全脱骨，
1: 还得是高压锅。
0: 所以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还一看，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1: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0: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1: 全都掉了，
0: 你看
1: 我烧一块钱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0: 好，
1: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0: 对，
1: 尝尝看。
0: 好，
1: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
0: 哎呦，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1: 你要太好咬了。
0: 上气之后15分钟，
1: 太酥烂了。
0: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1: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0: 好，
1: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0: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1: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0: 好，
1: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0: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1: 那我有个问题了。
0: 22公分
1: 这个口径啊，
0: 嗯，
1: 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
0: 啊，
1: 立马变什么锅？
0: 您感觉汤锅？
1: 汤锅，
0: 对，
1: 汤锅。哎，
0: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1: 汤锅，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0: 1000块钱。
1: 当然了。
0: 对呀。
1: 一口汤锅。
0: 对。
1: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1000多，
0: 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1: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
0: 啊，
1: 等我啊，等我，
0: 等
1: 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0: 好，
1: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0: 配置
1: 配个什么东西？
0: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真谛，
1: 怎么用？
0: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1: 拿下来，
0: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1: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0: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哦，
0: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 到时候你这样
2: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盖上压力
2: 盖。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0: 对，
2: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2: 有锅盖，
0: 有锅盖。
2: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0: 对的，
2: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0: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2: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0: 其实这是单算
2: 单算价格
0: 算。
2: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0: 对 对, 对, 对。
2: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0: 好，
2: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0: 安全装置是的。
2: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0: 来。
2: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0: 相当于
2: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0: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2: 马一手里面的这
0: 一
2: 款啊，
0: 对，这一套就是398。
2: 398，
0: 在东方过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2: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0: 2300左右，
2: 2300左右。
0: 对，
2: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来来，
0: 夏总，我们三通一的中华区总裁，
2: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3: 两位主持人老师
2: 刚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儿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0: 99.89，
2: 不信，
3: 99.89，
2: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3: 那个机器，
0: 在这儿，
3: 有这个机器，
2: 带了吧？
3: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2: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
3: 这
2: 是你们的，除了你好，别人不知道啊。
3: 这个、
2: 没你不行，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3: 这个10几万的，
2: 哦，近20万是吧？
0: 对的，
2: 那怎么做呀？马一，
0: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 对,
3: 对？
0: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2: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0: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3: 那5秒钟的时间，
2: 你把它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0: 这样子
3: 可以，
2: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0: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3: 对，5秒钟的时间，
0: 它会有一个时间
2: 测试
3: 数值，对，
2: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0: 99.99，
2: 没
0: 有，
2: 大家看到没？
3: 真材实料，
2: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0: 对，
2: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0: 是的。
2: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0: 很准。
2: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3: 对，
2: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0: 对。
2: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0: 对，
2: 你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0: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3: 的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0: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
2: 九
0: 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2: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又送了300多块钱。
3: 统一零售价格1999，
2: 确定？
0: 对，
3: 我确定，
2: 是吧？
0: 对，
2: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3: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2: 价格，
3: 首发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的红包、
2: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3: 好，
0: 我觉得可以，
2: 夏总来都来了，
3: 大家可以看一下，
2: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
0: 哎呦，
2: 好，
3: 立减，
2: 等会儿
3: 1000元，
2: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2大件，
0: 对，
2: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0: 对，
2: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要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3: 对，单买，
2: 确实要单买，
3: 300多的，
2: 对，要单配， 300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3: 对，
2: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
0: 是。
2: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嗯。根本不用对，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0: 对牙口。360度
3: 开锁。
0: 360开锁。
2: 360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3: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2: 对，都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太。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3: 好，
2: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3: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不差，
2: 不差，你是不过10块啊？
3: 10倍。
2: 补差呀，补10块啊！
0: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3: 整套组合吧，
2: 对吗？
3: 整套组合，
2: 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这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乘以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3: 对，
2: 下次敢说这话。
3: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2: 啊，说完
3: 限量，
2: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3: 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又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
1: 安全
2: 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啊，
1: 对不
2: 对
1: 吧？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2: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金属
2: ，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
2: 不
1: 便宜，
2: 是
1: 不
2: 是？东方锅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包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
1: 嗯，
2: 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2: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 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十二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
2: 真的是
1: 算什么排骨吗？啊，
2: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对对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哎，
1: 有支架，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
2: 对吧？
1: 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看看，
2: 你看，你看，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剔嘴剔，这叫剔肠。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嗯。你看我马上就咽去了啊，因为一嘴一抿抿就下去了。嗯，不仅是酥烂，嗯，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哦，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劲。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肽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对对，
1: 这是肽哦。我再说一遍，这肽锅哦，嗯，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再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享福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你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太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太湖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太湖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太湖里，你看什么味道？太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这个是什么？就是石骨，对吧？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总是，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再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马姨给大家介绍的防堵的。
2: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1: 它有，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
2: 这
1: 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

0: 同时再有它带有泄压的地方，
1: 对的，
0: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1: 是的，
0: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儿，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地方。
0: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1: 它会自动泄压。
0: 对对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1: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0: 你打不开，
1: 对吧？
0: 这个地方它会顶上来。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0: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1: 啊，对，
0: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面复式。
1: 是的，蒸锅就来了。
0: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1: 对，
0: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1: 蒸个小馒头，
0: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1: 蒸个小包子
0: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1: 要。
0: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1: 是的。
0: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1: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0: 几锅几用？
1: 一锅三用
0: 啊！
1: 对，
0: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1: 三用啊！
0: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
1: 嗯。
0: 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1: 是。
0: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1: 值。
0: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1: 非常压力锅，
0: 对的，目前为止，
1: 嗯，
0: 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1: 对，
0: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1: 是的，
0: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1: 对，
0: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报告，
1: 报告
0: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1: 来。
0: 直接看结果了啊！
1: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0: 对，
1: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0: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1: 99.99嘞，
0: 49。
1: 对。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
1: 嗯，
0: 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1: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0: 我们专柜慢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1: 是的，
0: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1: 对，
0: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1: 是
0: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1: 对，抢先拥有。
0: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1: 是
0: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1: 0215111999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是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

0: 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一千，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
1: 电饭煲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就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杂粮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
1: 做？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
1: 要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三桶
0: 一
1: 的诚意。
0: 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啊，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很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
1: 是的。
0: 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怎么？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
1: 99.98，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对比，还是有一定的对洁净度上有一个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 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
1: 是的，
0: 马一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
0: 九
1: 观中心、新晚百货，人家现在叫新晚百货啦，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有，
0: 好像新晚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
0: 叫新晚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怎么没听过呢？嗯，新晚百货啊，哎
1: 呦，
0: 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4: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2400到2400，2400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4: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
4: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4: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4: 没送，
1: 这个
0: 你确定啊？真格肯定没有啊，
4: 对，
0: 别到时候真格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晚百货，
1: 新晚百货，
0: 我新晚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锅
3: 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10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4: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哎，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吃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9000。

0: 马一，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那你说我就普通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
1: 是东方购物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一说的这一点我非
1: 常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您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
0: 百分
1: 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姨，这个我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十套，现在走的还剩七套，然后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新手法，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体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天德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小蒸格，
1: 内嵌式蒸格有了，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加速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夏总，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到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个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现在新王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个蒸格，
1: 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4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两套嘞，
0: 满减送百，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3: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3: 对吧？
1: 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0: 和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0: 欧洲双国深度，德国加瑞士13天，一次看尽欧洲极致的两种美。瑞士是阿尔卑斯山的梦境，德国是欧洲文明的长卷，一条线路把自然与人文同时收入囊中。瑞士满足您对欧洲纯净的想象，我们从琉森开始，漫步在湖光山色之间，塔佩尔桥横跨碧水，远山天鹅与古城交织成一幅温柔的瑞士油画，随后搭乘金色山口列车，这不是交通，而是一段移动的风景大片。湖泊、草甸、雪山在窗外一帧帧展开，来到龙江，蓝绿色湖水与雪山倒影构成童话画面，安静到不真实。而瑞士的真正高潮是少女峰，乘艾格快线、景观缆车和齿轨火车登上海拔3454米，在欧洲之巅俯瞰冰川与群峰，那一刻你会感觉人生清单被点亮。更特别的是，我们安排雪山景观餐厅，在冰川之间享用中餐，这是舒适度与仪式感的极致体现。随后走进伯尔尼，中世纪拱廊与钟塔让人慢下来，在苏黎世体验瑞士莲巧克力之家，感受甜蜜与精致生活。进入德国，旅程气质完全切换，从雪山湖泊走向城堡与历史，感受欧洲有厚度的文明。来到童话原型新天鹅堡，白色城堡矗立山间，像梦落入现实。走进世界遗产维斯朝圣教堂，外表朴素，内部却是洛可可艺术的极致绽放。随后深入古城班贝格，完整中世纪老城德累斯顿，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浴火重生的艺术之城。来到柏林，这是一座能读懂欧洲历史的城市，勃兰登堡门、柏林墙、博物馆岛，每一处都在讲述文明与时代。在波茨坦入内参观无忧宫，感受王权的理想生活；在魏玛触摸歌德与包豪斯的精神高度；最后来到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两座尖塔直指天空，是德国震撼的信仰象征。这不是一次普通旅行，而是一条把欧洲自然与人文同时走透的经典线路。从少女峰到新天鹅堡，从金色山口列车到科隆大教堂，从龙江湖的童话倒影到柏林墙的历史沉思，13天把欧洲纯净的风景与最厚重的文明一次带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德瑞，因为这里既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理解欧洲的入口。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瑶。那其实呢，我相信说起欧洲，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很喜欢，很想再去一次，再去玩一玩看一看。甚至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但凡你走过法意瑞这条线路的，很多观众朋友问他还想不想去到欧洲哪一个国家再深度游玩一次，大家会异口同声的说出一个国家，就是瑞士。所以瑞士这个国度是非常值得大家深度的玩一玩，走一走，感受瑞士的自然景观。那种自然景观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太美太纯净了。那今天呢，我们行程当中带着大家就要带去瑞士好好的玩一玩。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带去个瑞士好像还觉得不过瘾，想要再看一看厚重的历史，感受一下严谨的国度，感受一下一丝不苟的德国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我们厚重历史的德国也给大家在这次行程当中加入进来了。所以今天整个行程的亮点啊，是既有历史人文，又有着绝美的自然景观，把德国和瑞士这两大重磅国家完美的结合在了一条线路当中。如果问我这条线路当中到底有什么亮点，我告诉大家，站站是精华，处处是亮点。不同的事宜散落在整个线路当中，我们大大小小一条线路下来啊，10个事宜，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结合的是我们的众信国旅呢，它是深耕欧洲游多年的一个算是资源方， 批发商，所以他们去欧洲不管是什么资源呀、行程啊，可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了。那今天呢，也是把这条线路的负责人，也是设计这条线路的人小贝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分享这条线路。你好，小贝。
2: 啊，给杨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瑞士呢是阿尔卑斯的梦想，它是高品质慢生活的代表。那德国呢有50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和中国，排名第三。所以这两个国家呢，13天的行程，我们就可以把欧洲最纯粹的风景和最厚重的人文历史一次性带回家了。
1: 是的，那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啊，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到底怎么样。您也来检阅一下，因为毕竟是我们整个平台第一次推荐这个
2: 德国
1: 和瑞士的深度游。
2: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这条行程非常非常的棒了啊。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从上海乘坐飞机直飞到米兰。
2: 对，我们这次选的是中国国际航空，所以也是飞行时间最短，同时中文服务。那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的小的卖点，就是我们会带您游览一下米兰这个国际时尚之都。那么会去看一下米兰大教堂、伊曼纽二世拱廊。那么结束完米兰的游览之后呢，我们就会北上进入瑞士了。那第一站呢，我们会来到的是瑞士的贝林佐纳。那这个地方呢，有瑞士中世纪城堡群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三座城堡之中呢，我们会参观其中最宏大也是最雄伟的一座城堡，就是格朗德城堡。那这个城堡矗立在山石之上，整个阿尔卑斯小镇风光尽收眼底。
1: 是的。
2: 那么离开了贝林佐纳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
1: 琉森名气很大了。
2: 对，这个地方就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啊，山如青森，水如琉璃，湖光山色的代表。那么在琉森呢，我们会去卡佩尔廊桥，会去看狮子纪念碑。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
1: 绝美的湖光山色。
2: 对，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瑞士的这个秘境小镇龙江。那其实《爱的迫降》的取景地就是在龙江。
1: 是的，我跟大家讲，龙江美的就简直像一幅画，
2: 对，
1: 你就像走在油画里。
2: 是的，而且它这个湖水的颜色就会因为光线不同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像宝石一样。然后呢，再加上龙江小镇的居民会把他们自己的房子装饰的，就放上很多的鲜花，装饰的非常漂亮。所以你走进龙江，你会觉得哇，瑞士人这个高品质的这个。

0: 在这一次又淋漓尽致的展示了。
1: 对，那到了瑞士呢，你肯定要体验的就是火车了，因为火车其实是瑞士最必不可缺的一个游览的方式。那我们会带大家乘坐的就是金色山口，金色山口景观列车。那这个时候你坐在火车上，远处蓝天白云，加上阿尔卑斯雪山，然后近处呢是森林草地，然后有各种木屋，还有牛群散落在草坪当中，就是一幅阿尔卑斯的油画，你就在这个油画中走。
0: 坐在火车上就可以参观两边的美景了。
1: 对，是的，
0: 所以眼睛目不暇接。好，接下来呢？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因特拉肯了。那因特拉肯我们会安排大家登的就是少女峰。其实很多客人去到法伊瑞，其实他不一定会少女峰，会去到什么铁力士、雪朗峰等等各种。但是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少女峰，因为它是首先它瑞士唯一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再一个它欧洲之巅，它有欧洲最高的火车站，还有一个它是瑞士门票最贵的雪山。
0: 所以我们今天不计成本带大家去，
1: 是的，
0: 感受一下少女峰的美景。
1: 对，我们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登上这个欧洲之巅，而且它的雪山顶上面还有冰宫啊、4D 电影院啊，还有是斯芬克斯的这个观景台、天文台等等等等。所以你在山顶上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是的，
1: 同时我们还会有景观餐厅的用餐在少女峰上。
0: 是的，据说也很贵，很难订啊。今天都帮大家这个包含进来了。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瑞士联邦的首都伯尔尼。其实很多客人不知道那个瑞士的首都在哪里，那么就是伯尔尼。这座伯尔尼这个中世纪古城，整座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在伯尔尼呢，我们会去看它的天文钟，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士钟表行业是世界闻名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去看看伯尔尼的这个天文钟。然后呢，伯尔尼我们还会去看看熊园，因为它是熊是伯尔尼的象征。然后接下来离开伯尔尼呢，我们就会来到瑞士的第一大城市，也是整个金融中心，就是苏黎世。对，那在苏黎世呢，除了苏黎世的市区观光之外，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入内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这个大学其实是全世界 top 10的理工大学，QS 排名世界第7，爱因斯坦曾经在里面任教，在里面学习任教过，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爱因斯坦留下的痕迹。
1: 对，我们会带客人去走进这个校园，然后去寻找爱因斯坦的储物柜。然后说起瑞士，你看最有名的除了钟表、金融行业，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巧克力。那所以这次呢，我们还会带我们的客人来到瑞士莲巧克力之家。那这个瑞士莲巧克力之家可以说是整个瑞士最甜蜜最治愈的一个景点了。那走进这个巧克力之家，迎面而来的是一个高达9米的巧克力喷泉。整个喷泉是巧克力做的。然后看完这个喷泉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多媒体数字化沉浸式的方式了解整个巧克力的制作过程。
0: 就这个超大的一个巧克力喷泉。
1: 对，
0: 还有免费试吃，对不对？
1: 对，是无限量的免费试吃，你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瑞士莲口味的巧克力。
0: 是的，这样的体验也是非常棒。
1: 然后你还可以带回家伴手礼，可以买回家，因为我觉得巧克力嘛就是最好的伴手礼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离开瑞士进入
0: 德国了。
1: 对，那首先第一站呢就会来到富森。在富森这个小地方，我们会游览两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对，有两个世
1: 遗。对，这个小地方有两个世遗。第一个呢，就新天鹅堡，2025年才刚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新天鹅堡。那这个呢是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维希20举全国之力建造的城堡，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那我们会进去参观看一看，对，入内有中文的讲解，会去看一看这个国王骑士天鹅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的就是维斯朝圣教堂了。那这个教堂呢，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朴素，但是你一旦走进这个教堂内部啊，你就会被它那个巴洛克风格、金碧辉煌、流光溢彩的装饰还有壁画色彩所吸引。
0: 所以我们这个教堂也是带大家入内的。
1: 对的，也是世界遗产。然后在里面这个光影变换，就是进去如梦如幻的巴洛克风格的这样一座小教堂。
0: 是的，所以你看一进入德国之后，这个厚重的历史人文就会把你的思绪拉到那个年代。哇，这里边也太
1: 对的，
0: 太不一样了。
1: 被评为阿尔卑斯山脚下最美的洛可可教堂，因为它整一个是洛可可风格。我们一般去的就是巴洛克风格啊，什么哥特式建筑啊，但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是的，所以很值得大家深入到内部去感受一下啊。那下一站呢？
1: 下一站呢，我们就来到维尔茨堡了。那大家知道德国非常有名的一条路叫浪漫之路，那维尔兹堡呢是浪漫之路北部的起点。那这一个国家呢，这一座城市呢，就是它有王侯的宗教历史，又有巴洛克的宫殿，同时还有葡萄酒庄园，所以它是德国就是最浪漫、最具有贵族气息的这样一座城市。那我们可以漫步在老美银桥，远看这个马

0: 马连贝格要塞，然后去游览一下维尔茨堡宫。那么这个维尔茨堡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你看就站站真的都是经典，都有故事可以讲，都有景点可以看。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最不缺这种震撼人心的事宜。
0: 对，所以说
1: 然
0: 后下一站呢，我们就会来到的是班贝格。
1: 哎，
0: 这座小镇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德国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炮火轰炸的城市，所以它保存得非常好。然后再加上它有小桥流水，然后有彩色的非常有标志性的德国的木金屋，然后再加上漂浮在水上的市政厅，所以它这个城市你就感觉是走在一个像欧洲的那种古老的图书，就是童话书里面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我觉得想想就很梦幻，而且和之前的好多这种城市啊风格又不一样了。
0: 对，是的。好，下一站呢我们就会来到德累斯顿了。那在德累斯顿呢，就是它是萨克森王朝的旧都，所以当时王室呢在这个城市就收集了很多艺术珍品，然后建造了很多巴洛克的皇宫，整个城市都是巴洛克风格，所以它也是文艺复兴的象征在德国。
1: 你看真的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好多。
0: 然后它是德国东部最具文化气息艺术气息的这样一座城市。但在这里呢我们会去看这个王侯出征
1: 图。
0: 对，这个图是世界最长的瓷板画，102米，有20000多片麦森瓷器把它拼接而成的。也是因为它是瓷板画，所以它在战火中它得以保存下来。对，然后我们还会去看的就是茨温格宫。那茨温格宫呢也是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当时呢表现了萨克森王朝的权力财富。
1: 所以你看我们光通过屏幕去感受，
0: 对，
1: 已经觉得每一个景点都很震撼了。
0: 是的，
1: 对吧？好，继续，
0: 接下来一站是德国的首都柏林。其实我们平时的行程不管是瑞士也好德国也好，其实你是走不到它的首都的。因为柏林这个地理位置它就是非常又北又就又靠东面，所以它就真的是比较的远。但是我觉得德国就是首都，它是德国灵魂的象征，你要了解德国你一定要去到的是柏林。然后它，你看这个城市在历史舞台上起的重要的，在冷战二战的时候它也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会在德林看它的柏林登堡门，看那个谍影重重的查理检查站。然后会去看它的柏林墙。
1: 是的，
0: 还有世界级的博物馆岛，就是灵魂的象征。
1: 不过这倒是真的，好像我推荐的很多的这种欧洲线路当中，除了德国。

0: 法兰克福是整一个欧洲的金融中心啊，欧洲央行的所在地，欧元的发源地。那在法兰克福呢，你是可以看到摩天大楼的。所以你一边可以看到摩天大楼金融中心，另外一边呢就是啊德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啊，还有德意志的历史啊，所以它是现代与历史相结合的这样一座城市。
1: 是的，好的，行程到今天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在法兰克福正式离开德国。
0: 对，
1: 同样是坐
0: 国航直飞。法兰克福直飞回上海，
1: 所以
0: 这个是南进北出双直飞国航的这样一个行程，
1: 而且双点进出是完全不走回头路。
0: 对，
1: 你看把整个的行程啊，把瑞士和德国串联成一起，并且两个国家第一玩的都很深度，第二走的处处经典都是精华，
0: 是
1: 几乎十个市宜遍布在所有行程当中的每一站当中。
0: 对，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每一天有应接不暇的景点，每一天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带给到大家，整个行程会非常的有趣。那我们再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次是给大家卖九月份的团期。很多观众朋友说，耿瑶现在才五月四号你就给我做九月份的团期，别着急，今天卖九月份的团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您知道现在买票有个东西叫早鸟票，对不对？早鸟票的好处就是你提前买一定可以锁定低价。
0: 是，
1: 那众信今天完全可以做六月份、做七月份、做八月份的行程，我们都可以的。但为什么今天要做九月份？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众信用来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一个早鸟票、早鸟价。如果你说哎，我愿意等一等，我愿意晚几个月，你可以多省很多钱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要知道九月份本身金九银十，金色的九月
0: 是
1: 也是欧洲的旺季当中的旺季。所以你看啊，德国、瑞士我们能够找到市面上的这种石油九月份的时候价格都已经到了28000多了，
0: 快29000了。
1: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报价，是只有10日，我们是13日、并且它和我们差在哪里？首先餐食它有8次需要自理，
0: 对，
1: 在欧洲花的都是欧元呀，
0: 而且瑞士、德国都不便宜，这两个地方，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当餐加进去，
0: 对，
1: 包括他这边去的是铁力士，
0: 然后我们去的是少女峰。你看，少女峰首先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再一个它的门票可能要比铁力士贵到差不多1000块钱人民币是。门票最贵的雪山，再一个八九月份其实天还是比较热的，你一定要上雪山，那你一定要到一定的海拔，你必须要选择就是最高的山，你才能看到雪。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少女峰。
1: 然后无忧宫他是不去的，
0: 对，
1: 如果你想去的话，对不起，门票得自己自理。瑞士连博物馆也不去，
0: 对吧？
1: 然后他因为是10天，我们是
0: 13天，差2天的行程，
1: 至少差2天的地接，我们也给你算进去。所以当这些零零总总的价格加在一起之后，它的价格要去到34000多了。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非常亲民的。然后包括其实给大家看看，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德国和瑞士要一起走，一来呢欧洲包括出去任何地方旅游，大家都想看人文，想看历史，想看自然，想看绝美的自然风光，对不对？那我们这两个国家正好一个兼具了欧洲浓厚的深厚的历史人文，另一个兼具了欧洲整个欧洲乃至整个全世界啊绝美的自然风光。
0: 对，
1: 所以把这两个拼在一起，你看如果单独走的话，单独走一个瑞士33000，瑞士超级贵，瑞士在东方购物单独一地也是卖到30000块钱以上的。然后再看这个德国去年东方购物德国一地深度游卖的也很火爆，
0: 对，德国一地去年也是卖得很好，但今年的话其实都涨价，都是30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1: 对，所以你看当两个加在一起的话，你可能正常要花到6万多。
0: 对，而且你要飞2次10几个小时，这个
1: 而且折腾2次，人也会更疲劳，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29800元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但这个价格呢是8月14号
0: 的价格。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耿瑶，你不说有个早鸟票吗？我能等，你不是能给我省钱吗？恭喜您，如果您愿意锁定到9月份的团期，9月6号，我们可以给大家早定的优惠价是27800元一个人，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减
0: 2000块钱，
1: 两个人减4000，观众朋友。而且九月份，我个人觉得，要我的话，我会定9月份，
0: 对，
1: 可能比7、8月份来得更友好。为什么？7、8月份
0: 人多，
1: 暑期人多，价高，然后咱也不去赶这个脑忙，凑这个热闹，对不对？我们9月份去，我个人啊是觉得大家9月份去更好，
0: 气候好，人也少。
1: 然后9月6号它是在9月头，你既能够感受到那种温暖舒服的空气温度，又能够感受到绝美的风光。反而要到了11月份、12月份天气冷了，很多的草原呀，
0: 对，
1: 等等啊，你 可能就看不到那么美的风光了。
0: 是，
1: 所以九月份这个团期真的金九银十这句话不虚的，完全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月份。
0: 对。

0: 只有一个团期，
1: 是9月6号。
0: 一个团多少人？
1: 一个团30个人，
0: 最多30个人啊。来，三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这一趟行程一定不会让大家遗憾，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兼具了自然风光和浓厚的历史人文，把欧洲两大你本来应该单独走两趟的国家，一个瑞士，一个德国，完美的串联在一条丰富的行程当中，感受一下吧。100元预付款，先来抢定席位，02151199000。

欧洲双国深度，德国加瑞士13天，一次看尽欧洲极致的两种美。瑞士是阿尔卑斯山的梦境，德国是欧洲文明的长卷，一条线路把自然与人文同时收入囊中。瑞士满足您对欧洲纯净的想象，我们从琉森开始，漫步在湖光山色之间，卡佩尔桥横跨碧水，远山天鹅与古城交织成一幅温柔的瑞士油画，随后搭乘金色山口列车，这不是交通，而是一段移动的风景大片。湖泊、草甸、雪山在窗外一帧帧展开，来到龙江，蓝绿色湖水与雪山倒影构成童话画面，安静到不真实。而瑞士的真正高潮是少女峰，乘艾格快线、景观缆车和齿轨火车登上海拔3454米，在欧洲之巅俯瞰冰川与群峰，那一刻你会感觉人生清单被点亮。更特别的是，我们安排雪山景观餐厅，在冰川之间享用中餐，这是舒适度与仪式感的极致体现。随后走进伯尔尼，中世纪拱廊与钟塔让人慢下来，在苏黎世体验瑞士莲巧克力之家，感受甜蜜与精致生活。进入德国，旅程气质完全切换，从雪山湖泊走向城堡与历史，感受欧洲有厚度的文明。来到童话原型新天鹅堡，白色城堡矗立山间，像梦落入现实。走进世界遗产维斯朝圣教堂，外表朴素，内部却是洛可可艺术的极致绽放。随后深入古城班贝格，完整中世纪老城德累斯顿，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浴火重生的艺术之城。来到柏林，这是一座能读懂欧洲历史的城市，勃兰登堡门、柏林墙、博物馆岛，每一处都在讲述文明与时代。在波茨坦入内参观无忧宫，感受王权的理想生活；在魏玛触摸歌德与包豪斯的精神高度；最后来到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两座尖塔直指天空，是德国震撼的信仰象征。这不是一次普通旅行，而是一条把欧洲自然与人文同时走透的经典线路。从少女峰到新天鹅堡，从金色山口列车到科隆大教堂，从龙江湖的童话倒影到柏林墙的历史沉思，13天把欧洲纯净的风景与最厚重的文明一次带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德瑞，因为这里既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理解欧洲的入口。

0: 排到队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只能说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真的太有眼光了，太懂经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说哎呀欧洲我想来一个深度游，大家都知道深度游一般都是一个国家一地，对不对？那如果说想来个深度游的话，我先选哪个国家？我个人会特别推荐瑞士，因为瑞士这个国家湖光山色，
1: 自然风光绝美。
0: 你就这个绝美的风光不是说只限于欧洲或只限于欧亚，它是纵观全球，它的这个自然景观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1: 是的，
0: 而且瑞士很贵，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瑞士贵到天上去。那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走瑞士一地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瑞士你是不是也想看看历史？
1: 对，
0: 想看看厚重的人文。
1: 是的，
0: 那么走走德国吧。我跟大家讲，去年我们东方购物卖这个德国一地卖得非常火爆。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就去一个德国，我走个十天，我值得，我愿意。那么不管是你想单独瑞士一地的，还是想单独德国一地的，恭喜您观众朋友，您今天可能有了一个更优选。
1: 对，
0: 把瑞士和德国两个国家串在一起。第一，两个国家玩的都很深度，因为我们是13天。你要知道，你去一趟欧洲，把往返路上的时间一减掉，一些舟车劳顿的时间一减掉，
1: 对，
0: 其实两个国家玩的天数和您单程差不了太多。
1: 是，
0: 我不可能说完全一模一样，但是真的差不了太多。
1: 对，重要的景点我们都去到了。
0: 是的，然而小贝跟我说，他刚才在跟我聊，为什么要设计这两个国家一起游览？一来呢，当然是这两个国家离得很近，
1: 很近，对，
0: 你没有长途的舟车劳顿、拉车等等这时间；二来，德国它是很严谨很端庄，
1: 是，
0: 然后历史感特别厚重的一个国家。如果你全程一直玩德国不是不行，但是除非你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能够感受到那份厚重的历史，你是可以共鸣的。但如果单纯的只看历史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无聊。那么瑞士是什么？是一个充满了绝美的自然风光，你人整个人是完全放松的在那个国家。然后你每天看美景，你说心情能不好吗？那这样把历史、人文以及绝美的自然风光完全结合在一起了。我跟大家讲，旅游就是要看历史、观人文，再欣赏自然美景。那我们这样行程可以说是完美了。所以我真的真诚地呼吁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曾经对德国一地或者是对瑞士一地感兴趣，那今天真有了更优选，让你把两个国家省花一份钱深度玩两个国家，你说像不像？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行程当中包含了什么啊。而且我再多说一句，你单独玩德国一地或者单独玩瑞士一地都没有我们今天整个行程的适宜看得多，所以今天这个行程是处处是亮点。
1: 对，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我们今天去的这地方都是挑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0: 都是挑世界文化遗产带你去。你说单独德国一地有这么多适宜吗？单独瑞士一地有这么多适宜吗？可能真的没有。重心我们承诺绝对是
1: 无自费项目退一法使的
0: 航班选的特别好，中国国航，交通无障沟通无障碍的，
1: 对的，往返直飞，
0: 米兰进
1: 法兰克福出，不走回头路。
0: 是的，然后我们的住宿全程四星品质酒店，并且在瑞士升级了一晚湖畔酒店。光这一晚酒店多少钱？
1: 2000块钱左右。
0: 2000块钱，
1: 对，
0: 全程含餐，两顿特色餐。住酒餐，
1: 少女风景观餐厅用餐，
0: 然后豪华大巴，
1: 对，
0: 以及导游。我跟大家讲，
1: 导游非常重要，
0: 德国的导游非常重要。我们帮您优选的是10年以上的金牌导游带队，而且重信的导游，您放心就好了。那在全市场上流通度都是很低的，只有他们家能用约得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种金牌导游是让您游德国会更舒服更省心。
1: 德国一地真的不是什么导游都能带的，非常考验导游的功力。
0: 是的，11大名城、10大适宜、36个著名景点都有了。少女峰、瑞士莲博物馆这些别人可能会收您自费，我们通通包含
1: 在内，
0: 而且这些全部入内。
1: 是
0: 什么格朗德城堡呀、
1: 维斯朝圣教堂、金色山口景观列车、克隆道教堂、大教堂全部入内，
0: 全部入内。门票是大头啊，观众朋友啊，然后浪漫的体验，该有的也都有了。然后美景，什么琉森啊、龙江啊、苏黎世、
1: 格拉尼，
0: 九月去这些地方好吗？
1: 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树叶再变一点颜色的话，那就更加完美了。九月份的时候，
0: 是的。那 WiFi 我们都帮大家考虑好了。然后来看看价格，今天两个日期啊，观众朋友，你说我就是想暑期我有特殊需求了，带孩子去的，
1: 对，
0: 29,800，这个价格你去市面上随便看吧。暑期啊，光机票
1: 一万多了已经，
0: 更别说暑期你把所有的住宿啊、交通啊、导游资源全部都涵盖的话，
1: 对，
0: 这个价格绝对有性价比。
1: 是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东方购物的客人来说，这个价格，
1: 九月份，
0: 这叫早鸟票，叫做旺季早订优惠价。
1: 对，
0: 我说实话，九月份这个团期，我们东方购物可能8月份、7月份还可以再卖， 但那个时候买会是今天27,800吗？
1: 不会不会，而其实九月份虽然对我们来讲可能是错过了暑期，但是欧洲它是一个展会的旺季，在九月份，所以你一定要提前锁定这个机票啊、
0: 所以我们今天27,800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有性价比的啊、来看看，首先美景如画的瑞士，让你看什么自然景观呢？
1: 阿尔卑斯，
0: 不是看铁力士，不是看我们的雪朗峰，看少女峰。
1: 对，是的，
0: 更高、更贵、更美、更强，
1: 是
0: 的，少女峰，
1: 对，而世界自然遗产，
0: 对，景观餐厅都帮你包含了，
1: 对，
0: 金色山口的列车，
1: 是的，
0: 列车啊、
1: 那这个火车真的是值回票价，因为你在上面你不用舟车劳顿，你就坐在那里，悠悠悠悠的看窗外这个雪山、湖泊、森林、草地在你面前交替出现，
0: 就是的，包括琉森湖带大家游览。格朗德城堡、带着大家入内，
1: 对，
0: 龙江，我跟你说，九月份的龙江，
1: 简直非常非常的美，
0: 太美了，感受一下吧。你要不就 AI 上搜一搜，看看九月份的龙江有多好。
1: 龙江有多美，是的。
0: 对，伯尔尼，瑞士的联邦首都。
1: 瑞士联邦的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城。
0: 好，然后这个是德国了，观众朋友啊，新天鹅堡入内，深度参观游览，
1: 世界遗产
0: 大教堂。又是入内的啊，
1: 对，
0: 哥特式的教堂，
1: 维斯朝圣教堂，是洛可可风格的一个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无忧宫，
1: 然后无忧宫，
0: 是的，
1: 对，
0: 甚至我们可以走到柏林墙，
1: 对，
0: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1: 王侯
0: 出
1: 征图。
0: 所以，就像刚刚这个小贝说的，你会发现德国它每一站都有如此厚重的历史，
1: 是的，
0: 就各种各样世界上重大的一些历史事件，一些
1: 都是
0: 跟人文相关的事件，
1: 对，
0: 在德国它都有关联。
1: 而且在德国，其实二战的时候几乎整个国家被夷为平地，那之后呢就迅速的重建，迅速的发展，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体。所以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为什么德国可以发展的如此之迅速，那德国人是怎么来建造它这个国家的？
0: 是的，所以你看两个国家看似很冲突，但是实则你一趟行程浏览下来，你会觉得说这样的行程简直太棒了，然后就是有动有静，有快有慢，整个的节奏非常的和谐啊，
1: 完美互补。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吃住啊，全程含餐。
1: 对，因为其实在瑞士跟德国这两个地方吃饭都非常的贵，比如说瑞士一碗面要200多块钱，
0: 是
1: 的，所以我们是全程含餐，这样大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是的，包括瑞士莲的巧克力，让大家无限的试吃，
1: 对，无限试吃啊
0: 啊，
1: 少女峰景观餐厅，然后德国的啤酒、猪肘，这个都是最具特色的。
0: 我们可能说现在是一带而过，但说实话，你自己到那儿如果自费的话，这每一顿饭都得大几百块钱，
1: 是的，
0: 甚至上千元一个人啊。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的品质酒
1: 店，全程四星，然后我们会住一晚瑞士的湖畔酒店。既然到了瑞士，那我们一定要住在瑞士的湖边上，早上起来看看瑞士的湖、瑞士的雪山，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是的，
1: 那这一晚酒店其实也要差不多2000块钱了，
0: 2000多。而且其实现在您去搜我们实时的机票，光我们的机票现在已经快1万块钱，九月份啊，
1: 九月份
0: 同日期9月6号。
1: 快要接近10000了，然后
0: 同班次，
1: 对，8月份的话已经是超过10000块的机票了。
0: 所以你想想，今天这个27,800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1: 对，
0: 27,800本来是在您的人生规划里边单去一个瑞士或单去一个德国，但今天恭喜您，瑞士加德国两个国家深度游，真的可能不输市面上很多的一地深度。
1: 是的，是的，
0: 它的深度程度不输一地深度，但是它的优势在于把两个国家的精华全聚拢了，
1: 全部聚拢在一起了，
0: 让您整个全程当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整个拉满，
1: 对，
0: 适宜拉满，
1: 是
0: 啊、所以这个行程真的太棒了哈，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懂行的朋友们已经在行动了，抓紧时间，尤其是想抢早鸟票价格的这个观众朋友，27,800的价格，先行动，因为我们有且金有一个团期啊，
1: 是的，
0: 021512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啊！还是那句话，在欧洲，如果你真的是说，哎，哪个国家想深度游玩一下，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都会弹出瑞士。
1: 瑞士，对的。
0: 然后你知道吗？其实在这几年啊，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一个国家的深度游非常受欢迎的是哪个国家？是德国。
1: 德国，对的。
0: 一来大家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欧洲线路当中没有深度玩德国的，
1: 德国的基本都蜻蜓点水。
0: 对，二来呢，你会发现德国这个国家它厚重的历史，让很多的这些导游啊什么的讲不明白。
1: 对，对吧？德国有50处适宜，世界排名第三，但是这个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行程的亮点和优势就在于把德国、把瑞士这两个大家心中想要一地去深度游的
1: 结合在了一起。
0: 观众朋友，你现在去重庆报一个瑞士深度游地多少钱？
1: 35-6000吧。
0: 9月份啊，9月初的时候3万多。
1: 3万多。
0: 你报一个德国一地，东方购物
1: 差不多要3万块钱，
0: 都卖到接近小3万、2万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两个加在一起不要6万块吗？你还得折腾两趟。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两个国家是13天。所以这样一玩，第一，两个国家都很深度。
1: 是。
0: 它不是说一趟行程让你玩5个国家、6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就是每天在舟车劳顿拉车了。这两个国家都很深度，但是这两个国家第一帮你省钱，第二一动一静一快一慢结合得非常完美啊！来，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线路走法，从上海国航直飞
1: 米兰。对，我们还会送一个米兰的市区游览，看一看米兰大教堂，还有伊曼纽20拱廊。
0: 好，
1: 那么结束完米兰的游览，我们就来到了贝林佐纳。那在贝林佐纳，我们会入内参观格朗德城堡，这是瑞士的中世纪城堡群，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在这个城墙上，你可以看到整个阿尔卑斯小镇的风光。
0: 好，
1: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琉森。那琉森呢，就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了。那这个城市就是湖光山色的代表，我就去100次都不会厌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就去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看一看。
0: 太度假了。
1: 对，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龙江小镇，这个地方就是，爱德阔将的取景地，很多风光片还有这个宣传片，瑞士其实都会在龙江拍，它光线不一样，那个湖水呈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0: 太美了。
1: 对，就像一个童话世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带大家乘坐金色山口景观列车了，就这个列车真的在瑞士，如果说你要深度游览，必须要坐火车游。
0: 是的。
1: 然后你在火车上就会看到，窗户外面的雪山、草地、森林、木屋、牛群等等在你眼前，就像在你画中游。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因特拉肯，那在因特拉肯呢，我们会带大家登少女峰，这个瑞士门票最贵的雪山，世界遗产雪山。然后我们会先乘坐缆车，再乘坐小火车登上欧洲之巅。
0: 是的。
1: 然后我会在景观餐厅用餐。接下来会来到瑞士的首都伯尔尼，瑞士联邦的首都。那伯尔尼整一个中世纪老城呢，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很多客人可能真的是不知道瑞士的首都在哪里，那你这次一定要去一下伯尔尼，那看一下它的天文钟，那是瑞士钟表制造的这个代表。
0: 是的。
1: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熊园。接下来就会来到苏黎世了。那苏黎世呢，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呢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这个呢爱因斯坦曾经学习任教的地方，我们会带大家去找一找爱因斯坦的储物柜。接下来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的是瑞士里巧克力之家，瑞士莲的巧克力之家。那这个是瑞士最甜蜜也是最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你走进这个巧克力之家，就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高达9米的巧克力喷泉，然后鼻子里都是巧克力的香味。
0: 是的，免费试吃。
1: 对
0: 对吧？
1: 对，还可以免费的试吃，了解整个巧克力的制作过程。
0: 接下来呢，我们行程过半，瑞士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1: 是，
0: 你这条线都可以单独和瑞士一地去比，很深度了。
1: 对的，因为它瑞士的名城都去到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德国。
1: 德国，那
0: 富森，
1: 那富森呢？两个世界遗产，一个是新天鹅堡，一个是维斯朝圣教堂，一个是巴伐利亚国王举全国之力建造的城堡，然后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我们是入内参观，而且有中文的讲解。那另外一个呢是市面上很少见的叫维斯朝圣教堂，这个教堂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朴素，但是入内你会被里面巴洛克风格的这个装饰所惊艳到，就是流光溢彩，是金碧辉煌，如梦如幻。
0: 是的。接下来呢，
1: 我们会来到老城，就是维尔茨堡。那位德国最著名的一条路叫浪漫之路，那维尔茨堡呢就是浪漫之路北部的起点。那这个地方呢有巴洛克的宫殿，有一些主教教堂，然后还有一些葡萄酒庄园，所以它是整个 德国最具有贵族气息的这样一座城市。
0: 是的，嗯，包括接下来是最美小镇班贝格。
1: 那班贝格这座城市是唯一没有被炮火轰炸的城市在德国，所以它真的是保存得非常好。你会看到小桥流水，会看到漂浮在水上的市政厅，还有德国最著名的木金屋，就是可以在班贝格。然后接下来就是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其实在二战中几乎被全部的炸毁，然后又迅速地把它重建起来，所以这座城市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重建，就历史重建的这种震撼感。嗯，然后可以看到的是巴洛克文艺复兴的象征，我们会去到茨温格宫，还会看到王侯出征图，整一个瓷板画，世界最长的瓷板画。
0: 其实来到这儿，基本上很多你如果去欧洲的多个国家的线路是走不到这个地方的，
1: 走不到
0: 啊，只有德国一地深度。
1: 是的，它会走到这些点。
0: 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德国一地深度，更难得的是柏林，
1: 是
0: 它的首都柏林。
1: 对，你要从地图上看，柏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远，它已经很东面了，很东北面了。然后柏林这个城市又是在二战冷战中，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这样一座城市。那我们会在那里看到勃兰登堡门，看查理检查站，然后还会去象征着分裂与统一的柏林墙，还有世界级的博物馆岛。
0: 是的，
1: 整个柏林是德国灵魂的象征。
0: 下一站波茨坦。
1: 波茨坦呢，我们会去看到的就是无忧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为自己建造的一个精神花园。在里面有洛可可风格的宫殿，绿色的穹顶，梯田花园，喷泉，阳光，就是德国人把浪漫都写进了无忧宫里面。
0: 是的，下一站也是只有德国深度游才有的魏玛。
1: 对，魏玛这个城市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歌德跟席勒呢创作最辉煌的岁月就是在魏玛度过的。然后魏玛有两个世界遗产，一个就是魏玛的这个歌德跟席勒的魏玛古典经典，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包豪斯风格。那我们现在最熟悉的苹果手机啊，宜家家居这些极简实用的风格就是来自于包豪斯。
0: 下一站科隆大教堂。
1: 科隆大教堂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就是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双子教堂我们也是入内参观。这个就是中世纪的建筑巅峰和宗教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0: 是的，最后我们来到法兰克
1: 福。对，最后一站就是法兰克福。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就法兰克福，又是一个金融中心，又是欧洲央行所在地，欧元诞生地，还是欧洲最重要的空中枢纽。那在这里你会看到摩天大楼，还有金融中心，也看到了它的历史，它的国王的加冕都是在法兰克福。
0: 是的，
1: 最后我们是法兰克福直飞回来。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真的是如画瑞士，看尽阿尔卑斯之美，瑞士的所有的精华，包括你单独报瑞士的一地深度游，大概率也是去到这些地方。
1: 对，是的，
0: 站站不落。以及德国的欧洲文明之魂。
1: 其实我说我们
0: 身后德国。
1: 对，这个行程像维斯朝圣教堂这种点是德国一地都不去的经典的行程。
0: 是的，所以整个的行程非常非常的棒。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市面上有没有瑞士加德国？也有，我们也找到了。你比如说这个行程它是10天，我们是13天的，我们比它多，但是它10天的行程要报到28,900。实际你看一看，虽然报价已经比我们高了，但第一，它餐食有8次是需要自理的，
1: 对的。
0: 对，你吃饭是不是得花钱？
1: 对。
0: 然后
1: 它是上铁力士。
0: 细则它是铁力士。铁力士和少女峰是不一样的，有差价的，少女峰更贵更好。
1: 是的。
0: 然后你把这些它不入内甚至不去的地方，当它都加进来，以及2天的地接，两天的这些景点加起来的话，它的价格已经去到34,500了。
1: 对的，
0: 这是我们找得到9月份同日期的啊。然后如果你说耿阳，你不用跟我说了，我早就已经有这个人生规划了，我想单独去一趟瑞士，或者我想单独去一下德国。单独德国一地，单独瑞士一地，市面上很多，卖得很好。但你看价格都不便宜。
1: 对，
0: 瑞士出了门的贵呀。33,000很正常，对不对？
1: 对。
0: 德国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德国贵，因为德国一地市面上做的
1: 很少，对，德国签证也本身也比较难做。
0: 是的，所以重心他们有资源，他们可以做德国一地，别的旅行社是都不敢碰德国一地。
1: 是，
0: 那德国一地市面上很多价格也奔着30,000去了。
1: 是的，
0: 两个加在一起可能要6万多吧。
1: 对，
0: 6万多你还得折腾两套。多方购，我们今天一个8月份的团期是29,800。如果你说我不是必须，非不必要，8月份我不想出去，我想9月份金九银十，这是东方购物客人更多的去选择的，那恭喜您，你可以锁定一个旺季早订优惠价。
1: 对，是的，
0: 每人降2,000。 两个人就降四千。
1: 四千，
0: 观众朋友，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价格等到我们8月份再卖9月份的这个团期的时候，这个价格不会有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出发日期，你看看，不是9月底啊。
1: 9月头上，
0: 嗯，9月6号
1: 是，就是天也是很好，然后人又比较少的时候，就是这个真的是价格又合适，时间又合适。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欧洲或者是我去那种远的地方，早早就规划，那今天你可以规划起来了。
1: 是的，
0: 我们重申一下啊，100元就是一个孕妇款意向金，你可以先起来锁定席位，哪怕后续不满意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都是随时可退的。嗯，但是我们有且仅有一个9月6号的团期，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啊。把预约名额订购起来，02151990。So before you start walking, it's
2: just the tequila talking. 欧洲双国深度，德国加瑞士13天，一次看尽欧洲极致的两种美。瑞士是阿尔卑斯山的梦境，德国是欧洲文明的长卷。一条线路，把自然与人文同时收入囊中。瑞士满足您对欧洲纯净的想象，我们从琉森开始，漫步在湖光山色之间，塔佩尔桥横跨碧水，远山天鹅与古城交织成一幅温柔的瑞士油画，随后搭乘金色山口列车，这不是交通，而是一段移动的风景大片，湖泊、草甸、雪山在窗外一帧帧展开，来到龙江，蓝绿色湖水与雪山倒影构成童话画面，安静到不真实。而瑞士的真正高潮是少女峰，乘艾格快线、景观缆车和齿轨火车登上海拔3454米，在欧洲之巅俯瞰冰川与群峰，那一刻你会感觉人生清单被点亮。更特别的是，我们安排雪山景观餐厅，在冰川之间享用中餐，这是舒适度与仪式感的极致体现。随后走进伯尔尼，中世纪拱廊与钟塔让人慢下来，在苏黎世体验瑞士莲巧克力之家，感受甜蜜与精致生活。进入德国，旅程气质完全切换，从雪山湖泊走向城堡与历史，感受欧洲有厚度的文明。来到童话原型新天鹅堡，白色城堡矗立山间，像梦落入现实。走进世界遗产维斯朝圣教堂，外表朴素，内部却是洛可可艺术的极致绽放。随后深入古城班贝格，完整中世纪老城德累斯顿，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浴火重生的艺术之城。来到柏林，这是一座能读懂欧洲历史的城市，勃兰登堡门、柏林墙、博物馆岛，每一处都在讲述文明与时代。在波茨坦入内参观无忧宫，感受王权的理想生活；在魏玛触摸歌德与包豪斯的精神高度；最后来到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两座尖塔直指天空，是德国震撼的信仰象征。这不是一次普通旅行，而是一条把欧洲自然与人文同时走透的经典线路。从少女峰到新天鹅堡，从金色山口列车到科隆大教堂，从龙江湖的童话倒影到柏林墙的历史沉思，13天，把欧洲纯净的风景与最厚重的文明一次带走。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光盘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晚上的时间给你介绍一款好产品——张立生的葱油饼哦。这个葱油饼可是不加一滴水，只加牛奶和面的葱油饼，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还有道好吃的手工灌汤的鲜肉的烧麦。如果一起购买的话，还会送给大家鸡汤的小馄饨。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总，你好。
1: 啊，你好，青青好。
0: 嗯，然后他说让我叫他老朱就可以了。我们俩都是上海人。
1: 哎，上海人。
0: 对，
1: 谁上海人？
0: 上海人爱吃什么？爱吃葱油饼，爱吃烧麦。
1: 来这个会吃烧小馄饨。
0: 对啊，对啊。对啊，哎，侬讲到搿小馄饨，我以前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外婆每天早上都带我去一家就馄饨店，吃一碗小馄饨去上幼儿园。
1: 阿拉早上小人带出去，总归是有小馄饨。
0: 是的，
1: 顶放心，顶欣赏，对吧？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张立生他可是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记得他们家的话呢，就是这种面粉类的、点心类的是非常出名的。
1: 是啊。张立生号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伊真正做到三同产品品质三个标准啊，国内国外是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材料、同一配方及工艺。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刚才我说到了，它不但是没有一滴水，然后它还是加了黄油的
1: 啊，对啊，
0: 所以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然后我们还加了黄油，所以呢，这款葱油饼
1: 也是东坡黄油，
0: 东坡黄油，
1: 啊、
0: 动物黄油不是人造奶油，对吧、
1: 啊？
0: 看到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啊，配料的话是这样子的，这边小麦粉、生牛乳，然后食用猪油、鲜葱，这边要强调我们是鲜葱。黄油、动物黄油、非转基因大豆、白砂糖、食用盐，结束了，配料就是这么干干净净、
1: 清清爽爽。
0: 对的，然后它的蛋白质也挺高的，7.2的蛋白质，脂肪其实并不高，13点几。你知道，你吃一个什么膨化食品的话，它的那个脂肪都在30几和40几。
1: 是啊，没错。
0: 是的，
1: 真正做到了加一点水。
0: 是的，好处在哪里？那一定就是更香。我们说那么多，不如现场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吧。
1: 好，好，好，
0: 好。好的，其实像这样的葱油饼，老朱啊，自家煎辰光油都不用放，我觉得。
1: 稍许喷点油，
0: 一滴滴。
1: 稍许喷点油，因为伊是用黄油起丝的，所以香味道相当好。
0: 对，不用放很多的油的啊，我就把扒了，我就把几滴，是我的话，我就放少一点，让它烘的焦香一点。好，然后呢，它不需要解冻。我们这每一包里面是10片装，一袋里面有到10片。比如呢，像葱油饼，个人喜好，我喜欢煎的时间久一点，让它稍微的颜色变焦一点点。
1: 哎，葱油饼要略微有点焦，
0: 一滴焦，
1: 要有点焦香。
0: 哎，
1: 但是阿拉搿款葱油饼因为里向加了黄油了，
0: 对啊，
1: 所以侬煎的辰光不需要老多的油。不需要老多油，略微烘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
0: 不需要解冻。直接拿拿出来煎，我看一下啊，无需解冻，撕去它有一个膜嘛。然后呢，锅子热了之后，来回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这样一包10片。
0: 10片
1: 啊，正
0: 常。一袋是10片。
1: 是啊。每一片是100克。
0: 对啊。
1: 啊，每一片100克。
0: 它的量蛮重的，它10片是1公斤，一公斤就是2斤哎。
1: 对呀。
0: 10片有到这个2斤的分量。所以一本子拿的码，你就是那种很小很薄的。你看一下，我们那一张饼非常的大，
1: 漂亮，
0: 香的不得了。阿拉讲究，我们用到的是鲜葱啊，鲜葱。
1: 用的鲜葱，用的鲜牛奶调的米，一滴水不加。
0: 对啊。
1: 用的才是真正的东坡黄油，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带来的品质黄油牛奶葱油饼。
0: 是的，是的。差不多啦，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早饭。所以呢，阿拉换一个能嘎，上面可以扣着鸡蛋，敲一个鸡蛋，哎，鸡蛋葱油饼，然后你切几片什么这种香肠类的也可以哦。
1: 你当然不得了，
0: 哎，
1: 一些就好了。
0: 是，来，我撕来，我们的饼给大家看一下，特别是要吃热的，所以很多时候像晚上这个时间点9点多，有些人可能没吃晚饭，到家有点饿了，你吃别的东西你都要解冻啊，这个是无需解冻的，直接可以煎的，
1: 直接挤，
0: 对。
1: 基本上3分钟里向就要炒炒够了
0: 啊，
1: 中小火慢煎。
0: 对，中小火慢煎，哎。
1: 葱油饼个，
0: 葱油饼一定要一层一层啊，一层一层起酥。
1: 一层一层，
0: 嗯，
1: 里向黄油，
0: 上
1: 量，
0: 对的，
1: 像水一样的，
0: 少许喷油就可以了，非常的鲜。所以像这样的早饭啊，葱油饼、鸡蛋、牛奶、咖啡，你再配一些这种小水果，对的。 呢，我们上海人很标准的一顿早饭。嗯，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还有到这一款，这嗓汤子你记得吧？我们有在录像的时候，我本来只打算尝一个的，我后来一口气吃了五个。
1: 哎，这么老好吃！
0: 在我的吃烧麦的史上，我从来没一口气吃五个，俺倒压出来交关子。我不但吃了五个这个烧麦，还吃了五个大概小馄饨，很饱，还吃了葱油饼。哎，这个好在哪里哦？首先我帮大家，一般我们的上海的烧麦是啥？糯米烧麦。它是鲜肉烧麦。
1: 哎，搿是上海。就讲风景特色，
0: 对啊，
1: 风景特色个鲜肉烧麦，
0: 是的，
1: 搿只烧麦啊，张立生最新开发出来个产品，灌汤，只只有汤，
0: 对
1: 啊，阿拉烧麦打开看看，
0: 好啊，看烧麦啦，
1: 来，
0: 而且一个烧麦高头搿花边啊，像花边一样，老漂亮个，
1: 看到伐？搿烧麦皮老薄老薄，为啥道理？伊搿皮，交关人讲，哎，我吃糯米烧麦老吓啥？搿个皮。皮高头厚，
0: 对啊，
1: 你家
0: 那那个在薄了就拐它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这个是真的都能吃下去的，
1: 是是是，老烫老烫。
0: 是的，而且你能看到这个皮子的面粉特别好，因为张立生他们家的就刚做底薪啊，米粉是老出名啊，哎，我就印象很深，他们家面粉特别好，用到都是新鲜的，就是优质的小麦。
1: 是的，
0: 配料哦，第一个是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44%，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食用盐、鸡精。细香葱，黄原椒没了，就配料非常的干净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是的，是的。
1: 配料表高头讲清爽的，就是用个鲜猪肉，
0: 对啊，
1: 用个才是鲜的
0: 猪肉，不是冷冻的猪肉，是鲜猪肉。蛋白质8.5，脂肪16.3，然后直接蒸，这个也是无需解冻的，直接蒸就可以了。所以讲究的早饭，侬可以蒸几只烧麦，煎一个葱油饼，再来一碗小馄饨。我们说干的、湿的都有了。
1: 干人家侪有了，
0: 侪有了，三口之家，哎呦，五口之家、六口之家也都有了。
1: 对，
0: 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是人口比较的多，可能家做饭就是吃了老省意啊，
1: 是吧？
0: 汤汤丝丝啊。
1: 每天早上吃点啥，实际上老瘦的。今早吃到三样物事，带回去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大人屋里想准备早饭，真的，阿拉天天要问小人，侬明早早饭吃啥？就要哭出来了，问了，是很痛苦的。
1: 对对，
0: 包括吃完晚饭说，哎呀，明天晚饭吃什么？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为一日三餐而奔波的，所以早饭呢一定要吃好。所以侬想，哎呦，天天吃米包牛拿不来噻，要换着花样吃，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
1: 是
0: 啊，那么价格了。今天的话，如果你单买两盒葱油饼的话，两包20片，99块。
1: 对，
0: 饼均到一块就是要将近5块钱。
1: 5块左右。
0: 是的。然后你单买我们的鲜肉烧麦也可以的，4包。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双拼的组合，6包不是4包了，6包我们的烧麦，然后2袋我们的葱油饼，再送给大家2袋的我们的鸡汤小馄饨，6+2+2都送啊，一共是10袋，
1: 对，
0: 10袋只要199，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批次一定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囤货的，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吧？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个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是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舌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抢我们葱油饼的人很多啊，而且大部分的观众呢都是双拼的在购买，
1: 对的，
0: 所以你买烧麦加葱油饼，我们今天是送鸡汤小馄饨的，这个鸡汤小馄饨特别好吃，我可以这么说啊， 张立生我直播了很多次，目前到目前为止，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没一样过得不好吃的，就是样样好吃。以在画面当中是葱油饼的制作方法，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对，
0: 再加上了动物黄油啊，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特色。
1: 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
0: 对，
1: 所以今天三款产品都是张立生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新品，市面上还很少见到，我们东方购物首发。
0: 是的，所以这款葱油饼相对于我们传统吃到的，自己家里我自己家里没做过葱油饼，只做过饼，鸡蛋饼做过的，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首先纯牛奶和面家里就和不好，
1: 你哪里都吃不到用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标准葱油饼、上海葱油饼都是用水和面的，
0: 水呀，是
1: 牛奶什么成本？对吧？
0: 对的，
1: 牛奶什么营养？
0: 对，
1: 对吧？
0: 那当然了，而且会更加的香浓。
1: 是的。
0: 再结合上了动物黄油，像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配比的。你在家里自己调是不一定调得好。尤其葱油饼很少有家庭做吧，因为它是需要起酥的，需要那种烘出来是有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葱加多少？怎么弄？其实是很复杂的，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一个葱油饼，结合了很多的智慧。
1: 而且我们张立生的这款葱油饼跟市面上葱饼还有最大的区别，我们用的是鲜葱，
0: 对，
1: 是用的新鲜的葱，对，更香。大家知道，这个冻葱或者干葱的话，它就出不来这个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像我们上海人爱吃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就是都是要这个葱油的，对不
1: 对？这是上海人最喜欢的一口了。
0: 是的，像我妈妈自己在家里，如果要做一个葱油拌面，也是要用鲜葱去熬的，好吃。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的话，就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再加上了动物黄油，
1: 对，
0: 而且葱一定用到的是鲜葱，不愧是中华老字号，这个饼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我们这款葱油饼是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所以说到东方首发，非常感谢大家来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啊。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它关键是什么？关键它的品质是可控的，它号称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
0: 是的，
1: 就有张立生，所以说它在国内国外销售的所有的产品，它真正做到三同，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料及配方，同一工艺。
0: 是的，是的，一定是保证这个品质的。那我们现场是先开烧麦还是在
1: 先开个烧麦吧？
0: 好的，
1: 好吧，
0: 烧麦，因为我们蒸着呢。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那电蒸锅，
1: 我们这个烧麦
0: 明火上都能蒸，
1: 跟上海市面上就说是我们一般买的传统烧麦不太一样。我们传统认知当中，我们的烧麦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0: 糯米烧麦，
1: 但是我们这个是灌汤烧麦，
0: 鲜猪肉烧麦。
1: 对，
0: 然后猪肉的含量等于44%，这个回去包装上你自己可以看。
1: 对，
0: 鲜猪肉的原料。
1: 对，汁汁爆汤。
0: 对，
1: 关键什么？用的肉好。
0: 对，
1: 我们用的是鲜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做的。另外，我们这个烧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吃烧麦，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习惯啊？就我有。跟烧麦头子，糯米烧麦头子我会揪的，因为那个会比较硬。
0: 我也是的呀。
1: 对，但是这个猪肉烧麦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皮薄、所以它的头子是蝴蝶褶。
0: 对的，
1: 可以看到像蝴蝶一样，这个蝴蝶褶
0: 很漂亮。它这个烧麦首先就是好看，
1: 而且很嫩，
0: 对的，
1: 很嫩，到嘴里以后整个到嘴里是满口爆汁流香的，
0: 是的，
1: 味道相当不错。
0: 是的，所以我记得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好多个。
1: 是的，
0: 我本来想或者就吃一只两只，
1: 对，
0: 然后一口气吃了五个。它就是第一，猪肉特别的香。
1: 是的。
0: 第二，它的这个皮儿啊好吃。你知道光猪肉香，你皮儿做的不好，你这个烧麦也是不喜欢的。就我们对这个烧麦的要求，就是从面粉到里面的肉它都要好吃。你这个才吃上去，哇，就这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1: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工艺。
0: 是的，是的，
1: 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是用料标准。
0: 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烧麦真的好吃的。尤其上海家庭，我国的基本家家户户都很爱吃烧麦，反正我们家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不爱吃烧麦的。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猪肉的烧麦啊。
1: 对，然后我们看看葱油饼，好吧？
0: 看葱油饼了，
1: 好，
0: 再给大家煎一个啊，喷少许的油就可以了，真的不需要很多。
1: 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里面添加了
0: 动物黄油
1: 起酥的，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油。
0: 对的，
1: 我们只要在锅里面锅底里面略微喷一点油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然后一般大概不要解冻啊， 千万不要解冻，
0: 无需解冻啊，
1: 不能解冻的，
0: 不能
1: 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
0: 直接去煎，
1: 直接就煎，锅热上直接就煎，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很快的。嗯，差不多你要焦一点的，像我的话可能五分钟，就这面三分钟，这面三分钟，五六分钟吧，这样子。
1: 对的，
0: 这已经是达到蛮焦的时候了。
1: 各位朋友们记住啊，一定是中小火，
0: 对啊，
1: 不能用大火。
0: 对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饼起酥起得非常的好，你用大火的话会特别容易焦。
0: 中小火就可以了。然后我爱吃焦一点的话呢，我可能给它时间再长一点点。你还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啊。
1: 哎，对。
0: 对吧？
1: 哎，敲个
0: 鸡蛋葱油饼。是的，来这样。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看到没有，层层的起酥，不加一滴水，纯牛奶。我曾经买过不加一滴水只用纯牛奶和的馒头，这就要比普通馒头贵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能够做到纯牛奶来和面，价格还能够做到这么划算，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两袋装的葱油饼就是20片，
1: 对，
0: 99块钱。
1: 关键里面我们用的还是鲜香
0: 纯牛奶
1: 动物黄油，
0: 是的，
1: 用的原料都是最好的。
0: 对的，我妈妈给我买家门口的葱油饼，用水和的，也要5块钱一个了。
1: 是的，
0: 我们用纯牛奶和的。如果你按照这个20片买的话，4.95块。但如果你今天买双拼的组合，就更划算了，
1: 非常非常划算。
0: 对的，我们的烧麦是有到6包了，4袋烧麦是99，我们这边6袋烧麦，
1: 对，
0: 再加2袋的这个葱油饼，这个4袋烧麦99，2袋葱油饼99，你加一加，
1: 就已经199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在这个组合里，你还能多带回去2袋烧麦，2袋鸡汤小馄饨。
0: 这个小馄饨好吃在哪里
3: 啊？
0: 我们里面有一个鸡汤料包的，不是用鸡汤那个什么味精，
1: 不是用鸡汤粉啊，不是用鸡汤粉调的，我们都是鸡汤膏，
0: 是的啊，
1: 就是说浓缩的。
0: 对的，它那个配料鸡汤料包里面写了很清楚，第一位是老母鸡，
1: 是的，
0: 它是真的用老母鸡，用老母鸡，对，用老母鸡去熬的，看到没有？老母鸡，然后鸡油、水、盐，其他的去调和而成的，这就是鸡汤料包。所以这一碗小馄饨在前面。勺子，给我个勺子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馄饨超级好吃，然后它其实蛮大个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小馄饨包的相对来说是
0: 大馄饨，中馄饨吧。我们小时候吃的蒙科的阿布波沃的小馄饨，哎，记得吧？我们家门口那个龙当客油宁波沃，那小馄饨你要真的是
1: 有一节你要从早上到夜到，有一节挨过一节，对吧？
0: 搿一只里向你要那个阿婆估计可以包很多很多，对不对？小时候吃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超大个的这个小馄饨，看到没有？然后特别好吃，真的，它这个鸡汤是特别的鲜的。
3: 来，我们看看里面这个小馄饨里面这个含油量。
0: 好的，
3: 来，
0: 好的。而且张立生，你可以放心的，这个猪肉品质是有保证的，
3: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
3: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张立生的猪肉用的特别好，
1: 这么大一块，
0: 对吧？
1: 满满的都是肉，
0: 对的对的，
1: 满满都是肉。
0: 这个小馄饨，
1: 而且皮非常的薄，
0: 对啊，
1: 只有0.6毫米。
0: 所以我觉得，但凡牵扯到面粉的，无论是我们的葱油饼、烧麦，还有这个小馄饨的皮儿子，哎
1: 呦，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字号的品质。
0: 是的，是的，
1: 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标准。
0: 是买回去放放信心。
1: 是的，
0: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大组合，因为早饭的话，你总归是要变着花样吃的。6袋的鲜肉烧麦，2袋的葱油饼，再送大家2包的鲜肉小馄饨，鸡汤小馄饨啊。6+2+210袋带回去，199，那平均到每一件是19.9块。
1: 是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包这个葱油饼是10张啊，
0: 10片，
1: 10张。每一张是100克，一整包是1000克，是1000克，是1公斤。今天2包带回去，20张，对吧？
0: 那你按照这个每一件19.9块，根本葱油饼这一件19.9块，10片，根本一片是
1: 两块
0: 你。哎，那肯定是买大组合，因为你买992包葱油饼的话，一片葱油饼是4.95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又抓了个能干岁月，我一定是买大组合来的更划算，
1: 大组合
0: 算起来1.99块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2: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伊手工包出来。 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嘛，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嘛，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啊，是鲜肉烧嘛，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鲜，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熬上去是吧？一起是一包汤水，随后再熬到块肉，后头吃肉老鲜，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0: 哇，千位的观众，1000多位观众订购了，谢谢大家支持。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买大构成的，少数观众也买单独的那个葱油饼。但我刚才算了一笔账，对吧？如果按照我们大构成是6+2+2，按照一袋一袋算的话是10袋。
1: 对。
0: 那么1990袋，每一袋就是19.9块。以葱油饼为例，一袋19.9块，一包里面是10片，每一片是1.99块。
1: 对。
0: 你99两包葱油饼的话呢，一片葱油饼我算过了是4.95块呀。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我们这款产品，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其他还没有人家来模仿，是我们张立生首创的。我们张立生这款葱油饼是纯牛奶和面，不添加一滴水，
0: 是
1: 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还不是猪油。另外我们用的葱都是鲜香葱，所以我们看这款产品今年上市以后，今天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葱油饼的认可，好吧？
0: 是的，是的，今天真的是定风了，因为你知道我买过纯牛奶和的馒头，那比普通水和的馒头这个贵很多。而你想，我们今天用纯牛奶和的葱油饼，如果你买大组合，平均到1块葱油饼，1片葱油饼才1.99块。
1: 是的呀，
0: 我还没算那个自动订购啊，什么积分啊，这些都没有算上去的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赌你现在哪里去买什么早饭只有1块多，你随便买个外面随便买个大饼，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对,、
0: 啊、对吧？
1: 啊，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烧麦也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绝对出色，这个烧麦、
1: 很出色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做的、啊，我们今天送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0: 也是很特色。
1: 你想，你在外面喝一碗鸡汤小馄，吃一碗鸡汤小馄饨的话，
0: 十几二十样吗？
1: 20不止。你现在市面上的小馄饨一般都是清汤小馄饨，里面加点猪油。我们是纯鸡汤小馄饨，有专门鸡汤料包给到各位的，好吧？
0: 我印象很深。哦，最近很久没有去外面吃了，但我上一次的话是在那个老西门弥德大富贵吃那个小馄饨。十八块一碗。就他们家的小馄饨是比较贵的，就好吃，就跟我们一样个头挺大的，
1: 是的，
0: 贵也无论，对吧？好像你这没有10块钱一碗的吧，比较少见吧？
1: 不，那个里面就不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啊，它有可能就是一碗肉，对吧？从早上到晚上就半，还剩半碗，
0: 对，反正
1: 这
0: 外面
1: 这里面的添加，就是说内容物是不一样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是鸡汤。小馄饨，
1: 没错，
0: 对吧？你按照我们这个买的话呢，等于是送给大家2袋的，
1: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再给大家一一介绍，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1: 哦，
0: 首先张立生他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的特色在哪里？上海人都吃过葱油饼，我们是不加一滴水，只用牛奶来和面的，
1: 纯牛奶
0: 和面的，然后还加了黄油，
1: 对，
0: 不是植物的那个什么黄油，是动物黄油
1: 啊，我们是天然的动物黄油，
0: 是的，而且配料是非常干净，从小麦粉开始到最后一味的话也只是盐，没有了，
1: 是的，
0: 没有了，就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再者的话，蛋白质还有7.几，因为里面是纯牛奶，
1: 对，
0: 因为里面还加了动物的这个黄油，
1: 是的，不是用的猪油，
0: 保质期是12个月，对，所以像这样的葱油饼啊，真的小。我儿子前两天也是的，那个去划船啊什么，玩好回来下午喊饿，我妈想来想去吃什么好，很尴尬的时间点，帮一急了这葱油饼，他自己说的，我想吃葱油饼了，所以葱油饼这个东西就是长在我们灵魂里面的
1: 啊，
0: 说你要罗呼吸，
1: 我们上海人基因里的，
0: 对的，
1: 放了学以后一块葱油饼
0: 啊，
1: 或者一碗小馄饨，
0: 对
1: 吧？滴滴性阿拉叫，
0: 对啊对啊，我也记得我以前上学的路上，要么麻子烧嘛，麻子点冰，或者麻子葱油饼，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了，
1: 是的，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你买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块葱油饼只有的也可以9.99，
1: 9.99。
0: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在外面，你买一块葱油饼不得4-5块？
0: 要的，
1: 对吧？
0: 嗯，
1: 你贵的8块都有，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而且他们还是一般传统工艺，都是用水、用猪油。我们今天是纯牛奶和面，添加动物黄油的。 每一块饼是100克，足足100克，
0: 是的，
1: 都不是那种很小很薄的。
0: 对的，
1: 我们
0: 因为它这一袋的话，10片是2斤。
1: 对，
0: 哎，我前面就注重分量了，因为好像我买过其他葱油饼没法多量，
1: 是吧？
0: 对的，它10片就达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你看是1公斤呀，1公斤是10片呀。对吧？1公斤就是2斤呀，
1: 对，
0: 2斤10片，量是非常的足的。然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烧麦，是鲜肉烧麦啊，而且是手工做的，它这个机器做不出来，
1: 做不了，做不了，它肯定是要用手工，它上面蝴蝶褶，它机器是捏不了的，
0: 它只能用手工这样捏出来。然后还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灌汤有道汤汁的烧麦，
1: 是的，
0: 这么老好吃。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块烧麦。我那天一口气吃了5个，哇，好了，哇，出了大西东，太好吃了。
1: 是鲜，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比较干的那种糯米烧麦，
0: 对的，干的，
1: 是吧？啊，今天这一口烧麦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开一盒给大家看看啊。
0: 是的，它是那个枫泾风味啊，
1: 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
0: 风景的，对对对，
1: 比较流行叫古早味，
0: 对对
1: 对吧？古早味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烧麦上面可以看到吧，都是蝴蝶褶。这个烧麦的头是不硬的，不会硬的，而且我们里面每一个里面都灌满了汤汁。
0: 对的，来，皮儿薄，有汁水。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上写清楚的，我们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烧麦。皮透亮，
0: 是的，
1: 皮透亮，
0: 鼻子我好抽，跟大家讲，以前吃烧麦涮涮你有的那鼻骨，对吧？这个不用啊，千万不让它这个浪费哦，好吃的。
1: 而且可以看到。

0: 大大，我们再看一个葱油饼。好，再开一个葱油饼，
1: 无需解冻，记住了，想吃的时候直接从冷冻室拿出来去煎啊，这很方便。
0: 早上的时候，对，你先把这个中小火煎下去，然后你去刷牙洗脸，再给它翻一面啊，
1: 再翻一面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0: 是的啊，
1: 煎成这样子，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非常方便。一般基本上也就是两分钟、三分钟，
0: 对，几分钟，
1: 这块就可以出来，
0: 烤就一点，再敲一个鸡蛋，加一点这种什么肉类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各种家里的红肠啊什么的，你喜欢的可以加上去。鸡蛋嘛，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直接吃了。 对，还有是那个纯牛奶，所以说它的口感啊，它的健康程度啊，它都是葱油饼里面，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
1: 对的，
0: 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你看这里面起酥起的一层一层，
1: 对的，一层一层的，是的。所以葱油饼很少有人在家里做的，做一个饼还是能够做的条点面粉嘛。但做葱油饼确实有难度的。 葱油饼不好做，
0: 不好做，我们把这个专业事情交给张立生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有到那个九十九两袋葱油饼，或者是九十九四袋我们的烧麦的，你要买小组和自行去买。
1: 是的。
0: 这边我就跟大家直接的来推荐。
1: 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0: 对的，因为算下来是更划算的，六包烧麦加两袋葱油饼加赠两袋的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 吞啊。
1: 对啊，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年在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所以6+2+2实带带回去199。
1: 对，
0: 如果你 APP 下单的话，再减5块钱，
1: 非常好。
0: 我们还有积分，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下单就是那个再给它抵扣进去，
1: 对，
0: 更划算了。然后呢，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囤。像刚才我说到葱油饼的保质期是12个月，烧麦我也来看一下吧。
1: 都是十二个月
0: 。鸡汤、馄饨应该也是12个月。
1: 对，
0: 是的，所以你真的是放心的囤，还没到12个月呢，你6个月内你就吃完了。
1: 对，我们鸡汤小馄饨里面不光有小馄饨，我们还有
0: 老母鸡熬制的，
1: 用老母鸡熬制的这个鸡汤的料包。
0: 对的，
1: 它不是粉状的。
0: 是的，
1: 这不是粉状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开水一冲，就真正还原鸡汤的味道了。
0: 对的，高汤的这个味道。
1: 核心，我们小馄饨送的虽然是送的，但是我们小馄饨的标准和工艺还是非常的高的。
0: 是的，
1: 我们小馄饨皮子只有0.6毫米，非常非常的薄。我们里面馅料都是用的新鲜的猪肉。
0: 对的，
1: 猪肉的含量不低于55%。这是我们送的这个产品。
0: 是我感觉他们第一次拿来送，以后可能都要当主品买了，因为这款都是真的
1: 很对，
0: 小馄饨真的非常的好，鸡汤馄饨。好的，大家都在抢线当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不大敢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3: 张立生辣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然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勿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不同。
0: 哇，订购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下单我们的双拼啊，就是烧麦拼葱油饼，再送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因为你一算，这些东西都是吃得到的，没有一样不需要吧？
1: 是的，而且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天在东方首发的。
0: 是的。 比如说。

0: 们的葱油饼，纯的牛奶，看到没有？画面当中纯牛奶，
1: 加一滴水啊，
0: 加动物黄油去和的面。
1: 对，
0: 然后葱呢，一定用到的是新鲜的鲜葱。
1: 鲜葱，嗯，这个很关键，这就是我们张立生对原料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嗯、所以说，我们张立生号称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嗯，真正做到三同，啊，他国内国外两个就说是所有的产品啊，嗯、国内国外
0: 品质一样。
1: 统一生产线、哦、统一生产标准、嗯、统一原料及配方、嗯、这叫三同
0: 嗯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张立生家的这种点心类的话真的很放心，很好吃。
1: 对，
0: 然后你说我要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都是没有问题的。嗯，我们这个葱油饼都是用到黄油还有鲜牛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起酥，
1: 市面上是没有见过吧？
0: 没有，
1: 青青你没有见到过吧？第一次、啊、
0: 第一次见到，这真心话从来没有见到过，对吧？ 嗯一般就是水鲜葱黄油好像都，没看到过，没有。所以我觉得
1: 你用纯牛奶和面的这一款，我们张立生目前还没有竞品。
0: 是的，所以东方购物有直播过葱油饼，但是黄油牛奶葱油饼是第一次，
1: 是的，
0: 是第一次，
1: 是的。
0: 嗯，你可以尝试买回去。
1: 它今年刚出来这款产品，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给小孩子吃一下。
1: 对的，对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更贴合小孩子喜欢的味道。
0: 对的，香香的，
1: 对。因为什么？因为你一般传统的葱油饼，你用水和面以后，你要用大油，它才会酥，才会香，才会好吃。
0: 是的，
1: 我们这款黄油葱油饼，你只要略微的喷油，在锅里面两面翻一翻，不用解冻，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0: 对的，
1: 啊，我们这个口感更清爽，
0: 是的，
1: 味道更香。
0: 对的，这么一袋呢是十片，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很多观众一开始买了这个都转战大组合了，因为这个两袋20片是99，
1: 对的，
0: 平均到一片是4.95块，
1: 啊，已经蛮划算。算了，哎，对，因为外面纯粹用水和面的葱油饼也4.5块嘛，贵的有8块，
0: 对，
1: 对吧？甚至有些地方能卖到10块，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0: 然后你一算，哦，如果买我们的6+2+2。平均到一袋19.9块，平均到一片是1.9块，
1: 2块都不到。
0: 哎，随后后来
1: 性价比更高，
0: 转战我们的大组合了啊。然后呢，你想像烧麦、葱油饼、鸡汤小馄饨都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对的。
0: 一定是买的多，省得多。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麦，鲜肉烧麦，传统我们买到的家门口的卤米索嘛，我则卤米里香呛一点那个肉末也有的。
1: 对的。
0: 但我们这个是。纯鲜肉的烧麦，
1: 是的，
0: 里面新鲜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1: 对，
0: 肉馅特别的大，
1: 上气以后蒸12分钟左右，每一个都有汤汁，灌汤，好，我们叫灌汤烧麦啊，不是糯米烧麦，不是糯米烧麦，
0: 对的，怎么蒸怎么弄，就写的非常的清楚的，隔水蒸13分钟，无需解冻的，然后它的配料也干净。是的，
1: 馅料是
0: 全，赶紧给大家看一个。
1: 好的，好的。
0: 早上你可以在蒸的时候旁边再对吧，鸡蛋蒸上去。
1: 对对对，我们大组合一套买回家以后，2个礼拜的早饭都已经有了，
0: 没问题，
1: 都不用操心了，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烧麦上面都是叫蝴蝶褶，全部手工包制的，全部手工包制的，它不像我们糯米烧麦，我吃糯米烧麦，反正那个头都总是要丢掉的，这个没办法，
0: 它有了啊，有点硬，有点
1: 厚了，
0: 对的，它这个皮本来就薄，
1: 对，这个烧麦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很透亮，
0: 对的、啊，
1: 很透亮。然后我们打开以后，这里面的汤汁
0: 哦，
1: 可以看到。
0: 所以你吃的时候当心一点哦，里面有很多的汤汁啊，被烫到了。
1: 而且我们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是整块的，
0: 对的
1: 啊，新鲜的猪前腿肉，
0: 鲜猪肉，
1: 鲜猪前腿肉做的，好吧？
0: 是的，有嚼劲，特别的香。我还要说那句话，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5个，还吃了5个小馄饨。
1: 是的，
0: 一开始我也很矜持，我不吃，哎呀，我要控制，然后哇，
1: 真的好吃到嘴里就控制不住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也还行，脂肪含量也还可以的。
1: 是的，
0: 好的，再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
1: 葱油饼很方便啊，拿出来以后不用解冻。千万不要去解冻，你锅里面喷一点油，喷一点点底油就行了，不用用大油的，两面煎黄就行，2到3分钟，2到3分钟。
0: 我喜欢吃这种焦香焦香
1: 的。我们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竞品，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是牛奶纯牛奶和面，加上我们用动物黄油起酥的，好吧？就这个跟市面上一般葱油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给大家来撕扯一下啊、尤其稍微有点烫、
1: 啊、
0: 是的，它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哎呦，特别的香，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喏，
1: 哇，打开以后一层一层，这个
0: 对
1: 对， 这个起酥起的啊，起酥起的非常的好。
0: 对的，是的，它这一层一层的话，你自己还自己做不出来，看到没有？这种一层一层，而且是纯牛奶和的面。
1: 是的。
0: 再者的话呢，加了动物黄油、鲜葱。
1: 这里面葱都是鲜葱啊，
0: 你看这一升升的，
1: 我们用的不是干葱，用的不是干葱。
0: 是的，你煎的稍微焦香一点的话，有那种看到没有脆脆的这种口感。
1: 对。
0: 早上起来吃这样的葱油饼哦，哎呦，幸福感足足的，真的。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这一片算下来，这一个这么厚厚的葱油饼算下来才
1: 100克，我们这一个是100克，
0: 1.99元。
1: 对的，
0: 才1块2块钱都不到。
1: 我们大组合买回去以后，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早饭都不用担心了，全家三口人的早饭都可以满满足了。
0: 哎，我不得你给它打开里面这样加一个蛋，然后再去烘。
1: 哦，是的，
0: 也有的这种做法的，
1: 或者
0: 里面加什么火腿
1: 肠，加个火腿片啊，
0: 对对对，往这里面加，这么打开，因为葱油饼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嘛。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1: 是的，
0: 我们里面用到的这个鸡汤可是有老母鸡来熬制
1: 的，是用老母鸡吊的高汤。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高汤原料是原料包，然后我们的馄饨皮是有严格供应标准的，0.6毫米，里面的肉的含量用的也是全部都是鲜猪肉，
0: 对，
1: 肉的含量是大于55%，
0: 皮儿绝对滑，
1: 这不是一般市面上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真正的是肉馄饨，
0: 是的。以前买的小馄饨那是皮儿更薄，然后肉只有一点点，小时候家门口那个阿婆包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小馄饨我跟大家说，它的皮儿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有点晶莹剔透的这个感觉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很有满足感。
0: 张立生用到的所有面粉的类的这种，只要是跟面粉有关的，他们都用的非常的好。
1: 对，
0: 考究，
1: 张立生就是中华老字号，
0: 对的，
1: 工艺标准，
0: 做点心起家的，
1: 是的，
0: 所以买他们家的点心真的放放心心。
1: 对，
0: 我们再把构成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来，烧麦，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烧麦是6包，每包是240克，葱油饼是2袋，每袋是1公斤，再特别加赠2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推荐你就这套大组合。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小组合的话，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
0: 是的，
1: 另外我们4包的灌汤烧麦也是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大组合灌汤烧麦不但多了2包，你想4包灌汤烧麦加2包葱油饼就已经198了，
0: 对的，
1: 我们多了1块钱，多了哪些东西？2包灌汤烧麦，2包鸡汤小笼，
0: 等于都别矿，你买了4袋东西。
1: 鸡汤小馄饨，对，
0: 是的。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都是12个月的。
1: 关键这3款产品，今天都是东方购物首发的，
0: 全新的，是的，
1: 今天全新产品，
0: 是的。
1: 市面上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种牛奶黄油的这个葱油饼，你是没见过的，
0: 没看到过的。好的，所以今天抢购的也是特别的多啊。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淡淡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淡淡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其实一包汤水。所以再熬到一块肉，后头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好。

0: 我们大构成的背后还有165组，因为我知道就每家人家都是很头疼早饭，像今天的话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嘛。
1: 对
0: 对啊，刚刚我在家里吃晚饭，
1: 小朋友开学了，
0: 你已经脸懵了，你明天早饭想吃什么？
1: 是的，
0: 然后小朋友已经回答不出来了，因为 TT 懵个懵的，已经懵了，应该港他了，
1: 对的对的。你在外面买其实摊头里面用的什么油啊，用的什么面啊，用的什么肉啊，
0: 你每天跑出去
1: 纠结一下
0: 不方便，浪费时间，
1: 对对对对。
0: 第二，弄马威廉还没举，肯定是自己做，相对来说
1: 你自己在家做性价比最高，时间早上小孩
0: 时间还可控，
1: 最对这个时间早上是最紧张的，
0: 真的当脏呀没提，是的是的，所以你想你可以给他换来，又可以换葱油饼，又可以换小馄饨，还可以换烧麦，
1: 对，一套大构成两个礼拜。对吧，家里三个人的早餐都在这儿。
0: 对的，真的是胃口好的小朋友可能烧麦要加葱油饼了，对吧，两个烧麦加一个葱油饼。
1: 对，这倒是这倒是。
0: 大朋友、大学生对吧，大一点的那个小朋友。
1: 没错。
0: 背后还剩多少？142组啊。199的大组合现在是热卖当中，构成里面六袋烧麦，两袋葱油饼，再送两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你看像这种小朋友无论是上幼儿园上小学，你要给他吃饱的，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我觉得像我儿子上学也是一早上事情非常的多的，你要不给他吃饱没有精力的。
1: 对的，我们今天这牛奶黄油葱油饼，我们这两袋是足足20片，
0: 是的，
1: 每一片是100克，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这三款产品今天这个大组合你带回家，是张立生我们在今天在东方购物首发的这个产品。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牛奶黄油葱油饼至少在目前市面上没有竞品。
0: 是的，
1: 好吧，
0: 是的，
1: 关键不加一滴水。
0: 对的，而且虽然我说它是这个早饭，对于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包括很多老夫妻两个人的，
1: 对，
0: 经常午饭或晚饭就是下碗馄饨啊。
1: 是的，
0: 对的，我真的是这样子，可能再搞一点点黄瓜蔬菜，就是主食了，当正餐吃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小馄饨，我们的皮薄，
0: 像大馄饨，
1: 我们里面馅料含量不小于55%。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馄饨的话，个儿刚才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
0: 个儿是比较大的，
1: 这是赠品啊，
0: 对，
1: 赠品
0: 送给
1: 我们，而且里面还有
0: 精挑细选，
1: 还有鸡汤原鸡汤料包，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鸡汤
0: 料包是用老母鸡熬制而成的，
1: 对
0: 啊，
1: 真正用到老母鸡。
0: 是的，那我们先给大家看烧麦呢，还是
1: 看烧麦？
0: 看烧麦，我们一边看一边来说啊，还有6分钟。如果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1: 我们这个烧麦跟我们现在上海人市面上买的，就是说是那些糯米烧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是纯肉馅的，这是第一个。
0: 是的，
1: 第二个糯米烧麦，其实很多人都会嫌弃那个烧麦头子比较硬。对吧，而且整个烧麦的口感会比较干。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蝴蝶卷，全部用手工包制的。我们拿出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0: 它叫灌汤烧麦，这里面有到汤汁的。
1: 对，皮非常非常的薄，皮非常非常的薄。我们汤汁
0: 当心，吃的时候也要当心，
1: 对，
0: 里面有到汤汁。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生鲜猪肉是达到了鲜猪肉哦，大于等于44%。
1: 是的，我们整块鲜猪，我们这个生鲜猪肉都是用的新鲜的
0: 猪
1: 前
0: 腿肉，还是前腿？
1: 前腿肉。张立生一定是对这个是有品质要求和
0: 是的
1: 标准的，
0: 否则我觉得这个中华老字号这个几个字，它一定是有品控要求的。
1: 对的，
0: 好的，我们
1: 再看一下葱油饼，好吧？
0: 无需解冻啊，葱油饼是无需解冻的，
1: 不需要解冻，
0: 对，
1: 而且不用大油，锅底略微喷一点油就行了，
0: 对，
1: 或者滴两滴油就行了，因为我们是用黄油起酥的，里面有黄油。
0: 是，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我们是不用一滴水，全
0: 牛奶和面
1: 啊，里面关键还加了鲜葱，不是用的市面上一般的干葱啊。
0: 是的，我们家喜欢这一款的原因是为什么？任何时候你想吃，直接冷冻拿出来去煎就好了。真的就不是说哎呀吃个东西你要去解冻要干嘛，直接去煎。所以刚才我说到下午的时候3-4点，我儿子做完功课饿了，给他煎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甚至晚上你宵夜，虽然不建议吃宵夜，但你真的大晚上饿了你怎么办？你煎一个葱油饼，
1: 是的，
0: 不需要解冻的，
1: 或者鸡汤小
0: 几分钟。
1: 对，没错，非常方便，
0: 煮方便面还快，真的呀，
1: 而且又香，
0: 对，
1: 口味又好。
0: 是的，就煎这个葱油饼是挺方便的，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油。
1: 对，
0: 所以今天大构成卖爆了。大家再分享一下，烧麦也是无需解冻，直接隔水蒸。6包烧麦， 然后呢，葱油饼是两包加在一起有的20片。
1: 20片啊，是20片，每一片是100克的，我们都不是小尺寸的啊。
0: 是的，然后再送大家两包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6+2+210袋199，那么平均到1袋只要19块9。
1: 19块9，性价比非常好。
0: 你以葱油饼为例，一袋里面是10片，一片葱油饼是1.9块多，1.9块9。
1: 对的。
0: 1块多一片，所以性价比极高。大家也是的，都在抢我们的大购城，大购城还剩最后的55组的这个现货。好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1: 0216，非常高，
0: 是的，0215391999。

0: 的晚上的9:52了，然后呢我们还有2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啊。
1: 是的，
0: 正在头疼明天早饭做什么的，明天吃什么的，对吧？今天是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有葱油饼，有我们的灌汤的手工鲜肉烧麦，还有鸡汤小馄饨。买大组合的人非常多，199元，有烧麦，有葱油饼，有到鸡汤馄饨。
1: 对的，
0: 真的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天的早饭。
1: 对，我们张立生这款葱油饼目前在市面上还是没有竞品的。为什么？我们不用一滴水，用纯牛奶和面，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鲜香葱，每一个是100克，一袋整整10个。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买大购的人特别的多。
1: 是的，
0: 而且我刚才说到，对于很多家庭，它不单是我们的早饭了，也可以做午饭。我经常中午起来就那个葱油饼煎一下，
1: 下午茶也行、
0: 加鸡蛋。
1: 对啊、
0: 哦，小朋友饿了嘛，我不是说运动饿了，
1: 非常方便，很方便。
0: 做一个葱油饼，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一夜多把锅心缩背就一碗烧温的，一碗温的。
1: 哎，这样我妈妈也是，
0: 是吧？
1: 哎，也是，因为夜多把锅心缩了，实际上我回去我一个人光夜多回去了，
0: 吃来了，
1: 我了白吃来了，绝对一碗温的，
0: 是啊，
1: 比大大，对吧？侬现在实际上我觉着搿只烧麦。夜到回去也好，也可以。
0: 我刚刚我是没好意思说，因为我妈妈一个人住嘛，她可能就是炒一个青菜，蒸几个烧麦，或者弄就差不多了。
1: 啊，就蛮好了，里面有肉，有面，对吧？有碳水，有蛋白质，
0: 是
1: 吧？再弄个蔬菜就行了嘛。
0: 对的，而且今天立夏了，接下来天越来越热，你可能就犯懒，比较困乏嘛。
1: 没错，
0: 你也不可能在厨房就是每天花很长时间去做饭啊什么的。就针对于老两口住的，一个人住的，这套组合很好。然后对于我们家庭有这种小朋友的，哎呦，真的也是非常的棒。
1: 对，你早饭早上时间本来就是最紧张的，
0: 是的，
1: 对吧？在家里面早饭你准备好了，
0: 对，
1: 小孩起床就可以吃到热热乎乎的早饭，
0: 是的，
1: 这是最好的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哦。如果你要买大购成的话，备货不多，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这小孔，你换点其他材料行不行？

0: 智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 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

0: 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1: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0: 是的，
1: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0: 心脏、啊、
1: 心脏对吧？
0: 对，
1: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0: 对，
1: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0: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1: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0: 是的，
1: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0: 是，
1: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 Omega 3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0: 是的，
1: 对吧？那么人体必需的有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0: 对，
1: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0: 是的，
1: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0: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1: 对，
0: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1: 对，
0: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件当中一样，
1: 是
0: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1: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0: 对，
1: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0: 对，
1: 这没法吃了哈，
0: 是，
1: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0: 将近2斤了哟，
1: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0: 啊，
1: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0: 对，
1: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0: 是的，
1: 会有两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0: 对，
1: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0: 对，
1: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0: 对，
1: 也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0: 是，
1: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之母。
0: 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 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有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里，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三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四个硒原子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1: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0: 对，
1: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0: 对
1: 它而且是个酵母。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1: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0: 是
1: 3块钱一片。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如果说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0: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0: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 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0: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
0: 啊，
1: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0: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0: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啊，
0: 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0: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上，
0: 蛋白质
1: 对
0: 上面
1: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0: 对的，
1: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
4: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非
0: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是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 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4: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5: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元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0: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元，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0: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1: 对，
0: 一定回去试试看、
1: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0: 是的，
1: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硒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0: 对，
1: 800-708-8000-15119900。
6: 硒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 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嫁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这个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要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7: 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硒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
1: 你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硒片啊，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硒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硒，对吧？就是那个亚硒酸钠，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0: 对。
1: 今天是有机硒啊，有机硒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0: 对，
1: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硒，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0: 对，
1: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硒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0: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硒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螯合，螯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硒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硒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硒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硒，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1498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211-511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0: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0: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元
0: 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0: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 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啊，
0: 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0: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不

0: 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蛋白质
1: 对
0: 上面，
1: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0: 对的，
1: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0215-11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00

0: 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吸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哦，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非
0: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是的，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3: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 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块钱是6瓶，嗯，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0: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上班都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2115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把以往很多什么被动的熬夜转变为主动的入睡，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朋友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20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 GABA 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方面对 GABA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圣宴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知道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这。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 GABA 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 GABA 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 GABA 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 GABA 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三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物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 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观众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十，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2粒3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GABA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一方面，当然你吃个2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把你身体当中那个GABA的分泌啊，维持在一个比较旺盛的量以后，也许你以后啊，你不需要可能说很多时候去辗转反侧也好啊，可能说第二晚上会做梦也好啊。自然而然把你的睡眠质量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是的，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GABA，您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GABA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GABA，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哎呦我总算睡着了，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是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你在里面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观众，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你睡觉多么困惑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的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物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 GABA 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 GABA 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 GABA 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的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 GABA 呢，30年的 GABA 在东方购卖了很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 GABA 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嘎巴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
1: 对，
0: 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60元。东方购物今天，官方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物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物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物本来是1398，这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够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1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爱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哥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面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观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是最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哦，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刚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哦，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噶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

0: 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1: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不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就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控制了也高了，哎呦，夜到的以后早就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1: 是。
2: 第二天就醒过了，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1: 对，
2: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1: 对，
2: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或者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1: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2: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1: 是，
2: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1: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4: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

0: 浅的话啊，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0: 对，
1: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0: 垃圾。对，
1: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0: 是这。
2: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3: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2: 是
3: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2: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3: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2: 是，
3: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2: 是。
3: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2: 是，
3: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客葱，开车的时候打客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妍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进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众朋友，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嘎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平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嘎巴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十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人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一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想要困，
7: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们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们，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就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们啊，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10: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吧？
1: 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客葱，开车的时候搭客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一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就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问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宁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技术，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地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

0: 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生烟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零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生岩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就是金自立的沙棘原浆。其实说到沙棘果呢，很多的蔬菜都知道的，它呢一般情况下呢生长在比如说戈壁啊、荒漠啊，很条件艰苦的一些地方。而且呢这个果实呢，平时咱们如果不是榨成原浆的话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耐不住它的营养元素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说了，开春了，咱们有时候呢小朋友家里边比如说想要喝饮料的，或者是说呢嘴里边呢老觉得苦涩，想要喝点东西的，沙棘原浆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春天了啊，万物复苏。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了惊蛰，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都开始冬眠的，也要醒过来了。包括到世界上的微生物啊，还有病毒啊、细菌啊，也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我们的优抗力，对抗外界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吃的喝的方面就要更注意一些，平时有点挑食的、偏食的，您得吃点更有营养的食物，让自己那些营养的短板补起来。而沙棘就是讲营养特别丰富，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让您喝沙棘的同时不会在经济上感觉到有困扰哈，千万不要错过。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是什么，我们是沙棘原浆。因为呢很多的顾客啊在印象当中说，哎呦我也买过，不就是沙棘饮料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很多的这个餐馆里边，包括还有超市里头，您但凡看到沙棘汁的时候，是不是类似这种瓶子？
1: 对，
0: 而且不便宜，一瓶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您会发现啊，首先看配料表，我们说了，看任何东西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您看看它第一位的是什么？纯净水。然后呢是沙棘的原汁，再加上果浆、白砂糖、
1: 果葡糖浆啊。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看看配料表，有果葡糖浆的您可悠着点儿啊。
0: 对。

0: 是。
1: 果葡糖浆后面它还加了白砂糖，
0: 对，
1: 然后还加了桃汁儿，这个肯定是米沙级便宜的嘛，哎、所以加点这个往品把那个成本降低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这个我都不太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0: 对吧？
1: 黄原胶、琼脂、柠檬酸钠，
0: 对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果汁的含量写的特别的模糊，大于等于20%，
1: 是。
0: 对吧？所以呢，这个量其实就特别少。
1: 嗯，
0: 这种沙棘汁，其实啊，我们说它称为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少喝。你更不会给孩子喝。但是咱们今天您看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太干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沙棘原浆。
0: 对，
1: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沙棘原浆，就是沙棘果给你榨汁，榨汁不用加水、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开袋即饮、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的生产企业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以大家买回去很放心。您喝的是原浆，不是饮料，也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更不加糖，所以啊，喝上一袋哈，元气满。满满一整天、这一盒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足足实实有30毫升。
0: 哎，是我们呢，请福州到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会发现呢，沙棘的饮料和咱们的原浆还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没错，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一丝口，
0: 对对，
1: 所以你是不需要这个剪刀的，就直接把它拆开了之后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我要自己做点料理，或者我要有点仪式感，我放在杯子里面，您就自己把它就是倒在容器里面。
0: 对。
1: 喜欢加点蜂蜜啊，
0: 对，
1: 喜欢加点什么橙汁啊都可以。您看这个挂壁的效果是不是直接手放在后面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不是那种稀释的加了水的，它就是纯的原浆榨汁啊。
0: 是，平时有时候你看我们家孩子要在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哎，想要去小卖部买个饮料喝，来这时候随身给他携带一包，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春季啊，咱们有时候嘴角里边啊、经常容易起个小疙瘩呀、小泡泡呀，
1: 对，
0: 或者最近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维 C 的补充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咱们啊基本上一天一袋，这一袋呢我们是30毫升便携装，对吧？你出差也好，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每天吃的辛辣刺激的东西也好，咱上班的时候随身携带都没问题。
1: 对，
0: 那有很多顾客说了，沙棘到底
1: 是什么、
0: 是，对，
1: 因为其实像人燕他的家乡其实沙棘比较多，
0: 比较多。
1: 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刻意去买，根本就见不着沙棘。
0: 对，
1: 对，因为沙棘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是跟恐龙一个世纪的。
0: 哇！
1: 你想想看，恐龙都已经灭绝了，沙棘还坚挺不移。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种类多达200多种的植物活性成分，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这边说的是黄酮类活性物质，我们关键大家还特别特别在意维生素，对不对？平时吃那个小片片，可能维生素一盒一瓶要100多块钱，对吧？有些那个品牌的维生素，但是沙棘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富含维生素这个字。抹掉了啊，超级多的珍贵食物，因为我们不能说极限词，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这里面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 常见的维 C 有，不常见的这些其他维生素我们也有。
0: 所以啊，观众们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是原浆，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喝起来的口感呢，其实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是不是喝不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喝不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喝这个东西长大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呀、包括还有有时候你说，哎，我喜欢要补充一些维 C，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你平时补充片剂的，
1: 对，
0: 这个咱们原浆啊，天生天养的东西啊，咱补充起来。
1: 对，所以我们以后啊见面，你说喝杯下午茶20-30块钱，现在来说有点心疼了。咱们一人一杯，一人一包啊，金丝里的沙棘原浆，你知道今天你花了多少钱吗？人燕，
0: 3块多钱。
1: 对，3块多钱
0: 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口感刚刚喝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哎稍微有点酸口，但是呢慢慢呢回甘，特别特别的甜。
1: 对，
0: 它有种酸甜酸甜的这种口感。
1: 没错，为啥
0: 我说完了立马这个喉咙这个口水就往外撕逼出来。
1: 人燕，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沙棘都这么好喝的、有些沙棘汁呢，它为什么要给你加糖加添加剂加果葡萄糖浆，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就是比较涩，它的种不是那么好的。去年我在丽江的时候我都有见到沙棘，所以你说沙棘啊并不是说它的产地一定是新疆，但是新疆的沙棘才是优中选优。我

0: 们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哈，新疆阿克苏乌什县的沙棘，它是叫中国沙棘之乡，它的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平均海拔是在1396米。沙棘啊，它抗风沙的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吸收氧气和水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环境里面，全部都能生存。我们人为什么吃沙棘？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好喝不过那些橙汁儿啊，那些苹果汁儿吧。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些里面没有办法吸取到的好营养。换而言之，我们想要沙棘的这份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啊。所以哪些人特别的适合来喝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棘汁？容易疲惫的人，维生素缺乏的人，想要自己皮肤美美的人，平时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人群啊，睡眠又不好的人，还有啊比较阴虚、心烦易怒的人，另外抽烟的人群，他消耗身体里面那些维生素的速度是比普通人要快很多的。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哈，你对其他脏器的损伤其实比较大，我们要多多补充维生素和好多东西把它补回来。
1: 对，
0: 还有用眼用脑过多的人，这些人群都很适合吃沙棘。还有我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刻意的把饭量减少，可能你吸收的食材的营养更少一些，我们就需要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帮我们可能少吃一点也能补充很多营养，这种东西就很合适了。
1: 你倒是提醒我了，男士朋友平时少喝水的，少吃水果的，对不对？可能呢在维生素的补充上面呢有所欠缺的，我觉得沙棘原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同时糖、甜味剂以及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咱们一概都没有。
0: 我们今天维生素很丰富，是来自沙棘自身，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吸收跟人工加进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现在呢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啊，小组合呢不划算，因为呢我觉得啊要喝咱们每天坚持一袋，而且消耗起来特别快，一盒里边呢是有十小袋，咱们今天呢是买十盒送十盒给到大家，
0: 对，等于有20盒，有200包。但是买大组合，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是，
0: 不是说开放一包免费试喝，而是你拿到了20盒我们的沙棘原浆，这里面有10包，你把这一整盒全部喝完，全家人一起分享也行，给老爸老妈送上几包去一起消耗完这10包这一盒，你再说我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
0: 这一盒喝完了不用还，就当我们请大家喝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有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3: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4: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

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国药集团的沙棘原浆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外面真的卖得太火了哈，大家还记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在东方购物真是狂销热卖，真是你在东方购物是原价买，但是你在市面上去买可能要加3倍的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渠道卖得比东方购物贵嘛，所以主要供货还是有点往外倾斜，能来东方购物现在一年大概一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说已经到了春天了啊，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很多的那些细菌病毒也要肆虐，我们人体也要好好的吃点好东西，全面的营养，提升一下我们的用抗力，这个时候才跟我们的国药集团在协商，说再给我们沙棘备点现货，让大家囤点货哈。
0: 而且关键的，我想了一下，我去年做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已经是去年8月份，然后呢，我们导演去年做的时候好像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接触了一次之后，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1: 没有了，
0: 我们很少有这个直播。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喝。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线上买东西是挺方便的，但它有一个说什么尝鲜价，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盒下来的话也得60-70块钱，然后让你自己喝，喝完了好你才觉得买。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的，咱们直接开放了这一盒。
1: 对，
0: 这一盒里头有10包呢。
1: 10包，
0: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薅羊毛，你说哎我试试看，对不对？我觉得家里边的孩子或者我自己试试看，口感能不能接受得了？来，您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盒我喝完了，好的话我剩下的我再留下来，不好我还给你们都没问题。
1: 真的，这里面有10包，你想你家3个人，一人可以吃3-4包，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也想尝一下的话，你带上2包去给他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出差的时候、旅游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错峰旅游嘛，
0: 对，
1: 带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有点打喷嚏，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家里的小孩马上要考试嘛，然后家里的事情也特别的多，我打喷嚏的同时，我就想赶紧把我的沙棘汁找出来啊，非常赶紧灌下2瓶，然后自己心里才安定一点。
0: 对，
1: 我想所有当妈妈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不能倒下，孩子、老公、老人的健康要照顾好。所以如果你想少很多麻烦，给家人加上一层保护，增添很多营养的话，这个沙棘汁你真的家里要常备的啊。
0: 对，而且关键呢，咱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新疆啊，100%的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水呀、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
1: 这个、喝到最后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回甘
0: 对吧？哎，
1: 然后嘴巴里面的口水涌出来，觉得特别舒服。
0: 就是你刚开始一喝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酸，那正常沙棘肯定有一点酸涩在里面，
1: 有那个果子香，
0: 果子香在里头。但是越喝觉得是哎，越甜甜的那种味道就出来。而且我们再次让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呢，我觉得啊，入口的东西，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咱们一致要来看一下啊。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生产的企业你也看好了啊，咱们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是
0: 保质期有12个月、
1: 啊，不用放冰箱啊，
0: 对，
1: 它也没有加防腐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空罐装，所以保质期很长，然后你保存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喝沙棘？其实吃沙棘不是说我们这2年才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很早之前啊，公元8世纪的《赠医名著四部医典》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沙棘干嘛？你看健脾养胃呀、对不
0: 对？
1: 很多对肺也很棒，壮阴生阳。然后《越王药诊》里面也提到过沙棘，《金珠本草》里面、《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沙棘。我们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研究沙棘的。首先，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主要有维 A、维 C、维 E、维 D、维 F、维 K、维 P、维 B 一、维 B 二。我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抓一把，我一个手都抓不下哈。如果是那种小片片的话，
0: 对，
1: 维生素宝库真的叫做实至名归。包括到三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三铁还有甾醇类的化合物。平时我们要吃三铁，是不是要去吃零食包子粉？
0: 哎，
1: 沙棘里面就有很珍贵的三铁，还有酚类和有机酸类。平时你要吃到这些特别好的茶多酚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酚类物质，你可能要喝很多名贵的茶，可能要吃很多特别贵的补品。我们今天不用了。脂肪酸，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沙棘果油的不饱和脂肪酸还。

0: 量是66.92%，沙棘籽油里面是86.52%，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是全国原浆啊，就是沙棘果油也有，沙棘籽油、沙棘皮、沙棘肉全部在里面，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糖苷类的化合物、蛋白质和氨基酸、微量元素，你说是不是沙棘全身都是宝？大量的矿物质元素。
1: 对，所以但是你平时说，哎，我怎么没接触到那个沙棘果呢？那个果子你要自己去吃的话，特别的酸涩。
0: 对，
1: 咱们呢压榨成果浆之后呢，把它的营养全部都保留下来。
0: 是，
1: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啊，咱们大组合购成，买十盒送十盒，而且关键是这句话您看到了，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0: 这一盒这么多，哇，这么大一盒，
1: 十包嘞。
0: 对，在那个我们的某猫旗舰店是79块钱，等于今天白送你79块钱。这里面会有我们十小包，家里三口人，一个人可以吃3-4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们给你退全款，然后你喝完的这一整盒这十包，我们就不用你退还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不好喝，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身体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您都可以去试试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免费请你喝一盒。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5: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6: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烤车了？
7: 烤车了吗？
5: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带大家，我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沙棘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的这个乌石县。而且呢，你要知道沙棘它生存的环境其实特别的恶劣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沙漠呀、高原呀、高寒地区，您看看它，比如说耐零上50度的高温，零下60度，生命力极其顽强，还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子来，对吧？
1: 对，
0: 咱们呢有时候如果单拎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您会觉得有点酸涩，但是它耐不住，它浑身都是宝。咱们把它压榨成原浆之后呢，哎，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有一定的变化了。
2: 传说好像新疆那边其实大家不是吃牛羊肉比较多吗？
0: 对，
2: 然后那些老年人他们也不是说像上海这个去医院啊，或者是专业的机构那么方便。那么他们平时有一个很常用的养生方式，就是吃那个沙棘果，然后加在酸奶里面喝，加在什么里面喝？因为他们蔬菜那种就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啊，早在多少年前，新疆人民就知道沙棘有非常非常好对身体各种好的一个功效。哎，
0: 你别光说新疆人民，我跟大家说西北啊，因为我是生长在西北，所以我从小时候就接触这个沙棘的东西，对吧？但凡有时候觉得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少的时候，哎，妈妈有时候给你拿过来一瓶这个沙棘的这个果汁，然后你喝喝。当然，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没这么好，那时候还喝不到原浆，对吧？那时候可能还有添加，就是你果汁的量没达到这么足。
1: 对对对。
0: 哎，小时候就觉得说挺好喝的，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啊，抵抗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呢，哎呀，最近呢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我们都喜欢喝点沙棘。关键是啥？咱现在的生活物质水平条件上去之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咱吃的东西少了，
2: 对，
0: 营养补充没有那么全面均衡了。哎，
2: 首先牙就没那么好，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吃不动，还有你的胃口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想吃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越到衰老，或者是你身体越差一点，你更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维持你的整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

0: 没有糖，没有增鲜剂，
1: 对，
0: 也不兑水，
1: 是
0: 就是真的需要很多斤沙棘才能榨出这么一点
1: 儿。还真是，你想想看，咱们要是榨这个沙棘那么多的果汁，要榨成这一小袋的原浆，这个量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我们说了，比如说沙棘的籽呀、啊、皮呀、啊，你平时如果说但凡去到新疆，你吃那个果子，你也不可能去吃得到说哎皮和籽儿，咱们全部都是压榨在里边的。
0: 对，
1: 关键它浑身都是宝，
0: 都是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沙棘刚才说了，跟恐龙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恐龙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倔强的活着，
1: 对，
0: 一定会有绝活啊。它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种类高达200种，这些物质包含了人体所必须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你看，也是我们现在所发现富含维生素这个极限词划掉了，特别多的珍贵植物，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沙棘中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 P、维 F 等等。有点说不完了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有时候你看到，比如说，哎，维 A、维 B 还挺常见的，但是像什么维 P 呀、维 F 呀，
0: 对对对，
1: 咱真的都还接触的比较
0: 少，
1: 所以说明是什么呢？它的营养相当的全面，而且我们再次让观众来看一下咱们配料表啊，很干净。配料表里边的只有沙棘原浆，这个呢，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有时候我们说到的可能沙棘的饮料，对不对？您去看看，包括呢，我们生产的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0: 对，
1: 保质期有12个月，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话，你喝前摇一摇
0: 啊，
1: 口感更佳。关键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阴凉干燥处常温密封保存就可以，
0: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但是我们真空灭菌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喝。
1: 是，
0: 那今天如果大家买的是我们大组合20盒的话，我们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体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10包啊，这种包数有10包，你把这一盒里面的10包全部都吃完，你说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而且
0: 这一盒不用还了。
1: 我们关键算了一下，大组合构成当中啊，每一袋的价格3.99元，你就算4块钱好了，
0: 好
1: 对吧？咱们现在4块钱能干啥呢？你有时候平时咱们这个矿泉水好一点的，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包括你说4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喝一杯饮料，你肯定不愿意，还不如咱们4块钱每天对身体的投资啊。沙棘原浆，包括我想了一下，一说抽两根烟，估计3-4块钱都出去了，
0: 就是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叫做小投入大回报。往自己身上投资，真的是投资多少都不嫌多。但是你要投对地方，对吧？
1: 对，
0: 像沙棘这样的好东西，又好喝又不是那么难喝哈，又挺好喝的，但是花钱还少，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1: 是，
0: 而且如果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喝那些含糖饮料的话，你用沙棘汁给它代替掉，解决了心腹大患呢、
1: 啊。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大组合构成，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阿拉朋友晓得以后呢，伊就推荐我吃搿只沙棘原浆。哎，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是觉着是蛮好的。伊搿物事是伐？是天然的，而且伊是搿个叫啥？里向有得多种微量元素 ，V C 啊、V D 啊、V E 老啥侪有，对阿拉人体老好的，是有帮助的。而且伊是伐？应该勿苦，就是有一点点涩，但是能够接受。搿只物事呢，最主要伊是原汁原味、天然的，伊做人工的能介。所以对吧，对阿拉来讲呢，就讲我蛮相信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伊不加水，不加糖，有辰光人家怕糖的人呢也好吃，所以搿只物事是相当好的、
4: 啊。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少。

0: 摆点热水温一温，结果这口干呢不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的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五六年呢，就觉得老适宜的，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会有的糖分咯，都对自家不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的，就我想一直要吃下去。
1: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2: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就是有这个试吃名额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我反复说了啊，您现在哪怕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线上去购物，但他会给你说，哎，你吃这一盒，你觉得好了，剩下的留，不好的这样会退给我们吗？
1: 没听说过，
0: 对吧？哎，咱是一盒，哎，观众朋友们，一盒里面十包呢，
1: 十包，
0: 我就说了，你放心大胆的薅这个羊毛，你觉得好喝了，哎，咱把剩下的留下来，觉得不好喝没关系，799原封不动退给你。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沙棘原浆，和你喝的那种沙棘的果汁饮料啊，完全
2: 不是一码事儿。
0: 对，
2: 我们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连防腐剂什么其他的那个甜味剂通通不加，
0: 对，
2: 就是把大把大把的沙棘果给你压成这样的汁儿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就是打开一包，
0: 我们再看看，
2: 来好吧，看一下它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好，
2: 它就是跟沙棘的那个果子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大家看到了吗？但是非常非常浓稠，一看你就知道跟这种啊非常清淡的这种沙棘汁，
0: 你看一对比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就是那种有点水的感觉，对不对？水当当的感觉。但是首先我们的颜色非常浓郁，另外我稍微给大家摇晃一下，你看到它就是把我的手都挡住了，它就是浓稠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看看配料表，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哈。
0: 是，
2: 像一般的沙棘汁，大家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吗？这个对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纯净水，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然后沙棘原果汁，也就是说它是兑出来的，对吧？它还有这个，它可能有原浆兑的。果葡萄糖浆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买饮料之前一定看看有这个，你就啊注意点。对，白砂糖、浓缩桃汁儿，这个叫羟甲基纤维素钠，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黄原浆我知道，这个是增稠的。
0: 对，
2: 另外这个琼脂也是增稠的，然后柠檬酸钠。然后这个是维 C 我知道哈，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但是这里面至少这个果葡糖浆和白砂糖还有什么其他的桃汁儿我是不需要的。
0: 是，
2: 然后主要你还花钱买了水。哎，但是我们今天的沙棘原浆，对，看我们的配料表啊。
0: 是，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沙棘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啊，
2: 没有
0: 什么甜味素，一概都没有。
2: 是，
0: 保质期12个月，而且呢咱们的生产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时候，你喝前摇一摇，然后呢咱们开启之后呢，一小袋儿每天一包其实就可以了哈。
2: 对的，我们的沙棘今天才2-3块钱一包，但是它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沙棘中含有的是植物活性成分种类多达200种。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吃的普通食物，我可能一个食物里面有10种吧，我也得吃20种那个食物，但是我单吃沙棘我就能摄取200多种的非常好的活性物质，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很多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单论维生素，我们就叫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为什么？平时一个小片片里面要不就是维 C， 要不就是维 B 一、维 B 二。我们一点沙棘里面就有维 C、维生素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 等等。我想想看，平时我们家里的就是单个的维生素，如果要凑齐沙棘里富含的这么多维生素，我可能一个手都捧不下，
0: 还真是
2: 一大把。但是沙棘小小一杯，真的解决好多问题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今天呢，还有这个试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买10盒送10盒，因为一盒里边呢是10包，咱们是开放了一整盒里边10盒，10包咱们免费试喝啊。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冲着这个羊毛咱薅一薅，对不对？
2: 对，
0: 哎，10盒，老两口一人一天一袋，
2: 是，
0: 咱接着喝着5天喝完了，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2: 没错，
0: 对对，
2: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的话，这盒不用还了，这里面的10盒消耗完了都不用还，我们给你退全款，你今天付多少钱我们退你多少钱，但是这一整盒相当于79块钱白送给你喝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1: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4: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好吃啦？
5: 可吃了吗？
1: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的妈妈，你家的果汁真好喝，
1: 真好喝，真好喝就对了。
2: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个，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会有得糖分咯，总对自家勿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个，就我像一直要吃下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20盒的备货仅剩最后6组了啊，因为也就意味着咱们的试喝的名额只有最后6个了。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本来名额就不多，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一年哈，我们也就是2次直播的一个机会，备货特别特别困难，
0: 对，
1: 因为现在到了春天，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呀、留言说太久没有沙棘原浆的直播了，我们特地掉了一点点货，
0: 对，
1: 然后本来说都做小组合吧，因为本来货就不够，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喝过，他又想试一下的话，小组合你是没有办法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所以还是给大家备了一点点大组合。不管你是喝过的要囤货，也是大组合划算；还是你没有喝过的想要尝试一下，万一试错了，我能不能全额退款退货？那还得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这个福利的。
0: 是的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吃的比较少、比较精，对吧？每天呢，食物的摄取的种类其实没像那么多的时候呢，营养要更加的均衡、全面一些。像沙棘呢，其实啊，这一袋儿咱们30毫升，平时不爱吃水果的呀，蔬菜吃的少的呀。但是又想呢，营养元素要均衡全面的
1: 是的，非常非常好，还是孩子有些偏食的、挑食的，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的，吃不下东西的，或者就是在遵循一些那个嘱托，我没有办法吃太多的，它能帮你补充很多很多你平时营养中摄取不到的营养。
0: 我请傅舟再倒出来一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了，咱们今天因为是沙棘原浆，所以你会发现呢，里边没有那些水的添加，旁边也有一瓶沙棘的饮料，但是您会发现我们倒出来之后，您看到那个颜色了吗？区别是不是就一下子很明显，对吧？您看看，是不是？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是原浆，非常的浓厚哈。
1: 对的，非常浓郁。我们给大家就是摇一摇哈，让大家来看看这个挂壁的一个效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对，
1: 这个挂壁直接能把我的手都遮住，说明它非常浓稠。这个是您在市面上买的所谓的沙棘饮料，
0: 对，
1: 这里面是用第一位的是纯净水，用水来兑的，兑原汁儿，所以它会淡一点，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浓郁的一个挂壁。关键是喝沙棘，我就是为了养生，
0: 对，
1: 我不想再摄取什么果葡萄糖浆和白砂糖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了，我适不适合喝呢？来，您看看啊，最近春困秋乏的人，很多说，哎呦，春天一开春了之后，都特别的疲乏。
1: 对，
0: 咱们每天喝一点儿。维生素缺乏的，水果蔬菜吃的少，对不对？爱美的人士，你想想看，它的营养元素那么的均衡和全面啊。作息不规律的，晚上经常熬夜的，是不是睡眠最近是不是最近不好？晚上可能呢经常容易起夜的，还有是什么呢？男士朋友抽烟喝酒的，
1: 没错，
0: 心烦易怒的，
1: 对，
0: 以及呢咱们用盐用脑过多的，因为它里边呢我们就说到了啊，维生素特别特别的全哈。
1: 再给大家来看一眼哈，沙棘里面的营养成分和维生素，光看维生素好了，它被叫做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它里面富含的维 C、维 E、维 A、维B1、维 B2、维 B12、维 K 和维生素 P 以及维生素 F， 你单吃那些小丸子、小片片都要一大把，但是一杯沙棘汁里面就富含了这么多。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多酚、黄酮、酸铁等等等等，你可能要吃很多昂贵的补品才能摄取到的营养，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有。
0: 哎，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但是咱们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提示大家，咱小组合没有，大组合你就放心大胆的囤一些，因为这个家里面消耗起来很快的嘛。
1: 没错没错，是的，今天能看到大组合还有这个余额的，您赶紧订大组合，大组合会有反悔的机会。
0: 对，
1: 如果您以前喝了好的，订大组合今天每一包合下来才2-3块钱，很划算，比小组合单价要更低。如果你以前没有尝试过，又想给家人一份特别好的保护哈，让家人在这个春天能够就是多多摄取平时可能在食谱以外摄取不到的营养，一定来订大组合。但凡有一个人说不满意、不好喝，我们给你退全款。但是你开的这一盒价值79的这一盒不用还了。
0: 是的啊，咱们最后3组的试喝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

8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4场直播，接下来是4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平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哎，还真是哎，还真是哎，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研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一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研磨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研磨，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呐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1克、2克。我放的有点多啊，3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3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
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四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1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1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1克1.2块钱，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1克1.2块钱，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3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6克的话，2.61是要7.2块，吃6克才7块钱，观众朋友啊。阿姨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阿姨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就他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3: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70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3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6克的话，早3克晚3克，是不是啊？早晨的时候喝3克，晚上的时候喝3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爽了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儿还得喝。来，农残未检出，看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沁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儿，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1次2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1克，每周一的早晨。

0: 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3克晚3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说，待会儿给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你看这个沁出物，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2下哎，哐哐，就2下哎，化了哎，化了，化了，化了，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浓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西洋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啊，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用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今天多加平时8瓶，今天9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2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2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1个礼袋，啊，1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2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2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败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 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呢，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7: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严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2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4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啊、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9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啊，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8加1，今天是九瓶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8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啊，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 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歌舞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阿姨好见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9: 先生，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0: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还有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几个小勺？两个小勺哦，大组合给两个小勺，小组合给一个小勺，是吧？啊、哦，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他你只要买，他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平勺就是一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啊。雷云上也有片儿，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说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面放了3克啊，观众朋友看。它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它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哇，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哪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十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你，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一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个就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叫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 荞麦面，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活？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哎，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着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3点多，对吧？这5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严，我没盖严，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6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实际上是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一直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实态啊，就觉得人也蛮允许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爱用相声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上相声晓得个，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后头呢，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所以阿拉就买，觉得香风就买了，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上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到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炉眼坐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针，但是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那个是，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两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两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叮铃哐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皮儿，还有三皮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看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了。

0: 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云上的西洋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啊，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啊，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的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来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啊，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8瓶啊，买9，不，你看。我都习惯说8瓶了，因为以前都是8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00，499，9瓶不是8瓶，是9瓶，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好吧？它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所以说人家的沁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沁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沁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1克，3克，完了之后一晃，咵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3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

0: 天可以去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1: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四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

0: 9900。
1: 下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4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好。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大三伏天啊，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那个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0: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对吧？
1: 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式的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呀、这个季节本来呀、就容易上火，
0: 对，
1: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场开，
0: 雅琳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
1: 对，
0: 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1: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0: 碗都配好的、
1: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0: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1: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得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0: 这一整个梨啊，
1: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帮你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0: 砀山梨，
1: 砀山梨，苏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0: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1: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
0: 有，
1: 这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 你要是
0: 我刚才不是
1: 38度天，这个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1: 对，
0: 做这东西这2-3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1: 你吃，
0: 来。
1: 行。
0: 哎、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然后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1: 先吃看这个
0: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 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这是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1: 好吃不好吃？
0: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1: 是
0: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得很长时间了。然后再来一口啊，来啊，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个胶质，
1: 对，
0: 这个胶质刮下来，你看，
1: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0: 梨嘛肯定要吃的，
1: 对吧？就是
0: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1: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0: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1: 对，
0: 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0: 要的。
1: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0: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0: 我多说一句啊，
1: 燕窝
0: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是吧？
1: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报关资料
1: 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1: 对，
0: 他有啥啥啥，
1: 对，
0: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1: 只有，对，
0: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1: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0: 单
1: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1: 360天，来。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0: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1: 这碗都有
0: 高级蓝，
1: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0: 对，
1: 来倒出来，
0: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1: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哇，这
0: 银耳燕窝，哎呀，
1: 对，太肥厚了。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0: 香呀，
1: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0: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1: 对，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0: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1: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时，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0: 我本来我想吃了，后来给杨林吃了。
1: 没事，一会儿的。
0: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1: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0: 小朋友
1: 又是清清凉凉。
0: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1: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你
0: 冷的也可以，
1: 常温吃最方便。
0: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1: 对，
0: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玲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1: 对，
0: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1: 19.9，19.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供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14块钱，
0: 现在就昂起哥们。
1: 对，
0: 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1: 东西，
0: 好吧？
1: 养生小零食吧，
0: 对不对
1: ？
0: 又养生，
1: 对
0: 吧？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 8007088000211511。
2: 大概第一趟来沈阳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里嘛。大概七八岁的辰光，跟我大人来过。
4: 哦，搿早嘞。
2: 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5: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还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是啥地方啊？
4: 原来是辣城隍庙。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虎。
6: 还有特别南伯虎啊，笔记，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它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虎，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空口吃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青，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
1: 妈妈
0: 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橘子水果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土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放。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
0: 是是是，
1: 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枕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
1: 8+6，
0: 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5119900。

0: 哎，搿牛肉倒不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3: 真口在里，
2: 哎，
4: 味道蛮好，
2: 对呀，
4: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嫩，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毛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
1: 呀。把那冰箱的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5: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2: 嗯。
5: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2: 对，
5: 特别好。
2: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5: 哦、
2: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 对吧？银耳羹也好、
5: 嗯，
2: 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
5: 嗯，
2: 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
5: 炖不出，炖不出。
2: 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5: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2: 不是
5: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2: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5: 对
2: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
5: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
5: 嗯、
2: 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5: 对，199元14罐，我刚刚算
2: 14块钱，
5: 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2: 14块钱，
5: 您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2: 嗯，
5: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2: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5: 哎，
2: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5: 哎
2: 嗯、
5: 对，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2: 嗯、
5: 一个是银耳燕窝，
2: 对
5: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很干净
2: 配料表，
5: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水、荡山梨、
2: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5: 啊，对，
2: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
5: 这个啊、
2: 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5: 对，
2: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5: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2: 对，
5: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5: 但是
2: 那么久没来了。
5: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2: 冰箱里面，
5: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2: 你说看。你说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5: 就是、
2: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

0: 确确实实、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1: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0: 对，一整颗梨哦。
1: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0: 是。
1: 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0: 不小的不小的。
1: 对吧？
0: 够了。对。
1: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0: 对。你看看，哎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哎呀，
1: 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0: 那我们这个还是
1: 花
0: 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皇子，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1: 对对对，哎，但是这个好吃，
0: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1: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0: 那么给你看一个
1: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0: 这给你
1: 看完之后，
0: 你吃这个，
1: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0: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
1: 然后你看
0: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1: 对，
0: 你小心
1: 点。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倒在碗里面了。
0: 碗这个勺呢？
1: 勺都配好的，吊缸有，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0: 对，
1: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0: 对，就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1: 对，
0: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1: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0: 放一箱啊，在车里面
1: 带小朋友自驾，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0: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6碗我们的
1: 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0: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1: 滑嫩糯叽叽，
0: 糯叽叽
1: 特别好吃，
0: 而且很厚实，对吧？
1: 对，
0: 就是这种
1: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0: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你看，
1: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0: 早餐也可以，
1: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0: 是
1: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0: 14块钱，
1: 14块钱，好吧？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5111-9900。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还做个这底片的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这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银耳，侪原产头呢，原产地那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俺没鲜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来该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有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软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啥样味道？
2: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1: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汤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

0: 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1: 你知道
0: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1: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0: 冬天，
1: 一个是秋天
0: 啊，
1: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六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三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1: 是，
0: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1: 对，
0: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呀，
0: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这就带一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1: 对，
0: 银耳它也是润的，
1: 对，
0: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1: 是
0: 绿豆百合汤，
1: 是
0: 红枣莲子羹，
1: 对，
0: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1: 对，
0: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1: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0: 对。
1: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0: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1: 对，
0: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一个是银耳燕窝，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1: 对
0: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1: 对，
0: 14块钱，对吧？然后净含量大概每罐是238是吧？
1: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0: 半斤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0000021511990000。

0: 哎，搿牛肉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哎，
2: 嗯，很糯，
3: 嗯，
2: 很粘稠，
3: 哎，
2: 蛮清凉的，真口彻底，是吧？味道蛮好，
3: 对呀，
2: 可以，
3: 嗯。
2: 百合也很嫩，
3: 嗯，
2: 桂花很香，
3: 嗯。
0: 搿天热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3: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3: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啊，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对吧？
1: 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的一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出那种3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缸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
0: 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
1: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啊！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159999。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里得来。
2: 对呀。
3: 还没晒干，洗的辰光已经等它了。等我没洗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得老好。还有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摆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
1: 对，
0: 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软糯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0: 对
1: 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好的，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1: 烤梨，
0: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写得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得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哎，
0: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啊。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好吧？
0: 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那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一整颗，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0: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的。
1: 养养肺。
0: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
1: 你看，
0: 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1: 你看这个
0: 很长时间，
1: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它是完整的。
0: 对。
1: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0: 这可是
1: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了。
0: 大山梨，
1: 对。
0: 莆田银耳。
1: 莆田银耳，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还要看吗？这个。
0: 先开吧。
1: 好的，再开一盒吧。
0: 我等着再吃这个。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0: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1: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看。
0: 倒出来给大家看。
1: 来这边。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0: 上面是桂花
1: 哦。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1: 不吃饭呢不行。
0: 对。
1: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0: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要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1: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啊啊，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块，你还
0: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天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0: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1: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0: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1: 来，
0: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1: 这个、炖整篱笆，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9块，是不是？都是差不多，
0: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吗？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1: 鲜炖烤梨，
0: 鲜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1: 8盒鲜炖烤梨，
0: 八盒啊，总共是14碗，14碗，这、嗯、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1: 嗯、好吧
0: 好？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1: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1: 对，
0: 好吧？8007088000-21511999。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的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会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洋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对，你好，你好。
2: 来，徐老师这边请。
4: 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洋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2: 自己的。
4: 对，我们的古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2: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得的，哎，
4: 对呀，说出来吃上去要糯得的，吃上去要黏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2: 是，
4: 我们在这里的配料包里面、啊、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2: 兰州的百合，
4: 对，它质口比较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2: 燕窝，哎呀，哥们，你说你听到特别开心。
4: 对呀，开盖即食。
2: 开盖即食。
4: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吃到嘴里是糯的，
2: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啊？
4: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洋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把它推到现在。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2: 砀山梨，就砀山梨。
4: 砀山梨，挨下来一只砀山梨呢，加上阿拉个只特色，加上特地加了个秋梨膏。
2: 秋梨膏，
4: 摆了个枸杞。都是宁波枸杞，特地摆了个新疆的红枣，
2: 新疆红枣，
4: 对个，阿拉那眼配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娘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清热。润肺，
2: 对呀对呀，
4: 都现在种季节吃的嘛最好辰光。
2: 哎，所以我啊真的是很感谢三洋，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
4: 对对对，
2: 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0: 在三洋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1: 对对，南京路嘛，
0: 就
1: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洋南货店的名气，对吧？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洋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
0: 对，
1: 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0: 对
1: 对，
0: 口味真的很好吃，但是他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添加几防腐剂。
1: 其实它可以加，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它是1870年，
1: 对，
0: 啊，155年的老牌子了，
1: 对，
0: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1: 黄冰糖，
0: 黄冰糖，
1: 黄冰糖。哎，
0: 梨子是不是润的？
1: 是。
0: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你想看？
0: 哎，秋梨膏也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嗯，这是润无敌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1: 燕窝百合根，
0: 百合根，
1: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嗯，百合、桂花、冰糖，
0: 是是是啊，
1: 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0: 对。
1: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0: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对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块9一盒，
1: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0: 280，我们199，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1: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0-90块钱，
0: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1: 对啊，
0: 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两套货啊，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第一趟来三阳暖火店的辰光还记得伐？
1: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暖火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暖火店来嘛。大概七八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2: 哦，搿早唻。
0: 哎，大概啥辰光？
2: 最起码5-3年前头。
0: 5-3年前头。
2: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勿啦？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这个金华的香肠特别的有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浙江的老字号，已经有到60几年的历史了。我们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呢我们有到香肠是6袋，有到5花的咸肉是4包，6+4总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的高。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8: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1月18号，2月17号呢我们就是农历春节，就是过年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啊囤年货，我们不管是我们上海人还是江浙呀，包括在我们四川，包括还有很多像腌腊制品，每年都要备，
7: 真的要有。
8: 但是我们知道提到香肠的话，像四川香肠就是偏辣口的，广式香肠呢就是可能比较偏甜一些，
7: 哈尔滨香肠呢偏大蒜味，不
8: 对，对，但是金华的香肠它就是比较偏香一些，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金珠这个品牌去年来东方购物呢有跟大家推荐过，也是我们浙江当地的一个老就是这个叫什么老字号之外还是伴手礼推荐品牌。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啊，在他们所有的官方旗舰店，我们金珠品牌的金华土香肠看到吗？1包200克，跟我们一样的是39.8块是一包。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如果你选择298的这个组合，就是东方购物给您的特惠价格是29.8块，
7: 29.8块了。
8: 对，也就相当于一包我们给大家省了要差不多10来块钱的样子。
7: 是的，
8: 但是呢，东西肯定是保证跟大家跟我们所有去门店买到的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的生产日期、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更加新鲜一些。
7: 然后再来，保质期呢是8个月，
8: 8个月。
7: 像接下来的话，下一周节气上是大寒，大降温。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可以吃起来了，再留几包吗？囤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吃。
8: 不用等下个星期，我今天下午已经看到公众号推文了，好像极端气温22号早上，22号早上啊。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包装，好吧？浙江老字号，始于1958年，对吧？而且它的前身是什么？前身的话是金华肉类联合加工厂，所以非常有实力的一家工厂，一个品牌。
7: 小的时候一说到火腿香肠就是金华，
8: 来，包括我们是什么叫金华土香肠，什么意思？香肠好吃不好吃，跟它的灌装技术、跟它的这个风干的技术之外，还有跟它的猪肉的原材料，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啊，金华当地土猪肉的同时。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5花肉，5花肉比腿肉可来的更稀罕更值钱了，所以今天这一包是200克，在我们官旗接近4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是29块多，
7: 6包带回去。
8: 再来，这个5花肉今年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升级包装，这样子的200克，这样子的一包，看清楚了啊，5花肉一样是用到金华当地的一个土猪肉，而且肥瘦比，而且这个风干的时间也特别好，我现场开一包，
7: 好的，
8: 先开一包，先给大家看一看啊。
7: 是的，这个咸肉的话，它这个一看颜色啊，就是这种粉红色的，非常漂亮，
8: 对，
7: 说明它的肉质新鲜。
8: 来吧，
7: 来吧，
8: 很干净，处理的，你看干干净净。哎呦，想象一下，小的时候
7: 家里根本就做不出来的，人家可是专业的，浙江老字号。
8: 你想象一下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挂在阳台，挂在室外，
7: 对
8: 吧？
7: 然后颜色是发乌发灰的，
8: 然后上面厚厚的盐，对吧？妈妈每次的时候要拿那个刀啊，把上面的那种什么干燥的什么都给要去掉，对吧？刮掉，然后才能这个，
7: 而且很容易。
8: 用菜
7: 发霉，因为你自己做的话你控制不好温度和湿度。
8: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没有，这个蟹肉看到地道的土猪肉的这个五花肉，这五花肉漂亮吧，一层瘦的一层肥的，而且当中还带有雪花纹路，对吧。这个猪肉的话而且它比较干燥，它没有那么的含水率高，含水率很高的话它可能就比较压分量，而且放不起。
7: 对，
8: 我们今天是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我们是有8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7: 已经有人在订了啊。
8: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咸肉啊，然后我
7: 再来也是200克一包的。
8: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香肠，因为这个他们家香肠特别好吃，你知道吧，就是
7: 这个香肠，哎，香肠蒸蛋，
8: 香肠，
7: 香肠炒饭，香肠煲仔饭，
8: 来，
7: 香肠菜饭，
8: 我拿两根，
7: 灵魂啊，灵魂，
8: 出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好香肠，你看一下它的肠衣，看到没有？是贴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肉馅儿上面的，而且它的香肠是28比的肥瘦比，也是用到土猪肉的五花肉部分。好香肠颜色是红的，然后脂肪是白的。如果脂肪发黄了，说明里面的肉就不新鲜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生的啊，
7: 新鲜批次啊，
8: 切开来一刀给大家看看，看看里面这个香肠灌的紧实不紧实，而且好香肠肠衣要比较薄，对吧？这个就证明是好香肠。再按压一下，看到吗？是不是紧实又饱满又有弹性？
7: 是的。
8: 然后
7: 包括这个香肠炒那个蔬菜炒一炒的话，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8: 切一根熟的，好不好？切一根熟的给大家看看啊。
7: 直接蒸香肠，
8: 对，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里面
7: 这个就是过年，这个就是年味儿。
8: 来，哎，就小的时候其实特别爱吃，
7: 饭上电饭煲上面直接放。
8: 对，你看蒸完了之后啊，哎，就是哇，哦，里面汁水，
7: 诱人诱人，
8: 里面这个汁水，里面这个汁水，看看，看到没有啊？这个就是上好的土猪肉，你看，经过高温之后，这个脂肪啊化开来，这种油滋滋，这种感觉。
7: 而且我们今天配了香肠，还有道咸肉，你可以香肠咸肉菜饭，对吧？
8: 这个他们家香，你知道他们家这个香肠哦，金华土香肠，我有说过吗？金华的香肠什么特点？香，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一切开来，特别的香，
7: 是
8: 吧？香气扑鼻，而且猪肉的话，新鲜的原料选的都很好。
7: 这可是浙江的一个老字号，
8: 你知道
7: 是浙江的老字号啊？
8: 你知道其实，在金华，你小心啊！金华当地就是火腿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7: 真的
8: 闻名全中国。但是金华当地人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个江浙一带、沪一带，对吧？也更爱吃这个金华的这个香肠，
7: 包括跟小孩子出去有的时候看到这种什么香肠饭啊，香肠什么煲仔饭，很喜欢点。
8: 对，
7: 但是你知道吗？外面经常我们点到那种香肠，就是一看就品质级别很差的。
8: 我说的这个香肠
7: 真的，
8: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香肠的话，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淀粉啊。
7: 第一位就是猪肉，
8: 对，
7: 这个是真正的好香肠，
8: 对。
7: 所以我有的时候更加愿意自己在家里做这种香肠饭，
8: 对。对，就是它里面呢，你看清楚了啊，这个是生的，我们切了一颗给大家看，你能看得到里面有什么淀粉啊，或者面粉什么吗？
7: 我没有，
8: 我们是没有淀粉，没有面粉的，
7: 没有放的，
8: 对，没有淀粉，没有面粉的纯猪肉的香肠，而且不是用腿肉什么夹心肉，我们用的是五花肉，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好吃，
7: 对的，如果放上淀粉的话，我就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字号了，
8: 肥瘦比特别好，我也来吃一块，
7: 你吃个，好香好香。我最喜欢香肠蒸蛋，蛋不要打散，蛋直接打上去，然后蛋清跟蛋黄是这种就是还分离的那种，
8: 什么荷兰豆炒香肠，什么蒜苔炒香肠，
7: 上面五个蛋全部一口气吃光，
8: 随便。
7: 还有这个，咸肉香肠炒饭，咸肉香肠菜饭，好吃的。
8: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香肠的肉？肉还很嫩，有弹性的同时还特别嫩，然后还特别
7: 香。我正好午饭没吃饱，我说哇，等着这场直播了。还有你记得吗？小的时候那个白馒头蛋的，里面加两片这个香肠咸肉，也很好吃，很香啊。
8: 反正今天是我们今年冬天来首发。今年冬天，
7: 每年过年的时候，这种蒸一蒸端上来的话，是不是大家都很有食欲？
8: 我这边提示
7: 的下酒菜也是一个。
8: 对，我这边是要提示大家的哦。今天是1月18号，2月17号我们就过年了。
7: 对的，
8: 我们的直播编排呢已经排到2月份了，对吧？
7: 没有排到直播，
8: 在2月份这编排排出来这个时间，我们没有直播了。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冬天的一个首发，所以保证一下大家，大家想要囤年货的，你可以蒸今天，好吧？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淀粉，无烟熏。熏肉无人造肉，所以一包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要接近40块钱。
7: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你也可以单买香肠，单买咸肉，这个组合都在屏幕下方，
8: 可是不划算。
7: 对的，你可以单买的。然后我们现场直播的话，主要是推荐这个，香肠加咸肉，6包香肠4包咸肉，298元，也是我觉得寓意十全十美嘛，10包，
8: 对对对，
7: 分享一下也是比较合适的。
8: 是的，
7: 好吧，大家可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9: 牢丰富的香味，使你的餐桌更加诱人。不仅如此，它还能作为下饭菜的最佳搭配，让你的米饭更加美味可口。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用它来拌面绝对是不错的选择，综合了口感和风味，绝对让你吃出幸福的

0: 我记得小的时候，说到金华的火腿、金华的咸肉、金华的香肠，就是赫赫有名的。过年要送火腿。送金华这两个字是招牌，
1: 对，因为其实人家工艺好，对吧？那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金华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也是啊，一个呢就是森林的覆盖面比较广，对吧？然后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像这种猪啊、土猪啊，当地这种养殖方式也都特别好，而且金华当地的土猪的猪种也特别好，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金猪这个品牌是浙江老字号，听清楚了啊？
0: 对的，
1: 浙江老字号，我们在于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讲究的，不用其他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肉，而且用的是金华当地土猪之外的身上的精华部分，就是五花肉的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咸肉还是我们的香肠，都是用到五花肉的部分。
0: 是的，那我们说广东的香肠偏甜，而金华的香肠的话，它就是偏咸鲜。刚才我说到了，看到它就想到了年味。
1: 对，
0: 确实的，在当地的话，他们的香肠、他们的这个火腿是一个民俗，代表了丰收和年味儿。这是我们记忆中的年味儿。
1: 所以你看，过年的时候，肯定这些腌腊制品，
0: 对，
1: 少不了的。寒冬腊月的时候，
0: 他老是在卖那个人参酒。人参白酒，我说跟这个不要太配哦。
1: 对呀，其实一看到这些，大家就想到了年味
0: 嘛，有酒有肉，
1: 对，每年过年都要吃的。但是呢，就是现在买东西的渠道很多，买东西大家也变得很方便。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边东方购物有义务有责任教一下大家怎么去避免踩坑。比如说有一些香肠颜色特别红，那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会颜色特别红。首先呢，可能会有色素，再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亚硝酸钠可能会比较偏重了，加的过多了，所以它的颜色。色呢就比较失真了，
0: 是的，
1: 看上去哇，这个鲜艳透亮这种颜色，其实这种猪肉不可能有那么漂亮这种颜色。还有一个，你去看啊，如果香肠当中是有肥肉的，肥肉部分新鲜的猪肉打造出来香肠，它的肥肉是白白的。就是特别的漂亮的白，不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那种发那种灰的，很暗的、暗沉沉的那种颜色，
0: 是的，
1: 对吧？那种也证明我们的原材料可能不够新鲜。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现在说那个可能咸肉香肠，平时的话吃的比较的少了，但是过年过节它是必不可少的，它真的是一道美味。那么对于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更加要选择品牌了。
1: 对，
0: 所以像有的时候啊，去到旅游的一些城市或者一些不熟悉的地方，这种香肠饭我都不太敢买。这肉眼你有的时候，像我虽然不懂，我肉眼一看我就看得出这个香肠不太灵光的，
1: 面粉肠还淀粉肠，还是边角料，
0: 我们要吃好的。
1: 对，
0: 我们要吃有品牌的金猪，我们是浙江省的这样的一个老字号。
1: 对，
0: 而且我们是金华，产地就是浙江金华。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冬天首发，你看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月过年了，我们刚刚来备货，
0: 正好在降温前做到直播啊。
1: 对，主要是我们今年的备货的话，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要把价格把它压到这么低的话，
0: 的
1: 我们其实双方也谈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看到这档直播又是新鲜。批次常温又有八个月的保质期，你就囤货呗。
0: 是的，其实我们更加现场是更加推荐大家买香肠加上咸肉，这两者我感觉在家里的话缺一不可呀，少了谁都不太行。
1: 对，你煲个老母鸡汤，来个老鸭汤，
0: 切两片咸肉，
1: 包括马上过了春节之后的话，来个腌笃鲜汤，
0: 对，
1: 炖个老豆腐，你必须要用咸肉。很多的咸肉是拿腿肉做，我们的咸肉是拿五花肉做
0: 的。如果家里说，哎呀，我囤了香肠，那你买咸肉；囤了咸肉了买香肠。如果说你跟我们一样，家里还什么都没准备的，正好这个构成都有了，
1: 可以298，一共是六包我们的金华土猪肉的香肠，再加上四包我们的
0: 咸肉，
1: 咸肉啊，
0: 十包十全十美带回去，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都能够放到八个月。

0: 回到现场，我们是精华的香肠加上了精华的咸肉的构成。
1: 对，
0: 我大概看一下，你可以单买咸肉，也可以单买香肠。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主要是推荐大家香肠加上咸肉，
1: 更有性价比。
0: 对的，四包咸肉298，十包十全十美。哇，正好是一个年货。你说是，我真的觉得缺一不可，该蒸的蒸，该炒的炒，可以做汤也可以，对吧？咸肉可以放汤的。
1: 对，有新疆的朋友都有在点。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品牌啊，我们其实买吃的东西，现在爸爸妈妈越来越认牌子，有的时候大品牌有实力的牌子，我们就是很放心，也不管它价格有没有促销活动的价格。所以这样子的一包我们的香肠，在我们自己的官旗哦，差不多接近4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0多块钱，而且看清楚了啊，我们是金珠品牌，浙江老字号，看到没有？包装上面有这几个字。浙江老字号，6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1958年到现在，
1: 前身就是金华肉类联合加工厂，并且你知道金珠这个牌子，我们也是作为曾经作为这个金华当地的一个伴手礼哦，看到吗？金华香肠，然后金珠品牌是作为当地的一个伴手礼。什么是伴手礼？过年过节的时候，拜年的时候，对吧？大家可能要拎礼物的时候，会选择金珠这样子的牌子。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啊，再去给大家看一下，
1: 我再看一个香肠吧。
0: 无论是咸肉还是这个香肠，我们用到的肉，
1: 对，
0: 这个土猪猪肉特别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原料啊，
1: 对，
0: 原料好，
1: 对，来，都是五花肉。都是五花肉。
0: 现在我们这个298的大构成正在热销当中，买这个没有错的啊，叔叔阿姨，
1: 排队排的太多了。这个是我们蒸熟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啊，这个是生
0: 的，
1: 看到没有？生的，你看到没有？它更紧，对吧？更紧，说明新鲜呀。
0: 而且这个颜色，你看，真的新鲜的颜色。
1: 对，然后我
0: 新鲜猪肉
1: 做熟了之后啊，好香肠。
0: 我记得那个有的时候家里懒嘛，就那个直接香肠放在米饭上。
1: 对，就是以前拿着那个竹签或者拿个筷子，对吧？直接擦了就吃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肉饱满。紧实有弹性，而且这些是什么部位啊？不是说什么肥肉、什么肥膘，然后什么瘦肉给你拼出来的，都是五花肉。
0: 对的，
1: 五花肉就是自带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切开来哦，
0: 它也不是那种腊肠就很咸的那种，
1: 对，
0: 我们很适中咸鲜。
1: 哎，你看这个里面的脂肪哦，烧化了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哎，想象一下吃那个红烧肉的那个感觉，那入口那肥肉的地方，
0: 但我们这个肥而不腻，我觉得，对吧？
1: 而且它很香。
0: 哦，对的，
1: 它没有任何面粉淀粉
0: 的，
1: 我稍微切薄一点给大家看，哇，看到没有？切薄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漂亮啊，这肥瘦比是不是很好看？对吧？有的时候我之前真的网上买过香肠，买回家那个照片可好看了，然后买回家之后一蒸一吃，
0: 还有一些有股
1: 全是肥肉，你知道吗？全是肥的，
0: 还有一些有点蒿味的，
1: 对对对，不新鲜。我们是浙江老字号，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这个品质啊，是不是都很好看的？
0: 是的，
1: 这一片一片薄薄的，
0: 是的，
1: 小孩可爱吃了。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两个菜。
0: 过年的时候，好的呀，
1: 来吧。
0: 过年的时候，你给它蒸，就切片，然后一蒸。
1: 对。
0: 无论是叔叔的下酒菜，小孩子的这个开胃菜，来都非常的合适。
1: 来，这个呢，
0: 我想吃点，待会吃个菜饭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双拼。
0: 对的，我们把我们的咸肉加上了这个香肠，
1: 这个香肠，然后哦，不好意思，动作太快。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咸肉，咸肉，你看这五花肉，
0: 下面铺点这种
1: 肥瘦比，你能看得出来吗？就是这种金华当地的土猪肉，土猪肉的五花肉啊，
0: 放长过了，
1: 底下再是一点厚百叶，哎，让它吸个味道
0: 啊，
1: 好，
0: 哦，这个咸肉菜饭，好赞，
1: 咸肉菜饭
0: 绝对赞。
1: 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再配一点香肠在里面，对吧？
2: 香肠咸肉，看看，
1: 就是主要是你要原材料选的好。

0: 对吧？我们做出来才特别的好吃。反正今天是我们今年冬天的第一档直播，嗯，好吧。反正很多爸爸妈妈都知道的，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直播。
1: 是的，嗯，今天的话，如果说你还没有囤年货，赶紧来囤我们这个组合，嗯，6包香肠，4包我们的咸肉，嗯，都是金华的产地，
0: 都是
1: 18298金华土猪肉的五花肉部分。
0: 是的，是的，298元是10包带回去，
1: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519900。

0: 年的年味儿就在今天，怎么能够少了金华的香肠？
1: 你们听，你们听青青的声音，
2: 好好吃哦！金华没切回来，我真的我要忍不住了。
1: 哎，你说菜饭稀奇啥呀？对不对？就真的有那么夸张吗？但是我们现场吃下来之后，真的为什么加了我们金华的？
0: 它里面这个是香肠，
1: 对呀，
0: 咸肉，
1: 香肠加咸肉啊，就把它切成小肉丁。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做这样子的咸肉香肠菜饭里面还喜欢放什么吗？
0: 观众朋友们，你说，
1: 我妈妈里面还喜欢放一点白萝卜丝在里面
0: 啊？哎，我们倒没试过，可以试一下的。
1: 可以，对，反正什么都可以啊。
0: 我们倒是有那个香木松叶子、莴笋叶，
1: 也可以
0: 烧的菜饭。观众朋友们，待会儿回来现场有个超赞的汤。
1: 哎，你不能拿勺子吗？
0: 我不要。哎，你把那个汤的火开大了，待会儿喝汤了呀。
1: 好的。
0: 蛋饺全家福，哇，这个全家福这个菜饭。哇，每个都赞哎！哎，
1: 名
0: 我把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吃饿了。
1: 就是你名不虚传嘛？你说这个食材有多困难嘛？也没有，对吧？
0: 对，
1: 哪儿你都看都像，甚至像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厉害的，
2: 但是你万一没买
1: 做咸肉，
2: 哎，就不好吃。
1: 对，很多爸爸妈妈，你看自己都会做咸肉，而且很多的一些像什么四川、像合肥那地，他们都会自己灌香肠，但是不一样。
0: 那太厉害了！
1: 我们家当时我妈做过咸肉，没做过酱油肉。
2: 哦，
1: 咸肉好像做过一次，但后来现在不做了。
2: 嗯，太麻烦了
1: ，有几次还做失败了。
2: 对，
1: 那个时候的话，可能现成的也没有那么多，对吧？但是现在
2: 没有，以前是觉得说那个外面买的不好啊，自己去做啊什么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的话，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其实很费劲儿的，特别是灌香肠这个事儿，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浙江老字号，所以品牌我们是有实力的，原材料选择我们是挑剔的，是讲究的。一个老字号其实它更加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它这个要品牌，对吧？要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传下去的。所以你看，香肠也好，这个咸肉也好，我们选的都是金华当地的土猪。土猪肉的话就特别的香，然后再用到我们的五花肉部分啊，坚决不用那些边角料，您可以放心的，好吧？什么这个什么烟熏肉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人造肉啊，什么色素、香精、淀粉啊，我们都是不用的，没有的啊。
2: 好的，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啊，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哎，马上回现场，那我不报电话了，大家自己打电话，电话嘛在下边，02153919002。

0: 我们要吃好
1: 吃
0: 饱好，
1: 吃好喝好，
2: 吃饱了，
0: 吃饱了，
1: 来
0: 这个汤，对你先给大家看，
1: 我们先看看，我们先看看，来来来，
0: 看一下原料，嗯，
1: 真的漂亮的，精华的，
0: 推荐二九八的组合，因为二九八呢更有性价比的同时，
1: 是的，
0: 我们里面都有了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五花咸肉，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肠，全部给大家配齐了，香肠有六包，咸肉是有四包，每一包都是200克的分量啊，今天加在一起就是10包，单独一包香肠在我们官方旗舰店接近小40，嗯，今天29810包是。每一包才29.8元，
1: 嗯，而且确确实实现在这个大组合卖得更好，
0: 对，29.8你要看清楚，如果我们要把价格打下来，嗯，多加点面粉淀粉，多用点
1: 变成多部位的肉，
0: 哎，用一点腿肉，我们的成本都能下来。嗯，但是我们用的全部都是五花肉，明白吗？
1: 是
0: 五花肉，是不是猪身上更加精华、金贵的部位？
1: 六包香肠，4包咸肉，10包带回去，整整10包，298元，这个现在卖的非常的好。
0: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产地，嗯，对吧？看到没有？浙江省金华市。而且金珠这个牌子，当地的伴手礼品牌之外，浙江老字号之外，你看我们这家工厂就在这个地址，嗯，没有任何其他的代工厂。或者是找那些代加工，对吧？那些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品质。我们是老字号，所以呢，你看我们是自己来源头上面把关，包括加工的过程、工序等等的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个香肠拿开来的时候，这是生的，嗯，切开来看好香肠，肠衣是薄的，然后呢贴合度非常高，嗯，包括你看这个香肠拿在手上，你看这种新鲜度，是吧？这个地方凹凸不平的，就说明它新鲜度真的非常的高。嗯，哎，然后脂肪的地方是雪白雪白的，嗯，对吧？瘦肉的地方呢又是漂亮非常漂亮这种红色，这个是我们的香肠，嗯，五花肉、五花咸肉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嗯，漂亮吧？
1: 对，我第一眼可以蒸，可以烧汤。
0: 哎，我第一眼看到他们家这五花咸肉啊，真的就直接去这个把它做炒做蒸菜，我愿意吃的。嗯，很多的有一些咸肉你是不愿意吃，
1: 对
0: 吧？肥瘦比不好看。
1: 对的，你跟家里人一说，这可是精华的咸肉，
0: 啊，对，
1: 都放心吃了，
0: 对
1: 吧？好，土吃工艺放在那边的，
0: 对，土猪肉。的五花肉，然后来，嗯，汤好了，
1: 来过年一定要有这个汤，我吃的
0: 全
1: 你是吃饱了正好，哎，过年一定要放这个蛋饺呀、
0: 肉皮呀、
1: 肉皮呀、大虾，然后我们放了这个香肠，
0: 对对对，你的香肠可以放在里面稍微
1: 多烧一会儿的，
0: 香肠应该好了，香肠可以了，
1: 香肠可以了，嗯，
0: 香肠可以了。嘿，看看这个肥瘦比
1: 是
0: 很好看，很好看，对吧？看这个颜色。看得出来吗？新鲜不新鲜的猪肉，嗯，没有淀粉啊，不是淀粉肠、面粉肠，没有色素在里面，嗯，全部都是地道的部位。
1: 还有这个咸肉，嗯，也替大家尝一块啊，哇，精华的咸肉，漂亮吗？嗯，看水晶，
0: 太香，我还是喜欢整根的直接蒸。就是香肠烧，嗯，香肠烧汤，它会有一部分的香气
1: 被吸掉了。这个咸肉倒是可以放汤里的，
0: 对，它会有一部分这个香气到汤里面去。嗯，就是你如果要吃香气更浓郁的，就不要去烧汤，你做炒菜，
1: 是的，
0: 做蒸菜，甚至做在米饭里面，对吧？
1: 是，嗯嗯。好了，看看这边的话，继续打电话来订购啊。这个肥肉也不油腻的，很下饭。
0: 还有一个月时间，过年了，嗯，抓紧时间。
1: 是的，嗯，是的，我们是6包的香肠，4包的咸花肉，加在一起是10包带回去，298元。嗯，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能够赋予菜肴丰富的香味，使你的餐桌更加诱人。不仅如此，它还能作为下饭菜的最佳搭配，让你的米饭更加美味可口。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用它来拌面绝对是不错的选择，综合了口感和风味，绝对让你吃出幸福的滋味。

0: 棒了。
1: 你把这香肠菜饭打包回去吧。
2: 我再端到我面前。
1: 对，打包回去吧。我就看到王青青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就香肠菜饭，香肠菜饭，
2: 就太得我心了，好吃。
1: 然后过年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家里面我们家小孩特别爱吃这种煲仔饭。
2: 是的，
1: 对吧？
2: 我们每次去那个太阳宫玩嘛，也会去一家煲仔饭。但我跟你说，就外面后来我去吃，我说哎呀，没有想象中好吃。
1: 对。
2: 为什么香肠一般，米饭的话都大差不差。
1: 对，我们这个金珠品牌这个香肠，你就像刚刚那个画面一样，简简单单。今天比如说下班晚了，今天回家晚了，天气又那么冷了，然后想吃点荤菜，没有荤菜，对吧？你就香肠直接电饭煲底下米饭，
2: 对，
1: 上面拿个盘子蒸个两包，
2: 对，
1: 蒸个两包，今天晚上晚饭的这个荤菜，我跟大家说就有了。
2: 对的，
1: 而且你也不需要去炒菜去干嘛，就这样子蒸完了之后，它就是而且很好吃，
3: 而且它是不用放冷冻的，是常温的。
1: 常温什么？这个肯定。
3: 然后你切起来不像冷冻，你切不动。它这个常温嘛，你要吃的时候一切，你无论是蒸蛋、炒蛋，就很快速的。
1: 对，莴笋炒香肠也不需要放那么多蒜，知道吗？就我们的香肠，它的味道已经很香很鲜，对吧？不需要，就是
3: 上海人对太会放太多的，
1: 哎，不需要太重的那个蒜味儿，把它本身的这个香气给盖掉了。所以拿回去的时候，你看炒什么蒜苔、炒荷兰豆、炒鸡蛋、
3: 滑蛋，
1: 对，
3: 香肠滑蛋，
1: 对，甚至你香肠什么这种煲仔饭、香肠菜饭不高兴做，你可以自己香肠炒饭。
2: 对的，
1: 哎，可以的哈。
2: 对的，我最喜欢做香肠蒸蛋，因为很方便啊，不用起油锅就给它蒸一下，扩两次叠两次，我都不打散的，给它扩两次，叠吧归叠吧，蛋黄归蛋黄。
1: 那你想
2: 太好吃了？
1: 那你想我们可以做这么多菜，如果你订了小组合，是不是不够吃？
3: 不够呀，
1: 吃不到过年。
3: 小组合它是单一的，好像不能双拼的。
1: 对你双拼
3: 只能单一的香肠或者单一的选择咸肉，
1: 你双拼数量少之外，还要花300块钱。
3: 对的，
1: 我们今天298大组合有6包香肠，对吧？4包。我们的这个咸肉，
3: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的话，10包的话也是招，真的是可以作为家人的分享一下好了。
2: 炒香干，
3: 炒香干，炒蒜苗
1: 是，哎，冬笋呢？现在
3: 反正这个两个东西在家可以蒸，可以炒，可以煮，可以炖。
1: 哎，他菜炒冬笋，切两片香肠进去，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过年的年味儿。这道菜的话，真的过年你留一点哦，除夕之夜必吃的，好吧？大家可以扫码订，直接手机微信或者那个支付宝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黄的土鸡蛋配上了我们的
1: 鲜红的
0: 对
1: 土香肠，
2: 土猪肉
0: 做的土香肠，
1: 对，还
0: 真的是吃到了那口土味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吃那口土味，
1: 对，
0: 来自于金华的浙江金华，然后呢，我们也是浙江的一个老字号，有到六十几年的时间了，1958年到现在，你算一下。六十七年
1: 了吧，
0: 之前那个单子上写的六十六，现在已经其实68年了，
1: 对，对，所以呢又是当地的一个曾经的一个伴手礼品牌，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官网啊，金珠的这个金华土香肠200克这样子的一包，看到吗？39.8元，就是这个价格是39.8元。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如果你是订购298的组合，今天这一包我们是29.8元。对吧？29.8元
0: 的打折，
1: 没有任何淀粉、面粉，千万记得。
0: 是的，
1: 但凡用腿肉、用夹心肉、用什么边边角角，对吧？肥的给你拼一点，瘦的给你拼一点，我们这个都可以把它卖到很便宜。但是我们吃民以食为天，要吃就吃好的，要吃就吃放心的。
0: 是的，要认真品牌的。
1: 对，没有加任何的面粉、淀粉，纯猪肉的香肠哦。我们今天才29.8元。
0: 是的，而且它在官网的话，这一包香肠是39.8元，
1: 对，
0: 将近40元。我们这样算下的话，对每一包便宜了10元。
1: 是，对。然后这个香肠的话，卖相特别好，好吧？生的话，你看28
0: 的一个肥瘦比，
1: 对，生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啊，颜色也很漂亮，都还没有蒸熟，对吧？颜色就是很漂亮，自带的一个肥瘦比，五花肉的肥瘦比，而且脂肪你看新鲜嘛，很新鲜的，这个有经验的妈妈这一看就知道，
0: 对的，
1: 东西好的，
0: 是的，反正我觉得我们过年这几个月把它们吃完，也不要存很长的时间，
1: 而且好
0: 吃又新鲜。
1: 好香肠，你看你去捏一下，看看它有弹性，
0: 而且你捏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里面没有那个淀粉，
1: 没有淀粉，
0: 没有淀粉，没有那种粉，
1: 配料表里面也没有任何面粉、淀粉什么
0: 的，而且没有防腐剂，
1: 没有防腐剂，对，常温存放8个月的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你看到没有？按压一下，特别棒啊！这个真的是品质非常好。然后这个五花鞋肉，对吧？也不用多说了吧，这个往这一搁，往这一放，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肉眼可见的很漂亮，对吧？这上面的你看，这个地方带有雪花纹，一下瘦肉，你看带有雪花纹，
0: 对的，
1: 慢生长的猪，慢慢生长长大的猪，不是那种什么催肥的那种
0: 啊，养在那个圈养的那种，哎，
1: 对，
0: 是的，
1: 来，
0: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腌笃鲜
1: 来了，
0: 现在就是来了一个了，
1: 来了一个，
0: 这个大概没放笋，
1: 这个，没放，
0: 放一点，有笋，香笋、莴笋、
1: 猪蹄、鲜猪蹄，哎，对吧？然后再来一点我们的灵魂，就是什么？你腌笃鲜的话，你想想看，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咸肉，是不是？

0: 间，这个咸肉的瘦肉部分它是干的，它是很干的，对吧？只能吃个咸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个肉它不干，明白吗？
1: 鲜美啊！
0: 我来吃一口肉，咸肉，你要不要来块咸肉啊？
1: 嗯，可以。
0: 不行，
1: 我要一个笋，
0: 不齁咸，
1: 一个。然后是你这剩下的好了，咸肉，我还再来一
0: 点汤。
1: 我刚喝了，再来块猪脚呀，这个
0: 可以，
1: 这个鲜猪脚。
0: 你不高兴，
1: 带了这个。
0: 我妈妈喜欢用猪蹄汤，猪蹄就是鲜猪蹄，对吧？
1: 先尝一下这个咸肉啊，嗯，
0: 还来点，嗯，
1: 鲜美，嗯嗯，这种汤里面都不要放盐了，
0: 冬天的味道，
1: 过年的味道，嗯，春天的味道，嗯，
0: 对
1: 对，没多久就春天了。
0: 所以
1: 虽然下周我前面跟陶姐他们在说，我说下周有点冷的，咬咬牙，嗯，三天就熬过去了，然后我们就盼望春天吧。2月4号是立春，啊，
0: 嗯，2月17号
1: 咬牙过年，
0: 过掉这几天最冷的，
1: 对，
0: 嗯，好吃。这一口的话，让人整个整个暖起来。哎，那你今天订的话，明天是不是收到了？
1: 明天对，
0: 大降温的那几天，
1: 快一点，
0: 下周二明天收到。
1: 3、4是最冷的那两天，
0: 在家里煮起来啊。千万不要等，因为我们的备货紧张。其实你看他什么时候来做首播，就知道他有多紧张。
1: 赶紧下单。
0: 已经2026年了，今年冬天，你看我们到现在，今年冬天是指
1: 第一次，
0: 是指2025年10月份、11月份开始到现在啊。
1: 是的。
0: 第一档直播，说明我们的备货有多难。
1: 是的。
0: 然后马上一个月的时间，春节。
1: 对的。
0: 直播编排已经排到2月份了，我们现在也没有第二档直播编排出来。
1: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正好下周3、4那么冷的时候，赶紧炖一锅汤啊！
0: 对
1: 的，要多吃点，一定要加强体质啊！然后呢，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们的。
1: 哎，你刚刚注意一个细节没有？
2: 什么？
1: 看我们刚刚那个小黑猪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红薯藤、哦、啊！我仔细再看，
3: 我就看到绿色的东西。
1: 然后对红薯藤，然后那个小猪、嗯、它不是很肥的那种小猪，嗯、对吧？土猪嘛，就是这种瘦瘦的。
3: 是的。
1: 然后呢，肉很香，肉很香。
3: 嗯、我们那个我刚才说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导演都饿死了。
2: 馋死了，看着，
1: 哎，
3: 我这真的是
2: 吃，
3: 我们是光明正大在工作中吃东西。他笑了，雅玲笑了，对不对？太好吃了，
1: 所以做这样子
3: 的咸鲜，因为金华的香肠跟广东的香肠不一样，那个偏甜，我们是咸鲜的。
1: 就是你知道，就是四川香肠，我家以前邻居是四川人，你知道吧？然后呢，家里面都会做，每年过年会给我们拿一点过来，香嘛也香，好吃嘛也好吃，辣，但是它的辣味比较偏重一些，就是你吃到的味道单独的就是辣味儿。然后广式香肠不说了，就是太甜了，对，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吃太甜的东西。
3: 对的。
1: 然后你看金华的香肠是什么呢？它没有那么咸，
3: 对，
1: 没有那么甜，但是它的味道呢是香。而且鲜美，对吧？肉头讲究的是肉的原材料，
3: 是
1: 新鲜要有弹性。
3: 是的、啊，包括前两天有亲戚朋友送给我们哈尔滨的香肠啊，上海人有点吃不太惯啊，对吧？
1: 跟这个碗、
3: 啊，你没吃过吗？
1: 我不知道，没有印象。
3: 许明最熟了，
1: 我没有印象。但是这个香肠肯定从小吃的，
3: 太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味道了，真的是好吃的。
1: 对。
3: 然后呢，关键是我们还有到十分钟，但是备货节节告急。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香肠加上咸肉的组合，
1: 二九八大组合，
3: 六包鲜肠、香肠，四包我们的咸肉，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对，
3: 而且正好要大寒了，正好下周要大降温了，马上要春节了，这个时候一定要买起来了。打电话订购也可以扫码订购，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鱼啊，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鱼种没有？大家可能熟的人啊，很多爷叔阿姨经验丰富，一看就是塘鲤鱼嘛。但这个塘鲤鱼，我们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塘鲤鱼，并不是鱼塘里边的。而且一般吃塘鲤鱼的季节呢，在春季限定款。你知道很多包包都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春季限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直播，就不能给大家保证了。您知道天生天养什么概念吗？小的时候家里呢，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小溪流从您家旁边过，小河流过，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捞得到就捞得到，捞不到就捞不到了。所以它的产量并不稳定。我们先能做这一档节目。另外呢，我们是以什么呈现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一包是有多少克呀？
2: 一包是250克。
1: 250克
2: 一包。对，然后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里面大概是3到4条，有大有小，因为我们全部是天生天养的，不是什么工业品，一个包包都长一样，我们每条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所以我们保重量250克，但是里面是可能会3条，可能会4条，爷叔阿姨们理解一下。
1: 好，那因为是大象天生天养的嘛，
2: 对，
1: 你这个个头你没法控制，又不是像那个西瓜苹果套一个球，它就跟长就长那个形状。
2: 对，
1: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包。
2: 对，我们今天是4包，一包、两包、3包、4包，每包我是保证是250克，但是保证是重量，但是里面条数可能会拿到3条，
1: 有一点点差别，
2: 可能会拿到4条，我这个不保证。我们总共是4包，我打个比方，里面4包约12条，我只能说约12条，228块钱啊，全是天生天养的塘鲤鱼，也只有在春季限定款。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拆一包吧。
2: 好的，
1: 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塘鲤鱼一般怎么看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怎么样？
2: 好。然后主要是看，就是刚才拆过了嘛，我们然后是这样的，我拿一条给大家。首先塘鲤鱼每条你看都是这种的，我不知道，爷叔阿姨们小时候可能见过，现在已经是市面上比较小的了啊。然后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中间这一段，非常的肥厚啊。然后你看捏上去都是那种，就是软软糯糯的，像猪肉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河鲜，我们是在河里捕捞的，所以的话是非常鲜的啊，不是海鲜，不是湖鲜，我们是河鲜。首先这个头要正，然后的话，当中的肉要非常肥厚，然后整条的话都是天生天养，同时我们是进塘完之后的重量啊，对，所以大家回去不需稍微做一下清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都是进塘的塘鲤鱼给大家，而且一定是春天现捕的塘鲤鱼给大家，我们收到手是这样的，急速冷鲜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进塘的处理之后，马上冷是负冷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收到都是冷冻保存就行了，
1: 不会给您添加任何佐料进去的，
2: 没有。
1: 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1: 我们今天要做饭做菜的时候，里边会适合于做哪些菜？
2: 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我们苏州经常吃的，叫红烧塘鲤鱼啊。这时候我们放了点豆腐，甚至你或者放点那个笋干啊，都可以，春天的嘛。对，
1: 看这鱼肉，哇，还蛮厚实的，
2: 超级厚实。然后我们全是蒜瓣肉，没有那种就是有小刺，没有那种大骨头给大家的。然后都你看，我稍微煎一个肉给你。
1: 对。尝一尝，替大家尝尝看味道。
2: 你看，人们都是这种，
1: 真的是蒜瓣肉、啊，
2: 蒜瓣肉、
1: 啊，看到吧？蒜瓣肉
2: 是
1: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2: 没错、啊。
1: 关键就吃的这一口鲜嘛。
2: 是的，然后有小骨头，但是抿掉是能抿掉的，就不需要做任何。
1: 会有一些刺，但是我觉得 吃糖鲤鱼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了解它的刺的多的少的，它不是那种尖尖的特别毛的很夸张的那种刺，但是有归有，
2: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2: 抿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1: 啊。好，今天带回去，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
2: 是
1: 大家对于这个糖鲤鱼呢，季节限定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2: 对的，
1: 就是我们能不能吃到大自然天生天养这件事，
2: 一定是天生天养，
1: 我们给你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
2: 是，
1: 而不是这种人工鱼塘进行养殖的，
2: 不是的，我们是这种啊，我们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啊，天生天养，所以你捕捞到不可能捕捞到什么长得都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随时，每年的季节就这么多，有可能随时就没货了。
1: 一定给大家保证重量，放心。250克，有可能是3条，
2: 对，
1: 有可能是4条
2: 。
1: 好，那我们的价格228块钱就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呦，看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涮个火锅往里丢，
1: 哎，也非常不错，
0: 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对的，因为这个是鱼是肉，鱼真的是也没毛病，然后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而且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好像听这个薛冬云说，这个感觉整体上，因为吃它好像就是该吃这个季节就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然后一旦到了夏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好像就过了这个时间。
1: 是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春节吃这个塘鲤鱼？其实都是春节的比较好，因为塘鲤鱼是生长在河里的。我再强调，这我们
0: 塘
1: 对河鲜啊，不是海鲜啊，是河鲜。然后小时候你可能在那个河的那种弄塘里啊能抓到，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全是天生天养的。你河鲜的时候，因为它是它叫虎吃鱼，叫呆子鱼嘛，它平时就是冬天的时候一直在蛰伏，它也不爱动，就是吃的都是些小鱼小虾。虽然，但是它非常懒嘛，这一到冬天囤厚了所有的脂肪啊什么的。然后春天的话，其实吃这个塘鲤鱼是非常好的，因为冬天它把所有的肉都长好了，春天其实是吃所有河鲜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限定，到了差不多四月份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时，就是2、3、4月份就吃我们这个塘鲤鱼的时候，
0: 然后那个煲个汤啊，腌笃鲜呐、你愿意往里放一条啊，调调鲜呐、
1: 没错，
0: 算是蛮好的。那很多叶叔阿姨说，你小的时候我们有，对呀、哎，这个是何年何月了？
1: 对呀、
0: 现在的大家住在大城市里边，你说你跑池塘里去找它，你也找到也不能吃
1: 吧？找不到池塘了，
0: 对吧？你也找不到，在身边咱大城市里面跑哪儿找去？
1: 是呀、
0: 然后你要随便钓鱼，可能也不能够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定给大家保证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不会是在什么人工池塘里去搞？
1: 保证没有，所以我们就每条的分量真的不一样。我们每袋是250克，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和那个啊。然后可能你会拿到3条，可能你会拿到4条，但是我们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的，一定是现捞现捕给大家的。
0: 250克一包，
1: 没错，
0: 一共是有4包。四包的话是有几斤呢？
1: 将近两斤，
0: 对，两斤的量，两斤的量
1: 是
0: 228块钱。东方购物还有一些活动，您愿意凑凑单也是可以的，赚钱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这个季节里面有一点蔬菜，哎，你再来点那个年糕
1: 或者荠菜
0: 搭配在一起，荠菜，你这一炒，哎呦，我这一做，这个鱼还蛮鲜的。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
0: 给您重量一定是250克，只多不少。
1: 是，
0: 我让大家，而且还是净糖的。
1: 嗯，
0: 在这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啊，
1: 就
0: 给您净完糖以后，不是里面有带肠带什么东西，
1: 不会
0: 那样的啊，我们就是净糖，干干净净拿回家就可以做了。
1: 是。
0: 如果您拿到4条，但是重量都保证，
1: 对，
0: 因为它天上天下。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看这条鱼相对来说就比这个
1: 啊，
0: 这个可能比它还再大一点，有可能它比它胖一点，它稍微短一点，所以整体上完全是大自然什么样，我们补上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呀，
0: 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不太给大家能够做到说就以这个啊为例，沙糖粒为例啊，就不太会。什么以这下档节目、下一周节目定时定量的不断的提供的，
1: 没有，随时没有就没有了啊。然后的话，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急冻锁鲜给大家，就进完糖之后急冻锁鲜，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保持冷冻啊。然后配料表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稍微放了点食用盐给大家保保鲜，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就是大家非常讨厌的
0: 保水，
1: 保水剂，
0: 不搞那些事情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一共有4包，也就是2斤的量，228块钱，关键是尝一口鲜，而且不要拿市面上的人工池塘养殖的来跟我们比。
1: 对，
0: 有可能有一些它沙糖里真的就是便宜，确实也有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它个头，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是不是人工养的？
1: 是，
0: 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了，有些那个老母鸡是那种填出来的，或者是圈的，然后你根本就不出去跑，不大人自然的吃的。
1: 有的就是跑山的。
0: 对呀，你就是跑山的啊，树上又飞呀，又什么又吃小虫了，那个的肉啊和它的感觉是完全
1: 不是一样的，
0: 篮子里面那种养出来的完全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我们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就直接那个河里捕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产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1: 是，
0: 那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做的又是道什么
1: 菜？这是我们苏州人最经典的叫糖鲤鱼炖蛋，就是你平时这个有点奢侈了啊，我们放了3条糖鲤鱼，平时你就放个1条糖鲤鱼就行了，然后就会你平时小孩子比较爱吃蛋吧，哎呦，这个好像镜头打不到，
0: 能用这个夹子？
1: 好的，
0: 哎，用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下，看一看。
1: 就是来我来给大家夹出来啊，
0: 哎呦，都已经酥烂掉了，
1: 是的，因为炖的比较久一点，姐姐们能看到吗？对，
0: 可以的。
1: 然后你看整个这个蛋配上我们这个糖鲤鱼，肉是非常
0: 放在盘子里，
1: 对，好，
0: 放在盘子里，给大家看一看侧面，来松手，
1: 好，
0: 哎，大家看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里边
1: 是
0: 蒜瓣肉啊，
1: 蒜瓣肉，
0: 把它侧面给大家看一看，夹起来
1: 是。
0: 一块一块的，大块大块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新鲜的鱼呢，它一夹就是这种成块成块
1: 的
0: 肉。你要是弄了一些久了的，不够鲜的了，可能您吃起来的味道啊，也没那么。感觉很到位，
1: 对的，
0: 我替您尝一下。
1: 好，这个的话真的是你配上蛋，在我们就是任何一家饭店啊，一条糖鲤鱼炖一个蛋，差不多要到40-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他放了3条，他好奢侈。正糖就是1盅的48块钱。
0: 炖了这个蛋，我再吃吃看，
1: 真的好鲜是吧？配上农家的土鸡蛋，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天的这个糖鲤鱼，真的是就是都是蒜瓣肉。有小刺，
0: 很入味儿。它的大小呢，正好入味。有些鱼要是太肥了、太厚了，你说实话，有些肉会有点柴。
1: 对，
0: 我说的柴就像鸡胸肉一样。
1: 哦，我懂你意思。
0: 味道进不去，
1: 对，
0: 因为它太过于厚。
1: 没错，
0: 它这个薄厚适中。大家无论炒、煎、烹、炸、蒸、煮什么，随便您都成。
1: 是。
0: 有些人愿意吃点小火锅的话，这个鱼的大小
1: 正好丢进去放上去也可以，
0: 也可以当个火锅调料的，这都是蛮好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价格啊，一包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个样子。
1: 好的，一包是这样的啊，一包是这样的。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可能3条，可能拿到4条啊，
0: 但是不会给您告到5条、6条的。
1: 对的，
0: 太夸张，那得多小一条了。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大小呢，几乎给您尽量保证，
1: 没错，
0: 尽量做到3条或者4条一包。安心。一包里面250克，我们就有2斤的量，228块钱，这是春季的限定款的鱼哦。
1: 没错，
0: 订购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了啊，因为今天是季节限定款，
1: 没错。
0: 跟导演老师唠一说，哟，你看，哎，当主持人就是幸福啊，
1: 是，
0: 你看还能吃着。你说我们在那个导空间里面一直流口水，确实是这样。他就是要是吃不着的话，就可能想吃新鲜这口啊，
1: 没错。
0: 我说的是新鲜这口，
1: 是，
0: 你要再等到明年的春季了，
1: 嗯，
0: 你说你要再等个12个月，
1: 对，
0: 你说这一口鲜不就过去了吗？
1: 没错，
0: 咱们什么食材啊，包括一些水果也都是季节限定的，
1: 不时的，
0: 可能对啊，就可能就一个月，然后不再过去可能有，但是那个味道就没有当时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鱼又厚实，
1: 是
0: 又鲜，
1: 嗯，
0: 你可能到后面就吃大闸蟹似的，刚开始膏又多，到哪个季节该吃黄了，
1: 没错，
0: 到哪个该吃肉了，
1: 肉了，
0: 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在春季就这一段，
1: 对，
0: 四月份就没了，
1: 四月份就是真的没了，然后的话就也补不到它了，就是随时可能断掉。为什么春季呢？因为它冬季的时候，这叫虎吃鱼，呆子鱼，它也不爱动，它冬季的时候囤积了脂肪啊，囤积了肉给大家，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补上来，但是也就这两个季节吃，就春季
0: 吃光了，
1: 对，吃光了就过。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都是今年是2026年嘛，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去捕捞的给大家，然后的话天生天养，我们就做了一个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吃到的都是2026年的春鲜春塘鲤鱼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的冷冻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卖这种冷冻货的啊。
0: 其实，在去年应该我们也卖过，
1: 没错，
0: 去年就这大概这个时候。
1: 对，去年就是2025年春天的批次嘛，我们今年是今年的批次。
0: 很多尝过的老观众啊，
1: 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等了一年了啊。
0: 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价格，看到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每个基数我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1: 对，
0: 250克一包一定保证，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是
0: 但是里面的条数3或4条，
1: 对。
0: 哦，跟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鱼，哎，跟我们个头有1.75米的，有1.80米的，
1: 有2米的，是不是？
0: 对呀，咱不可能保证每个成年男性都长1.80米吧？所以你得允许人家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是有一定的个头差别的啊。
1: 没有。
0: 所以今天228块钱，咱就是保证您的克重都一定总重达到2斤了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大家琢磨琢磨，参加一下。如果您差个200-300块钱的，咱就用这个稍微凑个单，您说不定400块钱也拿到手了。关键就是季节限定。其他咱先都不管，一年最精华的期间，
1: 也就这期间，
0: 吃这么，说不定很多今年就吃这么一口，
1: 对的，
0: 就吃这一次。
1: 直播不一定有的啊，真的就吃这一次啊。
0: 全年366天，
1: 是，
0: 你就这一次花个200多块钱，不是让您天天花200多，
1: 对，
0: 就这一次让全家吃口鲜就行。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21分钟我们的现货就要没有了，因为它是天生天养捕捞的，
1: 限量的啊，真的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没货
0: 就没了，
1: 真的没补不到就没有了嘛。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再见我袁湘也可以的，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这一包里边呢，比如说总重是250克，一包。每次一包目前为止，我手里拿到都是三条。就我们不会给大家整的一米米小的啊，给你搞个五条六条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干那个，能不能保证不是什么五条六条装？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都是三到四条
0: 左右啊。一般我看目前为止我拿到绝大多数是三条，但您到手里三到四条，保证。
1: 整个的四包
0: 是2斤的重量，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不举版了，在右下角228块钱。 咱老顾客，每时每季，每一次的价格大差不差，我们都给你保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
1: 也是这个，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228块钱，挺好的，又回到那个印象当中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砂锅吗？
1: 对，这腌笃鲜。
0: 哦，腌笃鲜，
1: 对，这个做法一般腌笃鲜我都用那个大的什么小汤锅啊，就我们用一个是的，砂锅给大家做的，
0: 咸肉啊，然后放上我们这条糖鲤鱼，
1: 糖鱼本来就鲜，腌笃鲜就是鲜上加鲜，是不是？
0: 来，
1: 真的非常的嫩，好好，当心，我看
0: 这个蒜瓣肉，
1: 没错，这都蒜瓣肉啊，
0: 哎呀，真不错，
1: 对的，你做个鱼汤啊，做个腌笃鲜啊，放上去都可以，
0: 多厚实，观众你看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吃鱼就吃这口鲜劲儿，
1: 对的，关键我们是河鲜，我们是海鲜啊，我们是天生天养的河鲜给。
0: 大家，而且有一个主次啊，虽然是有其他小素，但不至于毛到您抿都抿不到。
1: 那不会。
0: 这个是让您吃到嘴里，你说哎呦，这是个蒜，啪，找得出来，很明显，吐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吃过这个糖鲤鱼，应该都懂，不用我给大家再解释再介绍。
1: 没毛病。
0: 好，先放到这里啊。
1: 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再讲一讲。
1: 好。
0: 今天你带回去的呢，这个四大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什么？
1: 保锁水剂、保鲜剂，什么其他的？好的，首先是三，这条是三条的，你可能会拿到三到四条的啊。然后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里面是砂糖梨、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还有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250克，我们叫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叫这名？因为我们所有的糖鲤鱼都是供五星级酒店的，我们所以的话，你说五星级酒店的品质能差吗？冷冻保存12个月，清清楚楚。
0: 这个生产期是3月16号，对不对？今天是3月20号，都前几天生产的，都是今年的春糖鲤鱼给大家。3月16号，
1: 是
0: 它有一年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会给您提供的是存了一年的鱼。
1: 那不会，
0: 因为我们不这点不都不够卖，
1: 去年卖完了就没了。
0: 除非您一定是鱼塘养的，
1: 是，
0: 那这就不保证了。
1: 是，
0: 如果您说
1: 我随时去捞，
0: 一定要我在，就是走地鸡选。 和那种圈养的肉鸡，就专门是为了产肉鸡选。
1: 是，
0: 我买肯定是买的那个山上的那个走地鸡，
1: 跑步的，
0: 跑步的贵，我认。味儿好，肉紧实，
1: 是
0: 香，
1: 没错。
0: 炖出来滋补深谷，你这样哭哭哭，我灌，填鸭式的咚咚咚整的，你最后那个肉柴的话，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你说谁吃？我问大家谁是，谁爱吃？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能力。
1: 是，
0: 有些人说我觉得228我花这钱，我对得起这口鲜，
1: 绝对。
0: 我信你东方购物，我信你这个牌子。
1: 是。 我不要再菜市场买这个，即便我吃完你给我再吃菜市场的，明显很多人嘴刁，刁的什么程度？你说，
0: 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刁是一个引号的哈，就异常这个味儿就能尝出来是不是大自然天然养的？
1: 对的，
0: 这个东西不正，不正宗。
1: 懂你意思？
0: 这个鱼有鱼腥味儿，有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有，
0: 有些吃的别的鱼，
1: 是，
0: 比如说你这个带鱼放久了，你不是新鲜捕捞上来的，
1: 对的，你是冷冻的吧？
0: 就人家是嘴的很厉害的，
1: 对的，我们这个保证是新鲜捕捞，今年的生产批次，我们其实没有生产，我们就是把它进塘给大家捞上来，进塘对，马上就给送到各位府上，我们没有生产过程，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而且是绝对是春天的塘
0: 家了，02151111990。

0: 你看这个糖鲤鱼的做法真的蛮多的，
1: 真的，红烧或者是刚才我们腌笃鲜都可以。我有个最经典的就是蒸蛋啊，但是我们厨师真的有点奢侈了，在我们苏州所有的各大有名饭店，甚至我们SOHO楼都有一个名菜叫糖鲤鱼炖蛋，春季限定，它是一个蛋一盅，然后呢一条糖鲤鱼，说还没有我们的大，它卖多少钱？我是太清楚了，58一粒，就如果我们今天是12条的话，你看要56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4包糖鲤鱼才200二十八块钱，
0: 这一包里面给您保证是250克，
1: 没错，
0: 只多不少呢，而且是净糖哈，
1: 一定是净完糖之后的啊，不是大家其实回去做一个简单处理就行了，直接烧汤啊做菜都可以的。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

0: 天带回去的这个汤鲤鱼啊，一包重量是固定的，250克一包，
1: 没错，
0: 没有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保水剂，
0: 就比较的干净一些啊。卫生砂糖里包括饮用水，
1: 是
0: 食用盐和一点点香辛料，
1: 对，稍微保保鲜。
0: 对的啊，里边全部都是净糖，
1: 是。
0: 看这个鱼小鱼肚。都给你划开，
1: 进完糖之后，
0: 进完糖以后，回去呢，咱都是吃这个新鲜。这个鱼的捕捞日期和生产日期，我看看这
1: 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如果是当天捕捞的话，
0: 3月16号，
1: 对，我们当天去进糖给大家。
0: 很新鲜啊，3月16号的。
1: 是，
0: 来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几道菜。
1: 好的，首先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腌笃鲜啊，这时候其实腌笃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的。我给大家撩一点，
0: 稍微加一加，
1: 对，加一加，
0: 给大家看看里面这个蒜瓣肉长什么样。
1: 然后这是整条的糖鲤鱼，你看。是不是有蒜瓣肉？非常嫩滑，
0: 蛮大的啊，
1: 对，
0: 很紧实的，咬起来很有嚼劲儿。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鲜的啊，
1: 没错，
0: 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春天就要吃一口鲜，你配上腌笃鲜，更是鲜上加鲜，对不对？然后的话，整条糖鲤鱼，然后这是我们苏州最经典的叫炖蛋，这个炖蛋是真的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放个3条，你平时放个1条，小朋友最爱吃这个炖蛋了啊，糖鲤鱼炖蛋都是暗中卖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红烧，那个弄点笋啊，弄点豆腐啊，红烧起来也非常好的。
0: 这真的很有食欲。
1: 是的啊，
0: 看起来我吃，尤其是这个大肉块，大家看，哎，对，就这块，
1: 就这一块，
0: 大家看看，你加下来看一
1: 下，都是蒜瓣肉啊，我们看到。整个蒜瓣肉
0: 真不错啊，
1: 然后放在嘴里，
0: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好多了，都吃了好几条了，味道很鲜，
1: 是
0: 要吃就吃咱春季这个时候的。那这个砂锅里是什么？
2: 你这个砂锅有点烫，我开不了，
0: 那一会儿的吧，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吧。好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哈，自己家里吃一吃，或者买几条，你说有2包给儿子女儿那边拿一拿，
1: 没错，
0: 也都是可以的，回去冰箱里还是放得下的，没有说多占地方，
1: 没错。
0: 即便你真的想要那什么的话，你把这个每个袋子都剪开，你放在你的保鲜盒里、保鲜碗里面，给它归拢归拢，一起冻在一起也是行的哈，
1: 没错。
0: 赚钱订购吧，0215111999000。

0: 很多观众问啊、哎，说要不然我就等个五月份、七月份、九月份再去吃行
1: 不行？那不行啊，那都是冷冻货了，姐姐们都是没有、嗯，可能都是养殖的，它能供，但是我们天生天养的，你是捕捞不到了。五月份它都，它都又休养了，对不对？你又捕捞不到，我们也就春天才能捕捞到，春天吃河鲜，五月份的肯定是人工养殖的啊。嗯，但是
0: 我们是
1: 天生天限定，没错、啊，
0: 就在这个。大概三四月份，四月份后末是不是也就慢慢
1: 就也很少了？
0: 也就很少了。嗯，因为我确实对于这趟鱼啊，我们北方没有
1: 啊，
0: 我就从小没有吃过这个，
1: 是、嗯，
0: 所以来这儿呢有这一口，我觉得哎，这个鱼挺新鲜的，
1: 河鲜、嗯、吧、嗯，
0: 嚼一嚼这个味道呢，这个蒜瓣肉的嚼劲也是有的，
1: 没错，
0: 新鲜，关键是新鲜限定款最重要。
1: 是，
0: 咱这一包里边有250克，
1: 是，
0: 按照我们今天四包量算的话，228块钱。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嗯，你要光底价，哎，啥都有便宜的，
1: 对的，
0: 有的鸡。40-50块钱一只，哎呀，
1: 太重了！现在
0: 有的鸡100-200块钱一只，那你就想一想，为什么
1: 同样的东西嘛？对呀，
0: 那你说咱也不傻，同样的一个重量，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便宜的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吧？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琢磨琢磨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鱼，既然给您做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历年都大概在三月份这个时间给您推荐。
1: 是。
0: 每次在三月份推荐的时候，大家愿意吃这一口鲜的时候，就愿意在这我们这儿买。
1: 等了一年了，
0: 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说实话，真的、嗯，你也不是说每个月我五月份再买，六月份再买，也不会。
1: 对，
0: 我就吃这么一口，吃这么一次，
1: 没错，
0: 完事儿了，而且吃过瘾。嗯，今天拿回去四包还不够吃过瘾吗？嗯，要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什么炖蛋放一条鱼，今天没事，咱今天过瘾了，放三条，
1: 是
0: 对吧？吃就可劲儿吃，对吧？腌毒鲜的时候做的时候放
1: 三条，
0: 调调鲜放三条，家里面老两口的放两条。都成哈，最后的6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哎，嗯，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个鱼的包装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透明的，
1: 然后是3到4条，急速锁鲜，哎，我们就进完糖，然后抽真空，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
1: 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没有那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啊，没有，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稍微一点点盐和一点香辛料给您稍微调一调，一点
1: 保鲜的作用，
0: 对，保鲜作用，然后给它浸个糖就好了，一包里面呢大概3到4条，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是3条，250克，一共拿回去是4包，
1: 是
0: 价格是228块钱，
1: 对的，1包、2包、3包、4包，里面是约12条左右，我只能说个约啊，因为我不敢多说，228块钱，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哎，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不是人工鱼塘在这捕捞的，
1: 一定不是，
0: 啊，什么人工喂养的，我们不给您搞这一套，
1: 没错，
0: 就是捞上什么样多大个，我们尽量给您选大个的给您装货，
1: 对的，
0: 哦，马上给您锁鲜，马上就发货，有观众在问，哎，什么时候发货呢？
1: 是的，就是基本上今天
0: 订完以后，明天就很可能就到您家了，
1: 对的，
0: 就这么快速，
1: 是，
0: 所以最快的话明天就到您，又补上了，家里面的做法呢，夏季的时候建议大家腌笃鲜，
1: 腌笃鲜可以做一下啊，腌笃鲜这时候就是姐姐们不要放些猪肉啊什么的，就放整条塘鲤鱼进去，
0: 这鱼个头大了，
1: 你看多嫩啊，对吧？你看，而且我掰一个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看看多紧实，
1: 多紧实，真的是，
0: 这是腌笃鲜的做法，
1: 然后这是炖蛋，这是我们塘鲤鱼炖蛋，苏州人小朋友最爱吃的塘鲤鱼，放点蛋上去，鲜上加鲜。还有这个就是红烧的，然后弄点什么豆腐啊，弄点春笋啊，都可以。整条塘鲤鱼我们是放了4条，姐姐们就买回家也可以放个3-4条，没问题的。真的是好，春天的这一口鲜就在现在。还有就是炖上我们春天的那个一个春笋，你看，这是整条塘，我稍微煎起来给大家一下啊。
0: 煎一半也可以，
1: 对，有没有看到
0: 侧面？
1: 是。这个肉厚不厚实，是不是都是蒜瓣肉啊？真的是真棒，
0: 就这个砂锅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
1: 对的，加点春笋啊什么的，真的非常棒的，
0: 好，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再拿回去呢，一包里面有250克，总共的斤数呢达到了2斤的总重，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只需要228元，
1: 没错，
0: 就可以带回家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来，大家扫码订购吧。

0: 最后的15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我们今天这个鱼如果到4、5月份、5、6月份的时候，还容易再拿捞到这个新鲜。
1: 捞不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现捕现捞的。4、5月份这个鱼就又蛰伏了，所以你捞不到它的啊。
0: 所以这是季节限定款，
1: 包限定的。哎，
0: 每一包多少？
1: 每一包是250克，里面是约3到4条左右啊。然后的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因为这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你说啊，饼干的话，我这一包如果250克，我打个比方，我放个4包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都是长得1.8米的，所以我们可能有3条，可能有4条。
0: 好，做法上面跟大家再唠叨唠叨。建议哪些做法？
1: 建议清蒸一下，然后炖个蛋。或者腌都鲜的时候放个汤放在里面都可以，或者红烧都可以。现在是吃春笋的时候嘛，红烧春笋弄一点，然后腌都鲜的时候放一点，你不要放那个就是小排骨了，放点我们塘鲤鱼也非常鲜的。这就是春天的一口鲜，关键我们还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哦，我们是河里的东西，我们是河鲜，现捕现捞给大家的河鲜。
0: 最快速应该明天就能给您送货，
1: 最快的话是明天，
0: 反正咱一年就吃这么一回，就不用省这200多块钱。哎，
1: 真不用，
0: 吃就吃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没毛病。
0: 一些人工核糖整弄的，
1: 是的，
0: 可能味道又不正，然后这有点那味道也不鲜，
1: 没错，
0: 说不定还有点什么油耗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0。

0: 看这个鱼，
1: 还能做糟溜鱼片。
2: 对啊，没
0: 有，它还能做糟溜鱼片。
2: 可以，
0: 它肉要不够厚的话，可能一碰就碎了，也做不了。
1: 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做，能取点鱼片给大家，所以我们都是选的大条的给大家啊。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我再强调一遍，里面是约3到4条，我们不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的哦。
0: 这个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自然天然天养嘛，
1: 没毛病，
0: 捕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我们不会夸张到为了凑到250克，给你搞了5条6条，
1: 那不至于啊。
0: 一米米小的小鱼藻给你往里放，
1: 是
0: 我们不会那么干的啊。而且你要是等到5月6月份的时候再吃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想吃这一口鲜，每年的时候大家等到3月份，我们去年也大概这个时间，
1: 也就是3月份左右啊。然后4月份才有，你过了5月6月的话，就是捕捞不到的，我们都是天生天养，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你说市面上难道没有卖沙滩鲤吗？有。但问题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工这给您养的又喂了？
1: 对的。
0: 然后还是就像我们一样直接补。你得有这实力直接补，补完以后速冻锁鲜。
1: 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吧，最后的一组，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抢，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看到了吗？哎呦，今天哦，这个温度真的是有一点冷，咱们演播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空调坏了，所以特别特别冷。这个时候要是能够来一锅非常非常不错的汤，那真的是太好，哎，真的太棒了。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是来自于西区老大方的猪肚鸡，猪肚我爱吃。鸡我也爱吃，但是要是这两个做成汤，再来点胡椒粉，哎呀，这个冬日的晚上，真的胃就开始舒张了，整个人就开始舒服了。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西区老大方的胡椒猪肚鸡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啊，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养生的一道汤品啊。
0: 对，
1: 其实呢，广东人特别喜欢吃汤， 对吧？然后广东人吃汤呢，有几样东西它是特别一定要吃的，一个是花椒，就是鱼肚，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猪肚，而且在秋冬季节养脾养胃的时候，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西区老大方的全新品，
0: 对，
1: 西区老大方。呢，爸爸妈妈其实都知道，中华老字号
0: 有它官方旗舰店，
1: 在它的官网单罐装是600克，一罐是600克，
0: 40块，
1: 40块不贵，
0: 嗯，
1: 真不贵，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
0: 自己去那些港式茶餐厅
1: 啊，
0: 香港餐厅去吃
1: 啊，
0: 这一些所谓的猪肚鸡，
1: 嗯，
0: 一小波的，
1: 嗯，
0: 多少钱？
1: 嗯，
0: 是不是得100来块钱？
1: 而且我跟你说，
0: 今天多少钱啊？
1: 这个一罐600克，我们可以两人份，
0: 对，
1: 可以一家三口。你来看看今天东方购物首发价格，
0: 今天多少？多少钱啊？
1: 嗯、
0: 来，1、2、3、4、5、6、7、8，
1: 嗯，
0: 一样是600克，
1: 嗯，
0: 8罐装，218块钱，除一除的话，咱们还没有算积分，还没有算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啊，
1: 嗯，
0: 27块钱
1: 每一罐，
0: 每一罐给到大家，而且咱们今天啊，还有一点。很多人说这种罐头食品啊，我得看一看它的配料表，
1: 来吧，
0: 尤其是它有没有添加什么防腐剂咯，
1: 来，
0: 有没有添加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自己来看看，非常非常的干净哦。
1: 对，其实罐装的它的保存方式相对于那种袋包装来说，其实我们会更加优秀一些，
0: 当然
1: 知道吗？行业内部大家懂的啊。
0: 是，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猪肚鸡汤，
0: 对，
1: 每一罐的分量我们要看固形物，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0%，
1: 就里面的猪肚有没有里面鸡肉有没有？ 对吧？我们来40%的一个固形物含量，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转过来之后啊，我们的配料表饮用水，
0: 对，
1: 然后鸡肉都是走地鸡，
0: 对，
1: 对吧？包括
0: 猪肚、
1: 蛋炼乳，
0: 蛋炼乳就是拿牛奶来提取的哦，
1: 料酒。
0: 嗯，
1: 白胡椒，
0: 哎，
1: 食用正宗的猪肚鸡汤是要加白胡椒的，
0: 一定要加白胡椒。
1: 然后食用盐没了，
0: 嗯，
1: 配料表干净不干净？
0: 非常非常的干净。
1: 然后我们是常温存放，12个月的保质期。
0: 常温存放哦，
1: 你不吃就这样放那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开盖以后尽快的吃掉。
1: 对，
0: 开盖以后尽快的加热吃掉。
1: 好，
0: 首先我们来说到了原料选的非常好，新鲜的猪肚，走地鸡。再加上我们今天的海南白胡椒，这样整个猪肚鸡汤的鲜味儿才出来，而且您身体暖和的才出来。第二点，我们今天整个的工艺非常的好，用猪大骨、猪皮和鸡骨要4个小时以上文火慢熬，要撇去浮沫啊，大火无火烧开，再撇去浮沫，再4个小时以上文火慢熬，口感才丝滑，汤底水。来来，我来看，不着急，我来看。
1: 我都迫不及待，这边就我们稍微加热了一下啊，然后一罐的话是这样，600克，我们是27块钱，给您看看东西是什么样子。
0: 来给大家倒一
1: 下，好吧。首先刚刚有说，
0: 哎，当心。好，家伙，
1: 这个砂锅，对吧？
0: 这一个大个砂锅，你说是不是一家两口老两口的吃一吃没有问题啊？
1: 如果你想3个人吃，你里面再加点蔬菜，加点白萝卜之类的。然后我们先等一下啊，先看里面的猪肚，好不好？
0: 对，
1: 刚刚有说的，
0: 这个很重要。
1: 猪肚弹不弹？
0: 对，
1: 是不是猪肚厚实不厚实？
0: 对，
1: 对吧？不是那种小块的，你找不到的，而且你看多酥烂。我这个筷子夹子一夹就酥烂了。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的猪肚，你如果说做的不好的话，
1: 你来吃，
0: 很容易就直接的卡牙齿了。
1: 替大家，
0: 我还得再来一勺汤。
1: 然后鸡肉，
0: 再来一勺汤。
1: 然后鸡肉，你看我们是大块的，是不是大块的？不是那些边边角角的。哎，不是什么都是鸡骨头啊，什么鸡爪呀、鸡脖子在里面，是不是都是完整的？对吧？然后你看这样子汤头，我们是熬煮出来的几个小时的一个高汤浓汤。其实猪肚鸡啊，每一个部分都很关键，
0: 而且
1: 猪肚
0: 胡椒味儿我吃得出来
1: 啊，
0: 很香浓。
1: 嗯，
0: 关键的是啊，就这一勺汤
1: 啊，
0: 整个人暖和起来了，
1: 就是冬 天呢，西北风一吹，手凉脚凉，
0: 太棒
1: 了，而且胃部也会比较寒，
0: 对，
1: 对吧？所以老人是说什么？秋冬季节特别适合煲煲猪肚汤，
0: 对，
1: 因为猪肚的话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胃的养护特别好。
0: 建议大家啊，自己家里面就是要来趁热。
1: 对，
0: 来这么一点。
1: 这个里面呢，我们有一说一，它不是一罐了啊。这个里面的话，如果你要想吃的话，你就吃得过瘾一点，你就两罐。
0: 来两罐。
1: 两罐你也才花了50来块钱，但是你要是去饭店吃，这样一锅猪肚鸡汤。
0: 128。
1: 是。
0: 对吧？
1: 所以你看，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猪肚鸡汤它还有个这个涮的好处。嗯。什么意思？嗯、你把猪肚和鸡吃完了以后，这个汤剩下来。
1: 涮菜。
0: 不要浪费啊。
1: 对。
0: 牛羊肉能不能涮？
1: 可以。
0: 没问题。
1: 可以。对，
0: 土豆能不能涮？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我看下来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猪肚你看都是特别的完整的，
0: 对的，
1: 对吧？都是非常漂亮的，
0: 是没有煮烂或者是煮碎掉哦。而且鸡肉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
1: 猪肚
0: 40%以上。各位，天气这么冷了，
1: 对，
0: 就来这么一口，就来这么一碗，哎呦，真的是太舒服了。
1: 而且
0: 热热乎乎的吃进去哦。
1: 对，而且有一说一，猪肚是好食材，但是家里面是不是不太做？
0: 加热了以后啊，跟大家讲，加热了以后，它的香味更加的浓郁了。而且关键是这个猪肚不老不柴，而且嚼得断，这是很重要的。哎，我喝下去。
1: 处理得很干净，
0: 这个猪肚没有什么骚味，
1: 处理得很干净，还有猪肚的火候炖得非常好，有一些同样你那种猪肚啊，你嚼不烂，你嚼不断，对吧？它炖煮的时间火候不够，我们是新区长大房出品，刚刚好，怎么样？外套可以脱了吗？
0: 有点热，尤其港区有点热的。
1: 就一吃嘛就发汗了呀，对吧？
0: 对的，
1: 白胡椒啦等等啊，像这种冬天一定要多、
0: 一吃下去、
1: 养生汤，
0: 整个人就舒展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是稍微有点舒展开了，
1: 通畅了，是吧？气血循环好了，
0: 袖子都卷起来，
1: 来吧，
0: 4个小时文火慢熬，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非常的简单，食材干净，
1: 对，
0: 就是猪肚、鸡。然后呢，白胡椒、食用盐、调味料，
1: 对，
0: 加了一点点的我们的这个淡炼乳，让大家呢吃到了更加顺滑一点点。
1: 这个他们家这个猪肚太好吃了，
0: 猪肚又好吃，而且整个的汤头又鲜。来，一共几罐啊？8罐。刚才在西区老大房一罐是多少钱？
1: 39.9。
0: 39.9。那么按照道理，8罐320。对吧？
1: 对，
0: 今天东方购218，27块钱一罐，
1: 常温存放。
0: 就算你吃两罐，50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赶紧拿一下1号键，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了，1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213。
1: 对，
0: 8罐带回家，建议大家2套起订，因为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那你就不能2罐了，3、4罐一起。然后请注意了，你也不用自己再炒菜了，再去买点那种现切的羊肉啊，
1: 对，
0: 牛肉啊，青菜呀、萝卜呀、
1: 莲藕啊、
0: 贡丸啊，
1: 对，
0: 就是一锅暖暖和和的猪肚鸡火锅了。最后的30分钟，赶紧来一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2: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感谢121位顾客成功订购啊，速度非常的快。嗯，到了冬天，其实就是应该多来点汤的。
1: 对。
0: 但是您说弄点什么猪皮的这种这个全家福的汤，
1: 很多的汤在家里面你自己可以做。
0: 对。
1: 而且做起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费事儿。
0: 但是猪肚鸡你花时间的呀。
1: 而且猪肚你洗过没有？哦哟。你洗的话，那个拿盐，
0: 我洗过
1: 的，拿那个小苏打，
0: 盐小苏打，
1: 生粉
0: 挤，
1: 对，
0: 搓，
1: 对，
0: 弄，一定要把那个粘液洗得很干净。
1: 我们家以前只有在过年准备年菜的时候才会准备猪肚，
0: 嗯，
1: 平时压根儿不会去弄的。
0: 对的，
1: 不是不想吃，而是因为太麻烦了，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好的，帮你清洗好，帮你处理好，而且是西区软大房，并且我们里面这个汤头哦，不是帮你调出来的，
0: 对，
1: 这个汤头是真正的用
0: 文火4个小时，
1: 猪大骨、
0: 猪皮、鸡骨，
1: 对，
0: 整整文火熬4个小时，嗯，请注意文火熬4个小时还不包括之前无火煮沸的阶段哦。
1: 对，
0: 其实整个的鸡汤，你想看4个小时，半天过去了。
1: 你刚吃完之后，你刚吃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嘴巴黏黏糊糊的。
0: 第一个，嘴巴黏黏糊糊的，
1: 胶原蛋白含量也高。
0: 第二点，浑身的，刚才我是很冷的嘛，
1: 嗯，
0: 是缩进去的，
1: 嗯，
0: 现在整个人是舒展开的，
1: 是，
0: 从胃里是有股暖流，
1: 嗯，
0: 流向我的四肢，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所以，
0: 尤其是冬天，手冷的、脚冷的，
1: 嗯，
0: 感觉到怎么去捂都捂不开来的，这一锅汤真的是冬天的慰藉了。尤其是这种时候啊，
1: 对，
0: 亲朋好友聚一起了，
1: 嗯，
0: 你说我颠三炒俩的做厨师的那个人一定非常痛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你开一罐27块钱，
0: 哎，
1: 朋友来了加一罐，
0: 我朋友来了来4罐了不起了，
1: 来4罐才100块钱，
0: 来4罐，我跟大家讲啊，来4罐的话你还得再加个大概1升水左右，把这个汤稀释一点，
1: 对，
0: 然后干嘛呢？然后先吃猪肚和我们的鸡肉，
1: 嗯，
0: 吃完了以后牛羊肉上场了，
1: 嗯，
0: 牛羊肉上完场以后豆制品上场了，
1: 嗯，
0: 豆制品吃的稍微舒服了一点了以后，来蔬菜下锅了，
1: 蔬菜下锅，最后
0: 这个时候啊，
1: 来一把粉条，
0: 哎，
1: 来一把乌冬面，
0: 对，
1: 啊，
0: 不要再来那些啊，这个再往里面加一些什么辣的东西了，
1: 啊，
0: 不用加了。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到什么呢？
1: 嗯，
0: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自己的调料里面放一点，没问题的，自己放调料里面放一点的没关系的。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时涮锅的时候啊，就是直接来看，
1: 对，
0: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整个的配料表。
1: 对，
0: 首先西区老大房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中华老字号，
1: 嗯，
0: 中华老字号的标识在这里，嗯，西区老大房
1: 是
0: 有名有牌子的。第二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0%，没事我来开吧，再给大家看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很简单啊，
1: 嗯，
0: 开罐以后放入微波炉专用的容器当中，微波炉打5到8分钟也可以，
1: 嗯，
0: 或者直接打开汤罐然后锅中煮沸也可以。
1: 对，
0: 然后再来看啊，配料表，饮用水、鸡肉、猪肚、淡炼乳、调味板、料酒、白胡椒，食用盐，很干净。
1: 对，
0: 唯一很多人说淡炼乳是什么，你吃过那个炼乳的面包吗？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好吃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它整个的淡炼乳煮完了以后会提鲜。
1: 对，
0: 好，非常好。
1: 来我看完了，
0: 女孩子也可以打
1: 开，就是一罐我们是600克，固形物含量是在40%以上。
0: 对，
1: 所以呢现场哦，我们这一罐呢是加在这个热水当中，
0: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哦。
1: 哎，烫热的，烫热的目的呢，就是现场要给大家倒。倒开了之后，我先看看汤，好不好？这个汤，哎呦，这个浓郁啊，
0: 汤头很浓郁的，
1: 正儿八经的高汤。
0: 对呀，
1: 哎，不是调出来兑出来。
0: 这锅汤你煮面都很鲜哦。
1: 然后我们
0: 煮面都很鲜哦。
1: 再来里面看看料多足。
0: 哦呦，这大半罐啊，看上去是。
1: 鸡肉跟猪肚料多不多？
0: 多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西区老大房，所以你看，有时候买这样子的食材哦，方便方便，但是呢，会担心自己踩雷。
0: 对，
1: 踩的什么雷呢？里面有添加剂，
0: 你要相信咱们西区老大房，
1: 然后
0: 相信中华老字号。
1: 然后鸡肉没几块，
0: 对，
1: 猪肚找不到，你是不是担心这个？但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真材实料，
0: 有保证，
1: 一罐今天在东方购物才20块钱多，
0: 当然
1: 30都不到。
0: 所以啊，你看西区老大房从选材来说就非常的好。首先，新鲜的猪肚，多道工序要去除多余的脂肪，其实还有一个猪肚上的粘液很难，盐、小苏打反复的捏，反复的挤，才能把它挤掉。再小火慢炖以上，鲜香脆嫩，回味无穷。三养走力鸡，三养180天，口感紧实。然后再加海南白胡椒，新香不呛，纯香入味儿。
1: 别排队喽！
0: 整个别开始排队喽！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对哟，
0: 猪大骨加猪皮加鸡骨。

0: 进。
1: 然后就御膳房就是想的这道菜，民间的这个鸡汤，然后最早的猪肚鸡是把那个鸡塞到肚子里面。哎，
0: 对，但是那个实在是太麻烦了，
1: 对，
0: 那个实在是太麻烦。
1: 然后那妃子吃完之后，哎，这叫又叫什么凤凰还巢吧？好像是，
0: 对，
1: 吃完之后面色红润，
0: 对，
1: 然后好像越来越迷人。
0: 其实面色红润是因为吃了黑白胡椒。
1: 对，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去外面饭店里面点一份叫
0: 猪肚鸡锅底
1: 128，来，再来，
0: 对吧？猪肚鸡锅
1: 88，再来，如果是这样子的、包装的
0: 148
1: 块九毛九，
0: 它几克啊？它有没有我们600克啊？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600克，有吗？有一点吧。
1: 就算它比我们
0: 多，就算它是800克148，我觉得也不值。
1: 对，就算它一公斤呢，
0: 对，算它一公斤，
1: 对，
0: 也比我们的大概三四倍了，
1: 对不对？
0: 好，我们直接来看啊，
1: 好，
0: 直接看看煮开了以后。直接看看
1: 主菜。我都觉得大家快点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一定要按下一号键啊！
1: 来，
0: 给我再尝
1: 一点。这个呢，里面就是我们放了点。
0: 我不吃猪肚，也不吃鸡，我就尝尝这个白菜煮的怎么样？
1: 来，
0: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饱了它的汤汁儿。
1: 腐竹也
0: 能够，这腐竹也可以来一点啊！来，吸饱了它的汤汁儿。
1: 老豆腐，
0: 来尝一点啊！
1: 没有老豆腐，算了，我要吃猪肚的，我可喜欢，我可喜欢吃猪肚了，因为
0: 这个白菜都很鲜。而且白菜的甜味被煮出来以后啊，这个汤哦会更加的鲜甜。所以啊，不是光光的猪肚鸡老两口就够了，您如果说自己再弄点什么土豆啊、豆制品呢、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胃不是很好的人，所以我其实还是逮着一切机会我都喜欢吃猪肚，
0: 多吃点猪肚。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今天你买到的是什么？首先在西区老大房，一罐就要39.9元。
1: 对，
0: 我们今天8罐320元，
1: 是
0: 东方购物售价218，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原来送给大家1.28元的积分，里外里是不是就是210几？
1: 你就看这个价格，3罐27元，你自己来一碗米饭，一个人中午一锅猪肚鸡汤加这个2元的米饭。
0: 现在你叫外卖27元一顿，吃不吃得了啊？吃到了什么东西啊？
1: 27元连一碗面都交不到，像这
0: 样的小炒肉加饭可能都不止。
1: 对，我们今天一罐是600克的分量哦。
0: 对呀、最后的2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平时你要吃这个猪肚鸡的话，你得准备个最起码一整天。猪肚你要洗，要弄多久？然后这个猪肚鸡你要炖成咱们今天这个汤的状态，基本上5-6个小时没跑的。
1: 不吃了，
0: 太麻烦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开罐加热以后就能够食用。
1: 对，
0: 开罐加热以后就能食用。关键的是，像这种罐头食品，你要知道哦，很多人说，哎呦，罐头食品吃的不好的，里面有防腐剂的，您错了。罐头的发明在防腐剂之前，以前军人出去打仗的时候才用罐头，为什么？因为储存的时间长。所有的罐头是不需要加防腐剂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真材实料，猪肚鸡的固形鹿的含量大于等于40%，
1: 是，
0: 而且还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白胡椒，海南白胡椒。
1: 主要是你看我们今天品牌西区老大房，
0: 对，我就觉得不会骗大家，
1: 对，我就觉得它从选材呀，包括这个口味呀，就是非常的
0: 都没问题，
1: 对，而且很符合上海人这个味道，
0: 对，
1: 对吧？这个味道调的是挺好的，
0: 当然，
1: 然后白胡椒恰到好处，有的猪肚鸡汤啊里面白胡椒放太多了就偏偏辣了，
0: 哎，我是喜欢白胡椒多一点，
1: 如果说你再加点嘛，
0: 家里面你肯定有白胡椒，
1: 没有
0: 白胡椒你加黑胡椒也行，对不对？
1: 行，
0: 哎，咱们今天直接的把这个胡椒味儿加浓了以后呢，我说句实话，这个冬天特别容易驱寒。
1: 刚刚好，这两天温度又
0: 下降，
1: 对，
0: 明天是应该来说近期。

0: 相对来说更冷的一天，如果说可以准备到的话，咱们明天吃上它，对不对？
1: 对，
0: 这然后再准备点什么？
1: 但是你要
0: 羊肉，鲜羊肉，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大家抢到现货，就是这档节目，你看我们节目刚过半，
0: 我们上一档的松子没有现货了，很多人没想到，我们这一档的猪肚鸡估计现货也不多。备货我估计现在还有最后的几组吧，是几十组吧，看看各位啊，来。我们一共是320块钱，为什么？因为在西区老大房，一罐39.9块，一罐39.9块，8罐就应该是320块钱。今天218，一罐咱们今天平均27块钱。
1: 是，
0: 各位，你再弄点面条呢？我算你面条5块钱的面条，你吃撑了，5块钱的面条放进去，32块钱。
1: 是，
0: 咱们今天。真的非常的不错，你再放1块钱小青菜呢，33块钱，你吃的有荤有素有汤有主食，吃的非常好了，而且一罐我说句实话，要是老两口的话，一个人吃不下。
1: 来吧，我现场给大家倒一下，
0: 现场给大家看一罐就知道了。
1: 每一罐我们是6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40%。
0: 你看，很好开盖啊，女生也可以打开，
1: 就是这样倒出来，大家看看这个里面的料，就能会觉得今天27块钱太超值了。
0: 太值了！
1: 我先倒这个汤，我们不是说什么粉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浓汤宝，你加水兑出来，不是
0: 的。
1: 这个我们是拿鸡骨、猪骨，是真正熬了4个小时的高汤，
0: 的确是的。
1: 所以你看这汤。浓郁
0: 啊，对的，
1: 然后再来看里面料，大半罐
0: 全是这个料、
1: 大半罐都是固形物，
0: 对，
1: 而且不是边角料，如果里面猪肚夹出来只有指甲盖大小的，
0: 对的，
1: 边角料，
0: 对，
1: 但你看我们是不是完整的？
0: 是的，
1: 一根一根的，
0: 而且还有肚头啊，好像，
1: 而且炖得非常的酥烂，然后再看鸡是不是大块大块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我把这个固形物
0: 没有那种什么鸡脖子呀、鸡屁股啊这种东西给你放进去哦。
1: 我还是那句话，27块钱你现在点个外卖，叫杯咖啡，
0: 是，
1: 对吧？喝杯奶茶差不多，你要正儿八经的吃一顿饭，你还不敢加料。正儿八经吃一顿饭，你说27块钱你吃，哎呀，不说了，对吧？
0: 对吧？
1: 我们今天你自己准备一点主食，一点面条，一点粉丝，一点宽粉，
0: 对，
1: 对吧？都可以再准备一点蔬菜。
0: 西区老大房的精准和严苛的选材啊。
1: 对，
0: 首先新鲜的猪肚要多次工序去除脂肪和粘液，我洗过的，洗了大概一个下午，真的头都痛了。走地鸡
1: 烧出来好吃吗？
0: 然后你烧出来不好吃呀、对不对？然后请注意了，猪大骨、猪皮和鸡骨它要熬4个小时以上，然后把这些东西滤掉，再放入我们的鸡肉和猪肚，再文火炖4个小时，还要把浮沫撇掉，胶原蛋白更丰富。来教给大家一招啊，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1: 把你的碗拿来，
2: 直接放面条，
1: 先
2: 直接放我面条里，
1: 先
0: 来一点是吗？
1: 也行啊，
0: 可以。
1: 我想烫菜的，你知道吗？我们拿回去之后加热了，加热完了先吃猪肚，
0: 对吧？
1: 先把猪肚鸡块，
0: 对，
1: 然后这样吃，捞掉一点，
0: 对，
1: 捞掉一点，来，蒜菜，
0: 来，你这个时候呢？放一点什么蛋饺啦，鱼丸啦。
1: 豆腐啦，对，
0: 弄点这种小东西啊放进去，自己再煮吗？牛羊肉也，
1: 你
0: 再来点什么？
1: 我要那个娃娃菜，你给我烫点娃娃菜进来。
0: 再来点娃娃菜啊！
1: 对，
0: 来娃娃菜再放一点。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要让娃娃菜再煮一会儿。你看是不是又一锅？又是满满的一锅。你甚至还可以再加点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就很方便，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备着，也不是说让你天天吃这个，对吧？你备着又常温，又不用放冰箱。然后配料表又是简单干净。
0: 我着急喝，雅玲着急喝，帮个忙，帮我把眉毛按一下，要掉下来了。哎呀，太咸了。
1: 对，
0: 来再次跟大家强调，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来不及了，现货有可能快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赶紧的按下1号键。
1: 鲜呐，你刚刚说鲜，我找了一下，没有味精、鸡精，
0: 没有什么味精、鸡精，
1: 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
0: 在我们的官网1罐39.9块，今天8罐给到大家320块钱了，咱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218，27块钱一罐。喜欢的话，不要一组一组的囤，囤上2组，好不好？过年的时候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家里面吃一顿猪肚鸡火锅，又省得出去再去吃那些有可能是假羊肉、假牛肉，有可能是假的猪肚，对不对？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
3: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 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幻想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三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啊，因为现在还有现货。
1: 你要快哦！
0: 现在还有现货。
1: 今天抢的好厉害。
0: 的确，
1: 我觉得天冷了，大家都好这口。
0: 哎，真的。
1: 你说身边的人基本上好像，其他的什么肝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肺啊等等的，不一定人都喜欢吃。
0: 对，肝啊、腰子呀、肺啊，其实很难。但是我们今天其实猪肚其实还可以的。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猪肚你吃起来也不腻，本身的吃起来呢也会更好。关键是我们今天猪肚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多道工序的去脂肪、去粘液，而且关键的是
1: 处理的干净，
0: 也给大家煮了接近有4个多小时。
1: 高汤。
0: 高汤哦。
1: 高汤。
0: 这才是浓缩的高汤哦。
1: 是。而且肚子炖煮的火候啊，就是说一句，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对吧？就是就都不担心咬不动的问题，炖得非常的酥烂。
0: 哎，我之前吃到过那种炒的猪肚，哎呦，
1: 嚼不动，
0: 跟吃橡胶一样。猪肚一定只能来做到的是。这个宽汤久煮，4个小时以上，它才能够做得很酥烂。
1: 是，
0: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猪肚鸡只能当成一道汤吗？不，它能够当成一道火锅的锅底。
1: 对，
0: 你想想看啊，咱们再随便买点牛羊肉，随便再买点这种
1: 蔬菜、
0: 土豆、
1: 萝卜，
0: 哎，再来一个宽粉，
1: 冬天涮点白萝卜，好吧，就特别好。还是那句话，你要买到东西好的，就是说1000到10000。你要是东西不好，对吧？再便宜再便宜，这最后啊，你开一罐后面都不吃了。
0: 对呀。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看清楚了啊，
0: 中华老字号，所以它对于选品工艺要求非常的高。
1: 配料表给您看一下。饮用鸡，
0: 饮用水，
1: 鸡
0: 肉，
1: 走地鸡，
0: 猪肚，走地鸡，
1: 淡炼乳，料酒，白胡椒，食用盐，连味精、鸡精都没有加，
0: 对的，
1: 配料表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然后就看我们的分量，看我们的固形物了，来这边，每一罐我们是600克的一个分量。600克其实刚刚好，
0: 固形物的含量大于等于240克，
1: 3个人都行，
0: 对
1: 吧？你有时候做的太大一罐了，老两口夫妻在家里面
0: 也吃不了，
1: 来不及吃，对吧？然后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0%，
0: 就是说240克是鸡肉和猪肚，
1: 对，蛋白质含量高不高？7.6，脂肪含量低不低？对吧？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
0: 对。
1: 然后现场我们开一罐。
0: 好，
1: 开一罐给您看看里面汤头，
0: 直接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里面看看这个猪肚，哇，这个
0: 一打开，哎呦，
1: 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动作是什么？加热，就把它放在开水当中去烫一下。
0: 你一定是先打开再加热啊，不要自己就直接加热啊，它会爆的啊。
1: 为了展示啊，给大家看，然后
0: 先把汤倒出来，你看里面的这个猪肚，看这个里面的猪肚，我说句实话，猪肚还贵哦。
1: 哎，你先看汤哦，这个汤是高汤，
0: 对，
1: 这汤是真正的浓汤，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吧？不是什么冲出来的、调出来的，然后再看里面固形物。
0: 因为毕竟我们煮了4个多小时，
1: 这个固形物，
0: 我从体积上看是有大半罐的啊。
1: 然后你再看，
0: 但是它是大于等于40%，它重量是大于等于40%，
1: 一定不是边角料，
0: 对，
1: 完完整整、漂漂亮亮，
0: 对的，
1: 是不是？而且这肚子炖得很烂，
0: 处理很干净，
1: 放下来啊，
0: 没有一些的这种难看的颜色。
1: 鸡肉呢？
0: 大块的，
1: 是边角料吗？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对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走地鸡，
0: 都是给你斩好的啊、
1: 哦！来倒出来啊！
0: 好，全部都给大家倒出来。
1: 今天一罐27块钱，
0: 对，
1: 超值。
0: 你看
1: 这个性价比
0: 真的太棒了，
1: 性价比太高了。然后你自己家里面配米饭，配面条，
0: 对，
1: 配蔬菜，
0: 可以，
1: 对吧？什么都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西区老大房，它整个的工艺就非常的好。首先它要选材，从选材开始，精选的猪肚，而且为大家来做到多道工序去除多余脂肪，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
1: 是的，
0: 很有可能直接就跟屠宰场直接联系合作了，对不对？然后直接收到的新鲜猪肚直接处理，然后三阳的走地鸡、海南白胡椒，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做到工艺上面严选，猪大骨、猪皮加鸡骨要4个小时以上，你自己炖4个小时，你不接外甥，不接这个孙子了，对不对？
1: 真的
0: 没有空的，你得看着吧。然后口感非常的好。来，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问，尤其是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我们在西区老大房一罐的价格39.9，今天8罐按照道理320，要贵100多块钱啊。
1: 对，
0: 今天218，27块钱一罐，吃两罐你也不心疼啊？
1: 是。
0: 54块钱吃两罐你也不心疼啊？
1: 对不对
0: ？喜欢的话，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515119900。
2: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您最近工作比较忙，实在没有时间做料理的话，来，这个东西真的太方便了。
1: 总归会有一些尴尬的时候，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工作忙，再加上接完孩子已经5、6点钟了，回到家里面7点，你在做饭吗？你要是在做饭，11点钟吃得上这猪肚鸡？
1: 就有一说一啊，家里面如果没有小孩，像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就随随便便对付一顿了。
0: 对，
1: 煮个面啊。
0: 但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
1: 小孩长身体、啊，
0: 小朋友要长身体，而且第二天
1: 还有老人呢，对吧？
0: 老人本来到了冬天的时候，他的肠胃脾胃就不开。
1: 对，
0: 咱们今天吃点猪肚鸡。
1: 对，
0: 再关键的是，小朋友说：“妈妈，我要吃肉。”你很简单啊，现在叫那个菜到家里面很方便的，那么牛肉、羊肉，弄点蔬菜，自己水里面一冲，洗洗干净，
1: 是
0: 直接这个猪肚鸡，它炖着这个火锅，你弄个什么康宁锅也行啊，弄个电磁锅也行啊，就这样炖着，直接倒进去，让它先吃鸡肉猪肚，然后再放蔬菜，是不是连肉带菜全部都好了？
1: 对，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就是现在的天气，对吧？3、9寒天的时候，确确实实
0: 对，
1: 特别适合喝猪肚鸡汤，
0: 养生汤，缩手缩脚的回到家里面。
1: 对，
0: 我相信啊，可以，其实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都有车了，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还是电瓶车接小孩们回家的。手冷脚冷的时候，回到家缩得来已经做不动作业了，你这个时候能让他来这么一碗，是不是整个人就舒展开了呀？
1: 是，而且里面还特别给大家添加了白胡椒，对吧？去去寒气，
0: 对
1: 吧？让自己
0: 时间不多了，赶紧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您就知道咱们今天的含量有多好了。
1: 每一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600克的一个分量，不行物含量是在40%
0: 以上。
1: 然后先看汤，汤全部都是猪骨、鸡骨，花了4个小时熬煮出来的高汤，是真正的浓汤。这个汤啊，喝完了才粘嘴巴，然后营养价值、胶原蛋白含量才高。然后再看里面的固形物含量这么多，
0: 是
1: 大半罐的一个里面的鸡肉，包括猪肚。而且你看，我一定要一个个夹出来这猪肚，好看吧？
0: 够厚是吗？
1: 真出乎我意料，
0: 太棒了！
1: 就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这么好品质的，
0: 确
1: 实很好了。
0: 我说句实话，因为咱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演播室空调稍微坏了一下下啊，所以我感觉特别冷。刚才我开场都穿着羽绒服，
1: 对，
0: 现在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就穿了一件很薄的线衫，
1: 对，
0: 很薄的牛线衫，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袖子都撸到我们的手肘了。
1: 来，我给你看一下，
0: 还在冒热气呢。
1: 这个
0: 就是这猪肚鸡，
1: 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其实买这样的这种同类产品，怕的是什么？怕的一个呢是里面边角料
0: 用的，你金头巴脑的，
1: 还怕的是猪肚处理不干净。
0: 对，
1: 再有一个怕
0: 干不干净，
1: 再有一个怕猪肚没有炖干净，
0: 对，
1: 没有炖好。所以你看我这边夹子一夹，
0: 哎呦，
1: 一扯
0: 很方便，
1: 对吧？非常的酥烂啊，
0: 特别特别的棒。
1: 是，
0: 好，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官方旗舰店多少钱啊？西区老大房官方旗舰店39.9元一罐。40块钱，
1: 一点也不贵，
0: 8罐320，今天东方购物218，相当于是27块钱一罐。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11900。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到了寒冷的冬天，就是这一口汤，让您从胃里面就开始舒展开来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冬天啊，真的您得吃进去才会有热量，对吧？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选择到的是走地鸡，选择到的是新鲜的猪肚，然后经过多道工序，你什么什么盐呐、小苏打呀、你得把这些上面的粘液呀、脂肪啊，还有一些脏东西全部都给它清洗掉，
1: 多道清洗，确保我们的猪肚是干净的，没有异味的，对吧？
0: 对，然后再用猪皮、猪大骨和鸡骨来熬这个汤，
1: 对，
0: 熬完了以后，哎，熬多久？4个钟头，
1: 是
0: 你自己去炖4个钟头，你不接小外孙小孙子了，对吧？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难，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猪肚鸡汤，只是猪肚鸡汤吗？它还是个锅底呀、
1: 是的，
0: 您在叮咚买菜到家，叫点什么蔬菜呀、土豆啊，
1: 对，
0: 冻豆腐呀，
1: 对，
0: 再弄点什么这个丸子呀，
1: 都行都行，
0: 牛羊肉啊，再涮一涮，您别说您老两口了。您这个小辈过来说，爸爸妈妈，我们没做饭，我们也想来一点，哎，也没问题，
1: 就涮个火锅也行。
0: 可以，
1: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老两口中午在家想简单吃一顿对付一顿，你一人来一碗面，
0: 焖个米饭，
1: 一人来一碗面，然后这个汤也有了，对吧？浇头我们里面也有了，
0: 的确是这样的，是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棒，而且关键是这个汤头
1: 是
0: 特别的鲜，
1: 对，
0: 没有加味精哦，它里面没有味精的，
1: 没有味精，没有鸡精，没有谷氨酸呐，
0: 对，配料表也很干净。那么今天的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因为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它的价格是
1: 39.9，
0: 40块钱一罐。
1: 对，
0: 其实个人来说也不贵，跟市面上你说这种猪肚鸡锅底，一个锅底128、148的比，那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好。
1: 是，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218，整整的8罐。市面上应该要卖到32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一罐27块钱，
1: 对，
0: 27块钱，您现在，这个女儿或者儿子他们买个咖啡，买个奶茶，
1: 对，
0: 还都不能加寒天和波波，对不对？加了以后价格更贵，对吧？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做到是27块钱一罐，赶紧拿一下一号键80070880012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哎呦，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这要是来点热热乎乎的，弄点汤汤水水的，真的非常好。那你说你喝粥吧，实在是没有什么营养，你要是来点这种馄饨啊饺子啊，总归是觉得好像寡淡无味。那今天我给大家来说一道啊，今天可以说是先上加先，观看本档节目友情提示，双手捂住你的眉毛，容易把眉毛直接掀掉了。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三月份的时候鲜食给大家带来了刀鱼馄饨，
0: 对，
1: 那时候一档节目真的狂销热卖，几千套卖完。那到了吃黄鱼馄饨的季节，鲜食又来了哈。鲜食因为就是在东海那边，而且人家自己是有捕捞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东海的好的大黄小黄鱼，非常非常好吃，
0: 好东西哦，真的是好东西哦。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是怎么样的组合，你喜欢的或者之前吃过的，来现在先闭远腾。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主品有黄鱼大馄饨
1: 哦，
0: 半斤多一盒，对吧？半斤多一盒，
1: 七大盒，
0: 给大家七大盒，送给大家黄鱼汤。
1: 哎呦喂，
0: 为什么黄鱼汤要十袋呢？
1: 哎，
0: 按照到你给七袋就可以了。
1: 对对，
0: 我们多三袋，你哪怕炖个豆腐，
1: 哎呀，
0: 放两根小青菜，
1: 弄个一瓶锅子，
0: 弄个豆芽，弄个土豆，哎呦，眉毛也是要扶一扶的，
1: 掀掉了，
0: 太鲜了呀！
1: 真的，
0: 我们为什么这么鲜啊？有道理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包装盒上。
1: 鲜食的品牌大家都认识了
0: 吧？放心哦，
1: 我们吃刀鱼馄饨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狂销热卖，黄鱼大馄饨。
0: 对，
1: 然后您看它是哪里来的啊？它是这个
0: 象山，
1: 象山的
0: 食谱。
1: 对，就是
0: 各位就问一下，
1: 东海的啊，
0: 你去那边吃个蛤蜊，一盒是不是也得100多？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看看这边啊，
1: 哎，
0: 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为什么字儿和这个说出来的字儿不一样？大家应该懂的啊。
1: 是的，
0: 黄鱼肉质鲜美，口感鲜美，
1: 鲜美，
0: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1: 一口下去满满全是肉。
0: 再厉害的，给大家来看看
1: 十个啊，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净的嘞。看看啊，
1: 对，
0: 小麦粉。你做馄饨要不要小麦粉？
1: 哎，必须要的，
0: 要有的吧。
1: 嗯，
0: 来，再来看啊，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对吧？
1: 哎，对，
0: 猪肉。饮用水
1: 是
0: 马蹄，
1: 添加量大于等于7.5。
0: 啤酒，啤酒是干嘛？去腥，
1: 去腥。然后生姜，
0: 而且生姜我们是用的是姜汁儿
1: 哦，姜汁
0: 不是姜末，
1: 你不会
0: 吃到很辣的。
1: 对的，
0: 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白胡椒粉。为什么用松茸调味料？因为它替代了味精。
1: 太棒了，
0: 明白这道理了吧？
1: 嗯，
0: 很多人吃完那种很鲜很鲜的东西，嘴巴很干，什么原因啊？加了味精，
1: 对呀，让你觉得哎呦。
0: 我们用松茸来代替，各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
1: 好，很讲究，
0: 所见即所得，
1: 哎，即所得。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样的一盒拿出来漂漂亮亮的，里面还会有一层包装，
0: 对，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朋友们，
0: 十个，
1: 对，是我们的黄鱼啊，上午打捞，然后鲜捕，然后3个小时内送到工厂，然后工厂把它做成成品，一天之内24小时内就全部要完成，
0: 的确，
1: 手工包特别大，馅料大于57%，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黄鱼汤是一个什么样的啊？
0: 也是非常的好的哦，
1: 给大家，
0: 就是我们新鲜捕捞的黄鱼，给大家来做到的。
1: 这个是原汤啊，不是用那种那个什么香精去炖的。
0: 水后面就是黄鱼，第二位的配料就是黄
1: 鱼。
0: 鳗鱼是为了什么？让更鲜
1: 更上一层楼。
0: 食用猪油、黄酒、葱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
1: 这是原汤。
0: 喜欢吃海鲜的，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咱们今天先上加先，
1: 熬了180分钟，
0: 眉毛一定要扶一扶。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今天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鱼。

0: 黄鱼汤来做馄饨啊！
1: 这里有汤的，
0: 这里有汤的。
1: 这里有汤的。
0: 好，已经给大家直接。先等一等，我们要先把这个。这里有汤的。啊，直接拿这个黄鱼汤来做馄饨啊！
1: 好，
0: 你是真的不要眉毛了，福州。
1: 我们送了黄鱼汤。
0: 送了黄鱼汤了，
1: 不用你自己熬。哎，是黄鱼就原料去熬的，直接在里放吗？会不会烫手啊？
0: 直接就放进去吧。
1: 烫手啊！
0: 直接就放进去哦。
1: 来看一看，还有一个我们这一碗，
0: 还有俩，
1: 哦，有才成了八个。对呀，才成了八个。你看
0: 这一碗，
1: 这一碗啊，早上起来您这么热热乎乎的来一碗，是出门就算是明天降温，你不用担心的啊。来，哎，你拿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福州一边品尝，
0: 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先给大家尝一个哈，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啊！我的天哪，
0: 哎呦，好胖啊，
1: 胖胖乎乎的，
0: 这个大黄鱼馄饨，
1: 而且你看哈，这个面就感觉不一样，Q Q 弹弹的，整个哇，就是那种Q Q弹弹的感觉，然后酒也不烂，这个面也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我给大家咬一小口尝尝看哈。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了。首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全部都是天然的，哇，小黄鱼
1: 真的好棒，
0: 天然的，大家尝得到的，
1: 太多肉了。
0: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然的黄鱼不是说谁能抓就能抓，谁能你可以钓两条没问题，但是你抓的话，对不起，必须要有这个证。首先，咱们国家的捕捞许可证，嗯，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边，浙江省的行政审批章的我们的捕捞证，一定要双证合一啊，一定要双证合一才能去捕捞这个黄鱼，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正因为黄鱼一般来说，你想小黄鱼拿到了以后干嘛？煎一煎或者放个汤就已经很好，直接吃黄鱼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但是做成馄饨是真的很少的，你真的要买的话，对不起啊，嗯，这是某著名的外卖软件。 55块钱，算完它的所谓的VIP，算完它所谓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红包，
1: 对，
0: 43.5，嗯，43.5。再来看看在这边，你看43.5，
1: 是，
0: 这是生配送的，
1: 没错，
0: 生配送的，嗯，什么叫做生配送？就是给你是生的，配一包黄鱼汤，
1: 所以自己家还是得煮，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来，我就这样说啊。
1: 4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对的，对的。
0: 4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7碗这样的馄饨，哎，
1: 没错。
0: 10包这样的黄鱼汤，
1: 哇，这个汤真的鲜。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
1: 划算。
0: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194哦。
1: 对，
0: 194哦。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0-0208、800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黄鱼汤馄饨是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今天不是多送给大家三包吗？
1: 对的，
0: 按照道理一包汤配一包馄饨嘛。但是啊，我们馄饨本身是有那个馄饨汤的粉的。
1: 对的，
0: 因为黄鱼汤比较难得，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黄鱼汤你拌面行不行？
1: 太好吃了，
0: 你放汤面行不行？
1: 哎，馄饨面。
0: 这个面啊，我跟大家讲啊，不用其他的东西的，
1: 不用，
0: 就放个荷包蛋。哎呦喂，
1: 真的太赞了！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宁波的大菜就是黄鱼嘛，对吧？什么雪菜大汤黄鱼，这是
0: 现在的
1: 宁波必吃的。
0: 我前两天在威斯汀饭店吃了一道菜，叫做麒麟雪菜蒸黄鱼。哎呦
1: 喂，不得了！
0: 你知道这一道菜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385。
1: 黄鱼到哪里都是贵菜，
0: 就是这种贵的，
1: 就是超级贵。
0: 因为我要问他，你是不是天然的黄鱼？他说是的。你看看
1: 什么叫天然的黄鱼，大家都知道很贵。
0: 对呀、天生天养的嘛，没有人工饲养的嘛，
1: 自由翱翔的那种，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馄饨很好吃，黄鱼汤更是鲜上加鲜，
1: 鲜美。
0: 这个黄鱼汤您用来拌饭也好，您用来炖一些蛤蜊豆腐也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7包黄鱼馄饨。给到大家每一包是10个，再给大家10包黄鱼汤，给到大家天然海捕黄鱼，
1: 对，
0: 手工人工。

0: 去骨手工给你包的，
1: 给大家来放，完全的放心。
0: 对的，关键是真的特好。
1: 我们先看啊，先看这个馄饨吧。
0: 好，
1: 我们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好的馄饨就是这样。
0: 这需要一会儿哈，还需要一会儿。
1: 好，没关系。
0: 再需要一会儿。
1: 我们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汤啊，
0: 好，
1: 咱们今天你看。
0: 黄鱼汤是可以直接的，放在我们的这个海鲜锅里面的，
1: 就别的什么也不放，
0: 就我们送大家的黄鱼汤，你就直接拿来煮点什么虾啦、蛤蜊啦、
1: 豆腐啦，
0: 都可以的，天哪，就是这么的鲜。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汤煮出来的，颜色奶白，然后这里面虾或者是豆腐里面，它只要有气孔，就把我们那个黄鱼的鲜味给吸进去了，比单。
1: 煮这些食材那得鲜美太多，
0: 真的是的。
1: 然后再接下来，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我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
0: 让大家来了解。哇，这个肉真多，
1: 满满的馄饨肉啊，
0: 百分之五十七的馅料，
1: 里面百分之五十七都是馅料，
0: 对，
1: 而且关键的是黄鱼的添加量百分之三十，
0: 是
1: 五十七当中有百分之三十，就是整个的这个馅料里面有百分之三十是这个黄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没错，然后我们送给大家的黄鱼汤，好像就可以直接拿来。
1: 煮汤，或者是放在我们的馄饨里面来来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馄饨里面哈。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汤怎么这么白？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猪骨啊？
0: 是不是加了色素啊？
1: 加了牛奶啊？来，给大家看两个配料表。第一个，黄鱼汤的配料表，看，这是你今天拿到的这个黄鱼汤。
0: 嗯，
1: 看到了反面啊。
0: 对，
1: 黄鱼里面。
0: 就是饮用水、黄鱼、鳗鱼、食用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没了，
1: 没了。再来看看黄鱼馄饨的，再来看看，哎呦，你就开始吃了。
0: 又被你发现了，
1: 满不满足？
0: 我当然满足。
1: 我帮你把这个眉毛稍微捧一捧，
0: 捧一捧，小心我的眉毛掉下来了。
1: 里面纯纯的，全都是肉啊，观众朋友，
0: 而且这肉里面你看百分之三十
1: 为什么这么鲜？小麦粉、馄饨皮这个不用担心了。 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百分之三十，猪肉也用水马蹄添加量大于等于百分之七，也就是说，这个馄饨当中一半以上全是馅儿，
0: 都是鲜鲜的肉，
1: 然后再鸡蛋、啤酒、生姜、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调味料和白胡椒粉，
0: 没有一点色素，没有一点香精，没有一点你看不懂的东西，
1: 也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所以拿到以后各位快速去吃。
0: 这个东西啊，像个大圆宝一样，好漂亮。
1: 这个是天然的捕捞，
0: 我们给大家就
1: 再打开来看看，哦，全部都是馅料啊，
0: 黄鱼肉哦，真的好饱满哦，朋友们，您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黄鱼从海里面出来几个小时之内，
0: 对，
1: 就变成现在我们的成品馄饨了，
0: 对，
1: 就直接冷冻起来了，说明锁鲜锁得快。 让大家吃到是真真实实的美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再来看一下，一百九十九块钱，您带走的是什么？第一，鲜食的黄鱼大馄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七包，每一包十个的黄鱼大馄饨。
0: 我吃五个就饱了，
1: 一包好大，两一包有半斤多，
0: 对，
1: 一包半斤多，再加上我们的黄鱼汤，一共给到大家十袋。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最后的二十六分钟的时间，800708810002115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半斤一盒，每一盒有10个的
1: 对
0: 黄鱼大馄饨，有7盒，
1: 关键它黄鱼的量给的真的很足，
0: 市面上一盒就得卖50多块钱，
1: 50多块，
0: 这是黄鱼馅的馄饨，而且市面上50多块钱的馄饨它能保证黄鱼有多少吗？
1: 不知道。
0: 我们今天黄鱼馅大于等于30%，
1: 是的，整个的馄饨馅是大于57%的含量，然后整个的黄鱼就大于30%，大家都知道吃价格的是黄鱼嘛，黄鱼给你越多那它的成本就越高，今天成本就是很高，但是口味好营养好，而且手工帮你去刺去骨了，老年人吃也不用担心，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方便，你自己买回来的黄鱼你手工去刺吗？
1: 对啊，
0: 你黄鱼的刺很小的，
1: 你自己是无法弄的，所以老人孩子你就尝不到这个美味了，我们今天不用担心啊，手工去刺去骨了，手工包制啊，
0: 关键是现在天气这么冷，你早上起来再去这个菜场吗？你再去买东西吗？而且关键是你想吃黄鱼你自己还要再煎再煮再弄，很麻烦的，来今天非常的简单，
1: 今天是完全保留了黄鱼的鲜味儿，
0: 对，开袋即食，为什么保留了黄鱼的这个鲜味儿？很简单，
1: 黄
0: 鱼从海里啊到我们的家工厂里面只有几个小时，
1: 3小时，
0: 对吧？然后变成这个饺这个馄饨
1: 24小时之内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黄鱼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而且
1: 限量含量很重要，
0: 限量含量大于等于57%，其中的黄鱼的含量大于等于30%，换句话说，50%当中一半以上。是我们黄鱼
1: 给的很多，
0: 不是以前说猪肉黄鱼馅，我们是黄鱼猪肉馅，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猪肉馅的馄饨孩子也吃腻了，老人也天天吃了，咱们都想换换口味，
0: 鲜的
1: 3月份吃刀鱼的，到了11月份咱们就
0: 吃黄鱼的啊。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
1: 真的机会难得啊！今天这个成本可高了，30%的馅料都是黄鱼肉，
0: 当然，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呢是天生天养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天生天养的是什么价格？
0: 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天生
1: 天养。天生天养，对，
0: 天生天养的倒没有办法再来天生天养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自己去想，咱们算一下成本。现在市面上您随便买个黄鱼或者50多块钱吧。
1: 对。
0: 50多块钱，
1: 七盒就350了，
0: 还不是说那种点外卖你就可以买得到的，
1: 人家也不会给你承诺天生天养，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写在盒身上。
0: 黄鱼大馄饨12只，生的，
1: 对，
0: 生的，为什么只能配送生的？因为黄鱼如果说煮完了以后送到你家，第一容易粘，
1: 对啊，
0: 第二点
1: 没有刚煮出来那么鲜，
0: 冷了以后就容易腥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啊，配黄鱼汤55块钱，算上各种各样的红包，
1: 也要43，
0: 我们就算它40块钱，
1: 3盒120，
0: 6盒就要240。今天给到大家整整7盒，
1: 对，
0: 7盒整整7盒，然后还没完，7盒199吗？不，
1: 对，
0: 再送给大家
1: 10包袋
0: 我们的黄鱼汤，
1: 这是原汁原味儿黄鱼给你熬的，不是那种香精兑出来的汤。
0: 看一下配料表，
1: 奶白色的，漂亮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是一点水，这个大家都理解啊。然后就是黄鱼、鳗鱼，食用的猪油，一点黄酒，然后您看接下来都是葱姜蒜呐、大家家里有的白胡椒粉这些东西，这个一倒出来，配上您的馄饨或者配上您家里其他的海鲜，鲜到真的是掉眉毛。
0: 而且精选馅料，他们是帮您熬制过的，
1: 熬好了
0: 180分钟。
1: 一般中古高汤就很了不起了，
0: 倒出来是白色的
1: 奶白汤，
0: 白色的，100%原汤原味，没有再添加其他的一些配料了。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馄饨更值得一说啊。其他，首先我们来看啊，来自于鲜食的品牌
1: 是
0: 第二点，黄鱼大馄饨第三，看它这边小字啊，来自于哪里？
1: 中国
0: 象山食谱，
1: 哎，我就记得以前我们
0: 象山食谱是不是海鲜嘛，
1: 都是要去象山海鲜城，
0: 对，象山海鲜城
1: 宁波里面，
0: 更厉害的在这边选用东海的
1: 天生天养的黄鱼，
0: 天然黄鱼，我不能再多说了，天然黄鱼，鱼肉鲜嫩，
1: 对，
0: 口感鲜美，
1: 是
0: 馅料含量75%，
1: 所以基本上吃到嘴里就是肉味。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好吗？
1: 好的，
0: 再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馄饨，
1: 我们先把这个馄饨捞出来哈，
0: 好嘞，
1: 捞在碗里面，然后给大家倒点汤儿，好不好？
0: 好嘞，
1: 我直接把这个馄饨放在这个碗里面，
0: 先来倒到碗里面啊，
1: 好，先放到碗里面，对，就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这个汤儿
0: 直接汤怎么来做呢？很简单，
1: 汤就在这儿啊，朋友们送给你了，
0: 就跟馄饨一起煮，
1: 对，
0: 煮热了就可以了，
1: 也可以，
0: 然后倒一包，哎呦，这个鲜的嘞，
1: 这个汤的料也蛮多的哦，这个汤一碗啊，满满全部都是。
0: 葱花要什么钱，对不对？葱花要什么钱，
1: 真是，
0: 然后给大家来打开看一看，您就应该明白了。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子都非常非常的好，哎呦，然后这个皮子里面是满满黄鱼肉，57%
0: 全部都是馅料，这个馅料当中一半以上是黄鱼，
1: 特别 Q 弹，
0: 这个馅料一半以上是黄鱼，
1: 您看多 Q 弹的这个黄鱼，然后人工去骨去刺了，老年人孩子你也不用担心他吃黄鱼肉被骨头被刺扎着，直接吃就行了，真的特别鲜，
0: 全部都是手工去骨去刺的，
1: 去刺的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吃。
0: 这个汤，你可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用来这个汤，我们一共有10袋。
1: 有10袋。
0: 那他们说7碗馄饨，为什么给10碗汤呢？
1: 很简单，
0: 你用这个馄饨泡这个汤也可以。你用这个汤直接加到面里面，你去煮一个什么菌菇啊、土豆啊、海鲜啦、都非常非常的棒。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7碗大馄饨，再加10碗这个黄鱼汤，全部都是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很干净，
0: 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添加剂，199块钱。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9900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我推广。
1: 观众朋友，你知道有多鲜吗？就是为了这一口鲜啊，你可能开车几十公里去一个馆子里吃，你都愿意
0: 的。
1: 但是今天成本非常低啊，199，我们有7大盒，等于可以吃7次。
0: 是的，
1: 每次的成本20来块钱。哎，
0: 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10包的这个
1: 黄鱼汤
0: 呢，
1: 而且是原汤啊，硬熬了180分钟给你熬出来
0: 的，
1: 不是那种加香精去兑出来的，所以。这个汤加上这个馄饨给你的体验感，可能你在外面吃100-200块钱才能得到一次。
0: 我们今天20块钱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您自己去买点那种猪肉小馄饨喝这个汤也很爽。
1: 哎，那真是
0: 也很爽，
1: 那真是有点暴殄天物。
0: 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啊，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
1: 色素香精都没有，
0: 或者就是拿那种所谓的高汤粉来冲的，不是，只有饮用水、黄鱼、鳗鱼。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和白胡椒粉，
1: 好干净。
0: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鲜。
1: 鲜，而且是天然的鲜。
0: 尤其是啊，你其实我说句实话啊，鲜这个字儿对于很多的一些咱们我国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不那么在乎。但是如果说您在长江以南，对于鲜这个字儿的追求真的是太要紧了。
1: 3月份就是吃刀鱼就是鲜，
0: 11月份咱们吃
1: 对禁渔期一过了吃黄鱼那叫一个鲜。
0: 对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鲜字儿也是非常的不错，
1: 真的好吃、啊、
0: 给到大家先是这个天生天养的黄鱼馄饨，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纯黄鱼加鳗鱼加一点点的猪油，
1: 真的好干净的配料表，
0: 给大家来做的干净的黄鱼汤，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黄鱼汤10碗，馄饨
1: 10包，
0: 7包，每一包10个，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选择到的。首先，黄鱼来自于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的，这点特别不容易。
0: 不能够再说的更详细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无论是我们的黄鱼汤还是我们的馄饨，都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
1: 没有色素，
0: 每一个配料表，
1: 要么
0: 你在菜场、超市里面能够买到。要么就是您在厨房当中，
1: 哎，我家厨房肯定有，对。然后您看这几行字啊，选用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宁波那边、象山那边黄鱼就是特别的有名
0: 啊。
1: 我们今天选的就是道地产区，
0: 对。
1: 然后我们是有捕捞证的，像这种珍稀的资源也不是自己想捞就能捞的，我们有捕捞证，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鲜捕。捞到之后，一般捕黄鱼是这样的，上午去捞，捞了以后3个小时就要送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边。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
1: 24小时做成成品。
0: 哎呦，我们今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黄鱼没有那么的近海，
1: 哎，对，
0: 一定要大概3-4点钟、
1: 对，
0: 天擦黑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就要已经到深海了，
1: 对，
0: 然后开始通过鱼的光敏性，在船上亮一个大灯，
1: 哎，
0: 让这些黄鱼浮到海面上来，再拖网去抓这个黄鱼，
1: 然后
0: 早上7-8点钟就回来了，
1: 送到工厂，
0: 所以就送到工厂了，
1: 是是是，
0: 跟大家来说啊，
1: 哎，这个油煎馄饨好吃到不得了，哎，维甲，天哪，
0: 这要是再来点醋。
1: 绝了，
0: 哎呀，太
1: 绝了，
0: 太爽了！
1: 而且我们这个手工包的，个个硕大无比，个个像大元宝一样。
0: 而且手工去刺去骨，手工包制，
1: 不用担心。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
1: 再跟大家
0: 分享一下，199块钱。7盒大，
1: 七盒有70只，那每只合下来就是2块钱左右嘛。
0: 还有十袋汤，先来看汤好不好？
1: 好，
0: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
1: 我们的汤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0: 没有加任何的黄鱼汤。
1: 啊，
0: 我们浇到我们旁边，你看啊，这是我们做的一碗海鲜汤。海鲜汤本来就已经很鲜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放了一点，来在左边啊。
1: 好，
0: 我们给大家来看啊，来看啊，在这边。
1: 浇一点这个汤啊，
0: 虾、蛤蜊，
1: 对，
0: 炖一炖，
1: 没错。
0: 您自己来看，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给我来3大碗米饭
1: 都够了，因为真的很鲜。
0: 我绝对吃过，
1: 而且这种鲜味啊，不是说让你喝完以后想喝水的那种味精的鲜，它就是黄鱼本身的鲜，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嘴巴里面、口腔里面还会很舒服的那种鲜啊。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黄鱼的馄饨，好吧？
1: 好，
0: 你看。馄饨就只要这样啊！
1: 哎呀，
0: 趁着
1: 好大一个
0: 热，热水啊，直接热水倒进去就可以了，
1: 真棒！
0: 而且可以，馄饨的这个好处是，你可以直接从冷冻室里
1: 对的
0: 直接放进去的，
1: 没问题。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0: 黄鱼汤再倒进去，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弄点小葱，你要愿意再弄点那个紫菜，弄点蛋皮也可以啊。
0: 弄点虾皮，
1: 对，
0: 这才值多少钱呢？
1: 是，
0: 你来看这一碗，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真的鲜到眉毛都要掉下来。
1: 鲜到掉眉毛。
0: 为什么鲜到要掉眉毛？首先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馄饨
1: 哇，好大个，
0: 里面的馅料占有57%。
1: 维嘉，我跟你说，
0: 57%当中
1: 有点
0: 一半以上是黄鱼，
1: 对。
0: 这是黄鱼猪肉馅儿，不是猪肉黄鱼馅儿。
1: 30%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对的，对的。
0: 整个馄饨黄鱼的含量占有30%。
1: 我给大家咬一个口子，给大家看看里面肉有多饱满啊。
0: 一口咬进去，傅舟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先把这个黄鱼的汁儿和黄鱼的汤嘬一去，
1: 你看，
0: 光这一口就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1: 肉多不多，朋友们，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调色，或者是其他过多的调味料，
0: 天然的味道，
1: 天然的颜色，天然的味道，天然的香，天然的鲜，真的好鲜好鲜，好好吃啊！
0: 的确，
1: 女性朋友吃5个就饱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女士朋友们吃个5个，男士朋友们吃10个，基本上就很饱了，但是正因为黄鱼鲜，所以它贵。12只生馄饨配一点黄鱼汤，55块钱。
1: 那要是7盒的话，350到4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盒黄鱼馄饨，199块钱。各位没有完哦，送给大家10整包黄鱼汤。这个黄鱼汤你炖放馄饨里面当然更好，
1: 奶白奶白的。
0: 但是可不可以放在汤？面里面，
1: 对，
0: 没问题，
1: 我自己做面可以，我自己做那个就是什么蛤蜊啊、豆腐汤啊都可以，我做点其他汤我也可以放这个汤，
0: 就是煮个白灼一个虾，
1: 哎呦，
0: 你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黄鱼汤里面都很鲜，
1: 是。
0: 最后的10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199块钱自助订购以后194，7包黄鱼的大馄饨
1: 加10包汤，
0: 10包黄鱼汤，800-708-800-0215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 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1: 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只有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1: 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它是中华老字号，
1: 对不对？来，1、2、3、4、5、6、7，7罐，
4: 7罐
1: 的价格199，
4: 超便宜耶！
1: 199，
4: 一罐是100克，
1: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1: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1: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1: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1: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1: 没了，
4: 没了，
1: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1: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1: 猪肉。因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5: 哎，我们老大房
1: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
1: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我来吃可可的应该想，
4: 对，
1: 对不对？
4: 对，
1: 再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1: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1: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1: 没有什么
4: 淀粉，
1: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1: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1: 没有什么
4: 香精，
1: 没有什么
4: 色素，
1: 全都没有，
4: 是，
1: 对不对？
4: 放心，
1: 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1: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1: 是不是？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好不好？
4: 来，好的，你帮我拿着啊。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1: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1: ，OK 吗？
4: 开太快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像我这个样子太粗手粗脚了，笨手笨脚的，
1: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1: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1: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1: 油酥松，
4: 对对对，
1: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对
1: 对，
4: 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4: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了看它的质感，
1: 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1: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1: 看到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5: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6: 听到了吗？
5: 听到，咔嚓咔嚓。
6: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6: 看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6: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6: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6: 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比较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6: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6: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

0: 线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换线处于全线的盲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完了撒还念呼吸腔啊，要不要点秘密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也不是很油，
1: 它不是那种看矮子，
0: 不是
1: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0: 金金拉拉的，
1: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条观众8007088000，舌尖互联21512119900。

0: 四十二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排队了。全新品登陆，给大家准备到来自于西区老大坊的肉松。第一次登陆啊，
1: 第一次，
0: 第一次登陆吗？
1: 对，首发
0: 这个价格实在真的是划算到难以置信。哎，
1: 我都觉得他们家卖1995，对吧？1997罐我都觉得很划算。
0: 我觉得1995罐都很划算。
1: 对，
0: 那今天1997是几罐？
1: 七罐。
0: 而且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油酥松中间的，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嵌牙齿的肉松。
1: 它也不是过于油的肉松，
0: 对不对？所以它的名字它其实不叫猪肉松，它叫猪肉酥。是不是？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节目的现场，你货泡饭，这撒开店的货其实颇美啊，
1: 对，
0: 你货特别是夏天，特别的好吃。皮蛋豆腐里边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再来，您自己在家里面你做饭团，
1: 可以的，
0: 米饭里边你加点色拉酱，
1: 可以的，
0: 加一点那个肉松进去，
1: 是
0: 好吃的不得了。
1: 是，
0: 所以它也是打开了我对于肉松的一个新发现。啊，今天我们为什么它会那么的好吃呢？但是它是用什么？
1: 冰鲜猪肉，来，我再说一遍，
0: 对，
1: 它是用冰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它用的是冰鲜猪肉。我们去帮您做的这个西区老大坊的肉松。
0: 对，所以我们是西区老大坊承诺，好吧，我们承诺啊，选用的是冰鲜猪肉，拒绝冻肉，而且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为原材料，包括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是
1: 配料表非常非常之干净，
0: 没错，
1: 每一罐今天是10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常温存放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今天新品首发。
0: 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这样七罐就是199。
1: 待会儿在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
0: 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1: 对，
0: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坊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坊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丢链接，
0: 对，给大家丢链接，
1: 还有
0: 呢，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好不好？做直播的节目，所以赶紧扫码进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那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猪肉松的这个质地啊，
1: 好，
0: 这个告诉给大家，就是我们刚刚到的那一罐，上一趴我们已经
1: 被我们吃了一点了，
0: 对，我们已经吃了一点了，您看看这个质地，像是我跟你讲的。
1: 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福建的这种肉酥松，
0: 对，
1: 它之间的这种，是肉松，对，它是肉松吗？是肉松，它是零食吗？也是零食，你可以空口吃，
2: 对，
1: 你也可以货泡饭吃，
2: 对，
1: 罗像罗像啊，
0: 对，
1: 因为它没有做的很咸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它也不是特别甜，我觉得西区老大坊所有的一些熟食啊、点心啊什么的，更是各样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对吧？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全新品给大家，你就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夏天我们特别需要开胃，
0: 为什么？
1: 特别需要开胃，因为夏天天热，没什么胃口。麻烦你一下，
0: 好，我帮你端着。谢谢你啊，你知道我最喜欢怎么吃吗？对不起啊，对不起，麻烦你了，不要人家觉得我欺负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我喜欢这样，就一口肉松。
1: 啊，一口泡饭。我觉得这个吃法加。

0: 面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
1: 我就喜欢这样吃，
0: 小朋友都喜欢吃肉，
1: 是的，
0: 一闻到肉香味儿。还有一个，家里面年长的牙齿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也特别适合这样的吃法。
1: 对的，然后呢，你看看啊，刘刚。这个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0: 可以，
1: 然后你在里边撒一点肉松，
0: 可以，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好，
1: 再来呢，
0: 三明治，
1: 如果说要有点营养的，怎么吃
0: 三明治啊，面包里面呀、包括手卷饼啊，你都可以抹点肉松进去，对吧，不用放其他
1: 的
0: 肉。家里面如果要自己做个手握，对吧，做个什么寿司饭团，对吧，配一点色拉酱，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直接抹上去。而且今天你可以敞开了吃，因为今天我们组合
1: 是
0: 七罐装，
1: 多少钱？
0: 七罐今天新品首发199元。
1: 如果他在测试这个观众程度的情况下面，
0: 是的，
1: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
0: 他有被货压力的，
1: 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0: 对，
1: 那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货备多一点。
0: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1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1: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000。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90011990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
1: 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听看，
0: 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有有有有，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味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没有货了，现在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今天记住，订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观众174位的观众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今天呢，给大家带头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全新品首发哦，
0: 真的，它跟着我们的猪肉酥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鉴于太靠后松跟福建游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着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和炒。
1: 那是一起
0: 吴说一说好不好？
1: 抢的太厉害了，吴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
0: 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0: 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0: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0: 好像没有，
1: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的观众把07088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啊？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哦，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199000。

1: 中华老字号开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0: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来一罐，一来吧，掰
1: 就好了。
0: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听，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
0: 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
1: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有有有有，
1: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的，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0: 苏打饼干
1: 可以，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对，可以 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嗯，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嗯，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嗯。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0。

0: 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0: 是的，傻的观众8000070088000手机用户聊111119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越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咯，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
1: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0: 当然是。
1: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温度还有点高，
0: 来看看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抽真空的包装哦。
1: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
0: 慢慢慢慢
1: 吃，对，一包半斤就是这样，
0: 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开
0: 口，一丝口，
1: 哎，
0: 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这样再给你切。再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一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回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整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
1: 而且，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1: 对，
0: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10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 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

0: 在这个分享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哎，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应，
1: 结果不
2: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这个味道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糊积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
0: 古法
1: 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
0: 哎，
1: 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这个
0: 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好，
0: 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
1: 我
0: 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哎呦，
1: 你
0: 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2: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它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金金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
1: 嗯，
0: 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不知道，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
0: 嗯，
1: 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2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2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0: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2代3代人吧，3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确
1: 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块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到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刚刚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有鸭脖呀，鸭翅呀，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
0: 鸭
1: 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
1: 呢？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知道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十一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
0: 对啊，
1: 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的，
0: 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
0: 赶
1: 为什么不增加
0: 产、
1: 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不错。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牙真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
1: 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然后
1: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
1: 对不对？
0: 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的。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比较，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要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呢，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哪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2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8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啊，牙口要好，胃口要好。可以看出啊，这个牙齿的健康是完全关乎一个人到了晚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真的健康程度是不如以前了。尤其这样这么冷的一个冬天啊，哎，吸到那个冷风的时候，包括平时吃一些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牙齿表面特别感觉很酸痛。那怎么办呢？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用到的全新的高科技材料，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磷硅酸钙的成分，能够让大家在每天通过日常的刷牙，就能够让牙齿表面缺损的，比如说牙釉质呀、牙本质呀，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这边非常热销，不仅能够呵护到整个的牙齿之外呢，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牙菌斑呐，对吧？牙龈方面的问题，它也能够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依然价格划算，还有直接开放这样的一支啊大支的正装给你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再次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曹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正。
1: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好，我相信很多的老会员都已经期待我们完好如初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已经隔了很久了。每一次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老会员该囤货的一定抓紧直播时间段来囤货，因为它的组合构成力度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到它虽然是一款牙膏，但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它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好不好？现在牙齿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很多观众说牙齿敏感的问题，就是我开场说到的，对吧？
1: 没错，
0: 冷气包括早上比如说冷水刷牙，
1: 是
0: 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呀，烫的，
1: 对，
0: 冷的，
1: 对
0: 吧？包括尤其要酸的辣的，你想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其实哎呦，这个牙齿给你很大的一个刺激，特别酸痛，
1: 没错，
0: 或者嘴巴里面有异味，对吧？口气有味道，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嘴巴里面的一些黏膜损伤，有破口，包括牙龈啊经常出血，
1: 没错。
0: 或者有些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牙齿怎么松动啊？因为你在靠近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已经严重萎缩了，
1: 是，
0: 所以牙本质也会暴露出来，
1: 对。
0: 包括有些什么蛀牙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不止一样，其中这个八项里面我都占了好几样，
1: 是
0: 牙齿这个健康的状况是蛮差的，
1: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和娇娇还说了，用了这款完好如初之后基本上就离开不了了，
0: 哎，
1: 就得每天使用，坚持使用。为什么完好如初这个成分这么特殊呢？首先我亮相给大家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这是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号的就是科技版。那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老百姓们的心目当中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媒体，他特别做到了一篇报道，叫做用面粉修护牙齿带给大家。而他发现的这个面粉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它是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而他说的这个高科技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完好如初上面写的磷硅酸钙 Rigis 带给大家。
0: 对，
1: 那他如何来帮助大家？很多人说，那我就用了这个牙膏，他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护龈健齿，来修护你的牙齿，包括缺损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特别介绍的啊，他说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这些主要成分就像盾牌一样，就每一次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贴在你的受损的部分，包括牙龈萎缩的部分、缺损的部分，就是每一次就像贴，就像你刷墙一样，这个墙的部分已经破损了之后，我们就用腻子，包括用油漆一遍刷，刷了之后帮您做到完整的修护。这就是 Rigis 神奇的地方，和你的唾液产生反应，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牙膏能够成为高科技的原因。那很多人说它成为高科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金字招牌亮相给大家？来，中国专利银奖带给大家，
0: 重磅级的。
1: 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银奖怎么不是金奖？大家要知道，能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就是国家级的专利银奖，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亮相几个数据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中国专利银奖，你看同时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跟我们同时期获得都是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啊？中国石油化工业，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0: 行业里面的巨头啊，都是。
1: 我简单告诉大家，比如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高铁的加速部件，中国专利银奖，所以说您就知道。

0: 它挤在这个牙刷上面，而且牙刷不用蘸水，然后嘴巴里面不用去漱口的，
1: 对，
0: 直接用它用牙刷来干刷。
1: 对，大家不要看我们今天的牙膏一支非常短短的一小支啊、嗯，我先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嗯，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滴水，没有任何的一滴水，嗯，因为你在市面上，包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到的很多牙膏，80克、90克的很高一支，很让人说很划算。你去看它很多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是高浓缩，嗯、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没有水没有唾液的生成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个手臂上、嗯、这种浓缩的成分和程度，您就知道它为什么和唾液产生反应之后像盾牌一样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
0: 嗯，因为这样一个磷棍酸钙它特别特殊的一个成分，
1: 是
0: 它是跟你嘴巴里面这个口水就是唾液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矿化的过程，
1: 是
0: 然后呢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啊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对，
0: 羟基磷灰石它是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和这个牙本质主要的一个材料，
1: 是
0: 所以当你这个表面啊牙齿有一些缺损呐、有些孔洞呀，嗯，你为什么会酸会疼啊？因为这些你看缺损的那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牙本质小管跟你这个牙神经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受到刺激以后就会特别的难受。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磷硅酸钙产生矿化以后，就刚才像曹振说的，
1: 是
0: 像什么上腻子，
1: 对，
0: 像那个一个一个小盾牌一样，把它全部给你填平了，
1: 平，
0: 把它变成跟以前一样的完整。
1: 是，在这边我们再直观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同的地方。嗯，健康的牙齿，你看牙龈的粉红色，到现在我们用过了可能30年、40年、50年的牙齿，你会发现我的牙龈的部分就开始萎缩了。萎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部分，为什么我吸一口冷气就会酸？因为这个风就是往里钻呐。这些牙本质小管你没有堵住的时候，就往你的那个牙神经里钻。这种牙神经里酸谁受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早上你看不用热水刷牙，完全刷不了牙，对不对？你稍微吃个苹果，吃个梨，啃个什么东西上面全部都血，经常牙龈出血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缺损了。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之外，在我手上我要告诉大家沉沉甸甸的各种临床医学报告。我要告诉大家，牙膏能够拿到临床医学报告的，目前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只有完好如初能够做到啊。首先，基本的抑菌率达到99%的基本盘报告我都不说了啊。这基本盘报告再不去说了。再有，我告诉大家，我们获得了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如果是大家亲戚朋友有在武汉的都知道，三级甲等非常有名的口腔医学院。它特别是含磷硅酸钙对减轻牙齿问题的临床研究报告特别出具报告，然后再来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在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全部满足给大家，这是临床研究报告啊。因为有了临床研究报告，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每一盒的牙身上全部都有 QB-T2966。我先提醒大家，你可以自己对比自己的牙膏，你的牙膏绝对不会有这样，而只有这个执行标准才能称为叫做功效型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款真的是一款你用了之后离不开的牙膏，是一款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的牙膏，真的叫做科技改变生活的牙膏带给大家。你用它你就知道，你慢慢牙齿，哎，我用冷水漱口可以了，哎，在这冬天我吃个冰激凌，哎，我就没有那么的酸痛了，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期待着东方购物的直播？因为外面的价格贵啊。
0: 对，这样的一支啊，外面真的是200多元以上，
1: 对，
0: 而且它是浏览香型，并且你用它刷完牙之后呢，你看它可以特别好的应对你口腔里面一些什么，哎，牙龈方面的问题，减轻牙龈问题，对吧？还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牙菌斑。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它这个使用方法，
1: 对，
0: 就是干刷，在嘴巴里面干刷刷出泡沫以后呢，停留1到2分钟再去漱口，到后面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吃一些酸的、辣的、冷风的刺激啊，包括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观众用完它以后就说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外面一支真的是200多以上，而我们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很难得，先给大家6大支，已经价值1428了，
1: 新年的特别档，
0: 我们的价格做到399以外，再给你送额外的6支旅行便携装，
1: 对，
0: 这6小支也价值238元，
1: 是，
0: 所以所有组合在我跟曹振的前面满满当当12支，
1: 对，
0: 关键今天我们开场讲了，其中有一支啊，是我们打支的正装，又送给你免费试用，
1: 是，
0: 这又是老观众薅羊毛的 好机会。
1: 对，
0: 没有用过的新观众也可以用用看。
1: 对，
0: 这一支你去用，用了不好的，如果感觉平。

0: 就不高的，还可以退款退货。在外面我告诉你啊，你真的、哦。花如果说1400多，正价买这六支、首先不会有六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试用的服务的。
1: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试用的服务，我们今年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可能很有点难，因为毕竟这款牙膏已经是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的爆品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建议老会员，包括很多的新会员，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一定使用一下。你使用一下就知道你，哎呀，怎么就不早一点使用这样这么好的高科技牙膏了？
0: 对，很多观众对它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今天备货不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锐晶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锐晶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2: 你牙齿，
3: 我牙齿应该还正常。
2: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没得，应该水痛了，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水痛。
4: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葛末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2: 那么搿牙齿老啥湿了啥物事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
5: 的。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6: 我第一遍摔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摔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咱们说，其实牙齿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刚才，就是日常吃一个苹果，你牙齿太敏感的话，都会感觉哎呦，这个水果怎么这么凉啊，怎么这么冰啊？
8: 对，
7: 因为你牙齿太敏感了，受不了的。包括每天，比如说早晚刷牙，对吧？牙龈会出血的，或者已经很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说牙龈都萎缩了，对不对？而且牙齿松动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8: 是，
7: 关键是啊，你说牙齿不好的人，真的口福就会减很多，对吧？哎，像秋天你吃大闸蟹，蟹壳很硬，你到了后面什么过年平时什么，哎，亲戚围坐在一块儿，
8: 对，
7: 吃点坚果，
8: 对，
7: 对吧？什么小核桃，
8: 是，
7: 这些可能你都吃不了，
8: 对，
7: 因为我们说健康的牙齿是要非常的坚固坚硬的，
8: 嗯，
7: 但是很多观众已经发现这个牙齿啊大不如前，尤其表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缺损，
8: 嗯，
7: 你平时可能说碳酸饮料呀，
8: 嗯，
7: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8: 对，
7: 对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8: 嗯，
7: 那这个很有可能什么恶性循环，你越是牙釉质损伤，越会让牙齿变得敏感，对吧？
8: 是，
7: 越会比如说你什么。哎，塞牙呀，用什么牙线去剔
8: 啊？
7: 对，挑啊，
8: 弄啊，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牙齿也会缺损。
7: 对，然后缝越来越大，越容易塞牙，
8: 再
7: 去反复的挑，然后反复用力刷牙，又导致牙釉质、牙本质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缺损。
8: 对，
7: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款牙膏当中含有特别好的跟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同源的材质，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的完整。
8: 嗯，
7: 每天通过早晚的刷牙，能够让这个成分哦，通过非常好的这种矿化的过程，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牙齿上面，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8: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还是强调给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全线满线过程当中，老会员几乎都是在囤货。
7: 嗯，
8: 因为我说到了一款牙膏能够做到临床医学报告，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7: 嗯，
8: 因为它是能够得到功效型牙膏，功效型牙膏这个标准，它就必须要拿到两家三期甲等的专业级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
7: 嗯，
8: 而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个是武汉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都是在口腔医学方面国内响当当的医院。我告诉大家，像北京的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现在北京挂号都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的上海瑞金医院挂号都非常非常难。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论的部分啊，这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他说我们的牙膏是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
7: 嗯，
8: 这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一点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再来，我告诉大家，这是北京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和氟离子导入均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7: 嗯，
8: 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叫做功 功效型的牙膏。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牙膏基本上就只是什么口气清新啊，或者稍微有点抑菌啊，清洁而已。但我们这款是真正是造福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我们包括这款进入到东方购，我一直推荐到现在，我一直跟家人说我也是离不开，就一直用它，你就会感受到无论你用一周之后，你就会感觉哎，我牙齿好像现喝冷水哎好多了，没有那么酸了，现在吸口冷风我说哎也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改善，这就是它神奇的效果带给大家。
7: 你干刷以后这个牙膏在你嘴巴里面它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8: 对，
7: 记住了不要很快去漱口漱掉它，
8: 对，
7: 让这个泡沫丰富的覆盖在你所有的每一颗牙齿的表面，
8: 是
7: 你牙齿表面很多你看缺损的，
8: 对，
7: 有孔洞的地方，
8: 对，
7: 这个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如果这个牙的断面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全部都是啊，就是跟你这个牙神经啊连接在一块的这个牙本质小管，
8: 对，
7: 你外面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通过它对吧让你感觉酸呐、疼啊不舒服呀，但我们把这些孔洞包括呢还有跟这个牙本质小管表面的这些空隙啊，我们通过这个磷硅酸钙跟你唾液发生反应以后矿化了以后把它给什么填补起来，
8: 对，
7: 把它给封堵起来，
8: 对，
7: 那你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对你牙齿表面的一个刺激了，
8: 是，
7: 而且它矿化以后产生的这个物质啊，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很特别，它跟我们人体啊甚至骨骼里面尤其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主要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8: 对，
7: 所以在我们这个骨骼和牙齿当中这个成分占比很高，
8: 对，
7: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物质来让你的牙齿逐渐逐渐再变得更加的完整，
8: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牙膏的神奇之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都说真的好用，真的在囤货的，那再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组合最关键就是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
7: 是，
8: 很多人说组合是什么，再强调真的外面大，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支盒身上全部都有个二维码，你回家拿手机去扫，包括人民网的新闻全部看得到，单支的价格也都看得到，我记得上次看好是238还是228一支，就是齿科的专建议零售价，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足足12支带给大家，大小各12支带给各位啊，
7: 是，就是你今天399这个价格在外面2支大的你都买不到，
8: 对，
7: 我们给你有6支大的再给大家送啊，你可能寒假出游要带出去啊，很方便的旅行便携装是12支的总数量，
8: 对，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然后我们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之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温馨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一定是正规渠道，因为磷硅酸钙包括 Rigis 的这个东西包括现在的网上啊，良莠不齐，我告诉大家骗人的非常非常多哦，因为我因为做了这款牙膏之后我去网上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磷硅酸钙有骗人的，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日本品牌进入到中国的全部都骗人，这一款是我们的国货之光，我提醒大家磷硅酸钙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并且输出到国外的，包括国外的日本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国输出去了，所以说我外面的良莠不齐，外面也有完好如初等等，价格的部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而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是全国的冰点价格了，你毋庸置疑，包括这个组合更关键就是好不好用最关键，你别网上买了一堆不好用，如果不适合你也没有意义对吧，也是乱花钱，
7: 就在399，
8: 对，我们免费用，你就自己去试试，3天5天1周，你不光自己用，老伴儿一起用，包括孩子，只要是上了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来做到使用，好不好？
7: 对，
8: 全部都是高浓缩的高科技的配方带给大家。
7: 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每一个账号单独下单订购一套组合，里面都能够免费拿一支大支的来试用。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可以当做礼物，在过年期间送给身边的很多的长辈或者您的高龄的兄弟姐妹。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我已经让我用了两个多号头
2: 啊，几个号头的？
3: 我大概这个有两个号头左右快。
1: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都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吃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2: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1: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不好。
3: 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吃。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真的，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就会感觉是大不如前，对吧？
10: 对。
9: 尤其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一日三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就是因为牙齿不好，对吧？吃饭呀，吃菜呀，吃点什么零食呀，好吃的东西啊，都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遭罪。然后呢，越是牙齿不好，你就会发现说，特别基本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牙齿啊清洁干净，对吧？但是本身你因为牙釉质，对吧，已经受到损伤了，你可能连刷牙你都会感觉到说，对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0: 对。
9: 先给咱们把这个牙釉质啊，让它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让它给就是像你原来牙釉质没有受到这个损伤时候，让它变得比较的完好，不要有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缺损的一些孔洞。
10: 对，没错，电话线上真的还是全线满线过程当中都在排队啊，老会员都是在2组3组在囤的啊，因为很多都知道每一次的直播的数量都非常少。然后再来，我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人牙齿啊稍微有点酸、有点痛、有点松动，他就会忍。真的，你们就是会忍。为什么忍？大家都知道，看个牙齿不便宜。
9: 是。
10: 现在随便拔一颗牙，牙齿拔是按颗拔的，一颗牙基本盘，你牙防锁都要大几百块钱一颗。然后后期还有很多的复诊啊、回诊，价格真的是不菲。包括很多牙齿坏了之后，种植一颗牙，大家都知道啊、动辄都是万元起跳的价格。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忍，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要知道，大过年是吗？就是要吃牙，就是要聚会牙，大家都排好时间了，对吗？马上到2月份了，2月份就是各种过年呐、元宵啊，包括吃一些年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准备年夜饭的时候，身体有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经常会口腔溃疡的。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今天开放一直免费试用，电话线全满线，你真的回去好好用。叔叔阿姨真的，如果是新会员，真的回去好好的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告诉大家，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但是我也告诉教大家如何来做到使用，千万不能够沾水。叔叔阿姨不要早上起来习惯性啊喝口水之后我去刷牙，或者是含漱掉吐掉水之后我再刷，什么都不要，
9: 牙刷都不要沾水、哦、
10: 对，什么都不要、也不要去什么牙刷，习惯性的，对吧？
9: 这
10: 完全不要，你就是挤一点然后放进口腔，你不要觉得难受啊、它放进口腔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坏牙的地方、缺损的地方，你有2-3秒的酸痛的感觉，但之后就消失了、随着泡沫裹住你的受损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嘎死一了。然后泡沫会很丰富，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没有泡沫？你放心，跟你的唾液就产生泡沫非常丰富之后，刷完之后含漱，你就可以去弄早饭啊什么的，就含在嘴巴里，超过2分钟也都没关系。 关键使用对了，对你的牙齿才是真正好的，能够帮大家完好如初，好不好？
9: 咱们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科技的，它是再生硅磷硅酸钙这样一个成分，
10: 是
9: 在你嘴巴里面这个泡沫覆盖在你牙齿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矿化，
10: 对，
9: 然后产生一种羟基磷灰石，把你牙齿表面很多缺损的小洞啊、小坑呀、很多些有细缝的地方，你看逐渐逐渐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在这个侧面，你看本身这个牙齿表面，让你受到很多的一些酸的、辣的、冷的刺激，通过这个你看牙本质小管要刺激你这个牙神经的，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难受？也把它逐渐逐渐表面这个小坑小洞给你要特别好的修补起来。
10: 是，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临床医学报告。临床医学报告不多说了啊，两大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带给大家了。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它的抑菌率达到了99%，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的，很多的叔叔啊，经常抽烟、经常喝酒，嘴巴一直有异味。孙子孙女老嫌的什么爷爷嘴巴里很臭的喽，外公嘴巴里很臭的喽，赶快来做到使用。然后再来，我再给大家看到我们拿到了功效型牙膏，一定要 QB-T2966。你自己家里的牙膏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不会有的啊。功效型牙膏现在非常非常的严格，只有有了这个才叫做功效型牙膏。再来，我们还要拿到了最近期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直接用到我们牙膏的检测报告，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性的牙釉质标本循环法使用15天，它是用了15天的一个剂量完好如初固龈健康牙齿之后，你看它具有修复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牙膏，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改变生活带来福音的牙膏。谢谢
9: 各位。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甚至可以先不用付钱哦，外面一支就是200多。
10: 对，
9: 今天200多这一支东方购可以免费送给你，因为我们开放一支大支装的这个正装给你免费试用。就是你回家你先用，用的好的你整套产品留下来，
10: 对，
9: 用的你觉得不好的没问题，你付的钱399我们如数奉还。
10: 对，
9: 然后所有这个大支的牙膏你只要退5支给我们就可以了。
10: 对，
9: 是。用的那一支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10: 对，
9: 这个牙膏真在外面不便宜啊，因为它是功效型牙膏。
10: 对，
9: 我们敢于开放这样的试用，
10: 对
9: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10: 没有效果退款退货，好不好？就这一句话，最后的时间了，因为每次我说过11分钟的时间都会提前售空，现在电话线依然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谢谢大家。
9: 所以快速抢单，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给自己的长辈、高龄的长者，对吧？牙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的，或者已经经常跟你抱怨说现在牙齿不行了，很多东西什么吃不了了。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对吧，影响日常的这个进食，你就会发现很多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很消瘦，
10: 对，
9: 营养摄入也不全面，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10: 没错，
9: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牙齿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来试用看看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打电话试用的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哥，我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哎，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1: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
1: 是
0: 怎么样、
1: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0: 对，
1: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糜，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0: 是
1: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0: 是，
1: 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0: 是，
1: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0: 对，
1: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1: 南美白对虾。是，
0: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0: 对。
1: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0: 大颗的虾肉在这
1: 儿，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0: 对，
1: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肠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0: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1: 对，
0: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1: 喜欢了，
0: 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1: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0: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1: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
0: 还想烤。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1: 对，
0: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1: 对的。是
0: 大颗粒，对不对？
1: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 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0: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1: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儿啊，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这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0: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1: 哎呦，你看真的是很喜欢跑哎。
0: 对，
1: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1: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哦，刚才你说的粉丝儿来了，
0: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1: 真的很棒。
0: 这个在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1: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减虚，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1: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1: 对呀，
0: 对，
1: 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的区别。哎，一口下去很肉头，哎，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哎，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卷5元优惠。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你给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2: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2: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2: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2: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0: 对，
2: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2: 好吃，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对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2: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2: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2: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2: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2: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2: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2: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2: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2: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2: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
0: 对，
2: 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2: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2: 很麻烦的，
0: 很麻烦，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2: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2: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2: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2: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2: 真的是，
0: 对吧？
2: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儿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儿，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2: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2: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2: 哇，一大块虾肉
0: 在这儿，对，对不对？
2: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2: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2: 它会滑会跑。 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到吗？
2: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我现在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2: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2: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2: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2: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2: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2: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2: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哈，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因为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哎呦，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8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8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APP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1: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对 ，APP
0: 自动订购，
1: 哎，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嗯，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0: 对，
1: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好放心啊！哎。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哎，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哦，热热乎乎的，哎。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哎，
0: 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对？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哦，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1: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丝瓜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提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
1: 对，
0: 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
1: 今天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一年半点。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州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看看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是不是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任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就弄了。
1: 哎呦，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面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孔，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的好吃鲜美。
0: 对，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
1: 哈。
0: 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1990。

0: 看一下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呢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香精啊。
0: 对不对？调味的这种，对吧？一点那个虾的风味的东西，或者是只有60%以上。您吃到的口感，我一点不骗大家，大家收到以后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跟吃那个鲜虾别无二致，就非常类似那种吃鲜虾的口感。
2: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啊，蒸蛋也好，煲汤也好，空气炸锅弄也好，或涮火锅也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
0: 哎呦，好鲜！
2: 哎，丝瓜汤、豆苗汤里头，对吧？哎，你都放一些。 这个虾滑，然后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反复提示大家，天凉了，咱们在家里头呢准备这些东西。透明的包装，然后呢您拿到手之后呢，里边的这个虾球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是的，
2: 一次全家人吃一就是一顿就够了哈。如果你说我只吃半顿的话，我也很好收纳，不像那种要挤出来的虾滑，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收纳。
0: 是的啊，所以直接是成品咱们做好了更方便了啊，快手菜咱们准备一些，
2: 而且呢基本上的虾又特别的好熟，
0: 是吧？
2: 哎，我们备在家。 里头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直播鲜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每一袋啊，虾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20%、30%，对吧？这个也叫虾球啊。咱们保证虾的含量60%以上，对吧？鲜虾的这个味道我们要保持住，同时啊。 8袋装，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是的，还有1.99元的积分。A P 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199.2。8袋也就是4斤。你想想看，这样的价格买鲜虾、买一斤，你还有头尾，还有内脏要去。
0: 对，
1: 我们这样的价格直接买的是纯虾肉，60%以上的虾肉做的虾滑，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用洗肉、切肉、料理肉、腌肉，也不用买虾、剥壳、去肠线，那些时间都替你省掉了。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烹饪，5分钟就出成品。所以给我们繁忙的这个工作人群实在太友好了，
1: 是
0: 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快手。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给了一个这么惊喜的价格。
1: 对，
0: 在外面这样的虾滑可能100块钱一斤都买不到，因为它的含虾量是60%以上。我们今天合下来40块钱一斤，
1: 哎，
0: 这个价格真的不得了。如果你去外面买过鲜虾，就知道新鲜的南美那个白对虾也40块钱一斤。
1: 哦，但是我们那你还要去头去，
0: 你还得去头去尾去虾线，还有损耗，自己要承担那些风险。今天什么都不用管，拿出来做熟了，吃到嘴里就跟那个鲜虾肉好像好类似的感觉啊。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8袋装，每一袋呢都是250克的分量，8袋呢下来是4斤，199块钱，七分还有1.99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很划算。如果你觉得多的话，邻居分一分，
0: 哎，对吧？很好的礼物，啊，
1: 哎，是特别棒啊。我们呢都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深冬季节了，
0: 对 对吧？对，
1: 咱们把虾滑呢备在家里头，想吃随便呢拿出来，几分钟就容易熟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连151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到了年末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地方，对吧，咽喉要清嗓子会特别的不舒服。那每年到了年末的时候，东方购物有一款这个小金盒是刚需啊，大家可能都会把它放在包里，出去旅游的时候也会随身携带。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手上的，哎，这边就是来自于银优恒新西兰原装进口的20家的蜂蜜含片。注意了，它不是蜂蜜糖，它是蜂蜜含片，这里面满满的曼卢卡蜂蜜当中的毒麦素，所以呢它在你这个地方发挥的作用的那个力道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好比是野山参跟西洋参的比较啊，我们就说它的区别那个力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刚好在年末的一个大促，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因为我们的货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本档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中国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今天啊我们是下午直播，下午的时候很多观众会有一个问题，对吧？秋冬季节犯困，哎呀，明明可能还在上班，或者是可能说有点就是在床上爬不起来那种感觉，好想就躺一会儿。这个时候，亲哥们啊，如果有一粒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含片，一方面提神，哎，补充很好的体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咽喉、口腔、呼吸道时时刻刻都在遭受什么？刚刚说到了气温整个下降以后干燥。咽喉不舒服、难受、咳嗽，这个时候啊，你需要毒麦素啊，在这个地方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以往我们的麦卢卡蜂蜜虽然好，但它因为是液体的，它流下去了，停留的时间很短。而我们这个含片，哥们啊，脱水以后再用到一个鱼油当中用到的这样一个超临界萃取技术，把毒麦素提取出来，更好的在这些地方，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30分钟以上，给你更多的保护。
0: 是的，这个含片其实看上去啊平平无奇的这样一粒，但实际上当中会有很多的黑科技，你可能想象不出来它耗这个原料的耗量会有多高。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真空的低温的脱水技术是一下子就减了29%左右。
1: 对，
0: 另外它用到超临界的蒸馏萃取技术，你听到这个超临界的这种蒸馏萃取技术，是不是一下子就会脑子里面想到就是比如说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补剂啊，比方说我们就吃的那种包子油，对吧，还有一些高端的补剂，很多都会用到这种超临界的蒸馏萃取技术，1:3的损耗。然后呢我们今天才成就这样每一颗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的含片。注意啊，这上面这种颗粒感，这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像月球表面一样，这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毒麦素了。
1: 注意啊，爸爸，超临界蒸馏萃取，刚刚说到了包子油，我们平时最用到的多的就是鱼油，鱼油当中提取欧米伽三，因为我们要吃鱼油是为了吃欧米伽三，吃麦卢卡蜂蜜是为了吃毒麦素，所以其实这样的含片的形式啊，它会比普通的麦卢卡蜂蜜啊对你的身体的黏膜系统的帮助会更大。关键啊，哥们看清楚啊，我们的包装，对吧，我们的银优恒的品牌非常大，在东方购买销售很多产品，同时 UMF 20家，注意啊，观众们，跟我们蜂蜜瓶子上这个六角标一模一样，都是达到了麦卢卡蜂蜜金字塔尖级别的。同时刚刚我们说到了里面每一板都是这种独立的药剂板的包装，这个蜂蜜啊，观众们，哎，确实不错，但问题在于，哎，液体的，你平时要吃的时候还拿个勺子，对吧？包括当中啊，哥们，我们一直知道麦卢卡蜂蜜独特的一个地方在哪里，颗粒感，大家发现没有，麦卢卡蜂蜜中隐隐约当中它会有一种非常多的那种颗粒感，而颗粒感越强代表着毒麦素的含量就越高，因为我们开的是二十家，所以你看到这个蜂蜜的质地啊特别特别的就是
0: 厚稠哈，
1: 厚稠的同时这个颗粒感也是比较强的。但哥们啊，很多观众说，哎，我老花我看不清楚，来，这上面你总看得清楚吧，哥们你看清楚啊，满满的365度全部都是这个毒麦素的这个精华，注意啊，这不是质量问题，这就是麦卢卡蜂蜜当中毒麦素的非常好的一个存在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关键啊，哎，放到嘴巴里，我告诉大家，
0: 幸福。
1: 第一点，它的压榨的很厚实。刚刚其实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吗？1:3什么概念啊？十克麦卢卡蜂蜜才能做我嘴巴里面刚刚这样一粒含片，所以它压的很厚实。说实话，因为轻易不要去咬它，对吧？可能你把你的假牙咬崩了，它都没有化。为什么要做的如此厚实？其实就是希望它能在我们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30分钟以上。嘉伟刚刚在开始吃啊，这个口水开始已经慢慢把这个糖，不是慢慢把这个含片融化的过程当中啊，你感觉到这个地方，哎，稍微有点小刺痛，因为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包括这两天其实天气干燥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对吧？可能晚上我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辣子鸡，哇，那个吃完以后，喉咙开始火烧
0: 火燎哈，
1: 晚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感觉，哎呦，这地方好干啊，像冒烟一样，马上一杯水咕噜咕噜噜，一杯水都喝掉，你需要润一下。而蜂蜜罐法它不是普通的水，它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滋润作用，同时当中的20家毒麦素啊，就跟你这个地方有可能，哎，白天 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或者咳嗽啊，这种弄过来这种菌啊、毒啊，做到一个很好的斗争。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粒都是这个纯麦卢卡蜂蜜，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所以说你在吃的时候你是特别放心的。给老人家吃啊，给上班族吃，然后给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专柜里是有售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很多的一线专柜都是有售的。
1: 注意啊，249一盒，很多朋友说为啥那么贵？观众朋友啊，其实我们刚说到了1:3。什么概念啊？在高老师还没揭晓价格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用量。
0: 在这儿，
1: 今天因为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一共是8盒，8盒，观众朋友，相当于要约等于3瓶20加的蜂蜜。这3瓶20加的蜂蜜是750克嘛，观众朋友，1瓶250克嘛。一瓶专柜价格大家都懂的啊，1199，哪怕东方购物搞特卖、搞促销的时候，基本上也600块钱一瓶，1800，对吧？1800。但是我们用到了超临界萃取技术，我们用到了脱水以后。只能做出这8盒含片，所以这每一颗啊，小小身材其实大大能量，一粒等于10克蜂蜜，所以你说它卖249一盒，正常吧？很正常。但东方购物今天有个特惠的方案，给到大家这个季节啊，咽喉、口腔，包括可能说身体更多的保护。
0: 今天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银优恒的这款蜂蜜含片。一共是8盒，然后我们的专柜总价是1992，今天由999的价格直降300，只要699，699把8盒全部带回去，而且今天哈是之前不是每次直播都能看得到的一个特别大的福利，特别给大家会免费试吃一盒，这个有的对吧？今天是有的哈，
1: 今天有吗？
0: 今天有的，今天有的。干嘛？什么叫天哪？难道没有吗？
1: 我有点我不知道，就是因为
0: 恍惚了是吗？
1: 我们小伙伴有可能跟东方购物谈了这个促销方案。我觉得在东方购物，我卖了16年的麦卢卡蜂蜜了，不要说20家，5家有给大家吃过一口吗？从来没有过吧？什么一口？什么试用装？从来都没有的。
0: 我不管了，反正你的盒子放在这儿了，
1: 今天是有这一盒，知道吗？一盒的免费试用。
0: 对。
1: 专柜价格249啊，这真的，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就是16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
0: 真的，就今年开始，偶尔在有些直播节目当中会有。
1: 对。
0: 那专柜价格是249，所以今天大家拿回去之后，先开一盒感受一下，你来感受一下这种行走的毒麦素对你身体的帮助。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这个价格我就不帮大家算了，因为性价比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900。
2: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橄榄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哑。
3: 平常的我弄了10亿，每天上头有片。
4: 刚才我就老就讲老10亿了，
5: 吃了个怎么着？老适宜，老通畅的。
6: 这样，这个叫蜂蜜啊，这个叫啥个特甜。而且呢，伊这个呢，搿只丸片呢，蜂蜜这个叫味道是相当浓的，对吧？又不甜，吃了呢，老喉咙老适宜。
7: 本来想吃香烟，是口气也蛮结棍的，因为阿拉勿爱讲我了，像搿种侬只搿种味道介难闻。自从吃了只丸片以后，搿味道没啥味。
8: 因为我屋里向是一直打辣海，阿拉朋友聚会啊，小姐妹一道去出去吃饭。就讲我一直打的，辰光吃饭吃了，就讲吃多了，吃了辣的呢，就讲有点不大适应，我就拿出来吃一来。
9: 最主要一点啥嘛，带了方便，以后摆了袋袋里了，一杯一杯摆袋，吃一片拿一片，吃一片拿一片，而且饼头带出去饭吧，侬讲啊，哎个一杯一杯多少方便啊！所以搿种物真的是实打了，大家一个出去特别旅游啊，对伐？年纪大的人啊，外加方便，真的实得伊拉推广，实得伊拉运营。
0: 黑科技，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整个的科技啊是日新月异，它整个的方向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用更便利的方式来感受到就是全世界更多的好的产品。那蜂蜜尤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不用说了对吧，它的整个的全世界的范围内的稀有性、独有性 在整个地球上面，在新西兰的本土也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才能够吃到真正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在新西兰的本土，他们把这种液体的状态直接通过这样一个很好的科技保留当中那个最好的活性物质，然后让它变成固体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你想看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个规划，就是比方说你已经买好了去哪里去旅游的这个旅游套餐，或者说是已经规划好了要回老家，这个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咽喉这个季节其实本身来说气温降低会对我们的这些可能说黏膜系统造成更大的一些伤害，对吧、嗯、本身来说干燥嘛，干燥你就嘴巴干，嗯，里面会有小疙瘩，咽喉这个地方老是隐隐作痛，甚至痰会特别多，甚至因为痒啊，鸡毛掸子像挠你一样，你会咳嗽、嗯、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你如果不注意它会引发一些比较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上火了，哎，还有你这个可能说马上可能过年或者朋友大家聚会的时候，如果嘴巴里面老是有口气，甚至抽香烟的很多叔叔，对吧，你这个讲话哎呦口吐芬芳，这个芬芳当然是打引号的啊，嗯，这种情况下很影响你的这个形象，还有痰多咳嗽多，牙床咽喉不舒服，口舌起泡的，口腔问题，牙龈问题的，这个时候其实观众朋友啊，你需要在口腔和咽喉这个地方哎有一个好东西帮你及时的去降低这些东西，这些坏东西。像佳伟啊这两天其实稍微吃的有点辣，就嘴巴里面哎昨天晚上我说了吃辣子鸡，前两天啊吃了一个麻辣火锅吧，就是小破口，一个是这个就黏膜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舌头上有一个小疙瘩，嗯，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含片含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它很舒服。还有我不知道很多阿姨或者叔叔在家里面，对吧，有的时候哎阿姨可能说晚上哎呦家里面人可能打扫完房间以后开始那边嗑瓜子，我妈这两天就在嗑瓜子，那嗑瓜子我告诉大家对这个口腔的伤害其实很大，哎呀它嗑到后面嘴巴里面就是好几个那种疮，这个时候干嘛你把这个含片啊含在这个地方，就贴在这个地方让它慢慢缓化，嗯，你会发现效果啊可能比你一直在用的一些像西瓜霜啊这样的东西效果不亚于它们。
0: 嗯，这个因为它用到的是20家的蜂蜜，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哈，20家跟15家不一样啊，我们都知道蜂蜜其实20家跟15家也不一样，嗯，有很多朋友就是一旦吃了20家之后是不会换的，就一直是吃的。我知道电视节有很多朋友就是你买家里买液体的也是买那个20家的蜂蜜、嗯、对吧，因为你知道确实是不太一样，20家是真正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是把它变成这样一个固态的状态，那这个味道也跟你之前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买过15家的或者买过10家的完全不一样。它的口感是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它没有特别甜的味道，它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如果你去熬过那种中药，有一种那种中药罐熬了以后熬煮出来的散发出来那种药香，天然的药香，这个里面是有的，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有一股很独特的那种香味儿。这个是20家的蜂蜜含片才能够吃得到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但是它虽然说可能看上去哎不起眼，就这么小小一颗，但它其实花到的成本或者它的背后的科技含量非常非常高、嗯、我们首先知道啊，蜂蜜当中本身含水，高老师开场就说了，脱掉29%的水，这大家都能理解对吧，脱水这件事情稍耗一点成本，但更重要的为什么我说它一粒相当于10克蜂蜜，干嘛鱼油，干嘛鱼油你能吃吗，当然你能吃，但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要吃高纯鱼油，所谓高纯油什么概念，就是要把欧米伽三提取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嗯、而麦卢卡蜂蜜为什么能卖那么贵，它其实当中是含有一种叫毒麦素的物质，在其他蜂蜜当中没有被发现，
0: 是的，
1: 毒麦素干嘛，我们用到超临界蒸馏萃取，就是这个在鱼油当中用到的这样一个技术，鱼油当中提取欧米伽三，我们一样从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提取了这样的一个毒麦素出来，嗯，把它压成了这样的一个含片，
0: 对，
1: 所以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精华程度，这样的一个可能浓缩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麦卢卡毒麦素含片，在整个咽喉口腔呼吸停留25分钟以上，甚至啊建议大家比方说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吃的也会比较油腻，嗯，供餐的时间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干嘛，你说哎你们给你们家孩子这喝酒回来了，或者是平时的时候可能说有一些这种应酬方面的东西，你让他带瓶蜂蜜，你说哎今天晚上喝酒对吧，你给我吃着蜂蜜，他说好的妈妈答应你，好的老婆答应你，回来以后你去查查看他那个瓶子永远不会打开，
0: 哎真的，
1: 因为很尴尬，他倒也倒不出来，要有个勺子，难道他问服务员要勺子吗，然后比方说一桌人在吃饭，哎呦老李啊你在吃什么，我在吃麦卢卡蜂蜜，嗯，给我吃一口好吧，哎呀我没勺子呀就很尴尬，这种情况就经常发生，所以年轻人或者是一般男性都比较不太喜欢这种那个东西，嗯，但这个含片我实话实说啊，因为我也给我身边的朋友抽烟的啦，包括应上有应酬的啦，他们其实等到吃完以后基本上都不会问我要再要蜂蜜了，要的都是这个含片，
0: 对，
1: 因为它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嗯，还有就是它 可能说蜂蜜再怎么样子，对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没有帮助，但它可以停留30分钟以上。啊，
0: 这会儿是下午的3点钟左右。
1: 对，
0: 可能有些朋友呢，刚好有点昏昏的啊，想睡觉，但是手头上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忙完。我跟大家来讲，你一粒下去，你整个人的精神会为之一振。
1: 对，
0: 哎，它真的就是。有的人说我每天已经喝了一两杯咖啡了，我不能再去靠这些东西来提神了。你来吃一下这个这款蜂蜜含片，你吃完你放到嘴巴里面去之后，你整个人的这个大脑得到的营养和你身体当中得到的营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一盒当中啊，就是我们刚好就是8粒，然后呢每一粒相当于消耗了10克的20加的蜂蜜，所以它其实原料消耗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专柜价格249是给大家试吃一盒。
1: 注意啊，告诉你们怎么吃，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含片对吧，看上去那么小，注意啊，一粒含片我刚刚强调了等于10克蜂蜜。嗯，就说阿姨们有的时候啊，像我妈平时对吧，早上一勺啊，晚上一勺，基本上它就是这样一个定量。那你每天就吃2粒，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嗯，一粒相当于10克蜂蜜毒脉素含量，同时本来它只能对肠胃有帮助。嗯，现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哎，咱先走一圈。嗯，先帮助他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同时，最后还是到你的肠胃道。关键啊。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往往蜂蜜不带在身边，哎，无法解你的燃眉之急，而这个时候是行走的毒脉素，给你和家人放在口袋里，放在包包里，放在车里，随时随地享受麦洛卡蜂蜜的美味和健康。
0: 对，现在很多朋友在问试吃流程，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有什么试吃流程、
0: 啊、没有什么试吃流程，
1: 就一盒拿回家你就耗到这一盒羊毛了。哎呀，这个话其实真的、就是、
0: 不能说的啊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拿回去吃，吃完以后呢，
1: 吃到底朝天，
0: 对，
1: 8粒全部可以吃光，对吧？
0: 没有流程，
1: 对啊，
0: 就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呗，
1: 对
0: 不对？现在都大过年的，干嘛对自己、
1: 反正你就是有任何其他不满意，另外七盒你别开封，
0: 对，
1: 一个电话打东方过来，那个大组合就699块钱，一分不少，全退给你。
0: 对，就这么简单。你相当于是花了600多块钱，你免费来吃了这个，然后再把669还给你。如果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啊，那否则的话就是这个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带回去，因为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流程可讲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试吃的流程。所以喜欢的话呢，就是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构成确实不是每次都能给到大家有试吃名额的。这会儿是下午3点，东方购物这会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直播，不是录像带啊，所以我给大家说的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存在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10: 像麦卢卡的这个含片啊，其实基本上在我的包里面是常备的。主持人呢平时说话说的比较多嘛，所以呢我为了要喉咙舒服一点的话呢，那我基本上面我就会含一片这个麦卢卡的那个含片。
11: 它的麦卢卡的这个含量高达91%，这个含量指数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经常要说话的话，我经常会在直播前或者是直播后，有时候或者是早起的时候嗓子不舒服，我都会来2颗。
10: 我在吃这个含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吃，我在嚼，我在含麦卢卡蜂蜜。
11: 而且呢，比如说像我老公可能经常有这个加班呀、应酬呀，或者是喝酒抽烟呀，有时候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含2颗。
12: 而且呢，这款蜂蜜含片的口感啊非常的好吃，并且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吃了。

0: 看啊，每年到了年末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到一年当中哈，就是一个收官的季节，我这个时候要好好的来调整一下自己。但是越是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压力也好，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事儿也好，是特别多的。那其实这个我真的建议大家随身携带，它真的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蜂蜜糖，它是蜂蜜含片，而且是麦卢卡蜂蜜含片，这里面是满满的毒麦素。你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在以前哈是不敢想象的。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说把蜂蜜当中的毒麦素直接能随身携带成这种固体的状态，含在嘴巴里面可以长达20分钟，让它在咽喉发挥作用，最后再到口腔，再到肠胃呢？不可想象。但是现在你看就做到了，那蜂蜜含片，而且是麦卢卡蜂蜜含片。所以现在啊，大家真的是趁着这股东风，把这个最先进的，相当于就是世界上很领先的这样一个科技的产品带回家中，好好感受一下，并且今天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我们今天开放了免费试吃的机会。
1: 对，注意啊，其实刚刚嘉伟拍了一段视频，对吧？前段时间嘉伟自己也中招，这个喉咙啊发不出来声音，咳嗽咳得很厉害。关键啊，每到晚上你想睡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晚上的时候，哎，你越是想睡觉，这个咳嗽好像就不期而至了。嗯，咳嗽导致你什么？晚上睡不好，晚上睡不好，第二天精神，对吧？状态、工作、生活都受影响。老人、孩子更是可能说会这方面啊，会尤其碰到问题。因为小孩子啊，包括老年人，他们抵抗力都相对来说比较差。关键一家人在一起，你咳嗽一下，我咳嗽一下，哎，我也不能避开，对吧？这种情况就容易形成交叉感染。包括刚刚看见没有，嘉伟是中招了以后啊，我真的啊，我在办公室也咳嗽一声，所有的我下面小伙伴都
0: 躲得远远的。
1: 老板，你能不能稍微注意点自己的那个个人卫生，戴个口罩行不行？哎呦，我说不要烦了，哎，大家看到没有？办公室所有人，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含片，
0: 一人一盒。
1: 所以我们办公室里面很多的小伙伴啊，吃完这个含片以后，第一点，绝对好吃。因为很多现在其实年轻人养生啊，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叫轻养生。什么叫轻养生？就你给我专门弄一个营养素，我还不高兴吃了。嗯。但最好呢，这个东西哎，既是一种零食，又方便好吃，然后呢，顺便还给我带来一点健康。所以这个含片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就流行开来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说好吃、健康、舒服。这其实啊，就是为什么在新西兰这个含片现在风靡的一个原因，因为它首先应和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的同时，它还把麦卢卡蜂蜜做到了 随身携带，能够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和肠胃同时发挥更好的作用。
0: 是的，今天还是那句话，不是每次直播都能给大家开放试吃的。那今天的这一盒当中呢，是我们给大家这个专柜价格是249块钱这样一盒，在外面的任何一个渠道，我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渠道都绝无可能是让你来试吃这一盒的。今天给大家有安排这样一个福利，就是说因为我

0: 们觉得说，口腔里面有的时候生个小包包啊，我们的习惯是用这个贴在口腔里面，就贴在那个有小包包的地方，那我就不用去吃一些白大褂开的东西了，我就贴在那儿，过一会儿哎，感觉到舒服了。还有咽喉如果不舒服，我就把它含在咽喉里面。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没有感受，不知道。那你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不要都拆开，你就开一盒，感觉一下。如果你家里人，特别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如果最近也咽喉不舒服，你可以给他一粒，让他也一起感受一下，就不要你自己感受，你可以给家人一块儿来感受。
1: 注意啊，还是保证一下品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的，麦罗卡蜂蜜到20家，金字塔尖基本上能够用到的更高的加号基本上没有了。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会儿排队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呢直接扫码，就是你可能想要问一些问题啊，没关系的，但是你先把它拿到手，你回过头来再来问，因为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卖完就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给大家是安排了有试吃名额的，不是每一次，而且我都说一句特别不该说的话，我栏目当中都不是每次都有试吃，对吧？
1: 对，
0: 就因为他之前一直进我栏目，所以就是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相当于在年末的时候给到大家有福利，你来感觉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薅一薅，那感觉一下，让全家人都来试吃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黑科技的麦罗卡蜂蜜含片。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原来来美国的辰光呢，我搿麦罗卡是天天吃的。出去旅游的辰光呢，侬勿可能拿瓶蜂蜜带辣包里向跑来跑去，对伐啦？现在有得搿麦罗卡含片呢，我觉着老灵的。提取了精华，等于讲水分侪没个，比原来的搿蜂蜜还要好。阿拉年纪对勿啦？现在年纪轻人侬晓得，生活侪勿规律的，吃物事又勿正常。蜂蜜伊是坚持勿了吃的。葛末我想侬搿物事被伊带辣身上看，想起来喉咙或者勿适宜了啥就含片。我是当保养品吃的，还是常吃的。到啥地方我包里向侪带了海，含片比搿个麦罗卡蜂蜜还要方便。
3: 我呢本来是喉咙一直勿适宜的，主要呢吃着刺激的、辛辣的物事，我会得老勿适宜的。平常是专门吃搿个润喉糖的，到小姐妹得去，伊推荐了我吃这个麦罗卡含片，吃了老适宜的，吃下去就像吃蜂蜜一样，慢慢滋润我的喉咙。所以呢，我现在就经常性的放了包里向。小人呢老要吃糖啊，那么对牙齿不好，那么我就给伊吃搿只麦罗卡含片嘛。只要3岁早上的小人才好吃，搿么也是吃糖，伊也老欢喜吃的，老开心的吃了。
4: 流行性感是由流感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感染后常引起发热、头痛、呼吸道感症状，但老年人、儿童患流感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
5: 流感的传播主要是由被传染者他们咳和喷嚏分出来飞沫或者是停留在表面上借由接触的传染。
6: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10: 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11: 很多人也开始咳嗽不停，
12: 开始会忍两天，我觉得还会自己好。
13: 然后那个冰糖雪梨水分，
11: 在记者对大家的随机采访中发现，有些人的咳嗽甚至是拖延了好几年。
14: 就像这边呢，我们正常的肺都应该是有吸气，它是黑色的，它是上叶、中叶、下叶，那个左上叶、左下叶。
0: 你看大家每年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难挨的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老人家会有句话叫年关难过，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外界不好的东西就开始，哎呀，在兴风作浪，就是你可能就是只是简单的出去买一个菜，只是简单的跟朋友聚了一个会，回来以后咽喉就不舒服。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去一些比如说旅游景点，现在有很多人还在出去旅游哈，你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有人咳嗽的时候，迅速的把它含一粒含在嘴巴里边。
1: 对，
0: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你把这个防范工作往前提，不要等到已经是不舒服了，再到后面来，哎呀，我怎么不舒服了？你那个时候就满世界找这个解决方案，可能还不一定收效甚微，对不对？
1: 刚刚导演放了一段那个科普片啊，他是说的什么？就是人打喷嚏、人咳嗽的时候，他的那个飞沫的那个飞溅，观众朋友啊，160公里每小时，比中国的高速公路还要提高40公里每小时，能飞8米。然后刚刚看没有，观众朋友，最后那个画面当中那个科普的那个就是黏膜，黏膜那边有很多小绒毛，大家看到没有？那种就是像一颗颗小颗粒，它全部在那个黏膜上面就粘上去了，那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前面一个人打了喷嚏，前面那个人咳嗽一声，哎，你以为你像我今天出去没干什么呀？为什么？哎，我好像穿的也挺暖和的，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好像回到家里面就开始咳嗽，开始不舒服了？可能就是因为你坐了公交车，你坐了地铁的时候，或者你身边有些工作的伙伴，有些身边的朋友，对吧？甚至小朋友在那个班级当中，同桌，老师或者等等等等这种咳嗽啊、飞沫啊就传染给你了。 这种情况，观众朋友，我们其实要为自己扎好篱笆。现在很多人，大家发现没有，戴口罩，对吧？大多数时候都戴着口罩。但还有一个，你内部的口罩在哪里呢？你内部这个地方，观众，我们的咽喉要塞，对吧？上面是口腔，下面是我们的呼吸道，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枢的这个地方，你需要一个保护，什么东西？麦卢卡蜂蜜。注意啊，麦卢卡蜂蜜虽然很好，但以往观众，如果是这个，我其实基本上我都不会跟大家讲它对咽喉口腔有什么帮助，对吧？因为我讲了也白讲。为什么？毒麦素虽然可以对这个地方对黏膜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它的性状，观众你自己看一下，
0: 3秒钟下去，
1: 对吧？3秒钟不至于，但是30秒肯定是停不住的，对吧？好，这种情况下它大多数都是应用于胃肠道。那这个情况下呢，新西兰他就觉得，哎，我这麦卢卡蜂蜜这么好，为什么只能对胃肠道好呢？我们能不能让这个新西兰的国宝在全世界之内，哎，更加的发扬光大，更加的为人类健康做贡献呢？说白了，我能还能多卖点钱。好，什么东西，把它做成了这种含片的形式。这个含片啊，方法为什么高老师就有个塑料袋啊装着？
0: 这是宝贝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你看啊，我这个真不骗人，是一个宝贝装着的。
1: 哎，
0: 这三盒有什么不一样吗？跟我们这含量什么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1: 没啥区别。
0: 你拿到的是这个吗？
1: 对，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唯一的区别在哪里？来，很珍贵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等会导演也可以放一下这个视频。这两个呢是新西兰的商务部长，这个应该是这个是第7届进博会。这个是第8届进博会，我们的商务部长亲笔在上面签名的。这个呢是新西兰的我们的整个白欧区的工厂的老大，他这次进博会到中国来，然后给我们签的名。为什么？很喜欢这个含片。注意啊，这两个人全一个是商务部长，一个是我们整个白欧区的就是工厂的老大。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为什么他们愿意签名？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东西很新西兰，但又很。
0: 很不新西兰，
1: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科技，对吧？又非常非常的国际范儿。为什么？因为只有新西兰懂麦卢卡蜂蜜，同时这样的这种包装，观众们，这种药剂表的包装就更能推广啊。以往这种蜂蜜，对吧？有些人说，哎呀，太麻烦了，我带着麻烦，哎呦，我还要用勺子，我分享起来不方便。现在这种含片，我真的强调一下啊，有很多阿姨如果平时有吃这个蜂蜜习惯的，但很多叔叔或者家里面的孩子说，哎呀，好像从来都不吃这个蜂蜜，你今天尝试一下，给他放在包包里或者让他吃2粒。第一点，它很好吃，它不甜。因为含水量几乎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是不甜的。还有一点，它是可以随时随地携带的，非常适合现在的生活节奏，而且它对抽烟的人是特别特别友好的一个东西。
0: 今天是1月8号，然后这会儿是下午3点钟左右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直播哦，这场不是录像啊，是直播，因为是临时会有一些特别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我们这个必须是做直播，没有办法做录像的。这个是在专柜里面有售，249块钱一盒，那就这个。249块钱一盒，很多高端的超市，港汇、欧莱啊，像这边的浦东嘉里中心，这边都是嘉里店都能买得到的。今天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拿几盒，大家可以看一下，1、2、3盒，对吧？3盒都拿不到。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第4盒、第5盒啊，4盒、5盒拿回去了，然后还有第6盒、第7盒以及。第8盒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由3盒都不到的情况下，一下子变身为8盒。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并且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开放一盒来试吃，就是你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我们说它对咽喉好啊，包括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朋友约你去喝大酒，吃这个火锅，你吃完以后那个胃里面呢，就是那个火辣辣的，很不舒服。你吃完以后迅速的吃一粒这个，你来感觉一下。不要隔很长的时间，就是迅速的来吃，就是它真的是有那个感觉，叫立竿见影。就是你这边本来有点火辣辣的，很不舒服的，你吃下去，你看看它能不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
1: 这样一个作用。注意啊，这8盒观众朋友们，相当于3瓶20加啊、3瓶20加，所以它真的是用料非常的扎实的同时，你能感受到它相比于蜂蜜来说更快的对于身体的一个效果。
0: 是的。我们的试吃还有最后的9组，售完即止。今天是1月8号，我们这会儿是下午3点17分41秒，就正在直播，因为这个方案力度都跟平常不太一样。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这个价格呢，就是直接可以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或者是打电话。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有试吃的。但高丽已经跟大家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了啊，直接打电话02151199000。
7: 出了，出了马路卡上。 15家以上的蜂蜜，我吃过一块糖，伊搿只糖马路卡个糖，糖但是只有甜味道，蜂蜜的味道老淡的。我现在晓得有一块就是讲个蜂蜜的含片，我看看蛮大的，含了嘴巴里倒也蛮好吃的，味道嘛蛮浓的，好像蛮厚实的。阿拉个儿子嘛，因为辣上班的嘛，平常节嘛有点应酬的，葛末个吃蜂蜜长头嘛，有辰光来不及吃的，搿个就直接摆辣嘴巴里就可以了。伊就讲味道蛮好的，搿能介对身体也蛮好的吃了。
15: 平常里我喉咙不适应，每天上头有一片。
16: 讲闲话也就老就讲老适意了，
17: 吃了搿种物事哦，老适意，老通畅的。
18: 搿样头叫蜂蜜啊，头叫啥个泰迪？而且呢，伊头呢搿只含片呢，蜂蜜头个叫味道是相当浓的，对吧？又不甜，吃了呢老喉咙老适意。
19: 本来想吃香烟，是口气也蛮结棍的，因为阿拉勿爱讲我了，像搿种侬做搿种味道介难嘛。自从吃了只含片以后。有个米拉没啥味个，
20: 因为我屋里向是一直打辣海个，阿拉朋友聚会啊，小姐妹一道去出去吃饭，就讲我一直打个，辰光吃饭吃了就讲吃多了，吃了辣个呢，就讲有点不大适应，我就拿出来吃一粒。
21: 最主要一点啥嘛，打了方便，以后摆了袋袋里了，一杯一杯摆袋，吃一片拿一片，吃一片拿一片，那平头打出去烦伐？侬讲个，哎个一杯一杯多少方便啊？所以搿只物事真的是实打了，大家一个出去特别旅游啊，对伐？年纪大的人啊，外加方便，真的值得伊拉推广，值得伊拉运营。
22: Manuka honey is recognized around the world as a good food source for the stomach. With a high content of 91% purity and solid, is more convenient to carry than liquid honey. Many people like this longine for the mouth and throat. Due to the high content and high process requirements, the output is not high and the stock is often out.
0: 你看这款产品在国外其实都是属于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特别追捧的一个很热卖的产品，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其实我们相当于东方购物是跟一个全球的各种产品是同步发售的，就是你在国外可能到新西兰的本土去都未必在每一个店都能看得到的东西，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有这样一个进博会，所以我们同步了全球好物，对不对？就让大家不用说是哎呀还要跑到国外去，可能还要到特殊的门店去才能买得到的，今天我们能够买到这么好的产品。它在进博会上面好像这跟蜂蜜糖不一样，蜂蜜糖是可以排队试吃的，这个好像在进博会上是没有试
1: 吃，吃不了，成本太高了。
0: 对，进博会上都不给试吃，今天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试吃吧。
1: 对，
0: 是吧？
1: 观众朋友，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啊。嗯，有很多阿姨在家伟这里买了麦洛卡蜂蜜，买了很多年。我一直跟大家说，颗粒感就是那个蜂蜜当中的颗粒感是代表麦洛卡蜂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20家、15家、10家，加号越高，它当中颗粒感越强。但观众看这个含片啊，观众，首先你能看到这是完全固体的同时，来看一下。360度无死角，观众们，全部都是这个颗粒感。为什么？因为我们直接脱水以后，而且还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一直都以来都是鱼油当中提取欧米伽三，把这个欧米伽三作为一种高纯，对吧？所以我们才说高纯鱼油的出现。毒麦素，观众们，麦洛卡蜂蜜当中也非常好的一种东西叫毒麦素。我们直接用到这个技术以后，把毒麦素啊从麦洛卡蜂蜜当中提取出来，所以它相比于麦洛卡蜂蜜啊，首先见效非常快的同时，直接脱完水以后，它相比于麦洛卡蜂蜜，观众看清楚，这个你说啊。你叫过你们家儿子老公多少次，你说啊带瓶蜂蜜出去，今天晚上喝酒了，今天晚上可能平时都需要，对吧？你吃上蜂蜜两三年，你放在他车里面什么样子，他拿回来以后还是什么样子，放到过期他可能都不会吃。
0: 是，
1: 但这个含片，哥们，我身边有好多这种喝酒的啊，平时抽烟呢、啊、跟我一起可能说有一些工作来往的商务合作的一些男士，对吧？平时的时候你让他吃蜂蜜吧很麻烦，真的确实家里有的时候都觉得麻烦。这个含片，哎，我就这样，哎，比方说啊，今天啊，你可能说你儿子、你老公出去应酬了，对吧？可能说吃到喝酒了，先吃一点含片，然后比方说席间，哎呦，哎，出去抽两根香烟，出去抽两根香烟，抽什么香烟了？来来，给你吃一个东西，两个人，然后人家一拿，哎呦，20家含片，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一粒在外面的价格，这一粒在外面的价格，开玩笑说抵得上半包中华，在外面的价格，观众朋友们，这外面的价格就是专柜当中的价格，抵得上半包中华，但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要钱吗？不要钱。你就哎，就有的时候开玩笑，我有一次就是拿这个东西啊出去装一装。什么叫装一装？
0: 这个真的蛮适合装的、啊、
1: 对，因为哎，因为嘉伟其实平时不抽烟，但你说你要在一个圈子当中，比方说别人都在那边推烟吐，对吧？哎，抽烟、你出去要跟人家聊天，对吧？别人不抽烟，你在那里待着干嘛呢？你说我这个含片，哎，各位大佬，对吧？你们香烟抽完了吗？来，烟会不舒服？有的时候哎，人家正抽着香烟，咳嗽两声是不是有？哎，你家里孩子、老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啊，不要粗暴的说，那尤其香烟的，哎，侬刚子搞不好了，侬对身体不好。来，香烟呢抽完了以后，哎， 老公辛苦了，哦，儿子辛苦了，来吃粒含片，含着，哎呀，哎，这东西不错嘛。我告诉大家，抽烟的人他真的就是嘴巴里面要有一股，要有个东西，对吧？要有个东西，而且他刚刚抽完香烟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啊，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嗯，真的是就是很不舒服的。你把这个东西给他，哎，将来蜂蜜啊，关什么啊，都是你独享。哎，我们有句话叫什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这个东西关什么啊？等你给他一盒以后，过两天他说，妈，老婆，上次你给我那个含片，要么再。

0: 再给我两盒。那个时候官方，你看看今天还有没有试吃，完全没有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啊，官方，我想强调，我们是限量发售，什么概念？我问大家看到没有，它是蜂蜜做的，这个呢是铝箔，这个上面如果说蜂蜜啊温度低于25度以下，它会粘在这个上面，确实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在上海的冬天销售，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不卖了。所以希望今天有试吃，有特别促销的方案，
1: 对，
0: 把它把握住，好吧？
1: 对，今天1月8号这一天，我们今天这场直播试吃还有最后的三套，试吃机会还有最后的三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秋冬季节，经常咽喉肿肿的、胀胀的、不舒服的，然后经常还可能要去一些这个专业机构的，今天来感受一下这款产品随身携带之后给你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好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打电话就02151119900，直接明天最快就能送到您的府上了。
2: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橄榄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痒。
3: 像麦卢卡的这个含片啊，其实基本上在我的包里面是常备的。主持人呢平时说话说的比较多嘛，所以呢我为了要喉咙舒服一点的话呢，那我基本上面我就会含一片这个麦卢卡的那个含片。
4: 它的麦卢卡的这个含量高达91%，这个含量指数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像我们经常要说话的话，我经常会在直播前或者是直播后，有时候或者是早起的时候嗓子不舒服，我都会来两颗。
3: 我在吃这个含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吃，我在嚼，我在含麦卢卡蜂蜜。
4: 而且呢，比如说像我老公可能经常有这个加班呀、应酬呀，或者是喝酒抽烟呀，有时候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含两颗。
5: 而且呢，这款蜂蜜含片的口感啊非常的好吃，并且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吃了。
1: 可能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款我们的蜂蜜含片，虽然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刚才嘉伟也说了，这批货卖完之后很可能就进不来了。
0: 对，
1: 就是因为成本太高了。
0: 其实不是说后面不做了，但是我们会恢复到999.7元。为什么啊，观众朋友？因为其实，在高老师的栏目当中，我们大概是2年多前首发的吧。
1: 对。
0: 当时就是999.7元。
1: 没错没错。
0: 现在为什么能够做到699.8元，而且有一盒免费试吃？其实说句实话，我不是什么功臣，这是整个 UMF 协会，因为大家知道的 ，UMF 协会它是统管整个新西兰麦卢卡蜂蜜产业的。他觉得这样一个新科技，对吧？我们要向全世界推广，让更多的人通过含片的形式想到麦卢卡，所以他会给那些现在生产含片的工厂一些贴补，什么概念？就原料嘛。我比方说，正常的你做蜂蜜，那就比方说，这个价格。但如果它做成含片，
1: 就像果脯一样，
0: 我可能低于1/3的价格卖给那些含片工厂。这样的话情况下，这些产品的价格就下来了。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这个推广期，叔叔阿姨都能得利。就说难听，就是有点像那种大厂，对吧？先什么打车不要钱啦，什么外卖不要钱啦，就让你领券，你养成这个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
1: 各种补贴，
0: 这些所有的补贴都没了，然后你还得乖乖买单。因为这个东西我还是强调啊，当然价格优惠是一方面，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刚需。为什么刚需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胃肠道，对吧？平时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吃的多了，吃的难受了，你需要麦卢卡。但更重要的是这段季节当中，观众是不是实打实的这种感染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咽喉口腔不舒服的人会越来越多，嘴巴里面小疙瘩烂一个地方，咽喉当中咳嗽痰多，晚上口干的这些问题，确确实实在秋冬季节是容易发生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应时应景的一个产品。而且还有一点，就我强调一下，这个东西它不是普通的麦卢卡蜂蜜，普通麦卢卡蜂蜜我开玩笑说它属于一个农产品。但这个产品干嘛？它就有点类似像高科技了。
1: 对，
0: 就有点像我们东方购一直在销售的，很多叔叔阿姨很喜欢叫高纯鱼油。鱼油不稀奇，干嘛？哎，正常的鱼捞上来，通过初榨技术把它榨成鱼油就可以了。但那里面欧米伽三干嘛？大概只有3%。3%的欧米伽三，
1: 那个叫毛油对吧？
0: 最后变成98%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它当中要用到一个超临界蒸馏萃取技术，浓缩的光嘛才是精华。我们今天光嘛，从蜂蜜到含片，先脱水，再用到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刚说的欧米伽三从鱼油当中提取。

0: 独卖速从麦卢卡蜂蜜中提取出来。嗯，但是注意，虽然这个技术好，虽然做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会更棒，浓缩性会更强，但是它的损耗很厉害。
1: 对，
0: 什么概念？十克麦卢卡蜂蜜啊，十克才能做我们今天一颗的含片。嗯，这一板光上八颗，相当于80克麦卢卡蜂蜜三板。嗯，三板基本上就是一盒，一盒20家。嗯，所以我们今天啊，稍微四舍五入一下，八板对吧？八盒，嗯，相当于3瓶20家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关什么？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关什么？开玩笑，像嘉伟前段时间咽喉不舒服的时候，我一天吃一板。当然啊，这个因为可能这也不是经济条件好，就是我确实需要，我觉得吃完以后它很舒服。但反过来说，关什么？我一天吃80克的麦卢卡蜂蜜。你能吃80克麦卢卡蜂蜜吗？
1: 有点，好像有点难啊，
0: 对吧？
1: 这个有点困难。
0: 能问题切掉岗，问题就在于你吃的再多，你吃8勺也好，你吃10勺也好，你先一天把这一瓶吃掉，嗯，你都不可能在这个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25分钟。你不相信？你一勺勺吃，我相信你肯定，你也不用试，你肯定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就是固体的麦卢卡蜂蜜给到你的方便，
1: 对，
0: 咽喉口腔呼吸道保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哪里啊？就是它是可携带的，随时随地帮助你
1: 的。是的，我们真是苦口婆心给到大家今天这样一个方案。最早是999的7盒，那今天是699的，一共是8盒，对吧？
0: 对，
1: 8盒。然后而且开放一盒给大家，
0: 会贴补到，才会有如此一个性价比啊。
1: 对对，然后会有试吃的名额。如果大家一直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你可以去看看明年还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很可能就是大家以后就要通过其他的渠道来买了。比方说你到商场里面去买的价格就是249块钱一盒，你以后就到商场去买，因为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就是现在已经做不下来了。那我们东方购物又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涨价，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很可能这个产品就要断货了。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产品，我就建议大家今天真的是可以来囤货。刚才我看到一度商谈非常高，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排队的人也很多。嗯，你今天就不要排队，因为这个产品我老实话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产品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般来讲主持人可以分到一盒，我们这一盒分到以后基本上都不舍得放在餐桌放在这个办公桌上的，因为一放在办公桌上很可能一下就被同事给拿走就吃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因为很珍贵嘛，
0: 关键是刚需啊。
1: 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如果有问题的话后续再来问。这会儿又是排队的人很多， AS 数也很多，你们就先把它拿到手，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再来慢慢的来问。打电话也很方便，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啊，虽然阴雨绵绵，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真的暖和了。今天的气温都是30度呢，马上我们要迎来五一小长假，等等等等的，春天真的来了啊！要换上轻便的春装来迎接这个美好的春日了。那穿什么裤装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没有一条好的裤子，好像这个夏天的裤子都已经不太好看了，或者是已经走样了，变形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带来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春日穿着的裤装，既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有版型，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可能是您在外面连一条裤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男款女款都让大家带回去3条，而且3条都是不重样的、不同颜色的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1: 哎，耿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季节呢，好多人呢说要出去旅游啊，包括在家里面啊，包括出去啊逛逛街啊，或者出去走一走、兜一兜啊，你会发觉啊，可能你的裤子啊，就像刚才耿瑶说的，可能已经旧了呀，可能已经影响到你整个穿着了。嗯，今天你放心啊，我们今天男士我们带来3款啊，3个全部都可以带回家的。
0: 是的，
1: 高腰的宽松的休闲裤，想穿哪一条随便替换都可以解决。
0: 直接先让大家来看裤子好不好？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3条，女款是3个不同的颜色。从耿瑶身上的这一条啊，它是一个以咖啡色为主的主色调，以及我旁边的这个带一点点绿色的感觉，还有一条呢，它更像是一个蓝黑色。3条全部都是经典的英伦小格子的一个风格，然后3条全部像我们产品名称一样，都是高腰弹力的宽橡筋，并且给您完美的修饰腿型。而且这个季节穿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我们有点类似一个小9分裤的感觉。来，从头到脚给大家看看啊，从上面开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它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不是单一弹，它是一个四面弹，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四面弹的，所以这条裤子上身之后第一个感觉你是很舒服，你不管你是弯腰蹲下呀、踢腿呀、跑跳运动啊，非常的有富裕空间。再来就是整个腰部的地方，正常耿瑶的腰在这儿啊，但今天我们是加高了这个高，做到一个高腰的处理。而且你看它的腰头不再是以往的那种纽扣式的，会帮着您束缚着您。阿姨妈妈嘛，咱们腹部难免是有些丰满的，就像耿瑶刚刚生完宝宝，肚子上都是赘肉，但是穿上这条裤子啊，它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是弹力超宽橡筋，而且整个的弹性力度很大，但是它可以紧紧地护住咱们的腰，护住咱们的小肚子，护住咱们的这个臀，让它这个包裹性很好的同时完全不会勒，很有富裕空间，对不对？然后你看耿瑶说了，我刚刚生完宝宝，这个肚子上还有接近20斤肉还没减下去呢，但你看今天我们整个的腹部啊，它是一个垂坠感很强的这种即视感，所以这个腹部也是很好的给大家抚平的。再来就是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是苹果型梨形身材，梨形身材胯会比较宽，你看胯宽咱也不怕，咱们今天都有富裕空间。随着镜头往下走啊，我们今天做的不是那种直筒裤，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小脚裤的感觉，收脚裤的感觉，上面宽松。我们镜头往下走啊，脚踝的地方它的这个裤脚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哎，它是有点收的，所以就显得整个人啊特别特别的利索，而且显腿直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精气神特别好。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面料，观众朋友，这个面料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面料你看咱们不管怎么窝它，用力去褶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看到了吗？完全没有褶皱。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面料弹性力度刚刚给你展示了，哪哪都是四面弹的超大弹力。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花纹啊，它不是印上去的，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什么脱胶呀、
1: 起线呀、
0: 脱色呀等等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布料的厚度也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料子啊，它是给你做到薄的，而且你看这里看很明显，它有那个透气网孔，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这条裤子是可以从现在这个季节一直穿到7月份的，透气网孔使得这条裤子好像会呼吸一样。哪怕你说，哎，我比较怕热，对吧？下半身怕热的，没问题。我们这条裤子就是适合春夏季节去穿着的，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效果，又能起到很好的透气、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咱们女款的，女款的3条全部都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是女款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今天备货也没有很多的啊。同样 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吗？
1: 对，男款也是三条，平均算下大概我估计减去积分减去自用大概在63块钱左右一条，太划算了啊、三个。我们其实男裤呢它主要是分了什么呢，男是一点点的区分在它的纹路上面啊，这个呢叫我们叫什么呢，人字纹啊，人字花纹的，你看上去一点点的，它是不是那种纯色的，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人字图像，非常的高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典的英伦风的格纹啊，这种格纹呢看上去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一种时尚的感觉，对吧，老克拉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叫回字纹，这个叫回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人字纹、格纹、回字纹三条全部带回家，一条算下大概6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第一很舒服，为什么呢，这个裤子穿着你感觉一点不绷，一点不勒，一点束缚都没有。你看这个余量大到，因为很多啊我们的叔叔们包括我们的大哥们，你看臀部是比较大的，大腿的地方呢是比较饱满的，那这个地方呢你看余量很大，不像有的裤子穿在这个紧的慌呀绷的慌呀。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宽项襟的一个设计，这个宽项襟呢大概它是有三指，而且呢你看它整个的做法，你看整个把你勒起来就非常舒服，你不会有这种哎脱完裤子折完之后腰头这里啊一折一折一折这个红印子都会出来，它不会，就很舒服。而且腰这个地方余量，你看靠这余量这非常之大啊，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束皮带呀，有一种束缚的感觉，就很轻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一点不影响到我的行动。你看，我做一下这样拉伸的这个动作，是吧？起蹲，包括蹲下来，也不会说有的地方你这个蹲不下去，蹲下去你会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崩开来。你看我的运动动作非常的自如。有的时候呢，饭后你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呀，甚至你说我哎，我今天到南京路步行街，哎，我去喝个咖啡啊，跟朋友一起聚聚会啊，逛逛街啊，这条裤子穿着出去有型。配上皮鞋、配上运动鞋、配上休闲鞋，
0: 都很好，
1: 是吧，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三条。
0: 哎，那我们就先聊聊价格啊。刚刚大光老师说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没有结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了6块多的购物积分，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三条男款或三条女款带回去，今天只要18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条就60块钱出头。
1: 啊，
0: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商品也参与凑单活动的。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比如说鱼油呀、辅酶 Q 十啊等等的，想拿它来凑单。这三条裤子等于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白穿的
1: 啊。
0: 然后尺码部分我们给您梳理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有三个尺码的，男士的话呢根据体重10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两 XL 码，160到180斤的选择三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同样也是三个尺码，100斤到120斤这个尺段呢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两个 XL 码。
0: 是的，
1: 60几块钱一条长裤啊，无论是你是出街也好，是旅游也好，是日常休闲穿着也好，应该讲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
0: 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的无忧购物，就是让大家看好了我先买回来拿回家试穿一下，
1: 对，
0: 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您不用花一分钱的运费，我们无理由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赶紧上身感受一下这样好的裤装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啊！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说实话，像现在这个季节，的确是需要一个好的裤装了。
1: 对，
0: 上衣咱们可以穿小外套、选手衬衫，
1: 都可以
0: 都搭配都好。嗯，穿个 T 恤衫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夏装呢，如果您还在穿冬天的裤子，难免有些过于闷热了。
1: 对，
0: 那以前的夏天的裤子拿出来会发现，哎呀，好像有点没型了，或者是裤子这个东西夏天的比较薄，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透了，
1: 哎，
0: 有点起球了，有点不耐穿了，不耐看了。那今天就是您入手一个好的新裤子的好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裤子要上身的舒适度我们有了，
1: 有
0: 要好看的这种经典程度我们也有了。
1: 对，
0: 不管是男性的这个人字纹呀、回字纹
1: 呀，
0: 它都是暗纹，
1: 对，
0: 显得就很有深邃、有内敛的感觉，
1: 是
0: 对吧？
1: 对，而且它好搭呀。你比如说我们搭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西装，你看到没有，搭衬衫，哎，你搭一些比如说我的打底衫都非常方便。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吧，我个人觉得开车呀，开电瓶车呀，那个时候就更加的宽松和自如嘛。有的时候你说，哎，你料子裤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牛仔裤绷绷紧紧的，是吧？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要弹性足一点，尤其出去旅游自驾的话啊，要穿得舒服一点。但是呢，开车要舒服，你走到外面来了，哎，你还得要有个样子吧，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我无论是人字形纹的，包括我们的回形纹的，还是我们的格纹的，

0: 个西西就可以了。那女性朋友只要裤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第一啊，格子是永不过时的经典。我们今天女性款的三条裤子全部都是这种经典的格子款。
1: 对，
0: 而且这个格子款很好搭配，你上衣搭个纯色的 T， 搭个小毛衫，搭个卫衣，搭个运动装都没问题。甚至你说，哎，我要搭一些小西服，搭一些小衬衫，
1: 可以啊，
0: 搭一些小香风格的都没问题。格子就是真的是很经典，而且这个格子很显瘦，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也兼具了运动裤的一个舒适度，
1: 对，
0: 所以特别好的一条裤子。来，我们从女款给大家看啊，女款今天三个颜色，以咖色为主，因为格子就是流行咖色，而且今年咖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流行色。我们今天主要上身的这条叫红咖色，
1: 是，
0: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条绿咖色，又给您配了一条蓝咖色，不同的咖色搭配了不同的颜色，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条裤子你看全部是四面弹，哪怕您说，哎，对哦，我大腿很胖，大腿很粗，160斤，
1: 放心，
0: 没问题，170斤的女性朋友，咱们有救了，对不对？一条好的裤子真的完全可以给您藏肥显瘦。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料子，它很透气，很凉快，它不是个加厚款，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春夏季节穿的，你拿到手你知道了，
1: 正好这个季节穿，
0: 从后面看它都是有透气网孔的，你看，看到了吗？手指头在里边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它有很明显的透气网孔，
1: 所以它穿着不闷呢，
0: 哎，不闷，它会呼吸，能透气，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料子很耐造，我说实话，咱们这个裤子不用那么娇贵，
1: 对了，
0: 不用怕刮了勾了，不像那种麻的丝的，对不对？那么娇贵，咱们这个裤子随便穿，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裤型很好，观众你看上面给您留富裕空间，
1: 对，
0: 腿部开始慢慢往下收腿收腿，做了一个小脚裤的这种即视感，而且它不是大长裤，不是拖地的，
1: 对，
0: 阿姨妈妈拖地的话，您平常坐个地铁、骑个电瓶车都不方便，咱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八分裤、八九分裤的感觉，正好到这个脚后跟儿、脚踝的这个地方，哎，干净利索，
1: 干净利索。
0: 你底下配个运动鞋，配个板鞋，配个乐福鞋，
1: 对，
0: 或者是配一个像葛瑶这种小尖头鞋呀、圆头鞋、平底鞋都很好看，
1: 而且显得腿细哦。
0: 哎，而且显得腿很长，比例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正常女性的腰身在这里，我们这条裤子特意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高腰，
1: 是，
0: 对吧？把您的腹部、把您的整个的臀部全部都包裹起来，就显得整个的下半身比例是4-6开或者3-7开，加长了您的整个的腿部的这个线条了，
1: 对，
0: 所以腿一拉长了，整个人精气神又提起来了，对不 对？这条裤子上身之后，哎呦，真舒服。刚刚一直说，哎，走路呀、跑跳呀、蹲起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性价比之王 啊！
0: 而且哪怕你蹲下去之后，它这个腰部也给你护得好好的，
1: 对，
0: 不会露腰啊等等的。所以这样一条裤子今天合下才60多块钱，60多块钱以前咱们女性买个小短裤差不多，
1: 就是、
0: 今天是一长条的大裤子，
1: 要样子有样子
0: 啊，
1: 对吧？要舒适有舒适，对吧？
0: 哎，
1: 这个样样都到位了，
0: 而且弹力宽项襟哦，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穿着绷在身上怎么办？
1: 对，余量
0: 超级有余量，弹性力度很大，
1: 嗯，
0: 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舒适，完全不紧绷，
1: 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高腰的设计，
1: 对，
0: 还有个抽绳，你想自己调节一下，哎，也没问题。你说我不喜欢这抽绳，我把这个抽绳取掉扔掉也没问题的啊。三条给到大家，今天每一条核算下来也才60几块钱，关键是搭配衣服绝对是出片的，上身试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男款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三条哦。
1: 对，男款呢，其实三条呢，一个呢，是我们的人字纹，一个呢是经典的格纹，还有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形纹。那这三条呢，其实呢我跟你讲都是介于什么呢，其实刚才葛瑶说的特别好，有点介于什么呢，西裤和休闲裤之间，
0: 嗯
1: 啊，这个呢很多人说正装裤子一穿之后，皮鞋一穿，那我今天穿有什么违和感吗？完全没有，对吧？但是呢你正常穿这种西裤啊，它往往呢面料是比较紧的啊，弹力不够大，所以但是你穿着就有点束缚感。但是今天你看一下，我这一点的束缚感都没有，为什么呀？四面弹力，那这边的弹力。所以如果说你的腿啊，大腿腿围比较腰围大一点的，包括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大一点的，它一点不勒着你，不绷着你。第二点呢，两边的口袋照样给大家配齐了，所以你的正常的实用性也完全做到了，对吧？第三一点，大家看过去它的垂坠感很好，这种垂坠感就使得男士穿的这个裤子啊，垂坠感一好之后呢，它给你一种非常挺阔的这个感觉，那笔挺，你穿西裤也好，穿皮鞋也好，穿其他的鞋子也好，就很挺。而且呢稍微动一动，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哎，比如说你要稍微办公室稍微动一动活动一下呢，这条裤子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对吧？你拉伸一下，这种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起蹲你也很方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它一点都不勒，对吧？包括你说腰这个地方也给你护得很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 宽向襟的三指的宽向襟，你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也不会有勒痕，对吧？样样都给你考虑到了。那么这条裤子我算下来，我说句实话，也可以上班穿，也可以出去旅游穿，也可以呢运动的时候小区里溜溜弯啊，或者稍微饭后走一走跳一跳都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条裤子才63块钱，
0: 是的，
1: 太划算了啊。
0: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三条，是三条，没有一条是重样的，都给大家不重样。尺码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我们的屏幕那边已经出现了尺码，
1: 对，
0: 您就对应到您的体重直接下单就可以。现在我跟我妈妈跟我婆婆都说，买东西不管是咱们东方购物怎么样，买东西你不要太纠结，
1: 对，
0: 你看好了你就直接下订单买，买回家了有免费试穿，免费试穿，穿完了之后你让全家人都来欣赏欣赏。我婆婆现在就这样的，在东方购物买了东西之后就说，看看怎么样，好看不啦？说说多少钱？63块钱一条这个裤子，
1: 啊，留着，
0: 行不行？
1: 留下来，
0: 留下来，大家都说好，留下来。不可以，没关系的。您一通电话，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运费不用您掏，直接给我送回来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现在电视上买衣服啊，你只要看好了，你就先订回家，先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今天咱们的尺码备货并不是很多，男款、女款的大尺码都在火爆热销当中，想要订女款 L 码的，男款2XL码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说199是一条吗？不是的，听清楚，199块钱三条，你不管选男款还是选女款，三条全部给到您，而且三条都不重样，
1: 是
0: 条条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9可能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
1: 哎、
0: 第一，我们有6块钱积分、第二，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第三，东方购物现在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满3888满3件，送400元积分，我们是参加的，所以如果你买了其他的东西，想要用它来凑单，再合适不过。
1: 对，
0: 三条裤子一凑单到手之后，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啊。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您不用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一直在跟您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你只要看好了，你先订回去，无忧购物，售后无忧，你觉得穿了不满意，面料不是你喜欢的，裤型你觉得不好看，没问题。不管什么理由，无理由一通电话退货。
1: 对
0: 对，所以今天
1: 这个就没有风险
0: 了，一个机会，63块钱一条裤子，咱怎么说都觉得便宜吧？
1: 拿回去自己穿一穿，老公这里你看、这裤子都已经好多年了，套一套是吧？套完之后觉得满意留下来，我跟你讲，基本上套穿上就不想脱下来了。为什么呀？你像女士这款经典格纹，格纹我跟你讲，特别显得精致、年轻、有品味，对吧？三个颜色你替换一下，对吧？腿型也显得笔笔直的。对吧？也显瘦，而且穿着起来它不勒不绷，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基本上女款为例，它是20斤一个尺码段，
1: 对，
0: 你真可以分享。你差不多的体型，或者你稍微差不多的体重，我120斤，我自己穿一条；我妈妈140斤，我给我妈一条，
1: 哎，可以，
0: 一个尺码都可以。
1: 对，
0: 男款的尺码段就更宽泛了，135到160斤，就25斤一个尺码。
1: 对。
0: 父子俩
1: 对
0: 给女婿一条，
1: 家里
0: 80岁的老爷子，
1: 对不对都可以穿的呀，
0: 都可以，
1: 对不对、啊？
0: 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或者都没问题。然后或者你说，哎，我也不舍得分享了，我一整个夏天，一整个春天，我多留几条换洗着，
1: 要的
0: 替换着
1: 要的，哎，确实它还是花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男士有格纹的，有人字纹的，有回形纹的，你每条穿出来感觉都会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
1: 它确实
0: 配这个西装多有样，
1: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看上去它其实像料子裤子一样的，但是料子裤子你难服饰呀，对吧？你每次洗要干洗，然后回来还要烫，对吧？你平常你还怕它怎么样的，要很小心的穿着。但这个裤子你放心，60几块钱，我相信你也是随便在那里穿。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垂坠感，整个裤子的感觉不就是一条料子裤子吗？两个口袋，对吧？但是它比料子裤子呢好服饰、好打理之外呢，它穿着起来它更轻松随意呀、啊。
0: 是，人不遭罪，人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对吧？越晃越时尚，
1: 是
0: 的那种即视感。然后人穿着像穿着运动裤一样，但是你看这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英伦风格的感觉全部都有了。
1: 对，
0: 还是这句话，女士朋友，咱们今天不用挑选，三款颜色的格子给到大家。格子咱叫什么？叫永不过时的经典呀。
1: 对对对。
0: 格子裤子你不管搭上面的纯色、搭牛仔、搭皮夹克、怎么搭都好看。
1: 对、
0: 对，搭个 T 恤衫、搭个卫衣，哪怕我跟你说这个裤子到了夏天，你搭深色、浅色，搭一个鲜艳的红色，搭一个鲜艳的绿色都好看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三条给到大家。男款就更不用说了。
1: 刚才穿西装。
0: 对。
1: 现在穿个羽绒马甲。
0: 是的。
1: 穿个羊绒衫，或者你穿个打底衫，对吧？都可以的。而且呢你穿上去上班也可以，开车很舒服。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裤子你今天订了之后，明天后天收到货，马上这周末直接穿起来
1: 就可以穿了呀，完全没问题。
0: 现在这个天气穿咱们叫正当时，你可能如果说要穿羽绒马甲的时候，你里边还得套一个棉毛裤、
1: 对，
0: 现在不用套了
1: 啊，
0: 直接单穿就可以。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裤子单穿到6月底都没问题。
1: 对，
0: 就穿到稍微热一点的时候都可以。而且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有点怕冷，对不对？
1: 对，
0: 腿容易怕受凉的，正好穿到个7月份，甚至你说哎天气热了，我把它当成一个防晒裤去穿都可以。
1: 对啊，然后呢夏天一过，你秋天又可以穿起来了呀，对吧？初冬也可以穿起来了呀，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应该讲三季多都是能够覆盖得掉的。
0: 是的，到底上身效果好不好看，说哎你们都是模特穿着好看呀，我穿上身怎么样，不用纠结。观众朋友，咱们东方购物有无忧服务，你可以免费试穿，拿回家去上身感受一下，把全家人都叫过来看看啊，我新买的裤子好不好看，63块钱一条，大家说好看，你留下。
1: 心情特别好。
0: 但凡有一个孩子说：“哎，妈妈不好看哦。”老公说：“太贵了，退就好了。”
1: 直接退，
0: 无忧购物，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然后今天穿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高腰的，腰头不是在这儿给你加高了，
1: 对，
0: 弹力宽橡筋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绷在那里的，
1: 窄窄的，它三指
0: 的，直接给你做到一个弹力宽橡筋啊，弹性力度超级大。然后藏肥显瘦，我还是那句话，我刚刚生完宝宝，哥要20斤的肉都长在腰上了，
1: 哎呦，
0: 20斤的 的肉今天给我藏的
1: 不显呀，
0: 好好的，
1: 它不显呀，
0: 藏的好好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裤型特别好，我们今天这个胯宽的女性朋友们，梨形身材，大腿比较肥的，腿不直溜的，观众朋友你看上身之后，整个腿是不是？腿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儿越晃越时尚，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好看了。
1: 对，
0: 然后再加我们这个裤长特别好啊，葛瑶也就1.62米的身高吧。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裤腿儿正好到这个脚踝的部分，它不会太长，太长就拖地了，也不好看。太短吧，又觉得说，
1: 哎呀，
0: 好像很奇怪。今天这个长短刚刚好。如果说你说拿不准我上身的感觉，试试吧，
1: 回去试，
0: 拿过去试试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红咖色一条，绿咖色一条，
1: 蓝咖色一条，
0: 对，葛瑶夏天也有真丝裤，也有棉麻裤，但是我告诉您，这个裤子是真的不娇气，
1: 方便实用。
0: 你看，你随便窝在哪一个沙发角、床角，你窝一天一夜，
1: 它不皱啊？
0: 哎，不皱，完全不皱。哎、打开之后，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任何场合都体体面面的。
0: 然后它什么角度去拉，它都有弹力。
1: 对，
0: 四面都带弹力啊，全部带弹力。上身之后别提多舒服了，有运动裤的舒适感。还有就是这条裤子真不厚，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穿的。你看里边用这个这面看，看到了吗？都透光的，看到了吗？手指头都可以看得到的，观众朋友，
1: 是
0: 都是带有弹力网孔的，会呼吸的一条裤子。天气马上热起来了，这条裤子正当季，直接就可以穿出来，看到了吗？我这个阴影都是清晰可见的，
1: 对，
0: 整个裤子的这个厚度也刚刚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裤腿都带弹力，所以这么好的一条裤子今天才60多块钱，你不试白不试，上身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好不好您说了算，不买一通电话无理由，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是不喜欢，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不要管有任何理由。
0: 3条啊，
1: 对，哪有三条啊？我们来看人字纹的一条，哎，这个呢是格纹的一条，还有呢我身上穿的回形纹的一条。你看颜色，我跟你讲，都是我们男士正常日常穿的比较多的这个款式和颜色，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像这个颜色穿出来就很时髦，感觉上、
0: 这个很好看，
1: 很好看的，这条裤子很好看的。它中间有一点点这个黄调这个感觉啊，
0: 对。
1: 而且呢，它格纹嘛，你可能你还真没有格纹的裤子，对吧？像我可能就没有格纹的裤子，穿上感觉很好。那么这个裤子呢，感觉第一啊，它有这个西裤料子裤的这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讲，穿料子裤你要那服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嘛，对吧？要烫啊，洗起来也不方便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裤子你放心穿。刚才这个葛瑶，你看我现在也用手一抓，手一松，你看。垂直感非常好，一点褶痕都没有。你开车，哎，起来之后不会这个地方全都皱皱巴巴的，对吧？你坐办公室，坐在你的一个椅子上，时间久了之后，你起身的时候，这个裤子依然是这种垂直感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见客户也好啊，跟朋友见面也好，都很好。而且穿皮鞋、穿运动鞋，你出去旅游都很方便。余量大不大呢？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男士的余量也很大呀，所以你不用担心腰围啊。如果说大一点的，臀部、胯部啊比较大一点的，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这个余量大到这个程度，两边两个口袋也很实用，放东西正儿八经的一条裤子，对吧？而且关键是，哎，你洗衣机里洗一洗也不用干洗，很方便的。这条裤子呢，我跟你讲，我穿在身上的感觉滑溜溜的，我抖抖啊，你看到吧？
0: 是的，
1: 很舒服的，
0: 啊、
1: 也有一定的厚度，垂坠感特别的好。一条、两条、三条，全部加起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 188、189、63块钱一条，浓感感睡吧。
0: 是的，而且我们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的凑单的商品已经在屏幕的这边打出来了啊，大家看一看，哎，我之前有没有要买的，顺便一起买回去。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三条裤子送给大家免费去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方面啊，来一会儿我们屏幕上会出现尺码的，您就对标自己的体重，直接选择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多了，
1: 对，
0: 每一个尺码它对身材的包容度都特别广。如果你看卡码的话已经出来尺码了啊，观众朋友，卡码的话你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对，
0: 女款男款各三个尺码，最大女款穿到160斤，男款穿到180斤，尺码也不纠结，都能换的。但关键是咱们得抢到现货，女款今天可是新品首发，男款之前卖的也异常火爆，今天少量的备货，抓紧时间吧，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只剩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这个价格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真便宜？60多块钱，很多阿姨说，哎呦，买两斤虾吃到肚子里面有了，
1: 就是啊，
0: 60多块钱去超市都不够买点什么东西的，
1: 买件 T 恤衫也买不到呀。
0: 哎，真的，你买一条好裤子可以陪伴您一年三个季节呢，
1: 对呀、
0: 甚至好几年可以穿下去。我再度重申，这个料子你拿到手里就知道了，它有弹力，
1: 对，
0: 它很透气，
1: 是，
0: 而且它不娇贵，
1: 而且款型好，
0: 款型好，
1: 穿出来有样子，对，
0: 而且这个花纹也特别的好看，不管男款女款，这个花纹你过3年5年以后拿出来穿不过时的呀，
1: 肯定不过时的，
0: 就很时尚的，这都是永恒的经典给到大家的，
1: 而且显身材、对吧，你腿型也显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你搭配皮鞋搭配运动鞋出去旅游、甚至你说你小区里面稍微啊吃了饭之后稍微锻炼锻炼也没有任何问题，余量弹力都是非常出色
0: 的。然后就是女性朋友，咱有时候说，哎，也不能光讲究舒适，也得讲究一个搭配，也得讲究好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条裤子可以称为搭配神裤，为啥、卫衣 T 恤衫、深色的浅色的，或者是给您搭配一个像小皮衣小夹克，
1: 对，
0: 这个天穿的小衬衫、对吧，小外套都好配。然后男款我觉得如果说给自己定完了，女性朋友啊、给自己老公定上一套、男士朋友穿来穿去那几条裤装都已经穿得有点过时了，不好看了，显旧了，对不对、今天这个3条带回去你就让他随便穿吧，下去打个牌遛个弯遛个狗，下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都能穿，
1: 你想想看，比起那种哎。

0: 纯粹的运动裤，它就正式好多呀，对不对啊？但是它跟运动裤相比，它一点不逊色，它的弹力啊、舒适度啊、松，
1: 是的，
0: 就是松弛的这个程度全都有了。但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像像样样的正式的料子裤子。
1: 是的，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啊，男款、女款，咱们今天全部是高腰、显腿长、弹力宽项肌、无束缚、长肥显瘦、带弹力收绳，而且两边双叉超大口袋，外出带点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弹性力度非常大。这个面料啊，晃晃悠悠可凉快了，透气性能很好，完全不娇贵，完全不娇气，不管你怎么捏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你看滑的都要从我手中溜走了，
0: 对，
1: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啊，
0: 还弹呢，
1: 上身可舒服了。然后不要担心厚，观众朋友一定不要担心厚。我们今天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
0: 看到了
1: 吗？
0: 了啊，
1: 今天是薄款凉快的、透气的，
0: 透气的
1: 夏天正好可以穿起来防蚊防晒的啊，观众朋友，今天63块钱一条，199能带回去3条，还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凑单选这条裤子的话，男款女款两套也不到400块钱。
0: 对呀、
1: 送您的400积分，把家里一年的裤子给承包了。
0: 对啊，而且呢、等于是你积分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搞定了。男款的话呢也是3条啊，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人字纹啊，很好看的，另外一个呢更加经典的，很多男士可能还没有，不一定有的这个格纹，尝试一下嘛，60几块钱试试又不要紧的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字纹，这三个颜色包括它三个款型花纹都非常漂亮，余量大到什么程度，你完全这种裤子料子裤你能做这个动作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你家里运动裤也不过就如此了。
1: 是的，
0: 动一动跑一跑跳一跳完全没问题的，
1: 舒服的，
0: 是吧？而且呢它比起运动裤来垂坠感好呀，它就是料子裤的样子呀、你运动裤没有那么垂吧、没有这种穿出去就是上班也好啊，你正常的正式场合它都可以的。
1: 是的，
0: 开车也不重，对吧？
1: 是的，所以葛奥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电视前所有观众朋友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学会合理且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权益。
0: 对，
1: 您的权益是什么？您的权益现在就是只要对这裤子哎看着好像还不错，打电话，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理由想不想留，没问题，你打电话定下来之后回家就试穿。
0: 对，
1: 穿完了你说哎呀效果已经一般般嘛，退掉。
0: 对，
1: 没有理由的直接给你退，而且不用你花1分钱的运费，东方购上门取货，原封不动的把199退还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所以您现在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试穿机会、上身感受一下63块钱的一条的裤子上身效果怎么样，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尺码部分啊已经在屏幕这边出现了，观众朋友，女款的 L 码、 XL 码、 2XL 码，根据自己现在的体重对标到不同的尺码里，卡码直接拍大就可以了。男款同样3个尺码，每个尺码咱们的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的4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当中。我们今天这个裤子给到大家，不管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三条。嗯。三条带回去，
1: 不用选，
0: 199块钱。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9，三条，每一条多少钱呀？63块钱。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你现在60多块钱的东西，你不用太纠结。
1: 对，
0: 并且这60多块钱的东西也是可以反悔的，尺码不合适坏，是版型不满意，面料不喜欢，直接给您无忧退货。东方购的承诺就是这么给力，
1: 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不喜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直接退，直接换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男士女士一起带回去。
0: 是的，
1: 就算两组全部带回去，你才花了300多块钱。
0: 而且现在咱们买裤子的这个必备条件，